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IS Radio 所为您制播的《岁月如歌》，我是娱乐。上一次呢，在介绍到凡人二重唱的时候呢，就让我联想到当年由凡人推荐而进入到唱片界的实力派唱将，他是谁呢？就是张宇。大家知道张宇其实是凡人推荐进入唱片界的哦。我读书的时候啊，我是非常喜欢听张宇的歌，因为他的唱腔很独特，他的嗓音呢也很独特，算是很少有的那一种。其实我找不太到形容词啦，有些人是说他什么沙哑又浑厚，反正就是形容的那种词儿都有一点对比性很高这样子。我很难找到形容词来形容他的嗓音跟唱腔，我只能说呢，他就是一个辨识度极高的那一种声音。就是以前大陆有一个节目叫做《蒙面歌王》，猜猜猜有没有？我觉得张宇是绝对不能参加这个节目，他绝对不能上这个节目，因为他声音辨识度太高了，一开口马上就可以猜到这个人是谁。张宇大学的时候呢，他考上的是台中逢甲大学银行保险学系，因此呢，从台北呢就这么到台中去念书了。他从大学时代开始就在民歌西餐厅里面驻唱哦。他受访的时候就提到这段过程的时候，他就说了一个故事、啊、他就说哦，他以前唱都是唱很冷门的歌，那是到底有多冷哦？我们举个例来说一下，就是他都唱什么歌呢？唱《愤怒与童女之舞》。愤怒与童女之舞，各位同学，请问这什么歌啊？我真的没听过耶。结果这首《愤怒与童女之舞》竟然是陈升升哥的歌哦，他跟罗红武合唱的。不过我觉得这首歌这么奇怪的歌名，有没有是陈升的歌好像也是可以理解的哦。真的是有够给他冷啦哦。张宇呢还自曝说，他当时还在台中念书的时候，在民歌西餐厅里面驻唱打工啊，他接了一场这个半夜2到3点的场子。那么大家都知道嘛，因为年轻的时候爱耍酷啊，再加上他的罩子也不亮，就是眼睛不背后 game 啊齁，所以他竟然敢去接这个半夜2到3点的场。结果接了以后，你仔细想嘛，半夜2、3点会来听歌的人通常都很有来头啊，绝对不是市井小民吧。市井小民半夜2、3点应该都得困对吧，都在睡觉，所以会在那么晚来听歌的人当然都是有来头的啊。结果啊，台下的观众点歌，其实张宇是因为不会唱，但是呢他又要耍酷，所以就说啊，这不好听啦，卖唱这啦。胆子很大哦，很肥哦。结果呢当然就很惨啦、啊、结果呢就在后台下台之后就被痛扁一顿，背后还被烧了一个烟疤。当下可能吓坏了，他还不知道自己背后被烧了个烟疤哦。回家感觉到痛才发现说，哎呦，我的背上怎么有一个烟疤，真的是人不轻狂枉少年啊，太夸张了，耍酷也不能耍过头对不对，竟然点歌哦，老子就是不唱，结果呢就被揍了吼。所以呢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我们就先来听听他在1993年出的第一张没有红的专辑。他的第一张专辑并没有红大红大紫哦，没有哦。我们就来听听他这第一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走路有风》。

当时呢，张宇这张专辑哦，真的是没有很好的成绩，歌坛上也没有受到瞩目。但是我回头听起来，我还是对这首歌的旋律是有点印象的。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是不是跟我一样？我觉得就是这个旋律还是挺耳熟能详。

常朗朗上口的。刚才呢听到张宇在台中驻唱的这个糗事啊，后来呢他回到台北在木吉他做代班歌手，木吉他就是一个民歌西餐厅。当时已经出片的这个凡人二重唱回到民歌西餐厅去送海报，有没有？那个时候刚出片嘛，然后要送海报给回，就是这个当初对我有恩的这个民歌西餐厅啊，然后去那边贴海报啊，自己贴，有没有？然后就回到这个民歌西餐厅，结果呢他们去送海报的时候，就在台下刚好是谁在演唱，刚好是张宇在唱歌。当时呢他们两个人是不认识张宇的哦，就不认识张宇的凡人第一次听到张宇的歌声啊，也真的是惊为天人哦，觉得这个人的歌声辨识度啊怎么会这么高，哇，那个唱歌能唱成这样真的是很难得，他们就非常的惊艳这样子。于是呢凡人就把他介绍给当时大滚音乐的老板，也就是 凡人二重唱的制作人，我们上集有讲到蔡宗正正哥。那蔡宗正第一次去民歌西餐厅听张宇演唱的时候，没想到那一天张宇刚好重感冒了，所以那个状况还真的很不好，所以蔡宗正去听完以后回去还骂凡人说怎么介绍一个这种逊咖给他，实在是觉得实在太不好听了这样子。后来这个小胖啊袁惟仁啊就跟这个正哥说，没有啦，那一天真的是因为他生病啦，所以他的状况真的不好，你正哥你一定要再给他一次机会，他真的唱得很好，你一定要再去听一次齁，那个他感冒好了以后你一定要再去听一次这样。嗯，果然这个正哥在小胖的这个要求之下就去第二次，第二次呢蔡宗正听了哇就很满意的签下了张宇，所以呢他才在1993年发行了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的同名专辑，叫做走路有风哦。然而呢这张专辑没有得到太大的回响，就跟大家刚知道的一样。那同年同样的1993年11月份的时候，诶这个大滚音乐又替张宇发行了第二张专辑，第二张专辑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叫做用心良苦。这张专辑呢一推出，哇没想到一改第一张专辑的低迷，完全是出乎意料哦，不但是大红大紫，而且也让他出场到走红的滋味了。这个同名主打歌用心良苦呢也作为这个香港有一个电影叫做昨夜长风的国语主题曲，所以一时之间哦，这首用心良苦就在 KT 里面传唱不已哦。 KTV 里面我相信哦，我们五六年级的同学们不要再装了哦，你去 KTV 里面一定也点唱，经常点唱张宇的这首用心良苦，尤其是男生哦，一定很爱唱。不过张宇的 key坦白说对男生来讲是稍微高了一点点哦，然后对我这种低音女生来说，诶我觉得唱到副歌的时候唱起来还挺舒服的，可以说是张宇很重要的一个成名的代表作，就是用心良苦这首歌。那么用心良苦这首歌呢改变了张宇的命运哦，从此他就变成了家喻户晓的唱将级歌手。张宇呢除了唱功了得以外，他更是一名创作型的歌手，当然这个中间呢还要归功于常年为他写词的他的太太十一郎啊，这个他们两个可以说是这个天作之合。我们就先来听听这首非常重要的成名曲用心良苦，然后再来聊一聊张宇跟十一郎这两个生命共同体的故事。

啊，是不是到现在都还是忍不住会想要跟着唱呢？这首歌根本就洗脑嘛，听过一遍就不会忘记啦。说到张宇啊，真的就不能不来聊一聊十一郎哦。咱们先来聊聊这两个人是如何替对方取这个艺名的，就是明明是一个女的叫做十一郎，对不对？明明是男的叫张宇，张宇也是很像男的生的名字啦。可是他们这个是他们两个帮对方取的艺名哦。十一郎的本名呢叫做萧慧文，就是一个女孩子的名字啊。可是所有的武打明星里面哦，萧慧文他最喜欢就是狄龙，而且呢他最喜欢狄龙所演的一个叫做萧十一郎的这个角色。那他呢自己又刚好姓萧，所以张宇都叫他十一郎十一郎，因为他太爱狄龙了，所以他就张宇就叫他十一郎。而张宇的本名叫做张伯祥啊，也没有不好听，但是就是真的很普通哦。那么十一郎就觉得这个太拗口了，不好念，所以就借用家这个字，家庭的家这个字的宝盖头再拼上一个十一，有没有把里面那个鱼字分开来，不就是十跟一吗？所以呢你看这个张这个一个家的宝盖头再拼上这个十一这个字，就变成宇这个字。所以简单来说齁，就是张家里面有十一郎啦。有没有很厉害？我看齁，他们就真的是注定要在一起一辈子了吧。这种名字齁，不但如此，他们竟然还是青梅竹马来的哦。

宇跟十一郎两个人竟然在十二岁的时候，这么小那么小，小学六年级还是国中一年级的时候就认识了，同学同一所学校的两个人哦，两个人并没有一见钟情哦，反而觉得对方还有点讨厌哦。十一郎就曾经上节目的时候说，当时觉得张宇这个人虽然是会弹琴啊，但是很丑，弹琴很丑。好狠哦，可是没想到啊，这个弹钢琴的模样最后会变成两个人交往的一个主要原因哦。在他们十七岁的时候，十二岁就认识嘛，过了五年，十七岁的时候呢，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朋友就邀请张宇去十一郎家玩，结果没想到哦，可是到了十一郎他们家，张宇按电铃以后才发现，哎呦，这个朋友爽约了。其实我有点怀疑这个朋友是故意的，朋友竟然爽约了。结果呢，就张宇一个人到十一郎他们家去，那两个人四目相望，是不是觉得有点尴尬？这个时候张宇就看到他们家客厅有一台钢琴哦，就主动请缨说要为十一郎来这个弹一首歌，自弹自唱一首歌这样子。那么有着扎实音乐功力的这个张宇就坐在钢琴前面开始自弹自唱了罗大佑的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还有呢小妹这两首歌曲。结果呢，哇，这个本来觉得张宇只是会弹钢琴有点臭屁有点丑了这个十一郎，哎呀，就是就问他说，那你为什么会弹这首歌呢？这个时候张宇就很紧张地告诉对方说，因为小妹这首歌是罗大佑写给他喜欢的人的。是不是张宇那时候就很想追十一郎了？所以张宇说呢，这个十一郎他从来不听流行歌曲的，所以听到这些他从来不曾听过的歌曲，加上那个午后温暖的阳光哦，正这个微醺的时候，这个时候十一郎就看着这个优雅弹钢琴的男生，忽然间就心动了，就忽然觉得哎呀好有才华哦。那么郎有情妹有意，不久之后他们就确定了彼此的恋爱关系了，这是他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开始。虽然两个人都还在读书，身上也没有多少钱，学生嘛都是很穷的，可是呢张宇总是会省下自己所有的零用钱给对方买零食啊，买礼物啊，做每一个现在恋爱里面的男孩子一样哦。张宇笨拙地表达着自己的爱意啊，尽他所能地去表达。那个时候呢，他们总会在放学之后相约在林间小路啊，不管是一起弹吉他唱歌，或者是聊天打打闹闹，每天的日子都过得很开心哦。可是呢，幸福的日子总是有点短暂的哦，因为不久之后18岁了嘛，两个人就要考大学了，高中毕业，然后就各自考上不同大学，于是就必须分道扬镳了哦，就变成这个异地恋，那各自奔向新的前程了。分隔两地之后的张宇跟十一郎该怎么样维系这个感情呢？我们先来听一听张宇在1995年发行的第三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一言难尽》。这一言难尽啊，就像他们的故事一样，一言难尽啊。

业之后呢，高中毕业之后呢，十一郎依旧还是留在台北上学，而张宇呢，则去了台中的逢甲大学银行保险系。就像每一对情侣一样哦，他们在长久的异地恋当中，感情呢，一定是渐渐的逐渐变淡了。张宇就曾经自述说道：“我答应每天要打一通电话给他，但是后来呢，觉得脚步越来越沉重，话筒也越来越沉重。没有了日日相伴的甜蜜之后呢，独自异乡的张宇便接受不了身边的诱惑了，背着十一郎呢，交了新的女朋友。哇，这个就是啊，那个时候还年轻啦齁。”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十一郎当然就忍受着被背叛的痛苦，写下了一首歌。你看，你知道 you know, 音乐人就是这样子，都是有人一难过就吃一点东西，可是音乐人就是一难过就是写一首歌这样子。好，那他就写下来一首歌叫做雨一直下。那歌词里面就提到，就是爱到深处才怨他，舍不舍得都断了吧。主动提分手的十一郎再也没有去挽留那个男人哦。可是张宇呢，他在分手的一个月后就回来找十一郎了，然后就告诉他，哇，诉说着异地恋种种的痛苦。心软的十一郎就第一次原谅了他。我觉得女生都是很心软的，尤其是像十一郎这种文采那么好的，他更，我相信更是那个内心很纤细，就是很容易原谅。可是呢，通常都是有一就有二嘛，对不对？才刚刚跟十一郎复合，张宇回到学校后又依旧不改本色，舍不得离开十一郎呢，却又拒绝不了身边的这些诱惑，莺莺燕燕的诱惑。那多年之后的张宇想起来也不敢相信自己当年是这么渣的渣男。因为他现在是好心好男人嘛，超级顾家，怎么会想到当年怎么会

这么渣呢？就这样在十一郎看不到的地方暗度陈仓，张宇彻底放飞自我。张宇受访的时候说，他觉得他那个时候也是太年轻了，就会觉得承诺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是太沉重了，因为他也还算是也还是一个大学生而已哦，所以承诺就代表着未来的婚姻啊，未来的家庭，我觉得可能对他来对一个大学生来说或许真的太沉重了，那他对自己也不是那么样的有把握啦。我而且男生本来就比较晚熟嘛，所以好像也能够理解，可是每一次都是这样子的一个轮回哦，被发现以后就赶回来道歉啊，分手之后又复合，复合之后又分手，他们就反反复复重复了四次，到第四次的时候，饱受伤害的十一郎已经瘦得不成样子了，他没有像以往一样立刻就答应复合，他看着张宇就哭着对他说，如果这一次我们再分手就不要和好了，我怕我会活不下去。因为这个执着又心思很纤细的这十一郎，你知道吗，他在一个礼拜里面瘦了10公斤、欸、一个礼拜哦，瘦10公斤，他本来已经没有很胖了，然后一个礼拜瘦10公斤还得了，可是我就心里想，哇，一个礼拜瘦10公斤啊，换做我就好了，20公斤我都有本钱可以瘦啦。这是什么，我相信很多人都是这么想的。所以第四次的这个分合呢，张宇跟十一郎是怎么破镜重圆的呢？是什么样的牵系可以让他们相守一生并且如此的契合呢？我们就先来听听这首《雨一直下》，来听听十一郎的呐喊和心痛。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的岁月如歌，我是娱乐。张宇和十一郎的故事，我自己其实是蛮喜欢的，因为在我眼中哦，他们真的算是绝配。怎么说呢？我们先再把故事听下去，然后刚才呢有说到十一郎向张宇下最后通牒嘛，十一郎是一个很有文采的才女哦，她的性格一定是比较敏感纤细的，因此呢情商对她来说应该会比我们这种平凡人哦来得有感，来得痛苦一点，因此我认为呢她这么说必定是下了极大的决心才会跟张宇下最后通牒。这一次呢张宇哦就真的很坚定的告诉他好。就是我这一次就不分手了啦齁。那许多年以后呢张宇在被问到年轻的时候的这四次的分手的时候，他表示说为什么他最后选择这个十一郎这个女生，他就表示说因为认识很多女生，只有她会让我回头。天注定我们两个就是要在一起，就十一郎这个女生有一种魔力吧，就是好像张宇在外面玩，最后还是很想回到十一郎身边呢，所以他们两个注定要在一起的，正如他所承诺的那样哦。在那个之后呢，张宇就真的再也没有犯过错了，诶，他这个人还挺说到做到的。一个抵抗不了花花世界的人啊，却因为十一郎变成了一个痴情种，这也挺不容易的哈。其实我真的是很能理解张宇肯定是离不开十一郎的这件事情。一来呢，是因为他们是青梅竹马嘛，一路以来交往了快要20年才结婚诶。就算爱情变淡了，我觉得他们也跨不过对彼此的依赖跟一种习惯，这是我觉得第一点。二来呢，是因为他们虽然性格天差地远，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张宇这个人呢，做事有计划、有规则，比较一板一眼；十一郎呢，则是比较浪漫，有时候有点无厘头，比较随性。但是他们其实是蛮互补的，我觉得他们互相需要对方，你知道，就是彼此很需要对方来补自己的不足，然后让自己可以在轨道上面比较偏移这样子。还有一点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彼此都一直存在着对对方的一种欣赏和崇拜，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原因哦。说他们是天作之合，神雕侠侣，我真的觉得一点也不为过哦。因为张宇呢，他佩服十一郎的文字功力，而十一郎呢也崇拜着张宇的音乐表现，他们双剑合璧，几乎是所向无敌。夫妻或情侣之间，要是多了这一般互相欣赏的这种这个关系哦，我认为是能够长长久久最重要的原因。我们再来回味一首张宇的畅销歌曲，也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首歌，就是《潇

虽然张宇常说十一郎是一个奇女子哦，有很多艺术家性格的一些极端的表现，但是十一郎对家庭的付出仍然是非常传统的，我觉得哦，就是牺牲奉献型的，牺牲奉献的辅佐着自己的丈夫哦。张宇因为工作的关系，常年就这么飞来飞去，飞来飞去的，但是恋家的他哦，在家里待的时间没有办法很长啊，所以养儿育女啦，厨房家事啊，甚至是张宇的工作室哦，他还兼什么中华区的什么。

我中华地区的总裁哦，还要兼会计这样子。所以你看十一郎也是很不得了，凡事他都一手包，做得妥妥帖帖哦。他有很，就是他也很会做菜，你知道，有很多那种我们觉得很功夫的菜，他都是自己做的，就很厉害这样子。同时呢，还要帮章鱼写词，哎，是不是十八般武艺一定要样样精通才能做章鱼的老婆啊？你说章鱼能离得开他吗？十一郎哦，在很少有的采访里面哦，他就说到他的人生中也是就需要像章鱼这样子一板一眼可以制定轨道的人哦，所以他们彼此的这种依存的关系可见一斑。因为他们交往了好长好长的时间，应该将近二十年呢，就是已经十多年，将近二十年才结婚的。所以就有很多人就很好奇说，诶，是什么原因才让他们下定决心来走向婚姻呢？这个理由齁，有两种说法啦，他们会结婚的说法。有一种说法是呢，有人说呢，是因为章鱼和十一郎交往十多年的这个过程里面呢，共同面对了大大小小的事情。大家要注意，他们十二岁就认识，就是他在民歌西餐厅驻唱的时候，台下都有十一郎，这样子明白吗？那么久了哦。所以他们共同面对了大大小小的事件，不管是章鱼被挖掘啦，还是他出专辑之后的低潮啊，不是说第一张根本不卖吗？那么两个人都携手一同度过了。最终两个人决定结婚的契机是他们曾经共同经历了章鱼父亲的债务。面对着庞大的债务啊，十一郎并没有离开章鱼，而是拿出自己所有的积蓄来帮助章鱼哦。章鱼回想起那段时间，他惊觉到十一郎对他来说，十一郎对他的感情已经不是只有爱情而已，还有更多更多的是依赖。所以他甚至觉得自己这一生都离不开十一郎了，更说哦，如果他是风筝的话，那我就是那条线。十一郎如果是风筝的话，我章鱼就是那一条线，是不是很美的一个形容哦？所以有人是这么说啦，是因为这个章鱼他们发生家变的时候，十一郎对他的支持让他发现他离不开。那另外还有一个说法，就是有一次章鱼在受访的当中，他就说哦，有一天呢，他跟十一郎开车在路上，在加拿大的高速公路上，忽然看到前方有一个好大好大的月亮啊，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大的月亮哦。于是呢，他们就决定要用月亮来做一首歌。你看，我就说嘛，我们看到月亮就是拿月饼出来吃啊，可是他们看到月亮，音乐家看到月亮就是做一首歌啊，吼。然后呢，他们就想说来用月亮做一首歌来见证他们婚姻好了，他们就这样想说齁，来见证他们的婚姻。于是两个人就写下了《月亮惹的祸》这首歌来见证他们俩的婚姻。为什么认识交往十几年一直不结婚，忽然间却又结婚了呢？以他自己的说法的话呢，就是他们两个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是那种氛围跟那种情境哦，所以应该就是月亮惹的祸吧。这个说法也很浪漫，也很无厘头哦。所以大家来仔细看看这首歌的歌词，它其实一点也不悲情哦，跟章鱼其他的歌不一样哦，其实是一首甜蜜的歌曲呢。我们马上来听。

张宇和十一郎啊，从相识到结离，至今竟然已经将近40年了，很不容易吧？40年哦，结婚23年的张宇和十一郎啊，感情并没有被生活中的茶米油盐酱醋茶给消磨掉哦，反而是更加的深爱对方。十一郎作词，张宇谱曲。他们拥有150首歌的定情信物，欸，各位，我们刚才听的每一首歌跟我们等一下要听的歌曲全部都是他们两个人合写的创作，一个人写词一个人写曲哦，说是神雕侠侣真不为过。那么张宇多次在节目上表示，十一郎是他这一生中的最爱最重要的人呢。每到结婚纪念日的时候，两个人也会在社群上面公开放闪，十一郎也会用文字来分享两个人的感情哦，而且最后都会写着我的爷。哇，霸气中又带点甜蜜，让人见证到爱情的美好。在2018年的时候，张宇在内地发展的如火如荼的时候呢，他在没有跟任何人商量的情况之下，忽然在微博宣布说累了，将无限期停工。妈呀，这消息也太震惊了哦。这个消息呢，让大家不管是圈内人士或者是他的歌迷都感到很错愕，也很措手不及。很多人呢就有诸多的揣测啊，就想说哎，张宇是要退休了吗？好，还有人说是不是他嗓子出了问题了。但其实都没有啦，张宇的现身说法里面呢，他是说他只是觉得人生的上半场实在太过忙碌了，没有时间停下脚步来思考过去现在和未来哦，更没有时间来陪伴家人，尤其是他的两个儿子的成长和他的太太十一郎，所以呢他想要停下脚步过过生活，体验人生第一次跟太太到菜市场去买菜，因为太兴奋，逛了一个鱼摊，竟然就买了6-7千块的鱼。妈呀，6-7千块的鱼是有多少哦？他还因为这样呢，买了一个冰箱哎，好夸张的人，他们家听说已经有4个冰箱了，是不是很夸张？但是呢，也不难看出他们举家搬到山上过着闲云野鹤的日子，和十一郎是真正变成神雕侠侣了，因为他们住在山上，他们是多么享受这种平静又恬淡的生活。人生呢，终有曲终人散的一天啦。我相信他们不会放弃音乐，因为这毕竟是张宇的最爱，但是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选择嘛。所以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祝福这对神雕侠侣继续的幸福美满，但是我也很期待未来还有机会能再听到他们双界合璧的美妙的作品哦。我真的觉得他们两个的合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古乐照进城之华丽处处的节目。在我们节目当中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美好的文学作品，林清标老师带着我们欣赏诗词。在今天节目当中要跟我们谈什么样的内容呢？老师要跟我们谈的是词牌的故事。这个词牌呢，到底什么是词牌呢？其实词牌就是词的格式名称，例如《如梦令》《念奴娇》《水调歌头》等等。在唐宋的时期，词本来是要配乐来演唱的，歌词要配合当时流行的曲调来填写，这个曲调的名字就是词牌。在唐宋初期，文人填词还必须严格的遵守原本的音乐节奏，但是到了宋代以后，许多的词曲渐渐的失传，词人开始只按照词牌规定的字数、平仄、押韵的格式，称为词谱来填词，音乐性转变成了纯粹的文学格律。到了明清时期，由于戏曲的兴起，词牌的概念才正式被固定下来，并且以曲牌区分开来。那么林老师他在最近都要给我们来带来这个词牌的故事，他给我们介绍很多的词牌，给我们分享很多的故事啊。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林清标老师。
1: 今天我们开始讲词牌的故事。词牌就是词的格式曲调，那词牌是填写词作的时候所依据的曲调名称，那规定了词的字数、平仄跟押韵等等的这些格律。它有固定的平仄、押韵跟字数，所以是在已经有的曲调上面去填上词，所以我们叫做填词。那不像说写诗，它是已经有一个曲调在上面，你在曲调上面填上词，所以我们才特别叫做填词。那这个词牌有小令，有中调，有长调。小令就是58个字以内的，像《如梦令》《点绛唇》。那中调呢是59到90字，像《蝶恋花》《相见欢》。那长调是91个字以上的，比如说《雨霖铃》《沁园春》。那词是配合音乐的演唱的这个歌词。每一个词牌原本都是唐宋时代的流行的歌曲。

跟它的啊歌曲的调子的名称啊。那词牌是决定格式，但是它不决定内容。通常不会有什么直接关联，比如说这个词牌的名称，然后你一定要写跟这个词牌的名称的意思相近的，那不一定。甚至于通常没有直接关联。像苏东坡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这个《念奴娇》是词牌，也就规定的曲调，你也按照这个曲调去填。那《赤壁怀古》才是这个词的内容，就是它的主题。那词牌加上具体的这个题目内容，才构成了词的创作。那词牌是从哪里来的呢？第一个，它是从边地啊、边疆的调子，或者是这个域外的音乐啊，比如说西域以外的音乐，这是第一个啊，就边疆以外的地方。第二个是来自自己内地的民间的曲调，民间啊。第三种是乐工，就专门弄音乐的，或者是那些歌妓自己创制的那个曲调，那把它收揽来、收集来。第四种是国家音乐机构，就官方的啦，他所创制的曲调，就所谓的教坊名曲。再过来很重要的，当然是文人创作的曲子。我们现在流传的可能，因为它比较高雅、比较高层次的，可能是由文人创作的曲子。那另外还有第六种，就是从哪里选出来？从大曲、古曲，从古代的曲子里面去找出来的。这是词牌的这个来源啊。那经过那么多年，你想想看，词牌的总数应该是非常可观。一般的统计大概有870个左右的词牌。那再加上金代、元代的变体跟自己做的那个曲，如果你连这个都算的话，那不得了了，至少1000种以上，甚至也到1600这么多。那我们当然不可能讲这么多，而且有一些它也不是那么的受到重视。我们今天开始要讲的就是比较重要的、排名比较前面的、比较常用的能说多少我们就讲多少。比如说第一个《浣溪沙》，这词牌啊，这个词牌我们说它是因为它数量最多，所以是词牌之王啊。因为结构很灵活，字数42个字，所以数量也不大，但是也不小。因为小你就比较不好表现，太多的话这个创作也不容易。它刚好就在中间42个字，所以最多人做的就是《浣溪沙》。再过来是《水调歌头》，因为它很豪放，它的这个音调豪放，格律比较舒展，它是95个字，算比较长的，长调的。我们刚才讲到这个91个字以上的算长调，像这个苏轼啊、辛弃疾啊，他们比较喜欢写《水调歌头》。另外是第三个是《鹧鸪天》，它双调55个字，它的句法很像七言律诗，加上什么有三言的对仗啊，所以这个写起来很容易上手，所以它产量也相当的多。

说那个宋朝的晏殊一个人就写了上百首的那个鹧鸪天啊。第四个是菩萨蛮，他是小令的代表啊，44个字。从这个晚唐温庭筠啊，还有南唐的李益，到两宋的词人，都爱写这个菩萨蛮啊。第五个是临江仙，他是双调60个字，剩中调了啊。他音节是抑扬顿挫，有力，所以宋代就有超过155个词人写了大概有500首以上的500阙以上的临江仙啊。再过来就是蝶恋花，60个字，双调60个字，他很擅长于表现缠绵悱恻、伤春啊、离别啊的这种情感啊，就用蝶恋花。第七种就是念奴娇，这个大家比较熟的念奴娇，它是长调100个字，它音节是比较高亢的，是豪放派跟抒情大家很喜欢的，因为它才能表现长，又能够表现，所以这个也是很受欢迎的一个词调词牌。另外满江红，大家马上就想到岳飞的满江红，他93个字，他是激昂的，声情很激昂，很激昂激荡的格律啊，那个写起来那个内容会非常的浑厚啊。我们历史上面满江红大概留下来都是那些爱国啦怀古的作品比较多。另外一个呢是清平乐，46个字，受到唐宋教坊的影响啊，所以它相当广泛的去传唱，它的风格是清丽的，所以产量也多。再过来是卜算子，44个字，它结构简单，但是意境相当的高，所以像苏东坡啊、陆放翁啊，他有一些千古名篇就用那个卜算子。另外大家也比较熟的西江月，双调50个字，他有上下片啊，用2个仄韵啊，2个平韵，这种特殊的，这个格律比较特殊啊，这种特殊的格律很受到民间跟文人的欢迎，所以大家常常看到有西江月。另外一种是贺新郎，是长调的代表，有116个字，就比较长一点的。南宋的时候，辛弃疾啊、刘克庄啊，这些豪放派的这个词人啊，他们很喜欢什么？拿这个贺新娘的这个调子来抒发他的豪情壮志，还有惆怅啊、正达啊，都很喜欢这个贺新娘。另外，剪字木兰花啊，44个字，它的节奏轻快，有骈散结合，就是有并啊、并句啊跟散句这样子结合起来。它是小令当中传世量什么名列前茅的曲调，就叫剪字木兰花啊。浪淘沙54个字，浪淘沙的音调比较婉转，节奏很平稳。那唐代的这个浪淘沙慢慢的演变，也就是说唐代的这个七言绝句啊，慢慢演变而来，就变成啊浪淘沙。另外一种就是点绛唇，

是小令的那个经典啊，四十一个字，节这个那、这个节奏很响亮啊，用来写那种归情啊、春愁啊，很受那个婉约派词人的喜爱啊。那这些曲调、这些词调、词牌啊，为什么会比较受欢迎的原因，是因为第一个，它的格律难易适中，像《浣溪沙》、像《鹧鸪天》的句式跟七言绝句、跟律诗非常的接近。那诗人在填词的时候很容易，他们原来写诗写惯了，现在要填词，如果跟诗很相近的，他们填起来就更容易了。所以就是格律难易很适中。另外就是说他的音乐性，他的传唱的这个度数啊，这个传唱的人多，传唱度很高。这些词牌啊，都来自于唐朝的那个教坊或者是民间的传唱的，所以他们的这个唱的频率高，他演奏的啊，他是流行的曲调，所以容易引起共鸣。这是音乐的传唱的这个的流行啊。第三个就是那个情感，它的包容性比较大，像《水调歌头》啊，《满江红》啊，既能写慷慨激昂的那个悲歌，也能够写中秋怀人的那种抒情啊，适用于各种生活的场景啊。这是词牌的概况啊，大家了解一下。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开始来讲到每一种的词牌。我们把这个大家所写的就优先排在前面啊，就是说现在大家比较熟悉的，大家啊这个念也可能比较什么，能够念到的，还有一些有这个名句的，我们先排在前面来讲。第一个，我们先讲虞美人。这个虞美人是双调五十六个字啊，是为啊，我们等于说在讲到每一个词牌的时候，其实每一个词牌大部分的、绝大部分都是有故事的，有的故事性还蛮强的。比如说虞美人，我们现在开始讲虞美人。虞美人啊，根据《史记》的《项羽本纪》，他的记载，那个时候是公元前两百多年啊，202年的时候，秦朝末年楚汉相争，这个大家都知道的。项羽啊，被汉军围困在垓下，这个垓下在现在的安徽泗县的南边啊，结果项羽被孤立了，粮草也尽了。晚上夜里的时候，项羽听见四面都是楚歌的声音，他的家乡楚地是他的家乡，结果人家那个包围他的这个军队啊，刘邦的军队就唱起了楚歌声，他就知道这个地方已经被占领了。所以他知道大势已去，就在这个军帐当中，他喝酒，然后一面慷慨悲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什么意思呢？我的力气能够拔出那个，这个夸张的啊，夸饰的。我的力气能够拔掉什么？拔起那个大山。英雄的气概超越了什么？盖世，超越了当代的人，所有的人。可是啊，时间不。

站在我这边啊，我时运不济啊，对我不利啊。最不是兮，可奈何？连我心爱的那个坐骑乌骓马，这乌骓马是骏马，是千里马。连我心爱的坐骑乌骓马也没有办法再往前跑啦。于是，真的很遗憾啦、啊。所以他说，他就感叹啦、啊：“于是，于是奈若何？于是就是虞姬啊。”身边的虞姬啊，这个美人啊，我又该如何来安顿你呢？你的结局是什么呢？我怎么安顿啊？你看，连乌骓马都不肯理我去，我又怎么样来安排这个结局？这个战马怎么办？这个美人怎么办？那随侍在侧的虞姬，就虞美人啊，就含着泪拔剑起舞，并且什么啊，唱着歌来这个应和，为了不让项羽有所牵挂，这个虞姬最后怎么样自刎殉情啊，只有殉情。那跟这个啊虞美人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词牌就叫虞美人呢？相传啊，民间就相传了、啊，虞姬死了以后，他的鲜血染红的土里面呢、啊，就长出了一种娇艳的花朵，叶子相对。只要一听到有人吟唱《虞美人》这样的曲牌的时候，这样的歌曲的时候，他这种花就会怎么样？就会随着那个律动来摇曳。好像是美人在翩翩起舞，啊，后人就把这种花就称为虞美人草，这个有趣吧？到了唐代，这个乐工们啊钦佩虞姬的贞烈，他就自杀啦，所以说他是贞烈，他就创制了这个唐朝这乐工就创制了。同名的教坊曲，就创作这种乐曲。后来文人依照这个曲调的节奏来填词，虞美人怎么就正式的成为词牌的名字。那虽然是说词牌是因为虞姬而生，但是真正让虞美人这个词牌名震千古，甚至于染上传奇色彩的是南唐的后主李煜。因为南唐灭亡以后，李煜被俘虏到北宋的汴京，就是现在的开封，过着遭受到凌辱跟监视的囚徒生活。公元978年的七夕，就七七啊，七夕刚刚好碰到李煜42岁的生日，他就在那个御所当中抚今追昔，悲从中来，现在成了囚徒啦，写下了那首最著名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啊，这个《虞美人》其中小楼当然是命那个官奴啊官妓来演唱，结果词里面的这个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些句子传出来以后啊，宋太宗赵光义非常的不高兴，你还怀念故国，你还想回去，你是想造反吗？所以他认为李煜仍然有复国的心，当天晚上一刻也怎么也不留，当天晚上宋太宗就赐下千机毒。

药，用毒药啊，把李毅怎么，把李后主毒死了。虞美人就成了李毅的绝命词。冥冥之中啊，这个词牌始啊，开始于虞姬的生离死别，又结束于李毅的亡国悲剧。这两段历史故事都非常的含着悲剧的这个色彩，也让这个曲牌从此跟那个深重的哀愁跟生命的哀歌就有一点画上了等号。所以这个词牌真的变成一个悲剧性的词牌。这个我们以前已经讲过了，虞美人啊，那我大家再复习一遍好了。春夏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以前我还跟大家吟唱过啊，过这首啊，这阙的虞美人啊，就他的意思就是啊，这个春花年年开，秋月夜夜什么夜夜圆，这种时日什么时候能够完结呢？所以春花秋月何时了啊，过去的事往事知多少，过去的事还能够记得多少呢？昨天小楼昨夜东，昨天小楼上面又吹来了春风，在这个皓月当空的夜晚，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哪里忍受得了回忆故国的那种伤痛。雕栏玉砌应犹在，那个雕琢很精细的这个栏杆跟玉石砌成的台阶，应该应犹在，应该都还在吧，只是朱颜改，只是里面的人已经衰老，朱颜就是原来的容貌啊，年轻的容貌现在都已经衰老改了，问君能有几多愁，要问我心中到底有多少忧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就像是那滚滚东流的长这个春江水没有尽头啊，他去了没有尽头啊。所以这春花秋月是永恒的自然，跟短暂的人生他成了亡国奴啊，这形成强烈的对比，所以有家身世之感啊，那种亡国的心境，绝命词非常的这个震撼性非常的强。这个虞美人的词我们还不止讲过，这个李后主的蒋捷的听仪那是也是非常有名的，少年听仪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声如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它有三个过程，听雨的不同身世感啊，就少年啊在歌楼听雨很风光的很绮丽的，壮年作客是漂泊之苦奔波之苦，老了以后呢在生炉下是亡国，蒋捷的年代也是啊，也是亡国的那种悲屈油然升起。好，少年、中年、老年，不同的层次，听雨的时候感觉不一样。他的意思，就记得年少的时候听雨啊，是深。

在歌楼上面伴着的是这个烛光啊，这个烛光轰照的红红朦胧的那个罗帐啊，就在罗帐当中怎么听雨，多么惬意啊！到了壮年呢，听雨的时候，我却是在为人生奔波客舟中。江阔云低，锻炼叫西风。你看，为人生奔波的这个船上面啊，面对的是辽阔的江水和低重的云层，夹杂着孤雁划破西风的凄厉叫声，就有一点凄凉啦。而今当然就是老年啦。而今我听雨的地方，竟然是在宁静空寂的深房底下，我的两鬓已经斑白，鬓丝已经斑白，我已经体悟到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只是一种无情的变迁。这悲欢离合大家都会遇到的，那是无情的变迁，我现在体会到了。结果我的心情怎么样呢？一阵阶前点滴到天明，我这种凄凉的心境正好陪着阶前的这个雨水一点一滴的滴到天亮。就是有人就说这是千百年来最苍凉的一场雨啊，就是蒋捷的《虞美人》，题目就是听雨，这个非常的值得讲嘛。你看这个词牌，我们一般来讲只讲到词牌觉得没什么，结果我们发现用这样的词牌所写出来的是非常的动人心的，这样的啊，这个词还有它的来源，它的故事啊，就是我们讲的第一个词牌《虞美人》，第二个我们讲《念奴娇》。这个《念奴娇》啊，也是有很多值得讲的东西啊。这个念奴，《念奴娇》那个念奴啊，想念的念啊，这个奴隶的奴，娇美的娇啊，念奴啊，念奴娇这个念前面两个字念奴啊，是唐玄宗的时候的一个梨园子弟，戏园里面的这个弟子，他不仅长得花容月貌，楚楚动人啊，更有一副惊为天人的绝妙嗓音。听说啊，唐玄宗每年在这个宫中或者是在游幸的时候，在各地举办大型的宴会，因为啊与会的这个宾客太多了，士族啊高官啊，哇，人数太多太多了，那现场总是什么闹哄哄的，吵得连这个台上的这个管弦乐团啊，还有乐器的声音啊都听不到，因为现场太嘈杂了。啊，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种失控场面出现的时刻呢，唐玄宗马上就会派人去高喊，叫念奴来唱歌。啊，但只要念奴一登上那个清唱，一登台来清唱，他那超那个高亢婉转、穿透力极强的这个歌声一出来，就如同声出朝霞，他们这么形容的，就响彻云霄，原本吵闹的万人会场马上就变得鸦雀无声，连宫廷那个顶尖的这个25人吹管的那个什么那个伴奏啊，都无法把它掩盖住。嚯，你看它的声量，它的音量有多么的这个穿透力，所以他定义上有一点铺天盖地的歌声啊。那唐玄宗本人也很精通音律啊，对这个念奴的歌声非常的赏识。他曾经啊私底下评价这个念奴啊，说他的这个

眼色像面奴啊，谄媚的面啊。面奴是什么？是一种灵动的鸟，或者算宠物吧。啊，就是面奴的这个眼色像那一种很灵动的鸟，而他的歌声更是难得的音乐之宝，或音乐中的这个宝贝，所以对他非常的宠爱。说他这个，慈女眼也媚人，连眼睛都非常的迷人啊。那么公元755年呢、啊，安史之乱爆发，大唐那个这个盛世啊，一系就崩塌了。那唐玄宗仓皇逃离这个啊，就出逃了。离人子弟当然就流散到这个民间啊，念奴在这个战乱当中流落江湖，晚景当然是非常凄凉啊，最终淹没在那个历史的乱尘当中，不知所踪。就是说，所以后来念奴到底怎么了，不知道了。那由唐入宋啊，后世的这个乐工跟文人为了怀念这位名震一时的奇女子啊，念奴啊，以及她所代表的天宝盛世，就将当时流行的一种乐曲曲调命名为念奴娇。那加一个娇字是表示她的美貌跟美好嘛，啊，念奴哦，太这个非常美，美丽的念奴那个意思了啊，所以这个曲牌是很美的。那念奴娇这个词牌啊，一共是100个字，音节高亢，极具渲染力啊。北宋的文豪苏东坡在黄州赤壁矶这个地方啊，因为看见长江的这个壮阔而联想到历史英雄，写下了千古绝唱，就是我们现在比较熟悉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这个啊，因为苏东坡这个词太过于出名了啊，后人就常常把《念奴娇》词牌直接改为《大江东去》，所以《大江东去》也变成一个词牌，嗯、啊。一针还泪江月啊，也可以，所以词牌也叫做泪江月，因为苏东坡太这个词太有名了，所以就变成念奴娇，也可以叫大江东去，也可以叫泪江月，或者是印他100个字，所以叫百字令。就这样透过宋词的这个格律，就永远留到了中国文学史当中，就是念奴娇。那苏东坡念奴娇，我想应该可以不用再复习了，大家太熟了啊，就大家再念一遍好了。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以善观今，谈笑间，强弩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花发，人生如梦，一尊还泪江月。念奴娇当然不是只有苏东坡写，还有别人写的，比如说这个姜夔也写过念奴娇，也很有名。闹哄玉阁，寄来时常以鸳鸯为侣，36匹人未到，水配

0: 风赏无数，翠叶垂凉，玉容消酒，更洒孤蒲雨。嫣然摇动，冷香飞上诗句。日暮青盖亭亭，情人不见，征人凌波去，只恐武艺寒意落，愁入西风南浦。高柳垂影，老鱼吹浪，留我花间住，甜甜多少，几回沙寄归路。他在写什么呢？他说啊，这个小船上面啊，铺满了一片片什么落红，这个里头闹啊，闹红一格，就是红是指荷花啊，格是小船啊。既来时，还记得当初来的时候，常与鸳鸯为侣，曾经穿过这个鸳鸯群当中，还跟他们怎么做朋友。36匹，就这个湖上面啊，36匹仍然什么人未到，仍然啊还没有看见他们的身影。水沛风赏，这个水边都有无数的佳人，那些美人衣带上面啊还什么还系着那个环佩，叮当响那个环佩啊，很多啊，所以说这个风赏无数啊，水沛风赏无数啊，翠叶垂凉，荷叶上面吹来了阵阵的清凉，玉容消酒，荷花啊，这个像中了酒似的，像酒醉似的，半焦半醉，更洒孤蒲雨。这个一洒什么孤蒲细雨啊，这个一刹那之间怎么那个孤蒲细雨怎么就吹过啊，嫣然摇动他们啊，这个微笑着轻轻的摇动，冷香飞上诗句，就很漂亮的句子啊。这时候仿佛有清冷的幽这个幽香啊飘到诗句里面来。日暮到了黄昏的时候，青盖亭亭啊，情人不见。这时候那个亭亭的这个青壁盖啊，这个盖满了水面啊，唯独不见什么人，不见情人，不见，唯独不见他的踪迹。他是写给情人的啊，不见我情人的这个踪迹，征人凌波去，又怎么忍心这个凌波离去呢？只恐武艺寒意落，我只怕那薄薄的衣裳经不住寒冷，容易飘落。愁入西风南浦啊，那南方的水边，西风吹寒了，什么就成了一种惆怅愁怀。那高柳垂影啊，高高的柳条垂下了一片阴凉，老鱼吹浪，那个鱼儿吹动着浪花，留我花间住，吸引了我留在花间小住。甜甜多少，甜甜就是那个啊，这个密密远远的荷叶啊，周围是这个浓密的这个荷叶，几回沙寄归路，再也找不到沙洲的河，因为它那个浓密荷叶浓密，所以你就再也怎么找不到沙洲的回家的路了。这是提到《念奴娇》啊，最有名的是苏东坡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这个是《念奴娇》的部分。
1: 非常感谢林清标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分享。 今天林清标老师跟我们分享词牌的故事，是不是又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回到

这种好像古代那种发丝骨之幽情的那种美好的感受，对不对？那在这个词牌的故事里面有许许多多美好动人的啊，让我们觉得非常感性又非常优美的一些文学作品啊。从今天开始，我希望我们听众朋友你也喜爱，你也能够享受这些词牌的美好，这些文学的内容啊，祝福您。我们节目时间到了，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信步拾阶而上，乍见琼楼玉宇，映照古今的明月就挥洒在跨越千载之遥的心田上了。欢迎收听《月满西楼》。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在我们节目中来。我们是《月满西楼》，由我廖宁跟石大教授杨昌年教授两个人在这呢为大家服务。当然最主要呢，我呢是借助杨教授他的书本，他所写的跟他对中国古文化的传统的一种

0: 熟悉程度，我们让老师呢借着他所写的书本叫《唐传奇名篇析评》来谈谈唐传奇的一些故事，为人所熟知的、所喜欢的一些故事。那么我们今天要谈到的就是唐传奇里面非常受人喜爱的两个侠女。只要讲到侠女的，就想说这个侠字哦，其实我们可以待会儿请老师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侠字一个人一个侠哦，这是不是有其中的故事在内？我们知道中国字是最神妙的，中国字最神妙
1: 的。我想它有一点象形的意义，
0: 有点象形的意义。
1: 那两个夹，
0: 两个夹，
1: 随身带着武器，
0: 随身带着武器。然后，
1: 因为
0: 侠人字，
1: 对，
0: 人在中间，
1: 带着武器，
0: 对，
1: 就说没关系，人是今天不平的事情，随时会发生。如果你碰到不平，你继续不能来
0: 找我，
1: 我来帮你这个主持正义这个侠者，应当是所有人的向往，因为我们呢，总有我们做不到的事情，
0: 是
1: 吧？总有我们非常痛恨的坏到极点的人，我无力制裁他，只有有求于这个侠者，只有侠者才能够为世间清大不平，小不平没关系啊，和解就好了，是吧？大不平，人生碰到大不平了，你想怎么办？没办法，
0: 真的。
1: 所以侠者，他会永远存在的，因为我们人世间的不平啊，也是永远存在的，你希望人世间全部都平了，好，除非我们所有的人类通通变成白痴，那就可以了，是吧？否则的话。没有办法，大概主播也会看见他，而且随着时代的进步，很越来越激烈，你大概最近会感觉到，这个美国的这个川普，简直就是一条疯狗，可是你拿他没办法啊，他光是航空母舰他就失守，你有吗？你没有啊，你没办法啊，糟透了，这是非常的不公平，那好吧。那我们现在继续
0: 继续讲这个唐传奇里面的红线跟念娘、
1: 这个两篇都是反，因为正在躺在缺乏的时代，都是在那里反暴力，反侵略，正在有，因为缺乏有两种，一种是做得不错的，一种是自私自利的，
0: 是
1: 各具成熊的，乱七八糟的，所以，他们呢不是走导向由人后的那一边来做报恩，那替他出力，是吧？红线便是靠着雪生那是雪人贵的后代做得不错。聂隐娘呢，靠的是刘昌义也做得也不错比较起来，我们刚刚也讲过，一冷一热。
0: 一冷一热，
1: 在聂隐娘的时候啊，太冷了一点，比方说啊，他们聂隐娘里的女侠，她以后结婚啊，但是是挂名的，她的老公啊，是只是做掩护的我是正常的女子我有老公了可是到了要工作的时候，还是必要的时候。他会随时舍弃的，这个情形不对吧？我们是常常夫妇关系，哪有说不要就不要，好像东西一样的用过去丢这是聂隐娘，红线这里是不会出现的，是吧？说不要就不要，是吧？太冷了一点。然后，他对他所支持的不错的这个军阀那也就是说撤死了。我到灵前去跪拜一下磕头一下然后好久不见，然后在路上还在打听他最近怎么样，好不好？大概也不止如此，没有像红线那样子合情合理红线他们呢，

0: 他们还是要分别，
1: 所以可能是他们作者本身要表达的东西吧，
0: 作者本身的所学，
1: 嗯，
0: 作者的性格一定影响他的作品。
1: 是啊，
0: 培训就这样啊，培训自己相信先到，
1: 嗯，
0: 所以他会超现实。他在高田他们别乱七八糟军阀手下做事，
1: 他的神话
0: 耳濡目染，
1: 嗯嗯 嗯, 嗯、
0: 啊，那个军阀之恶劣啊啊，迷信先告，乱七八糟，而且残忍，
1: 嗯，
0: 怎么残忍吧啊？哎，某某人要来了，变成仇人，好，先把一个地下一个地下一个坑道，
1: 嗯
0: 啊，
1: 嗯，
0: 先挖个洞等他来，一来一个嘛，活埋。活埋啊，把一个人活埋啊啊，就是啊，身体全部淹在土里头，只把脑袋露出来啊。所以这个人啊，嗯，他还会活一段时间，痛苦的不得了，是慢慢慢慢的活的，慢慢慢慢的才会死的，如此的残忍啊。他把我们的唐代军阀时代的乱象，军阀的蛮横
1: 都写出来了，
0: 哎，那种不人道的恶劣，全都表现出来了。
1: 嗯嗯嗯。
0: 因为你实际上没用，你现在故事想就有用了。
1: 是。啊、
0: 那么，红线就这样。所以我们看聂隐娘这样，觉得好像没希望了。这个人生大概就是如此了。
1: 嗯。
0: 只有在看红线站才觉得哦。原来人与人还是有情感的，
1: 嗯、
0: 是吧？啊，应当有希望的啊。所以两边这一等一的差太多了，
1: 是
0: 啊，那差的不得，对吧？时间来说，大概在《红线传》里面啊，有温庭筠，
1: 嗯，
0: 给元宵的诗。
1: 嗯
0: 啊，哎，写的不错。温庭筠那个时代啊，应当比李商隐还要再晚一点，
1: 嗯
0: 啊、那就是在快唐末了、
1: 嗯。
0: 我们说文学的变化，从李白的个人主义，然后到杜甫他们的写实主义，是吧？
1: 嗯、
0: 然后通过超现实李后他们，是吧？然后最后走到高度的唯美的啊，这个李商隐，
1: 嗯、
0: 啊，象征唯美的成功，
1: 嗯、对。嗯，
0: 那么温庭筠就是晚唐之后的作者的、
1: 哦、
0: 晚唐之后的代表的啊。温庭筠的发牢啊，温庭筠跟元宵不错啊，就是红线传的作者，
1: 作者
0: 哎，说、哎、他就这样的批假，说我们是君子之交，你看像现在世人，那就是名跟利的结合啊，有名有利，大家要追求啊，去啊，沆瀣一气，是吧？不像我们是道义之交，我们是文学学员，反而受到冷落，这是一个牢骚，对吧？表明那个时代已经在变化了，
1: 嗯，
0: 向一个恶劣的方向走啊，而不向良善的方向走啊，很悲惨，对吧？相当相当悲惨。OK 哈，那么我们要看看啊。他这有什么来源没有？应该有来源啊！啊，请看这个书本的166页啊，对不对啊？他来源啊，好像从那个166页的倒数第三行啊，楚头这里来说啊，楚将子伐啊，他好那个必造之事，哎、啊，那凡是你有一技之长的，他就要养着你。那么有个小偷来，啊，他也养着他，啊，然后，要去这样很恭敬，是吧？就是他要来啊，此话是什么？衣不蔽带，冠不霞裘，啊，衣服都没穿好，就出来欢迎他，
1: 嗯，
0: 人家左右就说：“哎呀，这小偷有什么了不起啊？干嘛那么礼貌啊？”嗯，此话就说。这不是你做那个干预的啊，没有多久，哎，齐国来抓楚国啊，那么就是说楚国办了3次啊、
1: 嗯、
0: 很糟糕了，是吧？那么这小时候就来了，他说我有一个技巧，是吧？我想聘你的效劳。

0: 啊，马上就答应他啊，好好好，谢谢你啊，也不问他怎么做啊，很厉害啊，他就把皮革的这个宝藏，就是军队用的这个帐篷啊啊，哎，偷来了，然后这边就再把这些还回去，
1: 嗯
0: 嗯，然后又把他的枕楚将的主帅的，
1: 嗯，
0: 用的枕头是吧，又偷来了啊，他又到了回合去啊，嗯，然后又把他头发上用的这个主帅用的这个针，就是洗头发的，
1: 嗯，
0: 也偷来了，
1: 嗯，
0: 哎呀，皮国的主帅就说不行了，再抽的话要抽我的脑袋，是吧？可见的呢，嗯，这些看起来好像是无知成道，
1: 嗯，
0: 小偷吧，知道什么？嘿，他有他的重要处在这边。
1: 是
0: 这个从哪来的呢？我想是这样啊，他从半国四公这一边来的。哎，
1: 嗯，
0: 你还记得这个战国时代的四公子，那就是齐这个啊，赵国的平原君，
1: 嗯，
0: 魏国的信陵君，
1: 嗯
0: 啊啊啊，楚国的陈胜君，
1: 陈胜君，
0: 哎、啊、哎、啊、和啊和齐国的孟尝君，反正啊，孟尝君真妙呢，啊，他到秦国去，啊，然后啊。那他带礼物，非常名贵的礼物，
1: 嗯
0: 啊，哎，是一个球，就是皮袍子，啊，送礼，啊啊，送给秦国的权贵，是吧？哎、
1: 嗯
0: 啊，然后这样子，事情会得到顺利。后来要离开了，
1: 嗯，
0: 又是困难了，
1: 对吧？
0: 是，如果他留着你不离开了，那麻烦了，是不是啊？可是。没有礼物送了怎么办呢？是不是啊？哎，孟尝君下面啊，就是我的这个鸡鸣狗盗啊，有这个小偷啊，那个表示说没关系啊，我替你再把那个皮袍子偷回来、
1: 嗯，
0: 你就可以送人了，是吧？还好，他果然就又把那个袍子一偷回来，他再拿去送给有关人啊，这样子可以。啊，那通过关节，赶快可以离开秦国。
1: 嗯，
0: 那、哎、秦国赶快走啊，不然的话，秦国要一留他下来，
1: 是
0: 这就麻烦大了啊，以后就永远走不掉了啊。可是到了关口啊，嗯，关还没有开，
1: 嗯
0: 啊，可是他一很着急，等不及了，是吧？哎，如果再迟一点，秦国话就啊。原来孟尝君溜了，怎么回事呀？那完了就跑不掉了，是吧？
1: 嗯嗯嗯，
0: 还好这个时候，他在客人中间啊，会做鸡叫的，是吧？鸡鸣狗盗啊，叫学工鸡叫，鸡叫，其他的鸡也就叫了啊。
1: 嗯，
0: 大家都叫按手过来，哎，鸡叫了，天亮了，开关，一开关，赶快溜啊！啊。鸡鸣狗盗啊，这孟尝君，孟尝君应当是四公子中间的，
1: 嗯，
0: 的第二名。我们觉得做的最好的是魏国的信陵君，啊，非常不错啊。然后是孟尝君啊，孟尝君那张才是第二名啊。他们养的食客三千啊，
1: 嗯，
0: 他们家里面养的各种的客人，对吧，都有啊。像那个牧场里养的红心，还有上课、中课、下课、啊。嗯，这红心一来啊，他也没说他自己会什么，对不对？
1: 对。
0: 啊、然后，牧场君，那你现在自己没什么表现，我就把你当成下课啊。那、
1: 嗯
0: 啊、他回答说：“长江归来乎啊，食无鱼，吃饭没有鱼、
1: 嗯、
0: 啊。”哦，这样啊，好，牧场君很大方哎，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啊，把它生成中客，
1: 嗯
0: 啊，有鱼了啊，有鱼了不错吧啊，可是又来了，又在谈着他的房间说，
1: 嗯，
0: 唐家。

0: 未来户，吃无期，我要出去看朋友，那没有车子，他再把他再升，升成上客，有车子，然后有鱼吃，出去有车子坐，然后就坐着车子去看朋友，说孟尝君拜我做上客，我有鱼吃，还有车子坐，好，蛮不错的啊。好，孟尝君派他去收钱，他居然就问说，你们家缺少什么东西啊？我去替你收账，回来要不要帮他买一些东西回来？那孟尝君就随便讲了，他说你看我家里少什么，你就买什么吧。他一去就把那个地方一到收着钱全部免了。这孟尝君觉得你们很辛苦，别交了啊！大家说万岁万岁，不要交钱了，太好了。一回来，孟尝君问他这些事情没有啊？因为你说的要看你家里面没有什么，我就替你买回来。我看你们家里什么都有，就是没有义，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义就是没有。我去买这个义我把那个钱都免了。开玩笑，这不是
1: 对
0: 要用钱呢、你把它没有收着，那叫我怎么办啊？孟尝君很有风度，也没有计较啊。后来孟尝君居然还蛮感谢他的说幸亏你替我做了这个事我自己没有注意到，很好很好啊。所以撇这个小偷这一仗它有它的来源的，那也就是说明了一点，我们人类各种各样的都有。
1: 是啊，
0: 那它即使是鸡鸣狗盗。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也没有计较啊，后来孟尝君居然还蛮感谢他的啊，说哎呀，幸亏你替我做了这个事啊，我自己没有注意到，很好很好啊。所以写这个小说这一章啊，它有它的来源的，
2: 嗯，
1: 那也就是说明了一点，我们人类各种各样的都有，
0: 是啊，嗯、
1: 那它即使是鸡鸣狗盗，
2: 嗯，
1: 它也有它的道理，
2: 嗯、
1: 啊，它是讲到这个地方。那么我们并不能太迷信哦，并不能说哎呀，所有的啊，这个会学技校的，还是会做小说的，我们都要尊重，那就
2: 不可能，
1: 没有没有，这是非常偶然的事件啊，在这个地方举明了啊，说明了、哦、
2: 是、
1: 啊，我们分析这个两篇啊，
0: 红线跟聂隐娘，
1: 对，红线跟聂隐娘，哎、嗯。必须有一个区别，是吧？就是一冷一热，是吧？因为我们必须要回到现代，因为从前来说啊，
2: 嗯，
1: 他对这个作家的一个批评啊，做得不够。我们现在要做个作家也不容易啊，
2: 嗯，
1: 你一个作品出来，马上就说少了什么啊啊，啰啰嗦啊。马上批评就来，
0: 是
1: 啊，大概，主播有这种感觉。自从那个 SARS 之后，好像中国大陆、台湾这个文学非常的衰退，没有表现。
0: 对呀、啊，
1: 就拿诗歌一方面来说吧，我表述并不赞成。
2: 嗯，
1: 我跟作家们是常有来往的。
2: 嗯，
1: 我自己也写东西，是吧？比如拿诗歌来讲啊，我跟洛夫、周梦蝶，
2: 嗯，
1: 啊，这个他们啊，都有来往，
0: 是，
1: 还都蛮好。后来的感觉好像，这些人啊，就拿诗歌来讲，好像全部
0: 不见了，
1: 全部死光了，
0: 嗯。
1: 好像有点后继无人了，
2: 嗯，
1: 好像是这样，大陆好像也是如此，真的是很差。导致最近的诺贝尔文学奖，你没注意，韩国的一个女生非常的棒。我们本来老实说不大瞧得起韩国，没有什么，对吧？嘿，她得了奖一看，哦，她写人性。非常深刻，这一比起来，好像大陆和台湾完全停顿，啊，很糟啊、
0: 在文学上真的是好像没什么新人出现。
1: 没有啊，是啊，就是一代一代嘛，对不对？啊，要有成绩嘛。
2: 嗯，
1: 没有啊，应该是越来越盛才行啊。
2: 嗯，
1: 没有让我们非常刮目的，啊，好像是如此，这很可怕哎，因为我从事文学教学，文学教学就是非常重要的地方是检讨与批评，
0: 是
1: 一定要做的，对吧？我当然要做批评了、啊，对吧？我也跟这些作家们来往啊，我自己也可以算是一个作家啊，但是感觉到好像是停在了这里，
0: 断掉停在，
1: 对，好像是断掉了，
2: 嗯，
1: 非常严重，啊，很糟糕那个情形，那么话说回来啊，这个两篇这一出来了，我们讲它大概时代来说，应当是元宵这一篇比较晚一点啊，它已经到了唐代末年了，
0: 红线晚一点，
1: 哎、红线红线晚一点、聂隐娘呀，唐僖宗早一点啊、那么那时代来说，正好那个聂隐娘啊，是那篇的。应当是军阀最蛮横的时代，应当是那个军阀最横行的乱七八糟。

0: 我们刚刚分析过，没有办法，因为啊，这个战乱起了，所以非用兵不可。
1: 嗯，
0: 用兵，你想一个人啊，他兵权在握，
1: 嗯
0: 啊，他能够安分吗？那当然，有的兵权在握，我就加倍的为国家效忠啊，好好的守着我军人之道。可是兵权在握，为所欲为，你要想做什么就能够做到，野心就来了。对吧，大概主播也有这种感觉吧，野心好不好，没有野心，抱歉，就没有进步，没办法。
1: 没有野心或没有冲劲儿了，
0: 对，那就不行了嘛。
1: 嗯嗯，
0: 但是野心很难说控制在恰到好处，野心很容易膨胀，一膨胀就出轨，就战乱，
1: 一膨胀就出轨，
0: 必然是这样。人就是这样啊，没有办法。
1: 嗯，
0: 我们不能把人看得十全十美。
1: 嗯，
0: 人的优点常常就是缺点。
1: 嗯，
0: 是这样啊，那你呢，有什么办法呢？啊，你看你怎么样去调剂，调剂的好就好，调剂的不好马上就出。
1: 嗯，
0: 他短短的几十年了啊，很难把他做的尽善尽美，合乎人意，很难很难。人生已经就是如此了，那没有什么办法。那好吧，那我们回头再看这两篇呢，我们已经分析过了。
1: 嗯
0: 啊，远交这一篇稍微时间晚一点，是吧？嗯，但是好像，兵法横行啊，宦官之乱啊，已经比较稍微缓和一点了。所以啊，我们从温庭筠啊给这个元交的这个诗，他就在感叹，刚刚讲过是吧？啊，说哎呀，那些为民为利的，哎呀，好热闹啊！
1: 哎，
0: 那我跟你，我们是文艺协会的会员啊，我们语文会有的啊，啊，讲人道的，好像很冷落，很感叹，啊，时代已经变了，
1: 是
0: 啊，温庭筠的感叹是必然的，是吧？啊，时代的变，不晓得主播的看法如何？时代的改变呢，啊，让我们失望的多。让我们觉得很得意的、很钦佩的少，
1: 嗯，
0: 好像是如此。每一个时代是这样。那当我们感觉哇，这个时代好了不起啊，我简直是供奉圣赐了啊，我有的好处，这种情形很少，一定会感觉到怎么时代怎么越变越乱啊啊！我们简直没有力量去匡正它，没有力量去改善它，好像这种情形比较多。
1: 是，
0: 对。永远是如此，那你有什么办法呢？唐朝来讲，那么一个盛世，啊，在唐玄宗是个关键，我们刚刚已经把历史
1: 讲一下，
0: 各位报告过了啊。
1: 嗯，
0: 开元做得很好，
1: 是
0: 啊，不错啊，因为武则天那些都过去了啊。嗯，说烂摊子好多一大堆啊，他一个一个收拾，哎，居然都不错，正好有功，有功的他就会自怜，哎，这个我不晓得主播会不会感觉，人常常会自怜，
1: 嗯，
0: 你有没有自怜？
1: 不知道，这自怜两个字怎么解释呢？这个很难讲，所以自怜原来是比较。自信自己的话会少掉这个吧，你觉得你能做什么事，那但是也不要膨胀，过分的膨胀自己，自信是必要的，但是不能过于膨胀，因为事实上这个世界有太多不可预测的事情存在，你没有办法说我要凭自信能够过一辈子，不可能的。
0: 是啊，所以啊，真的我们真的觉得不晓得怎么办，自信太强那是骄傲啊，那绝对不行。
1: 嗯，
0: 那么稍微有一点自卑，不错，可以检讨。自卑一重，完了，
1: 就走不了，走不出去了。
0: 就走不出去。
1: 嗯，
0: 还有，
1: 嗯，
0: 不但自卑，还自厌。你记得鲁迅吗？鲁迅非常明显啊，他自己。

0: 经常自信，啊，我讨厌什么人了？我最讨厌的就是你。他讨厌他自己。哎，我好钦佩他啊！他能够检讨，他自业，对吧？自业没有造一个车，哎呀，我已经没有救了，我算了，没有，啊，能够自业，能够检讨这些不足的地方，马上改正。哎呀，真是。这个人
1: 应该是觉得说，我虽然自己觉得说有自信，有自己所保有的一些，可是他没有能力去改变太多，对他来说就是一项自厌。我没有办法，有点无奈吧。
0: 无奈，
1: 嗯，
0: 这个你说的真对，我们已经看出来，
1: 嗯，天天明明知道这样，可是没办法，
0: 你无没有力量，
1: 对，
0: 哎。你不是没有信心，不是什么有，通通都，但是你怎么去做？你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啊，所以自厌之后啊，会有那种自弃、完全放弃的，有，更希望
1: 他可能应该也做某些努力，可是这些努力没有办法完成他心里想要做到的，做不了，就改变不了，他太多事情没有办法推动的话，他就哎呀。放弃，那放弃又很不甘心，这个人就是这样子。
0: 对，谢谢。
1: 嗯，
0: 所以啊，我们接受鲁迅，对他很钦佩。他本来是学医的，
1: 嗯，
0: 到日本去学医，后来觉得我学医，我把一个人的健康啊，把他维护好了，结果便利他，让他更多去做坏事，我干嘛？我不要，我要从改变他的心态开始，他那些东西完全对，完完全全对啊！他写出来的东西让我们检讨，哦，这样做是不对的啊！我们晓得那种礼教杀人啊，我们是崇拜的儒家啊，原来是这么糟的啊！那立下许多莫名其妙啊！完全不合人道的一个规矩，要我们要把它破灭掉，我们要革新，要革命。
1: 嗯，
0: 哎、
1: 嗯，
0: 鲁迅，哎，做得真好。还有，他，你看他在北京，啊，他本来是教育部的一个前司，地位也蛮高啊，啊，结果北大老学长，嗯，他的女朋友哈，他加了啊。反对新校长，那鲁迅当然支持。啊，当时的教育部部长叫张世钊，外号叫张老虎。啊，张老虎一怒把鲁迅革职，幸亏如此，否则他在那里做个签字，也没什么嘛。啊，那就完了，这一辈子完了。因为这么一来，他无路可走，离开北京到上海。专做文学批评，啊，专做文学分析，而且提拔后进，像从东北来的，啊，男的叫萧红，
1: 嗯，
0: 男的叫萧军，女的叫萧红，萧红的不错，非常好，死得太早了，31岁就去世，萧红应当是不弱于张爱玲，我的估计，对。死得太早，很可惜。啊，萧军比较差很多。啊，提拔后进，然后做文学批评，做得真好。所以他是20世纪中国文学第一名，我们分析他是第一名。啊，很有功劳。
1: 是。
0: 嗯。啊，
1: 也
0: 第二名
1: 要做这样的人物也不容易了。
0: 不容易。
1: 第二名是谁？
0: 嗯，第二名。写实主义，啊，应该是写实主义，哎，第三名，啊不，第二名应该乡村文学，第二名乡村文，沈从文，
1: 沈从文，
0: 像乡村文学，乡村文学是李时而求助也，
1: 嗯，
0: 真对哦，
1: 嗯，
0: 就是、啊、他那个地方比较落后，落后有落后的好处哎，因为我们很好的习惯，很好的理念，随着时代的进步，这些不管了，遗弃了。但是呢，落后地区还有，还保留着李时而求助也， 我们再把它修回

0: 来，陈昌文，
1: 嗯，
0: 哎，你看他的变迁，啊，落后就是，哎，他们做的可圈可点，比我们都市的文明那好的很多，我们惭不惭愧呀、啊？第三名，老舍，哎，老舍是这个现实主义，骆驼祥子，啊，哦，我们看到他的作品，他写的哇。原来如此啊！啊，有那么多不平等啊！啊，那我们居然没有办法伸出援助，那我们自己该当强配吧？但老舍的，哎，老舍真好，他你看看很糟糕啊！第一名是汉人，第二名沈从文应当是一个，说是不客气是杂种啊，是吧？他不是纯粹的汉人。还有苗人的血统啊，第三名，这个老舍，那么满人，满
2: 洲
0: 人，
2: 老舍是吗？
0: 对，满洲人，
2: 满洲人，
0: 哎，满洲人，哎，这样第四名，应当是张爱玲，啊，应当是女性，是吧？像八七这些不在后面。哎呀，我们还有一种感觉，大概主播也会有，我们不如以前很多啊。我们比得很差啊，哎，比较当啊，他那个盛世啊，比较的很差，哎，是吧？那我们检讨对作家的时候啊，就是如果我们不能够和他平等，甚至不能够超越他，我们将惭愧嘛，对不对？每一个时代应该有新时代的风格，应该有新时代的了不起作家作品出现啊，没有。好像已经沉寂了很久了，很糟了。
2: 沉寂了很久了。
0: 嗯，
2: 好，我们回过头来再谈谈唐传奇的两个女侠吧。
0: 那两个女侠，
2: 这个我们说过，这样的元宵是写《红线传》嘛，
0: 哎，《
2: 对不
0: 红
2: 对？
0: 线传
2: 所以说起来是《红线传》是说是聂隐娘的亲戚当中的后代吧？
0: 》嗯。
2: 是不是？所以他们是有点点关系，牵扯起来是有点关系的。
0: 没有，我们完全没注意这一
2: 没有注意这一点
0: 项。
2: 啊。那裴行是写那个聂隐娘嘛？
0: 对。
2: 所以聂隐娘其实说起来，两篇故事里面有点女性主义，可是它有主体性有差异了，对不对？那故事里面也反映唐代的宗教哦，唐代的政治背景都有。可是，一边他都想武侠小说嘛，是不是？连侯孝贤都拍过《刺客聂隐娘
0: 》啊。
2: 侯孝贤是很后期的，他都拍过《刺客聂隐娘》嘛。所以，聂隐娘对一般人来说，他是当然也有神话故事，可是，在一般人的想象当中，他是。她就将门之女哦，然后10岁被尼姑掳走，传授绝顶的剑术跟隐形艺术，可以把自己变得看不见哦。那然后呢，杀人于无形。可是当时里面的话讲，化尸水什么，这个不太可能的事情嘛。
0: 对呀，其实他与超现实文明，他这个超现实从哪来？因为裴行自己其实偏向于这方面，偏向于大家，所以他的想象力比较丰富啊，那就你超毁了啊，你毁了变成超现实啊，超现实也没什么不好啊，可是这太离谱啊，对吧？太很容易离谱，很容易把握不定。那红线就不是了，红线那里他们很平实，最重要的。红线有情，啊，这个聂隐娘太嫩，太嫩了，这个是在写作方面来讲，刚刚跟你分析过了，对，当然写作来说，我这一定要照现在的观点的，
2: 是，
0: 现在的观点是，小说来说没有结尾，第二个呢，一定要让作者参与，其实两个是二一二二的事，就因为没有结尾，所以作者参与了。因为没有结尾，所以作者想，哎呀，以后怎么样啊？怎么样啊？啊，你从这个结尾了，王子和。

0: 久过之后，幸福快乐日子，大家还是会想象啊，是吧？所以这个原则也是不能避免的。
1: 嗯，
0: 那么就看大家来比吧，那看谁能够啊多一点，让读者多一点想象空间。
1: 嗯 嗯, 嗯，
0: 所以就成功。
1: 嗯，
0: 红线当然，红线它有情，这个是做得好。
1: 这比较不一样的了，
0: 也不一样。
1: 要不然你看看那红线里面，红线传是说，红线潞州节度使，薛嵩青衣，善谈软，又通经文，的送前掌兼表，号曰内记事。一句开篇就好像，你就感觉到这红线呢，是从书香当中会袅袅婷婷走来，会让人想很多。哎呀，这是一个美人啊，对不对？然后他也能够做好事，是不是？他说这个，你会觉得说，哎，他的想象就不一样，因为他是婢女出身。但是从这几句话啊，你看善谈软又通经文就不一样啊，是不是？又是在大户里面，可是他虽然是婢女出身，可是他的气度不同。是不是他感受不同？那所以一般来说，我们会戏剧里面会把红线写得非常的不只是人性化，而且柔情似水了，是不是啊？总觉得说，哎，青青子衿，悠悠我心，觉得是红线姐姐是青衣因为婢女身份比较卑下嘛，会让人觉得没有压力。
0: 他是有道理，
1: 跟我们比较接近
0: 啊。一个作品的主角，
1: 嗯，
0: 一个开始，
1: 嗯，
0: 就是英雄人物轰轰烈烈，很少，哎，没有，通常都是默默无闻，
1: 嗯，
0: 啊，避雨，
1: 嗯，
0: 啊，根本不知为爱人道，
1: 嗯，
0: 他是慢慢的，因为世间，
1: 嗯，
0: 他才发展的，
1: 是
0: 啊，哎，他应当是这样才对，是吧？没有一开始就轰轰烈烈的，对啊，是吧？没那回事，哎。所以是对，这种写法是对的，哎，
1: 是啊，是啊，是啊。所以一般来说，他这两个故事呢，其实都是唐朝时代的，是不是？
0: 而且是这个兵法横行的时候，
1: 对对，都是这样的。可是他设定，基本上这个裴行跟这个元交他们在设定这两个人的时候，是有点点比较不一样的。
0: 对，
1: 比如说元交讲《红线传》是出身是设定是潞州节度使薛嵩府里面的婢女，身份平凡，但是多才多艺。
0: 嗯，
1: 哦，这一般人说他通经史啦，小音律，这就是很比较不一样嘛。要不然，
0: 这一点啊，一个婢女啊，他会通经史啊，开玩笑，
1: 这不太容易，这不太容易啊。他就是叫表示不一样，那还跟他讲着他有超凡的能力。怎么讲超凡能力？一个婢女，他精通夜行，他夜里会出行，然后跟谍报，他还会怎么样？还跨越千里，对不对？不露痕迹，还可以潜入敌营啊。他去那个魏博田承嗣的帐前去偷稻禾，哪那么容易啊？
0: 红线稻禾
1: 是红线稻禾，哪那么容易？所以他的核心事件是盗取泾河嘛，盗取泾河是化解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对潞州的侵略危机嘛。
0: 对，
1: 就
0: 这一点，
1: 我去盗河是主动去止戈保全大局嘛，对不对？所以啊，又不杀一人，就是跟聂隐娘不一样了，对不对？
0: 这个很好，
1: 这跟聂隐娘不一样嘛，哈。聂隐娘是将门之女啊，是魏博统军聂风之女，十岁被李尼姑掠去学武，协同就有点神异的色彩了。再加上他有时候他有奇幻色彩的剑术，还会术法，头可长剑化为白渊，或是药水融入人，所以药水融入人体，当时就讲的
0: 太超现实
1: 了，是不是？
0: 可以把小武器藏在脑袋里面，
1: 对呀，对呀，就头可长剑，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你看，本来这个他有刺杀与抉择，这个跟那个什么《红线传》不一样了，他可以刺杀，就是说。他替主将田季安刺杀政敌，后来因为感念目标叫刘昌义有德，而选择归顺跟自主，这个就不一样了，对不对？他没有什么，不像这个红线这样子。那红线的角色诉求是比较展现智谋啦、侠义心啦，那可是他。

0: 重点在哪里？我可以消弭兵灾，去道和，然后保国安民，他是有着智慧的，有政治智慧啊。那如果说，这个聂隐娘是讲是他人格不一样，他从小就被掠走，所以他人格还有独立人格，但是他有转变的。比如说，他本来是盲目受控的杀手，对不对？他是杀手，叫他怎么样他就怎么样。可他慢慢呢，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感念目标就是刘昌义有德，而选择归顺与自主，就选择从盲目受控的杀手走向自我感觉，然后慢慢隐遁，自己藏起来，收自己走了。所以不是说冷，因为他发现了他的对象本来是要刺杀他，就发现这个人不一样，这个人是个好人，那他就有种选择归顺。为什么？他干脆遁走，我自己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所以他可以自我察觉跟隐遁。所以 你说这个很难讲说他的对错，而是他这个描写两个是不同的，虽然是侠女，可事实上他们感受是不一样的。一个时代背景啊，是藩镇割据，是不是？当然涉及节度使，那当然就像您说的，节度使当时的权力很大，对不对？那政治冲突还是有的。所以最重要是前面带有报恩观念，还有忠诚义士，对不对？人物形象当然是他可以塑造一个不一样的，根本当时不可能发生的，可他塑造了武艺高强啦，机智勇敢啦，根本超越当时一般女性的形象嘛，不可能嘛，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他这两本书到后来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就是这样子，是不是？
1: 对。
0: 那具体就是说某一篇故事情节跟细节的解剖，也影响到后世武侠小说或戏曲的影响嘛，对不对？当然最幸福的是观众了，观众可以选择他爱看跟不爱看的，是不是？真的是太可爱了。
1: 对，
0: 这个很难说了，这个要跟红拂女又不一样了，
1: 不一样，
0: 又不一样了。
1: 红拂女
0: 裘染客
1: 栈侠，
0: 对，又不同了，这又不同了，
1: 情况不一样，
0: 是不是？又不同。所以说我们上次才讲过裘染客栈，这红拂女啦，李靖的跟这个又不一样，它完全是不同的故事，
1: 那完全是一开始就独当一面。
0: 对呀，所以他们的行动动机跟结局其实就决定了他们的分别不同的地方了。
1: 所以啊，文学作品在那个时代在1400年以前的所以文学作品必须要能够接受文学批评，这样当然是这样现在的目标是如此当时恐怖这一点是很缺少的，所以随便点完全要看作品，完全要看作者作者倾向如何，
0: 我怎么样写，
1: 性格如何叫培训他自己去修道，所以当然超现实要求。所以这个原教就不一样，原教是个文人，
0: 是
1: 跟温庭筠他们是吧，
0: 就他写的红线不一样嘛，
1: 对，不一样所以他们很自然的，一个是友情，一个是冷漠，
0: 是
1: 两回事。
0: 好，谢谢杨昌林杨教授讲我们这个讲他们两个个性跟两个作者的故事哈，讲的有点多，但是呢，这也让我们真正的去了解一下，对《唐传奇》里面故事里大家所熟知而且又想要了解的这个两个女侠红线跟聂隐娘他们的真正传奇故事。那我们下次再请杨教授继续谈。那今天就在这里告一段落，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我们不要忘了下次同一时间再来欣赏我们的月满西楼。
1: 谢谢
0: 大家，
1: 谢谢，拜拜，
0: 再见，
1: 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围绕京城汉奸谁属是由师大的历史博士赵佑志老师所主讲。赵佑志老师是我们国内精通台湾史的一位学者，那同时他也是在教学的现场跟很多的年轻的学子一起分享他在这个历史长河当中的所见所闻。那赵佑志老师在过去的时间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的呢，是来自于清代时期在台湾治理的功臣名将的系列。那他介绍了相当多的历史人物，这些历史人物呢，其实都非常鲜活的活在过去的时代当中，而他们的这些事迹行仪其实也可以带给我们后世许许多多的省思。今天呢，我们一样要走到这个清代的治理的前期，也就是在康熙的年间。当时在康熙的年间呢，台湾是一个相当具有挑战性的一个治理的环境。而今天呢，赵志老师要跟我们来介绍三位在台湾的这个地方所治理的总兵，他们是张玉琪、欧阳凯以及林亮的故事。好，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赵佑志老师。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赵佑志，欢迎各位听众再次收听我们古月赵京城汉清谁属的节目。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是康熙年间稳定台湾岛内秩序的三位台湾总兵，包括张玉琪、欧阳凯及林亮的故事。首先我们来讲一下张玉琪的故事。张玉琪字公仁，他是陕西榆林卫的人，世袭阿达哈哈番，也就是世袭清居都尉。1670年康熙九年，张玉琪担任直隶保定参将。1673年，也就是康熙十二年年底，三藩之乱爆发，不少地方势力及军阀都趁机作乱或是响应。1675年，也就是康熙十四年，山东新河张可大发动兵变。张玉琪以百余骑的骑兵奇袭敌营，竟然能够大败万余之众，可见得张玉琪非常的勇敢。他平定了张可大的兵变，其后历任陕西定边副将、山东济州副将以及温州镇总兵等职位。1698年，也就是康熙37年8月，张玉琪调任台湾镇总兵，他是台湾的第六任总兵。次年1699年，张玉琪平定吞霄社事件。吞霄社事件是入清以来第一场平埔族群的大起事。当时候通事黄生承包了通霄社，通霄社大概在今天苗栗通霄镇的这个蒲社贸易。他为了回收承包的费用以及获取利益，要求番民至入场补路时必须缴纳高额的钱米才可以出列。而且黄生及其手下的社丁也常常向番民索取规费。所谓社丁，就是协助官方来防守隘口及管理藩社事务的人。那因为他们是冒着生命危险，常常会牺牲生命，所以他们愿意担任社丁，也是为了巨额的这个利益，所以他们常常会向藩民来索取，索取这个规费。那藩民饱受剥削及欺

二月吞霄社啊，吞霄社它是属于平埔族的道卡斯族啊。吞霄社的土官卓介、卓物、雅生三位土官再也难以忍受，于是杀害了通氏、黄生等数十名社丁。台湾总兵张玉琪及福建分巡台下道张之林、王之林获报此事后，随即派人遭遇吞霄社投降，但是并没有获得回应。张玉林于是发两标的官兵交给北路参将常泰前往围剿，并且征召南部西拉雅族的新港社、萧龙社、麻豆社、木加流湾社等四社的番民为前锋。吞霄社不敌，败退至火焰山一带，凭着险阻的地形继续抵抗官兵，双方死伤极为惨重，战局也陷入焦灼的状态。后来有人向参将常泰建议，按理社啊的番民勇猛矫健，那按理社它是属于平埔族八仔海族啊的一支，位于今天丰原一带啊。有人建议啊，用这个按理社的这个番民啊，因为他们勇猛矫健，而且能够轻易的穿越林涧啊，如果可以获得按理社的帮忙，一定是可以平乱的。张玉琪于是派人前往游说按理社的头目阿莫。去游说的时候，使者还带着大批的砂糖、烟草、布匹、银两等物品去赠送按理社。那阿莫被说服了，所以同意协助官兵围剿。那按理社就出兵绕道到吞霄社、火焰山背后。那清军则从海面向内陆来进攻，在两面夹击之下，吞霄社大败，按理社也擒获了土官卓介、卓物、雅生三人，并将他们送交官兵。其后三人被押往府城斩首示众。示意吞霄社及清兵死亡人数达数百人，并且使得吞霄社啊迁往更深的这个内山。那这场战役也是按理社头目啊阿莫因平乱有功崛起，他获得清廷的赏赐。也开启了按理社跟清廷官方合作的一个契机。再说这一场战役中有18名的死难清军头颅被割下，并且悬挂在拉玛 K 的加东树上其后被人发现，就将他们的头颅放在水缸内合葬祭祀。那这个也就是苗栗通霄镇大平顶山18好汉祠的由来。那张玉林除了平定吞霄社的事件外，他在台湾任职期间也练武修文，他下令新建的台湾第一个用于练兵检阅的演武厅，他还率先捐出俸禄支持台下道王之

灵于府学内修建明伦堂。这个明伦堂呢，就是秀才读书的地方。我们知道以前的孔庙一边是一边是祭祀孔子等先圣先贤的这个庙，那另外一边就是学校，那学校就是明伦堂就是秀才读书的地方。张玉琦在1698年，也就是康熙37年，他调任台湾总兵的途中官船遇到大风。据说张玉琦梦见一个披发赤脚的大神从天而降到船尾上，这个神明降下来之后竟然风平浪静，所以就让张玉琦等人可以平安上岸。那张玉琦认为这是海神玄天上帝的护佑，于是他抵台后就重修了小上帝庙小上帝庙就是今天的台南灵佑宫。那这一件事情在重修台湾府志中也有记载。1701年，也就是康熙40年年底，张玉琦调任福宁总兵，其后张玉琦累功晋升福建省六路提督。1705年，也就是康熙44年，张玉琦觐见南巡的康熙皇帝，获得康熙皇帝的加冕赐赠御书及衣服一袭。1714年康熙53年，张玉琦已老病起休，他返回故乡养老。那之后呢，就终于这个故乡。1705年，也就是乾隆五年，游集石梁城于辅城天后宫的后殿建左厅右厅那他在右厅就祭祀张玉琦的这个牌位这是张玉琦在台湾任职的一些重要事迹。接下来我们说一说在朱一贵事件中牺牲宝贵性命的总兵欧阳凯的故事。欧阳凯字于成，祖籍福建漳浦人，一说他是福建同安人。欧阳凯从军后逐渐累官至江南疏松水师营的总兵，江西九江协的这个副将那最后呢升任疏松镇的总兵官并且因为有功劳而加左都督衔。那1718年，也就是康熙57年，欧阳凯调任台湾镇总兵。那他在台湾总兵这个任内可以说工作相当的这个积极可是这个两年多，将近三年之后也就是1721年康熙60年4月，朱一贵起事，那战事蔓延到赤山及凤山县。那身为台湾总兵的欧阳凯就先后调派千总、陈元、白总、林富率兵与朱一贵叛军交战但是都战事失利并且两人呢都

战末了啊。之后欧阳凯亲自率兵与驻守在府城门外春牛浦他与游击刘德子守备胡宗义、千总蒋子龙、把总林彦等人来防守，肩负御敌的重责大任。最初他们力战击退了叛军可是等到朱一贵叛军大举反攻的时候情况就越来越不利，加上这个有内贼这个白总杨泰绰号达家勇通敌作为一个内应导致台湾总兵欧阳凯被刺坠马并且遭到杀害，还很残忍的被割去了首级。那部下胡宗义、蒋子龙林彦等人也在同一天呢战没。那游击刘德子虽然被俘，但是他并不屈服他表示自身随时可死，但是请求这个叛军能够准许他埋葬了欧阳凯那这个敌军感受到刘德子的一个忠义之气于是就放任同意他来收埋欧阳凯的五首尸身那朱一贵事变平定后，官府寻获了欧阳凯的头颅于是将欧阳凯的头颅跟尸体合葬于新化小镇岩下。那南澳镇的这个总兵蓝廷珍还有这个水师提督施世标，他们平定了朱一贵的叛乱之后就抓到了达家勇杨泰然后把他交给欧阳凯的这个儿子欧阳敏自行来处死这个达家勇以报复仇。那欧阳凯这个殉国之后清廷追赠他太子太保并且赐祭葬世袭都尉恩齐尉并且可以印旨为守备。那在台湾府城也有所谓忠义祠来纪念来祭祀欧阳凯作为一个纪念那这是欧阳凯台湾总兵欧阳凯在朱一贵事变当中这个英勇的这个抵抗叛军最后呢不幸战没那头颅还被割走好，再来我们来说一说在欧阳凯之后参与了平定朱一贵事变的台湾总兵林亮的这个故事。那林亮出生于1661年卒于这个1727年，他字汉侯，号维直，是福建省漳州府漳浦县人。那林亮幼年孤苦无依四岁的时候就丧母，八岁又丧父可是他长大之后呢却胸怀大志，性情豪迈，不仅努力学习祭射极赤之术，也广泛结交贤才豪杰之人讲求战争的韬略其次林亮因为生长在福建的海滨，所以熟悉岛澳地理与舟船航行之事，那这一些都对于他日后

的发展、哦、有正面的、哦、这个作用。1706年，也就是康熙45年，林亮担任台湾水师右营的把总。由于、熟悉水师事务，几年后、逐渐的累功，升任澎湖协的右营守备。1721年，也就是康熙60年、所谓阿波王、亚母王、朱一贵起事、那不到10天、旬日的时间、就席卷了全台、官府的文臣武将、多人呢、逃遁到这个澎湖、并且有很多人认为台湾孤岛、难守、计划要撤退到厦门，可以说啊，全无斗志、那这个时候呢，林亮按剑、按着这个宝剑、就厉声喝道、朝廷以海外疆土、负我等，此寸、都不可以、弃，今封刃为雪而相率委屈啊，就是说今天都还没打仗啊，刀子都还没沾到雪，我们就相率逃遁哈、纵然现在能够躲避贼刃，他日能够逃得了国法吗？大丈夫不死则已，死则死于忠义之事耳。那我请求、整兵配船、扼守要害、视贼至就与之、决一死战，战不捷、公等再归亦未晚、等我打不赢、你们要、撤退到厦门再撤退、也不晚、那于是林亮就辞赴海口、对、这个军人、阿兵哥、重申号令、他说有敢撤退到厦门者斩、那当时候呢粮饷也是不足、那林亮、出钱买谷、并且制作、这个攻战的器械、等候援兵、抵达、那当时候水师提督施世票、驻扎在厦门，他眼见难民船、一天比一天多、那他才知道、台湾发生的这个、发生的这个事变。那逃亡澎湖的文武官员稍获喘息后，也将讯息啊传报厦门，所以施世标啊他们啊收到消息之后，随即就率军出港。闽浙总督觉罗满宝啊也赶快驰援啊厦门，并且调动南澳镇总兵蓝廷珍前来支援。那另外还责成福建巡抚吕游龙负责筹措这个军饷等后勤事务，蓝廷珍率领水陆、这个军队8000人、以及船只400艘就要渡台、征讨。6月10日，这个大军、抵达澎湖、当时候朱一贵的这个叛军里面的、无良这个叛将、前来诈降，可是没想到啊诈降、不成，很快的就被识破了、识破之后呢，他只好、把朱一贵阵营的、这个情形虚实啊都讲得一清二楚、那蓝廷珍于是知道啊这个朱一贵的叛军只是乌合之众，那他把情况告诉水师提督施世票说

他们虽然是乌合之众啊，但是人数多达300,000因此杀不胜杀哈，杀不光哈，应该张贴告示啊，说官府只严惩匪首啊，其余啊，概不过问啊，这样子可以来瓦解啊一些依附朱一贵的啊这个叛军。那施世票深表赞同。13日施世票啊也率大军抵达澎湖，他听闻啊守备林亮胆识超群啊，于是就任命他为前锋，并且派遣熟谙水性的10多人啊驾小舟随林亮前锋啊先行。那他们在鹿耳门啊标记这个合理的这个杀戮啊，当时候叛将啊这个朱一贵这个叛将哈苏天威啊占据着炮台二险来抵抗清军。16日这个官兵周师抵达鹿耳门啊外啊，先锋林亮董方以6艘这个战船啊冒死进攻，并且发炮啊集中于叛军啊火药堆积处啊，那叛军这个防守的炮台啊被这个击中啊，再加上这个火药啊火药库被击中的这个火焰啊哈漫天所以呢死伤啊无数啊。接着这个南澳镇的总兵啊蓝廷珍也率400多艘的兵船连尾并进啊直渡昆森。那敌将苏天威只好退保安平镇啊，与这个陈守镇守镇定瑞啊整军列队来抵抗清军。那林亮身为前锋，所以他再次率先冲锋。那蓝廷珍则在后督率大队啊接着进攻。于是苏天威啊镇定瑞啊不敌败走啊，那蓝廷珍等人就攻入了安平镇。次日施世票也率军抵达安平镇。那18日啊游击魏天喜等人又以这个青州啊载运硝磺火药啊等在水宅尾等处来火烧这个敌船啊，那也很有这个效果哈。那19日朱一贵派遣李勇吴外等人率军数万驾牛车列阵进攻安平镇啊。那蓝廷珍在二坤森督战，林亮则以小船载炮夹攻啊，那斩逆这个叛军无数。啊，那自从此役之后啊，朱一贵的叛军就退入府城啊，不敢出战。那不敢出战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有西港的这个民众啊，说愿意引导官兵从西港的暗渡，进入府城之背来进攻啊叛军的巢穴。施世标啊得到消息非常的高兴啊，所以就派遣林亮等人率军从这个率兵1200人啊前往。那21日蓝廷珍啊也率水师5500人压阵于后来保护啊掩护林亮的部队。那他们趁这夜色向西港进发，黎明的时候呢就已经从

从这个关田登陆。那这个时候林亮率军在苏错田与朱一贵的叛军激战，那蓝廷桢率领的官兵抵达后就大败这个朱一贵的这个敌军那叛军数万人逃遁。23日蓝廷桢进入府城后秋毫无犯，民众大喜觉得这是一支很有纪律的官兵。那自从施世票水师提督蓝廷桢这个总兵以及这个林亮守备等人率官兵反攻以来可以说相当的顺利，四战四捷就将叛军镇压下去，前后才7天就克复了这个府城。那施世票抵达府城之后，将捕获杀害这个台湾镇总兵的欧阳凯还有其他这个重要的这个官员徐云、罗万昌杀害这个欧阳凯、徐云、罗万昌的这个叛军的这个杨泰、黄龙、陈璧等三人，就交付给这个欧阳凯的儿子欧阳明徐云的儿子许方度罗万昌的儿子许世正来自行处死以报复仇。那之后呢，朝廷又叙功论赏那林亮呢这个功居第一那林亮获得这个家都督同知衔，并且给予这个清居都尉世职那1723年林亮升任台湾南路营的参将。那四年秋天林亮进入北京城，受到雍正皇帝的加冕，拔擢为水师副将，并且赐予 孔雀翎、宝刀、貂皮及弩金200两另外林亮也是一位兵器专家，他曾经改良战舰以及拇指炮，同时他还创制了可自行移动的弩弓车等机械装置好，那这个1724年雍正二年，林亮接替蓝廷桢的职务升任台湾总兵。当时候台湾刚经历了朱一贵的这样的一个大乱可以说满目疮痍林亮上任之后即着手抚恤黎民，恢复生产并且整治水陆兵防严整军事这个岗位体系另外他也招抚了升藩108社。林亮为了这个虽抚升藩他以俸银再加上朝廷拨的这个款项购买了这个藩民所喜欢的色布、盐糖等日常物品然后派遣官员分送各藩社并且宣布了许多抚慰藩民的德化措施众藩乃心悦诚服，藩社的情况也才日渐稳定1727年，也就是雍正五年林亮改任浙江定海镇的总兵。那由于林亮长期勤于政务劳累过度，终于卒于任上享受34岁林亮的这

宗族啊，他们是所谓的路下派林啊，路下派林啊。那路下派林呢，在台湾啊，可以说广泛分布在台北、台中等地哦，包括雾峰林家哈，也是跟林亮啊，他们是同宗，也就是路下派哈。那还有呢，北部啊，这个开垦啊，很有名的林俊秀啊，或者是林成祖哈，他们也都是属于这个路下派啊。所以这个林亮的宗族后裔啊，广泛分布于这个台中啊、彰化、台北哈。对于台湾的开垦也非常的有贡献啊。那今天我们讲了三个台湾总兵的故事啊。那张玉琪他平定了这个吞枭社的这个事件然后稳定了台湾中部这个原住民族这个番社的这个秩序然后呢，这个张玉琪他还兴建了台湾第一个这个演武厅也就是台湾总兵练兵教阅的一个场所而且他还捐出俸禄支持台下道王之琳在这个台这个台府城府城这个官学修建明伦堂让这个秀才读书可以比较安适一些好，那另外呢这个欧阳凯就比较悲伤了他。是一个非常这个勤于政务的一个总兵，但是他遭逢朱一贵事件那当时候朱一贵起事的时候，一开始也是这个可以说叛军风起云涌，最后达30万人之众那欧阳凯。他并没有这个逃遁他率兵来抵抗在府城在府城的春牛堡在城外的春牛堡这个地方这个率领军队奋勇抵抗那只可惜内部有内贼这个杨泰叛变了那就导致欧阳凯被刺坠马而且还遭到杀害割去了首级所以这个欧阳凯也是相当了不起的可以说罹难勿苟免奋勇抵抗那再来的话就是这个林亮林亮他在朱一贵事变的时候他还不是一个总兵他只是一个这个守备不过他配合这个水师提督施事票以及南澳镇总兵蓝廷珍来平乱，那他被任命为这个前锋被任命为前锋然后奋勇。这个杀敌他总是冲在最前面所以也立下了这个大功然后施事票还有蓝廷珍林亮他们开始反攻四战四捷只花了7天的时间就克复了这个府城所以。可以说林亮非常的非常的这个英勇，非常英勇好，那所以呢，这个林亮因为非常的英勇。

0: 用，然后日后呢，他也是一直在台湾啊这边任官啊，那后来升任的台湾南路啊南路营的这个参将，那之后呢又被拔擢为水师这个副将哈。那林亮呢最后呢他也升任台湾总兵了哈。那林亮呢他不止哈这个英勇啊英勇这个杀敌哈，而且他也是一个兵器专家哈，他的脑筋非常好，他能够制造这个可以自己移动的这个所谓弩弓车啊，弩班弩弓车了哈，那还改良了拇指炮哈，所以使得他旗下的这个军队啊哈，他们的这个武器比别人还要更加的这个精良哈。那另外他也大规模的招抚了这个生番哈。用很多的这个物资啊，这些原住民喜欢的色布，还有盐、糖啊等日常用品，送给这个番社啊，并且宣布了许多啊这个教化的这个措施啊，然后来稳定啊这个番社的哈、啊、这个。番情哈，好，所以今天我们讲的这三个啊，台湾总兵啊，对于康熙年间啊，才刚刚把台湾纳入版图啊，他们对于稳定台湾内部啊的这个秩序啊哈、啊，有很大的这个作用啊。那包括啊这个镇压啊，镇压这个。这个民乱啊，那也平定啊，平定啊，这个原住民的这个叛乱哈、啊，这一些的哈、啊。好，那这是张玉琪、欧阳凯及林亮的故事啊。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啊，然后欢迎我们的。听众啊，下周可以准时的再次收听我们这个汉卿谁主的节目啊，我是赵佑志啊，今天谢谢大家的这个收听，再会。
1: 再次感谢赵佑志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哈、啊，透过赵佑志老师的精彩的分享，我想我们可以更多的了解在清代时期的台湾。大概是长一个什么样子的轮廓哈，同时我们也欢迎各位朋友，如果您想要对这个节目有更多的了解哈，其实您可以到华丽广播网的脸书的粉丝团来看到这个今天所为您首播的10月1号所首播的这个汉卿谁属的这一篇的预告文，在当中呢，其实赵佑志老师为我们预备了很精彩的图文，让我们可以更加了解他所谈到的内容，而且这些历史人物哈，透过这些史料，我想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他走过的痕迹哈，我们也更知道从哪里来，我们就知道从我们要往哪里去，我想这就是历史对于我们每一个时代的人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哈。再次感谢朋友你的收听，也感谢赵佑志老师精彩的分享，我们古月照今晨汉卿谁属的专题，我们下次再见，我是念伟，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新宝岛俱乐部》。
1: 在这片人称宝岛的土地上，到底宝在何处呢？是黄金白银，

0: 还是处处珠玑呢？欢迎您到新宝岛俱乐部来坐坐吧。
1: 我们常常会觉得好像事实上在你在台湾，你常常听到很多的东西，你看到很多东西，你觉得好像大陆是一个很可怕的地方啊，好像是一个对台湾不友善的地方，甚至对我们的这个生活主张是有伤害的或怎么样。可是跑到大陆去看，马上就有另外的一个视野，然后就有另外一个观感。这个是统战还是什么回事？到底这个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您在大陆这么久，
2: 我怎么看？我两岸都是我的居住地了。两岸都在观察了。
1: 对，
2: 我不能说我说大陆好就是错。
1: 你要说大陆好，他下次就进不了台湾了。
2: 我觉得我们很客观的讲，对不对？现在这个 YouTube 媒体上面有非常非常多的资料，
1: 对
2: 不对？你讲哪个地方过了怎么样的生活，观众们大家自己去 YouTube 上面去看，你随便打一个关键的事情全部都出来，
1: 至少有一件事情是共识。
2: 所以你大陆是怎么样一个生活，不由我来讲，自己去 find out， 自己去发现，对不对啊？那我讲这个

0: quality of living 啊，因为现在我们这个大陆常常被这个外国欧美的媒体叫污名化啊，就是集权政府啦，你说怎么样怎么样，好像一讲到 China， 好像这好像就变成一个很负面的名词，
1: 而且从什么都会有关系啊，连棉花有关系啊，什么都有关系啊，
0: 什么都跟现在就媒体这一种这狂轰滥炸颠倒是非，
1: 你又在骂我们媒体了，
0: 层出不穷，
1: 你看
0: 对不对，层出不穷。那我现在是说我们别都不要说，老百姓日子过得好不好，我们讲过了，
1: 你觉得过得好吗？
0: 啊，
1: 你觉得大陆现在过得好吗？你的看法？
0: 我觉得
1: 至少没有在吃香蕉皮了，不没有吃树皮了，这是事实。
0: 我不是这么说，我觉得大陆现在基本建设全世界第一流的。
1: 对了，它基建那就不要说了，
0: 你为什么基建做得那么好？比如说你现在有这个高铁非常非常发达，高铁非常发达就表示你本身的一个生活圈扩大了，
1: 对，
0: 你的机会变多了，
1: 嗯，
0: 你的交通时间缩短了，
1: 嗯，
0: 这是一种幸福感。
1: 哦，是啊，
0: 是不是？哎，以前我们那个《水浒传》里面神行太保，对吧？叫神行太保，叫什么忘记？哎，日行千里，对不对？他就日行千里啊，对不对？他不要什么什么功了，
1: 可能那《封神榜》啊，
0: 不，神行太保那个叫什么叫什么？那个是那个是《水浒传》，
1: 《水浒传》《
0: 水浒传》神行太保啊。那所以基建做得好，老百姓的这个工作时间、旅行的时间缩短了，你的活动范围扩大了，这是一种幸福感，对不对？人家为什么你坐车子，所以你坐牛车好了，你从这边到哪里100公里，你搞个大半天去
1: 掉了。那你讲这个东西有一个理论的根据啊，就是说一个人的视野被扩大了以后，他对这个世界的参与跟理解扩大了。这个东西对一个人的这个心性的影响是正面的，你讲幸福感是指这个嘛，对不对？
0: 是啊，人家为什么要世界去旅游，对不对？
1: 对，
0: 那就是你想看看你这辈子想
1: 看
0: 天下是什么一回事。那他最起码你说你不要说到国外去看，你在国内啊，这一个一出去是
1: 到新疆
0: 到哪里几个钟头就到了，
1: 对对对对。
0: 但你能把这点做到，然后物资的交流快了，
1: 对，
0: 物资的交流快的时候物价变低了
1: 啊，
0: 物价变便宜了，对不对？你原来一个橘子哦，你从四川运到上海，那橘子都烂掉了，
1: 对，
0: 对不对？那你这橘子从四川运到上海，橘子的新鲜度还存在，幸福感增加了
1: ，OK，
0: 对不对？所以我说，这从基建来看，这是一个铁的事实，不需要去争辩，对不对？
1: 对，
0: 我觉得我们今天大胆的说，你自己从网络上去看也好，你去大陆去看也好，你跟欧美的世界比较一下，或者说看欧美世界人到了大陆，他们怎么样去评论大陆？
1: 陈哥，我们现在一般通常讲大陆，我们觉得大陆的问题就是它什么不自由啦，它什么是一个这种管制性很强的社会啦，或者是它怎么样？那这种东西从这个角度看，你觉得它可以从这里面分析出什么幸福感的问题吗？
0: 那有一句话，你去问问大陆同胞看，
1: 就问他们自己是不是这个感觉。
0: 人家本身就好得很，对不 对，
1: 对，
0: 他的所得如果是跟你差不多，他能到国外去一年去玩一趟两趟，我没办法，
1: 我没办法，
0: 对不对？
1: 对，他物价不一样。
0: 他今天大陆很多侍女们打扮得很漂亮，他的装扮的钱比你便宜，他化妆也比你便宜，他的高跟鞋比你便宜，他衣服比你便宜，
1: 是
0: 打扮得漂漂亮亮，
1: 对
0: 对不对？
1: 这是看起来是市场的问题。
0: 你这个是我们讲很多，如果一个人如果连事实都不愿意去面对的话，你还谈什么？
1: 对了，而且事实上
0: face the fact，
1: 对，我们都在国外待过一阵子。其实老实讲，现在就算在美国也不是很自由，好不好？也是那个自由的代价很大呀。走在马路上，有人会随便乱开枪啊，什么
0: 我觉得这种自由啊，是变成一个。变成一种挡箭牌了，对不对？我常常问我们国外的同学在美国说，谁告诉我美国哪一个 city， 晚上天黑的时候你可以出去走的？你举一两个给我听听看，
1: 对不对
0: ，那你行动就不自由了，
1: 对，
0: 那别来谈什么，
1: 对，你太自由了以后就不自由了，
0: 这个我觉得自由本身不能被滥用，我觉得再去谈自由啊，我觉得这个怎么讲，已经就是我们这个眼光应该摆了一个更新的一个

0: 境界，
1: 嗯，
0: 你知道、
1: 嗯嗯、
0: 因为现在我常常讲进到一个 AI 的时代，
1: 嗯，
0: 你还在谈一些这种这个很古老的话题、嗯嗯、我都跟现在未来不要跟现在跟未来的社会不 match，
1: 嗯， 嗯，
0: 因为很多东西你说你去也是一样，我这那句话嘛，你去问问看这个 ChatGPT、
1: 嗯、对
0: 美国是不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你看他怎么回答你？嗯、
1: 对了，他会说你这个话讲得很武断。
0: 他我不知道他会讲什么，反正他会给你一个蛮中肯的答案。
1: 其实我最近也是看一件事情，我也觉得蛮冲击的哈。以前我们常常说，因为大陆这个不能上，那个不能网络啊，这个不能上，那个不能上，我们觉得说他这个不太能让他很多的限制嘛，对不对？觉得说他这个社会的管制的形式太，就是感觉上跟我们所谓的自由生活的社会不太一样。可是你看上个月吧。不是有个消息，澳洲现在宣布这个青少年不能够上网嘛，对吧？不能够上网打电话了什么的，那是澳洲哎，但他也照样是做这样的事情啊。
0: 我个人觉得有时候不准这个不准那个，
1: 嗯，
0: 主要是防一些这种我讲不实的言论，
1: 嗯，
0: 去渗透这个社会。
1: 那你让老百姓自己，
0: 主要是原因在
1: 这，那你让老百姓自己分辨不是比较好吗？
0: 哦，这个很难。
1: 嗯，
0: 如果人家要对你洗脑的话了，
1: 对，他刻意的去告诉你，就没有办法。
0: 那他讲的很真，你看现在那个很多那种 AI 的东西，
1: 那个 fake， 他你根本没办法，
0: 你根本看不出来啊。
1: 对，你没办法，
0: 对不对？那你把整个社会都搞乱，不值得的。
1: 嗯，
0: 所以他对某些，所以这个自由，我觉得不能说自由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
1: 嗯，
0: 自由是 part of life。
1: 嗯，
0: 但是因为这个。High quality living 里面，你说要完全自由，那大家都没好日子过。
1: 对，真的那个
0: 你开车子横冲直撞那怎么办呢、啊？
1: 对，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它还是要有一个带个规范嘛，
0: 在一个规范之内，所以不能强调。但可能有些人没东西去强调，说我们很自由就当成这样。
1: 对，对了，真的。那你就到什么撒哈拉沙漠去，那个是
0: 那个非常自由
1: 的吧？对，那没有。
0: 你横着走直着走，连方向打都不晓得。
1: 到亚马逊的森林里也是一样。
0: 哇，那很可怕，
1: 对不对？
0: 然后又给吃掉了。
1: 就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要看不同。你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台湾，我们总觉得大陆是一个罪恶冤首，或者我们觉得它是一个黑暗的大陆，或者怎么怎么，这个看法本身基本上跟事实之间，我们需要有一个修正性，对不对？
0: 这个呢，看网络，
1: 嗯，
0: 啊，然后自己亲身去旅游一下，
1: 对，
0: 对不对？除非政府不让我们去，那就没办法，
1: 对不对
0: ？
1: 那就变你不自由了，真的。
0: 哎，你去看一看吧，这人家过怎么样的日子？
1: 我觉得我最近有个感觉，比如说我们看大陆的剧哈，我记得这个。一二十年甚至二三十年以前，大陆剧刚刚可以看的时候，你那时候看了很多，有的是古装剧，有的是现代剧。古装剧我还可以看，现代剧我看不下去。以前呢、啊，因为我觉得那个社会结构跟我们不一样嘛，你总觉得那个社会好像里面有很多东西跟我们的在台湾生活是不同。可是你看看现在的大陆剧就不一样了，现在大陆剧拍的时装剧跟我们台湾的剧里面所反映出来的台湾的社会，包括讲话，包括人伦的关系，包括人跟环境的关系，其实都非常非常类似的。你这样一眼看过去，除了他们讲话的腔是那个
0: 标准
1: 国语之外，这其他的你看他所有人跟人的对应的这些东西，跟台湾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太大差别了。
0: 甚至我觉得有些还思想方面还更进步一点也不一定。
1: 对，有些地方
0: 有些话题我们未必跟得上。有时候我有时听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
1: 我觉得这是文化面的东西，
0: 哎、
1: 对不对？他们对于那个。就中国的固有的这个传统的文化上面的很多的，他有很多典故，或者他们平常在讲话之后有一些对应的东西，他想举的一些例子在剧里面，觉得我们有时候跟不上，又不知道他要讲什么。
0: 那当然，这个我觉得，他们有些这种文教性的节目
1: 啊，
0: 那也蛮精彩。
1: 哦，对啊，那个真的很精彩，
0: 很精彩。
1: 对，所以其实把心放宽一点，搞不好看的事情比较好。
0: 就是一句话嘛，人嘛，对不对？
1: 对
0: ，Take it easy。
1: 而且两岸的人其实是同一个人。
0: 我是想不要说两岸了，
1: 嗯，
0: 地球上人
1: 嗯
0: 都是平等的，
1: 嗯，
0: 甚至人跟物种之间
1: 嗯
0: 也有平等的一个观念。
1: 你越讲越大了，
0: 是啊，你看现在对狗对猫多好啊。
1: 对了，
0: 对不对？
1: 小孩毛小孩。
0: 那我有些人家看不惯，说啊，我的这个待遇还没有那个狗好。
1: 对，这是
0: 狗
1: 的
0: 洗澡了、按摩了，
1: 对对，
0: 还有什么算命的什么都来了，
1: 给狗算命，
0: 有，你看这狗仔。

0: 什么
1: 说说
0: 狗算命的都有，
1: 是是是是是，
0: 哎，所以这个人跟不要说人对人，你想想看，人对物种之间都能平等相待，这个世界多美好啊！
1: 的确是，
0: 哎，
1: 不，求哥，你这个还是热血少年的看法吧？啊，
0: 那我大概一直没长大呢。停留在那个年龄。
1: 不过平常讲，从你如果有这样的想法的本身，其实我觉得人也会活得快乐一点嘛，对吧？
0: 是啊，
1: 你也会看很多事情比较有希望嘛。
0: 就我想，这我本身的思想是很传统的中国思想。
1: 你还传统啊？你刚刚讲的一大堆一点都不传统，好不好？
0: 这是传统思想去应付那现在的新的问题。我觉得搭配的还蛮好的。
1: 是是是是是是，
0: 因为他这个传统思想给你用几千年，
1: 嗯，
0: 人都是人，对不对？人的 character 大概几千年了也没变过，
1: 嗯，
0: 对不对啊？那所以以前的这个古装剧到现在人还能看，因为人与人互动这种故事都没变过，
1: 嗯，
0: 所以这些我们老祖宗教我们的一些这种人与人相处的话，我看再过几天还是蛮管用
1: 的。只要是人嘛，
0: 都了不起。
1: 只要是人的，对不对？
0: 了不起。
1: 但我觉得这个观念倒是一个提醒啊，就是我们其实看这个，不管是现在或者什么，不管是哪边，地理上也好，时间上也好，的这个所谓整体的社会的问题，你如果要能够看得出一个端倪来，能够看得出一个。比如你要寻找一个可能的方向啊，一个答案的方向。其实再回到您刚刚讲的这个重点，就是反正你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你比较容易看得清楚，对
0: 吧？是啊，这其实也是很简单的事情。
1: 对，
0: 也不需要一大堆理论去讲啊，是什么某某政治理论啊，某某外交理论，经济理论，
1: 对，
0: 讲了一大堆理论。
1: 对，
0: 人与人怎么相处？
1: 其实那些东西是还原，就是还原人跟人的关系嘛，
0: 还原那个本质，
1: 对，
0: 对不对？仁爱的本质啊，啊，这个信用的本质。这所有问题都不成问题了，
1: 是，
0: 所以我可能还是有点那个老脑筋，
1: 这个是 DNA 的问题啊。
0: 从小教育大，教育的不错。
1: 不过说真的了，我觉得这些东西看起来好像是个老梗，但其实对现在的人来讲，其实是
0: 很管用，
1: 还是管用的。
0: 管用。
1: 对，
0: 我们常常看在国外发生的问题啊，干嘛呢？这很简单的事情嘛，对不对？
1: 对，
0: 搞得鸡飞狗跳的干嘛？
1: 对。
0: 对，
1: 其实你退一步来看啊，回到人本来看，很多事情就看得比较清楚。
0: 我是对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乌克兰战争啊，这个或者巴勒斯坦的问题了，要把什么宗教理论什么理论讲一大堆。
1: 嗯，
0: 中国人一个字，仁爱的人，通通解决了。
1: 对，的确是，
0: 对不对？你心中有这个仁爱这两个字，你何必让人家去受苦呢？对不对？何必很多家庭都破碎了？
1: 是，
0: 你忍着去。你于心何忍呢、啊？对不 对,
1: 对, 对？这解决了很多权利，
0: 还要去拿诺贝尔奖了，这个拜托！
1: 现在诺贝尔奖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好吗？
0: 我这拜托你怎么还拿诺贝尔奖呢？对不对？
1: 是是，
0: 所以你一个总统，你继承了上面的人的责任，
1: 嗯，
0: 你怎么好意思还去拿诺贝尔奖？
1: 嗯，是是，有道理，那很好。听起来像是老词儿，但是却是个新事。
0: 这很简单嘛，就我说越用越简单的道理，去解决越困难的问题，
1: 嗯
0: ，That is wisdom， 就是智慧。啊，所以我们受教的东西太好用了。
1: 嗯，很好，这句话倒是很受用啊。这个现在年轻人。
2: 感谢裘国英大哥今天在新宝岛俱乐部里的分享。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应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全球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迫，我是佩芬，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们今天继续邀请到陈巧华中医师来为我们分享中国古代名医系列的故事。巧华医师毕业自国立师范大学，任教于国民中学，也担任行政职，之后投身于中医的行列，参加中医特考之后成为医生中医师，并且行医至今30多年。巧华医师先前跟我们介绍了李时珍，他怎么样成为医生，怎么样来投入全身的时间，全人的时间，将近30年的时间来完成《本草纲目》这本巨著，巨大的著作。好啦，他写完了，但是要出版这一本《本草纲目》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在将近500年前的明朝时代，李时珍好不容易

0: 写好了，用毛笔。那之后要怎么出版呢？它不像现在是可以直接电脑排版印刷出来，而是要靠很多的人工把它刻在硬的东西上面，硬的材质上面，像是木板或是竹简，还有佩芬小时候听过的刻钢板，但是那时候应该是没有啦，刻钢板是民国年代了。那到底这本《本草纲目》是怎么样出版完成并且流传至今甚至全世界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巧华医师的分享。
1: 《本草纲目》的出版史，《本草纲目》的出版史是一部让人既心酸又愤怒的历史。李时珍大约在1578年完成了《本草纲目》的初稿，那时他已经60岁了。60岁在古代已经是暮年了。他花了27年写完了这本书，然后他开始找出版商。你以为写完了就完了，他曾经三次重新的校订这本书，花了很多心血把这本书完稿。你以为写完就完了，不，噩梦才刚刚开始。在明代要出版一本书，不是你想出就能出的。你需要找到你愿意出资刻版的人，而且你需要获得官方的认可，而且你需要有足够的社会影响力来为你背书。李时珍先是把书稿送到了太医院，医学的最高的中央最高的一个单位，希望能得到官方的认可和支持。太医院的反应是什么？冷漠、拒绝，甚至嘲讽。那些坐在体制内的太医们看着这个来自湖北小地方的民间医生带着一本厚厚的书稿，心里想的是什么呢？这个人是在挑战我们的权威吗？这个人是 在说我们用的那些老方法是错的吗？这个人是个麻烦。于是太医院拒绝了李时珍。这一年李时珍已经60多岁了，他没有放弃，继续修改，继续完善，继续找寻出版的机会。又过了十几年，直到1590年，李时珍已经72岁了。他终于找到了一个愿意出版这本书的人，南京的出版商胡成龙。但胡成龙的刻版工作进展非常的缓慢，以前不是像现在有机器这样一刷两刷三刷印过去，他要找很多的工人一片一片的把他的内容刻在木板或竹简上面，然后再拿去印。我们曾经说过，他们觉得日本人觉得《本草纲目》太好了，他就想要把它翻译成日文。他曾经找50个人翻译而已哦，翻译而已哦，纸上作业哦，不用刻不用印哦，翻译了5年，50个人翻译了5年，你看那工程多么的浩大。那现在胡成龙答应帮他出，可是因为太难刻了，而且你也不见得能够找到那么多很好的刻工，所以进度非常的缓慢，一直到1593年，书都还没有正式出版。李时珍已经等不及了，死掉了。

去世了。他没有等到这本书出版的那一天，《本草纲目》正式刊行，是在李时珍死后第三年。从愿意接受他这本书，胡成龙，南京的出版商，1590年到正式的刊行1596年，一本书要6年的时间，可见这本书工程非常浩大，内容非常的繁多，这个工作非常的难做。这是一个让人沉默的事实，一个人花了27年写完一本书，又花了15年找到出版商，15年最终没有等到书出版了。他的一生都在为这本书奔走，都在为这本书战斗，他没有看到这本书改变世界的那一天，但这本书确实改变了世界。《本草纲目》出版之后迅速传遍了全国，后来传到日本、朝鲜、越南，后来再传到欧洲。达尔文在写《物种起源》的时候引用了《本草纲目》里面关于鲸鱼人工选择的记录，称其为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英国科学史学家李约瑟称《本草纲目》是明代最伟大的科学成就，这本书成了人类文明史上最重要的科学著作之一。但他的作者死的时候可能还不知道他能不能出版，这就是历史最残忍的地方。他让那些真正创造价值的人往往等不到被认可的那一天。好，我们现在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我们要深度的拆解《本草纲目》里面最值得被现代人重新审视的核心内容。不是药方，不是药理，而是这本书背后的思维框架，怎么想的，怎么排的，怎么写的，跟认知逻辑。第一个核心内容，分类革命。在李时珍之前，中国的本草有一个传统的分类法，神农本草经，以前汉时代写的《神农本草经》，就把所有的药草分为三品，品名的品，分为上品、中品、下品。上品就是保养的哦，中品就是治病的哦，中品、下品就是可以长期吃的，没有毒性的。这个分类法从汉代的《神农本草经》开始用了，一直沿用了1000多年。而这个分类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它是按照功效来分类的，按照这个药物对人身体的功效效果来分类的。上品是无毒的，可以长期服用的补益药，补药列为上品哦，每天吃长期吃都不会有副作用的。中品的药是有一定的毒性哦，有一定的副作用，它是治病用的。我们说凡药皆是毒啊，对身体治病的时候，因为有病所以要用有一点点毒的药。下品是毒性比较大的攻邪药，因为你病严重我们就用毒性比较大的药。这种分类方便记忆，但它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它把不同性质的东西都混在一起，导致你很难对药物的本质的特征有了清晰的认识。李时珍推翻了这个用了1000多年的分。

分类法，它建立了一套全新的分类体系，按自然界的属性来分类。水部，我们之前有讲，李时珍第一个列入的是水，水在人身体非常重要，在自然界非常重要，水部。第二是火部，有水必有火。第三是土部，是基础的。第四是金石部，金就是矿物，石就是石头。第五个是草部，所以草本的东西。第六个谷部，所以会产出谷子的东西，稻子啦、小麦啦、大麦啦。第八是菜部，菜，白菜它的属性，哦，高丽菜属性，菠菜属性。接下来是果部，水果，所有果子，山楂啦、蔓越莓啦，这些草莓啦，这都是水果啊，梨子啦、苹果啦，水果。木部有草部，有木部、木质部，有福气部，有虫部，有鳞部，有介部，有鳞的穿山甲啊，鱼有鳞，有介，介是有壳的东西。禽，两只脚的，兽，四只脚的，最后它还有个人部，这一共16个纲，然后再细分为60类。这个分类的体系在今天看来已经非常接近现代生物学的分类原则了。更重要的是，这个分类体系背后的思维逻辑，李时珍说要认识一种药物，先要认识它是什么。这听起来就是废话啊，当然是要认识它是什么，但在当时它是一个革命性的命题。在三品分类法，神农本草经的上中下，药物的本质是它的功效，它能做什么，对我们有什么好处，能治什么病，它是以它的功效论。那李时珍的分为16类，它是要分它的种类，这个是水部，跟水有关的列为水部，跟木头有关的列为木部，跟谷类有关的，它是这个植物的本身是什么东西，是草，是木，是水，是金石，是矿物，是土，是菜，是果，是植物本身是什么，不是对，不是说它对人的功效是什么。在李时珍的分类体系里，药物的本质是它的自然属性，它是什么？这两种完全不同的认识论，前者是功利主义的，以人的需求为中心，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工具；后者是科学主义的，以事物本身的规律为中心，先认识它，再利用它。这个认识论的转变是《本草纲目》最深刻的贡献，先认识它，再利用它，它比任何一个具体的药方都更有价值。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李时珍做了一次知识体系的底层重构，它不是在现有的框架里填充内容，它是把整个框架推倒重建。这种能力在任何时代都是最稀缺的能力。第一个，重新分类；第二个，它的核心内容跨学科整合。《本草纲目》记载了1892种药物，但本书绝对不仅仅是一本药典，它同时是一本植物学著作，一本动物学著作啊，还有禽类、禽部、兽部、介部、鳞部、虫部，都是动物学的著作。一本矿物学的著作，它有金石部、器物部、

一本化学著作，一本地理学著作，什么东西产在哪里，道地药材的观念，一本农学的著作，要怎么样种植这些东西效果最好，一本历史学的著作，他把这植物的历史讲得清清楚楚，怎么样来，怎么样去，怎么样种，一本语言学的著作，在什么地方，这个东西叫什么名字，哎，太厉害了。李时珍在记录每种药物的时候，不仅仅记录它的药性和用法，还记录它的形态、产地、生长的习性、历史的沿革、名称的来源、民间的传说、相关的诗词、其他的用途，这种百科全书式的写法，在今天看来是一种极其高远的知识整合能力。它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李时珍的知识边界远远超越了一个普通医生的范畴，他不是一个专科医生，他是一个通才，他是一个跨界者，他是一个能够把不同领域的知识融会贯通的人。在今天这个高度专业化分工的时代，我们往往把专才视为最高价值，认为越专越好，越深越好。但李时珍告诉你，真正的突破往往发生在学科的边界上。当你把医学、植物学、动物学、地理学、历史学融合在一起的时候，你看到的东西是任何一个单一学科的专家都看不到的。这是一种降维打击，用多个维度的知识去理解一个单一维度的问题，你的洞察力会远超越那些只在单一维度里打转的人。第三个核心的内容，对权威系统性的质疑，这是《本草纲目》里面最少被人讲到的，但我觉得它是最值得被现代人重视的一部分。李时珍在书里对历代本草著作的错误进行了系统性的纠正，他纠正了多少错误？大量的错误，包括对《神农本草经》的纠正，对《名医别录》的纠正，对《唐本草》的纠正，对《正类本草》的纠正。《神农本草经》《名医别录》《唐本草》《正类本草》都是明朝以前著名的本草书籍，都可以说是经典的本草书籍。《神农本草经》今天的中医师的考试还要考这个书，它已经传了1000多年，可见它有不可磨灭的经典价值。名医别录，唐朝的唐本草，正类本草，这些被他纠正的书在当时都是绝对的权威。神农本草经传说是神农氏所著，中国最古老的本草学经典，地位相当于医学界的圣经。李时珍说，它里面有错误，我来纠正。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在一个尊经崇古的文化里，说经典有错，几乎等于说皇帝没有穿衣服。但李时珍就是那个说出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孩子。他的逻辑很简单，我不管你是谁写的，我只看他说的对不对，对的我保留，不对的我纠正。这是一个极其朴素的实证主义精神，它的底层逻辑是真相高于

权威，事实高于传统，实践高于书本，这个逻辑在今天依然是一种稀缺的本质。多少人因为某个权威说了什么就放弃了自己的判断，多少人因为大家都这么说就不敢提出不同的意见，多少人是因为传统就不敢去质疑它的合理性。李时珍用他的一生告诉你，权威可以错，传统可以错，经典可以错，但真相不会错。你要做的是找到真相，不是维护权威。

少人是因为传统就不敢去质疑它的合理性？李时珍用他的一生告诉你，权威可以错，传统可以错，经典可以错，但真相不会错。你要做的是找到真相，不是维护权威。好，我们来讲一个更深层的故事。这个故事关于李时珍和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之间的深刻矛盾。我前面说了，嘉靖年间皇帝迷恋炼丹，方士横行，就是炼丹的这些人，这些方士给皇帝进献了各种所谓的仙丹，说吃了能长生不老。这些仙丹里大量的使用了含金属的矿物，比如汞、铅、砷，这些东西吃了不会让你长生，只会让你慢性中毒，让你变得更加暴躁、多疑、精神错乱，最终死得更快。嘉靖皇帝长时间炼丹服丹药，就是这样死的。不止嘉靖，历史上很多追求长生的皇帝都是被这些所谓的仙丹毒死的。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面对这些矿物的毒性做了极其详细的记录和警告，他明确地指出汞有大毒，不可久服，铅有毒，不可轻用，砒霜是剧毒，不可入药。这些警告在今天看来是常识，但在当时是在

皇帝的脸，是在打那些靠进献仙丹发财的方士们的脸，是在打那个时代最有权势的一批人的脸。李时珍敢这么写，是因为他不在乎，他不在乎权贵的脸面，他只在乎病人的生死。这里有一个极其深刻的人性洞察，在任何时代都有两种知识分子。第一种，为权贵服务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工作是为权力提供合法性，是用知识来包装谎言，是用学术来维护既得利益。第二种是为真相服务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工作是揭示真相，是纠正错误，是在为那些没有话语权的普通人发声。这两种知识分子在任何时代都存在，在今天也存在。李时珍毫无疑问的是第二种，他选择了一条更难走的路，一条没有权贵庇护，没有体制支持，没有任何安全保障的路。他选择了真相，而不是安全。他选择了后世，而不是当下。这需要一种极其罕见的人格力量。现在我们要聊一聊《本草纲目》一些具体的让人拍案叫绝的内容，因为这本书的伟大不仅仅在于它的宏观框架，也在于它无数个具体的精彩细节。李时珍在书里记录了大量的民间验方，这些验方是他从底层来老百姓那里收集来的，是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生活智慧的结晶。譬如他记录了用大蒜来治疗某些感染性的疾病，今天我们知道大蒜里有大蒜素，具有强大的抗菌作用，但在那个时代没有人知道细菌，没有人知道大蒜素，老百姓只凭经验知道大蒜能治某些病。李时珍把这些经验记录下来，赋予它在医学体系里的合法地位，这是一种对民间智慧的尊重和保护。譬如他记录了用茶叶来提神醒脑，帮助消化的作用。今天我们知道茶叶里含有茶多酚和咖啡因，具有抗氧化和提神的作用，但在那个时代这只是老百姓的日常经验。李时珍把它记录下来，让它成为知识体系的一部分。譬如他记录了用柳树皮来退烧止痛的方法。今天我们知道柳树皮里面含有水杨苷，水杨苷在体内会转化为水杨酸，而水杨酸正是阿司匹林的前身。这个民间经验在李时珍的记录里保存了下来，后来被西方科学家发现，成为现代医学最重要的药物之一的研发基础。这些故事说明了什么？说明了真正的有价值的知识往往不在精英阶层，而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里，说明了那些被主流知识体系忽视、被精英阶层看不起的民间智慧，往往包含着极其深刻的科学真理。说明了李时珍最伟大的地方，不是他有多聪明。

明，而是他有多谦逊。他愿意低下头去向农民、猎人、渔夫学习。他愿意承认那些没有读过书的普通人，可能比他更了解某些真相。这种谦逊，在今天，这个人人都想成为专家，人人都想站在高处俯视别人的时代，是一种极其珍贵的品质。最后，我们讲一讲《本草纲目》里一个经常被忽视但极其重要的部分，人部，跟人有关的东西。是的，你没听错，《本草纲目》里有一个人部，记录了人体的各种部位和分泌物作为药材的内容。比如说，人的头发叫血瘀，人的指甲、人的乳汁、人的尿液，尿液我们通常用的是童子尿。在医学科学不大发达的那个时代，很多阴虚缺水的、发热的，用童子尿做引子，治好了很多很难治的病。在古代《本草》里面有药用记录，都有药用记录。今天很多人看到第一个，看到这些什么头发啦、指甲啦、乳汁啦、尿液啦，都觉得非常恶心，非常的迷信。这都不是真正的医学，真正的本草。但是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李时珍把人部放进《本草纲目》，不是因为他相信这些东西都有效，而是因为他在做一件更重要事情的记录。他在记录那个时代人们对于医学的所有的认知，他觉得都是有需要的，包括正确的，也包括错误的。他在建立一个完整的知识档案，让后人能够看到那个时代的全貌，而不是经过筛选美化后的片段。这是一种历史学家的责任感，而不仅仅是一个医生的工作态度。他知道有些东西现在看起来是错的，但记录下来对后来的人来说依然有价值。这种对完整性的追求，在今天这个信息爆炸但是深度严重缺乏的时代，依然是一种值得学习的精神。我们今天的问题不是信息太少，而是信息太多，但太碎片化、太浅薄、太功利。我们需要的是像李时珍那样，有能力把碎片化的信息整合成一个系统性的知识体系。李时珍花了27年的时间写完《本草纲目》。《本草纲目》里面最值得被现代人重新审视的核心内容，不是药方，不是药理，而是这本书的思维框架和认知逻辑。我们前面已经说过，想再强调一遍，第一个核心内容是分类革命。李时珍之前本草学传统的分类分为三品、上品、中品、下品，是以对人的利用功效来编写的。而李时珍依照自然属性来分类，按照自然属性把所有的药物分成16个纲目，水、火、
吐

金石、草、谷、菜、果、木、服饰、布、虫布、林布、介布、禽布、兽布、人布，16个布。它是以植物药物本身为重点。它是什么东西？它的自然属性是什么？然后再谈到它对人的利用。不像我们的历史李时珍之前所有的本草的书籍，把它分为上品、中品、下品，是这些药物对人的利用的功效是什么，就失去了它原来的真正的面目了，详细的面貌了。它只是针对它对人的利用的那一部分，上品无毒可以长久使用的补药，中品有一点点毒性可以治病药，下品毒性很大，攻邪药，因为病很严重，是以人的功效 为本质。啊，李时珍编的是分类，是按照自然的属性，它是水布，它是木布，它是草布，它是禽布，它是兽布，它介绍起来更详细，包括更多。第二个核心内容，我们要谈的就是它跨学科来整合，所以说《本草纲目》不仅仅是一本药典，它同时也是一本植物学的总整理、动物学的总整理、矿物学的总整理、化学的总整理啊，什么东西怎么样煮会产生怎么样的变化，化学的什么药怎么样煮啊，有的要用酒去煮啊，有的是要把它烧成灰啊，有的是各种泡制的方法，就是一种化学变化，所以说它也是一个化学著作、地理学的著作。我们讲到药草就要讲道地药材，什么地方产的品质最好、功效最好，就是有地方哈，什么地方它的高度、它纬度多高更好，或是它在水边，或是它在沙漠里面长的东西品质更好，它的地理学的著作，一本农学的著作，农人怎么样去培养这些药草，一本历史学的著作，一本语言学的著作，因为它非常的详细，内容非常的丰富。这是他跨学科来整合，不只是光讲药，中国古代明朝以前的药就说什么药它有什么功效，归经它的性味对人产生怎样结果，怎么样的用法。可是李时珍他是以自然界的物质为基础啊，这个是水类、草布，自然的属性为基础，土布、金石、草布、谷布、菜布、果布来分类。第三个核心的内容就是他对权威的质疑，他不怕这个书是不是神农本草经，是不是本草的圣经，他不怕唐本草、啊、他不怕这些书放在朝廷、放在官署里面被供奉起来当圣经的书籍，他觉得有错就是错，所以他第三个核心内容就是对权威系统的质疑。这个是《本草纲目》里面最少被人讲到，也是我们现在最应该重视的一部分。李时珍的伟大人格，他不怕难、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我想说就是他能够成就这样一部伟大的《本草纲目》的最基本的核心价值，就是他有一颗勇敢善良的心，就是李时珍最伟大的成就。他敢质疑高官，他敢质疑朝廷，他甚至不惜打皇帝的脸，跟他说：“你炼这些丹，

0: 吃这些等于在吃毒，不是在求长生。我觉得他就是有那种不怕死的精神，他觉得他用他的生命去做他觉得他值得做的事情，他什么也不要，他不要功名，他不要地位，他不要财富，他只在求一个事实的真相，费尽一生之力，费尽全家人之力，一生就追求的事就是事实的真相，所以才能完成这一部这么伟大的著作《本草纲目》。谈过了伟大的李时珍的精神，越了解就让我们越怀念。
1: 谢谢巧华医师的分享。哇，原来这个《本草纲目》的出版是非常非常的艰辛，并且经历了许多的波折。李时珍好不容易写好了，并且当中有分门别类许许多多的药材，还有方法，使用方法，好，怎么种的，怎么采的，去哪里采这些药草才可以有最好的疗效。他花了27年收集编目完成，最终好不容易出版成册，并且到全世界都有人使用。《本草纲目》不仅是一本药典，它是跨界的著作，百科全书。如果您有机会，也可以把它找来看一看，到底将近500年前的李时珍，他整合了哪些资讯呢？谢谢您收听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迫》，您可以下载 Needs Media 的 App， 当中有 Needs Radio、Stars Radio、华丽广播网以及华丰电视网，不论是听的、看的，通通都有。祝福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是佩芬，我们下周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
1: 艺术是生活。
2: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艺术是生活》，我是廖宁。那么我们今天比较不一样的，我们节目里呢，除了邀请到艺术家之外，我们还要请到另外一位，算是经纪人吧。那艺术经济本来在台湾就是不太容易，那我们来看看有不一样的想法，哎，在他的表展现出来，告诉我们所有的朋友，艺术家们在台湾生活存在容易与否，那么大家的接受与否这种程度，我们希望呢，来请到他来告诉我们。那么我们今天最主要来宾呢是江韵威，江韵威江先生，您好。
1: 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江韵威。
0: 还有一位是叶美英，你好。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老朋友了。
0: 对，美英是老朋友了。美英曾经在我们节目里跟我合作了主持了一段时间，但是她太忙了，东西南北的跑，全球到处跑，跑的把我们都忘了。
2: 没有，我要帮艺术家打工。对，
0: 其实真的不容易了。
2: 是。
0: 艺术家也不容易，帮艺术家更不容易，因为事实上你必须要了解的更多才能帮他们。那我们今天邀请了这个江韵威呢，在我们上次节目里曾经请他谈到他的很多作品，我都觉得说他的作品很好玩，好像是代表我们人生，也代表我们的想法，那用这个怪兽的方式来展现，我觉得很童趣耶。我觉得很童趣，我想讲说小孩一定很爱，他正想说可是小孩子都买不起了。
2: 有童心的人都会喜欢，
0: 爱是一定爱的，
2: 是
0: 爱是一定爱的，只是怕他们拿到手是破坏的，好不好？是不是？
2: 但是我们帮韵威做几个展览的时候，

0: 那个小朋友、大人都喜欢，
1: 都挺
0: 喜欢。因为其实童趣跟童心未泯啊，这件事情其实很重要哎。因为你这一生如果说，不能够拥有一些童心哦，那你的生活实在是太乏味了。
1: 所以要加上一些色彩跟颜色，然后再加上一些味道，是不
0: 对，
1: 是？
0: 没错，你要永远怀有一个童稚之心。
1: 对呀，对呀，人家都说艺术跟人生本来就是个密不可分的关系嘛，哦，
0: 对，
1: 但是最主要它可以提升人生的境界了。说实话，
0: 是。
1: 看你怎么样，可以深化情感呐，也可以有一些密不可知的一些途径啊，让你去想不一样的想法。那像我们这个今天这个姜运威呢，他是很多创作，他是以木雕创作，同时以怪兽啊，还有一些奇幻的生物跟人性的预言哈，为他的表现的核心。但最主要是透过这些手工的雕刻啊，它有保留木材原始的生命感。我常讲说木材以前，我觉得说木头其实最原始的生命感应该是，它的这个纹路啊怎么样？结果刚好姜育威讲的是不一样，他是要把纹路盖掉的，也就是说把它这原始木头给人家的感受是不是，在他来说呢是不用展现那一方面，是用另外一方面的那种造型啊或怎么来表现出来，那引起人们的一些兴趣啊。那这种形象的那个。也表现内心的情感是不太容易的，最主要呢，他在这里面每段还有故事，我觉得很不容易的。他像我们这样讲的蜜啦什么那个故事哈，他都讲的我觉得蛮好的。我本来说这是贴上去的，一块块补丁这样，他说不是，展现的像这个样子，可是他不能这样做，因为材质不同。哦，材质不同，我如果做的是这个。布料的话，我当然可以东贴西贴的。那我不是布料，人家东贴西贴的非常困难的。它表现的像贴，其实不是贴，是不是？那就要另外一番表现的方式了哦。那我们常常讲说，我也问过他说，你创作最快乐的是什么时候？那痛苦的又是什么时候？有没有吓到的那一刻后悔？哎呀，错了，是不是很好玩？有没有一个还是有的，是还是有这个时候哈？
2: 有。
1: 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呢，那姜育威的表现是他是一个很富于想象力的人啊，很富于想象力的人，再加上他还年轻，所以他创作呢有带着非常丰富的那种生命感，就是丰富的创作感。笑点的都矮了，年轻人都喜欢这种感觉，但年轻的感受是不同的。我们不能说是艺术呢，这一定要是很原始的、很旧的，说我很沉稳的表现。当然，沉稳表现是一回事，但是我们也需要有比较跳脱的思想、跳脱的造型，让人家有不一样的感觉。我说我们同样的感受，我同样是有故事，但是我的故事呢，我的表达不一样，情感投入当然也不同。所以呢，我们最主要的这个访问呢，是希望说姜育威能够告诉我们，他所要展现的是什么东西？为什么他以怪兽的这种主题来做表现？你能告诉我们，你当初定下这怪兽的主题是概念在哪里？我每次给他找问题。
2: 就是觉得怪兽是更能够表达自己内心的，
1: 是
2: 就是奇形怪脆的那个形象。
1: 吗？
2: 就是如果只是单纯刻一个字刻像的话，就好像让我拍照片就好了，好像意义不大。那我觉得把它转换成一个怪兽的形象的话，可能会更有趣，就可能更能够看到内心不同的面相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用怪兽或者机械人来去再呈现那个内心的部分呢，是更有趣的，就是比单纯表现一个东西的那有个形象的投射会比较有趣。
1: 形象的投射。
2: 对对
1: 那
2: 对。
1: 如果你用怪兽来象征人的缺陷的话，因为你刚刚讲的不是这个，如果人的缺陷你用怪兽来表现的话，你觉得你想拥抱自己哪一方面的缺陷？
2: 那太多了，太多了，我觉得自己缺点蛮多的，
1: 缺点蛮一个两个就好，
0: 特质不特质，对，也

0: 不一定是缺陷，
1: 缺陷的特色、
0: 就是、特质，对，
1: 特质不一样。你比如说，我最喜欢用怪兽，那为什么你用怪兽？你觉得怪兽能够表现哪方面特质？比较
2: 调皮的部分，
1: 比较
2: 调皮，就是爱捣蛋的那个部分嘛。对，因为怪兽不一定不会很沉魂，
1: 是，
2: 就是怪兽出来就是有点搞怪，搞怪，就是跟人的形象不一样，那个就是。内心比较特殊的部分，就我不，我就是像现在我不可能就做件奇怪的东西，但是那个就是在家里会做的，所以我就想把它做在那个怪兽上。
1: 我还想到我们现在机器人用的怪兽的那个样子应该很好，现在很多机器人啊，对不对？很多机器人，我觉得你这些怪兽呢都可以当成很好的机器人的
0: mark， 对啊，
1: 真的。
0: 为什么机器人就一定要那么死死板板？
1: 是啊，是啊，
0: 那么冷冰冰，
1: 哦，我
0: 那么僵硬，没个性，
1: 哎，
0: 对，
1: 我们都帮你想好了。
2: 谢谢。
1: 那你觉得这个艺术能够改变世界，还是你觉得更能够让你理解世界？
2: 应该是理解世界吧，
1: 应该理解哦。
2: 我觉得改变不敢这样说，但是我觉得艺术可以记录很多当下事情发生的，或者是人类发生的事情，那就是会记录出来，就是可能过一段时间之后再去回来看，就会知道说，哎，那个时段就有记录这件事情，记录这个心情，看到这个社会的一个现象，我把它转换成作品。对，我觉得比较像是在记录那个时代或那个时候自己看到的一些东西，就是透过转换过来的，对，比较像是这样。
1: 是哈，你知道我曾经问过他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如果说，以台湾的现象来说，他要用怎么样跟怪兽表示？他说有，他想过，
2: 有，
1: 这种怪诞的现象或怎么样，哎，想过要怎么样表示？我看看给你，现在给你定下一个基础了啊，你可以去寻找出路了啊。
2: 好，
1: 好，创作这么多年了，哎，多少年了？十几，
2: 从大学三年级，但是都十几年了，
1: 十几年了啊，哦！
2: 对对，
1: 你觉得你最想回答的人生问题是什么？不知道
2: 意义吧？
1: 对啊，还在
2: 到现在
1: 追寻的人生，因为他现在还没有很大的负担呢，因为还没有家庭负担，所以我这样讲他有点不知道该怎么样讲。等你有了家庭负担，你就知道说也是不简单呐。各方面都是个问题哦。那你希望观者在离开你的现场，你的现场的时候，你希望他带走的是什么？
2: 快乐吧，
1: 快乐，
2: 就是可能想到这个作品有趣的时候会笑一笑，就是蛮，这对我来说是蛮重要
1: 的，蛮重要的啊，哦。这很好哦，因为我们所看到很多不只是说木刻版画中的一些怪兽跟奇幻生物哦，有一些看似天马行空的角色，其实呢也隐藏着艺术家对生命的一种凝视，对人性的思考，以及对世界很温柔的提问。我觉得因为你是用怪兽的感觉，可是事实上因为他有童心在，我觉得有童心在，所以我是觉得带着温柔的感受，带着温柔感受，带着温馨温柔的感受，哦，所以说你觉得用刻刀来雕刻木头，但是我觉得你是用创作来雕刻岁月，你才十几年而已，还很长的时间。是不是？好，那么我们现在呢也要问问呢另外一位叶美英啊，如果说从一个策展人啊跟画廊经营者或者艺评人的这个立场来看，你本来就是这样立场嘛啊，你对你帮江一威做过很多次的展览，对不对？那么你觉得你这个展览就要做来说，我不要你说只有介绍作品，就像我们上次介绍作品，但是你一个策展人，我想你不只是要介绍作品，你是要挖掘一个能够长期的在观察的眼中的一个江韵威。所以换句话说呢，访问艺术家是听他怎么看自己，那访问策展人
0: 就是看
1: 我是看别人如何
0: 看
1: 他
0: 是
1: 哈，是不是？
0: 当我自己作为收藏家几十年哈，那但是作为一个策展人跟经营者有二十年，所以看了很多的艺术。

0: 家，因为自己在收藏，就已经接触到很多很多的艺术家哈。那所以我看艺术家就是看他是不是有他独特的特质，跟他是不是能够表现源源不断的创意跟热情，这个很不容易。好，就一个艺术家他要敢于挑战自己，然后也敢于推翻自己，那还有就是说敢于跳脱那个窠臼。因为艺术创作它本来它就有一个媒材嘛，有一个载体，
1: 是啊，
0: 那它怎么跳脱这个载体跟媒材，这个是我觉得好的艺术家他很敢去挑战自己的。那江玉薇他做到了这个特质，
1: 是
0: 我们从他的看他的创意里面，所以我们看到他的木雕，但是像起来像金属的这种质感，
1: 像金属啊，
0: 对，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是有金属的质感，那还有什么？还有机械的质感。什么叫做机械质感？他的木雕是有那个 mechanism 的这种功能的，所以他是好像一个机械的功能，机械，比如说他有的作品，他是可以打开的，好，他是可以。像机械这样的操作的，所以他的有些手臂是灵活的，
1: 活的
0: 像机械人的这样操作法的，这不是一般人可以做，我是说一般的木雕艺术家可以做到的，这个是我觉得这让人想是很惊艳，也很诧异，说哇，他想得到，而且他也做得到，所以。就是说一个艺术家就是你能够完成你想象的东西，哇，那这不简单，那就是说你要能够把技术跟创意结合，那然后呢还有表现自己独特的语汇，好，所以我们一看，我们就知道，这作品就是江韵薇的，因为只有他做得到这种匪夷所思的这种创造力，哇，真的很惊叹。
1: 是，
0: 好，而且他还有好，我再补充一个，他的特质就是他的作品啊是可以有互动的
1: 啊，
0: 所以就是喜欢他作品的人就是觉得，他你可以 play with， 你可以玩他的作品，而且你所以你是可以跟他有灵魂上的一个对应，
1: touch，
0: 对对，那所以。那变成说你自己也是
1: 比较好玩，
0: 对，那你收藏者本身不是说，我只是观看而已，你可以参与其间，然后让这个艺术品可以有不同的表现，说话，你说像这样子的一个想象力的艺术家真的是太棒了。
1: 好，你从学校里面你从台艺大是进来才开始做这个木雕吧？
2: 基本上是
1: 的。那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做作品就想到说用怪兽来表现？
2: 硕士后吧。
1: 硕士后，所以还很早嘛。
2: 大学的时候比较还是摸索的阶
1: 段，四年的摸索。
2: 对 对, 對，还是说就喜作类型的东西，比较想到什么就做什么。比较真的有定一个方向是硕士要筹备个展的时候，毕业展览的时候，
1: 突然间想到用怪兽，
2: 就是、想到。对，那时候其实也是突然间想到，就觉得好像往这个方向做主题去做，比较可以去做一个好统整资料的方式，就所以就试试看做，就以那个红色那只怪兽为一个主题做了一个自己的个展，就以它为发想去做一个个展，这样就对对对对，
1: 所以是后来才想到的，
2: 后来才想到，前面都是习作。
1: 好，那叶美英，你第一次看见江韵薇的作品是什么时候？
0: 那是我们在做策，我们策的一个木雕的联展，而且因为我想大家也许这一点也许不了解，但台艺大它的木雕在全亚洲甚至于全世界都相当有名，
1: 是，
0: 因为木雕这个媒材啊，亚洲人特别喜欢，尤其是日本跟台湾，那所以台湾的木雕艺术家非常优秀，非常杰出，所以也吸引很多国际的对木雕这个媒材有兴趣的人到台艺大来学习，我觉得这个是台湾之光哦。那江韵薇又很特别，因为他是有多文化的背景的，他是在澳门出生成长，但是他大学就到台湾来学习艺术，然后
1: 是
0: 那后来最后选择了木雕这样一个媒材，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一个艺术家是很棒的，因为他有多种文化的背景跟 他的启发，这个就因为我觉得艺术就是还是要有多文化，
1: 对，宽广一点，
0: 对，对你就是要能够海纳百川，好，你可以一直不断吸收新的东西，这样子才会源源不断有新的创作出来。那他在那个我们这个狗的主题，我们这个木雕联展呢是以狗为主题，
1: 狗，
0: 对，狗这个动物啊，那他就创作出很多很奇形怪状的狗哈，对，那当然它还是有一个原生的一个主题哈，但是它是用一个很特别的方式来表达的，好，它不是用一个很传统的方式，所以这个我就已经发现到，哎，它跟一般的艺术家有不一样的一个诠释的能力跟角度，好，
1: 所以当时最吸引你的是什么？为什么决定开始跟他合作办展？
0: 他虽然是这个狗的主题，可是他创作很多不一样的狗出来，然后而且他能够，那就蛮多收藏家很喜欢他的这个主题的创作，那还甚至于有收藏家跟他订，就说哎，你的这个，而且收藏家很棒的一点就是说，他不会去局限艺术家的创造跟发想，他们就给他充分的尊重跟自由的空间，那他往往都会让超乎收藏家的想象跟预期，所以这点我觉得也是江韵蔚很杰出的地方。好，那然后他这样一路走来，他就不只是动物，好，那他有创作很多不同的主题，好，不同的有趣的一些物象，所以甚至于我们就在想说，哎，他应该要做一些文创的东西，因为他的这个造型能力太强了，好，那不过当这个就是说因为这个就变成另外一个领域，那变成是当然我们就欢迎了，就是说如果有兴趣来跟就是江韵蔚合作文创的这个题材的话，其实我们也很欢迎，因为他的您可以看到就是说他的作品的造型是太多元，太
1: 所以他的思想我们看着你思想很怪，不是怪，
0: 思想非常的
1: 比较不一样啦，那
0: 是
1: 现代人本来就是需要找不一样的东西，
0: 是
1: 对不对？
0: 对，
1: 因为我每天面对都是同样的，包括很机械化的、很制式的生活，几点上班，几点出门，几点搭车，几点打卡，几点回家，几点吃饭，甚至于饭都很少变动。有的只要习惯哪一家吃饭，大概都会去那一家，因为口味已经习惯了。那可是有不一样的，还是会好奇的，人就是如此嘛。那很多年轻艺术家都很有技巧，但是江韵蔚让你愿意继续跟他合作，他的原因是什么？你刚刚有讲一部分，他个性啦，他创作态度啦，他专业性跟独特性，他其他呢？
0: 就源源不断的创新，
1: 哦，不一样的，
0: 对，
1: 不一样的创新，
0: 对，还有就很敢去尝试新的素材，新的元素，那所以，你会一直让人有新的。就你没有办法去预料到他未来还会有些什么创作的精彩的作品出来，但总是会让你惊艳，总是超乎你的想象，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这是艺术很棒的一个部分，
1: 是，
0: 好，就好像现在大家都对 AI 很疯狂，那所以那江韵蔚就等于是说他居然又找出了一个新的 AI 的诠释方式，新的 AI 的运用方式，
1: 你可以这样说，
0: 对对对，所以这一点是我觉得江韵蔚很独特，而且他的因为他的神能巧匠的工艺，他都可以表现出他想要表现的东西，所以这点是就是他的眼到心到，然后手也到了，
1: 所以你眼中的江韵蔚啊，如果说用几个词来形容江韵蔚的话，你要怎么形容？
0: 创新，好，然后超能力的技巧，然后可以跳脱媒材原先有的窠臼，它可以跳脱，所以它不会局限在传统对木雕的想象，那他也想要 跳脱出来。我觉得这个就是他一直勇于去挑战自己，然后勇于尝试。

0: 事。好，嗯，我觉得这点这个精神也是一个艺术家，成功艺术家
1: 是
0: 要非常这些具备的条件他都有了。
1: 嗯，那就他这些特质啊，
0: 嗯，
1: 表现在他哪些作品里面，怎么表现出来？
0: 他基本上这每一件作品，就是大家希望大家一定要来看Nietzsche网站上他的作品的图像哈，你看他基本每一件作品都具备这种特质。
1: 是哦，
0: 对，你比如说，他说，你知道那个他在玩花园，他的花园其实是用一个机器人跟很多的植物来表现的，对对对对对。那他还有这种可怕的怪兽，其实我觉得那可怕的怪兽虽然很大的两只怪兽，但实际上他是被那小怪兽所操纵的。好，那小怪兽
1: 小红的那个，
0: 他一点都不怕这两个怪兽，所以就很有趣。然后他还有一些造型，就是有的是夸张的。他的那个牙齿的夸张的，好，然而有的是说把不同的元素组合在一个怪兽身上，好，所以就是，超乎你可以想象的，
1: 是
0: 都可以在他的作品中找到，
1: 嗯，
0: 好，那
1: 所以你觉得他的作品当中最打动人心的是在哪里？
0: 我觉得是感性，
1: 感性，
0: 那他是有温度的。这些怪兽是有灵魂，是有热情，是有爱的，所以你可以跟这些怪兽对应，然后你可以想觉得哎，好像
1: 对应啊，
0: 对，好像我的内心深处也有那个调皮捣蛋，好搞怪，好捉弄人那个部分，我好像每一个人好像都有，只是说你把它埋得很深很深，那姜育圭启发了你，然后你可以看，你
1: 觉得我的缺陷，我的
0: 没有，我
1: 敢做的
0: 调皮的部分，对对对，然后呢，你免不了会会心的一笑，看了他的作品，对，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艺术很棒的地方。
1: 是，那他的怪兽跟别人怪兽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0: 很真。我觉得就是他不是刻意为了搞怪而搞怪，好，那他就是有那么多新奇古怪的元素，好，然后一件作品都有他自己独特的灵魂在里面，
1: 那应该算是姜育圭很幸运呐，啊，你能够碰到一个能够知你懂你的人，因为经济在台湾不太容易出现。经济艺术经济，但我觉得有时候觉得艺术经济也是必要的，怎么？因为艺术家也是人呐，他也得生活呀。
0: 是。
1: 那对生活的一些条件来说哈，有时候不是那么容易啊。那又还年轻，年轻当然有冲劲，我希望冲劲也有，然后创造性也有，艺术性也有，什么性也有。可是我还是要。五脏庙还是要填得饱啊，是不是？
0: 是，
1: 所以有时候你觉得经济在台湾是必须要成立的吗？
0: 哦，一定要的，因为没有画廊，没有艺术经纪人，就没有办法让支持艺术家发存生存跟发展。其实艺术家，尤其是读不管是大学或硕士出来的。最早的五年十年是最艰难的，
1: 对，因为还要找到自己的方向，
0: 对对，他要能够走过这段艰辛的路，他才能够更发扬光大，对，所以我们支持很多年轻的艺术家，就是我们一定要帮助他这五年十年能够走下去。
1: 嗯，所以你有没有茫然的时候？
2: 有
1: 很长很长的时间，突然间不知道我应该从哪里走，应该从哪一个方向或者哪一个点给它发挥出来，才能得到人家的眼光的注视，对不对？那也是非常困难的一点哈。那因为你举办过很多次的展览，参加过很多次展览比赛，看有，国立台艺大雕塑系师生美展优选。台艺大雕塑系七届国际袖珍雕塑展入选，啊，台湾国际木雕竞赛入选，台湾艺术大学台艺雕塑系，看学校你很出风头啊，啊，台湾国际木雕竞赛入选，这个木雕竞赛是以什么为主的？
2: 你是说
1: 对木雕竞赛，你用什么来打败他们？你既然当了入选，
2: 但是入选了，最最 就是上一年2025年那个，就是用那个我在那个满布鲜花乐园那个等待去教的，对，那个就获了优选。对，那个可能类型比较
1: 满布植物的那绿色的那个，
2: 对对，那个可能就是类型刚好在嗯比赛类型比较少见，
1: 比较少见。
2: 有
1: 那个东西有多大了？
2: 它大概这么高吧，我记得是30-40，
0: 蛮高的，这么高，
2: 差不多。对对对，算是在比赛上算小件的。
1: 啊，比赛里面那算小件，因为木雕都很大，好不好？
0: 可是细节非常多，因为那个机器人它有一个门可以打开，然后那个它的植物，
2: 对，中间胸口
0: 它有很多小的那个植物，它大概有7-8盆盆景，好，所以你看那个小盆景，那个雕起来也很精细的工，对，那个门是可以打开关起来，还可以扣起来的，对。好有趣哈，
1: 这是我看不见的。
0: 是，我们图片有，
1: 我看到图片啦。
0: 对，
1: 我看到图片，所以我说你说那个细节上面是看不见的，它就是固定的。
0: 对，那叫有影片。对，我们准备来拍一个影片。
1: 嗯，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因为举办过很多次的展览啊，都是别人看不到的角度哦。那么，请问叶美英啊，你觉得从他第一次展览到现在，你看见江韵薇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0: 在木雕的整个造型跟它的肌理，还有它的表面的处理，我觉得都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对，
1: 那觉得技法改变比较多，还是思想改变比较多？
0: 都有，一定技巧一定是你在想法更多的时候，你的难度就会提高，那所以你一定要有很多的克服，而且我相信他一定失败很多次，要丢掉很多木头。好，但是就是说你所以艺术家其实要很多跟自己对话，然后还要克服自己的那个挫折感。好，那还有就是说你要坚信你走的路线是对的。好，因为艺术家有的时候
1: 相信自己，
0: 对，你因为你会面对市场嘛，好，当市场不好的时候，其实不见得是艺术家不好，是没有有眼光的人。那当然这就是我们做画廊我们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我们要让更多人喜欢艺术，更多人了解艺术真正的美跟意义在哪里。
1: 所以你们的推展也很重要，
0: 必须的，
1: 推展很重要。所以哪一个你可以看到它哪一段时期它的转变比较多吗？
0: 我觉得过去这
1: 他你推展的是他的个展第一次吗？
0: 2017年是连展，我们最早开始的时候是连展，2017年。我觉得最近这5年来，他都
1: 转变很大，
0: 都一直有新的想法，新的。其实应该可以说，他从硕士班到现在，我觉得他没有脚步都没有停下来，对，他的思想、他的创意都没有停下来，一直有新的想法，一直有新的概念，所以你可以看得出它阶段性有阶段性一些代表性的东西。
1: 那蛮好的，就是说有人看到你的转变，有人赏识，可以这样讲吗？
0: 是，
1: 对，一个艺术家要有人赏识啊，对不对？没有人赏识，没有人看中你的东西的话，你的永远摆在旮旯角落里面，没有人知道。
0: 所以我们会一直就是东篱画廊还有我们一直都会跟我们的艺术家说，你要随时把你的新作发给我们，我们要一直给他们的收藏家、他们的支持者、他们喜爱他们
1: 作品的人知道他有创新。
0: 对，你就说这艺术家他一直在变，他一直在做新的超越。对，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很重要的。那然后因为有的艺术家可能他创作了5年10年都是同样的东西那这个收藏家就会担心说，哎，他是不是这个创意枯竭？好，所以我们就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1: 所以一般人来说啊，对于艺术的喜爱跟收藏，你觉得他们都是基于什么样？
0: 你说以收藏家吗？当然免不了有一
1: 些，这个只有你讲得出来。
0: 免不了有一些收藏家是看知名度，所以他是用耳朵去收藏的啊、那所以这个所以这就是我们工作
1: 做的事。
0: 对，因为我们是希望收藏家是用他的眼睛用他的心去看作品。好，那所以他要能够看到 感动他的作品。
1: 嗯，
0: 所以我常会跟艺术家说，能够感动你自己，才能够感动别人。
1: 嗯嗯，
0: 好。

0: 所以这个就是艺术家是要很真诚，好，
1: 真诚，
0: 很对，很真诚，很真心的去发想，去创作，好，那我们经营的艺术家也都能够感动我的，好，那所以因为他要能感动自己，那就能感动我，那就能感动收藏家，好，那这样就是一个情绪的交流跟感情的互动，好，我觉得这个感觉是蛮棒的。
1: 是以你现在目前这样来说啊，你的父母亲对你现在的成就跟你所学有什么想法吗？
2: 他们比较不管
1: 啊，不管你，
2: 就是你爱做什么就做，
1: 爱做就做，反正我也不要你养。
2: 对，只是现在也不需要，
0: 很棒的父母亲，
1: 对，
2: 就做自己就好了。
1: 是，
2: 那顾好自己。
1: 父母亲现在在澳门还是有做事吗？
2: 那我都退休了，
1: 都退休了，
2: 对，退休了。
1: 啊、反正澳门啊，生活不用烦恼。我跟他讲过说，澳门啊，不会让你生活上有什么困扰，因为他们从出生就有给他准备一下，以后要怎么样活，起码不会饿死。那我觉得这点也是一个，也是他你的怎么样，你得到的优点的地方，就是说外边很乐啦啊、我没有其他的压力，也没有家庭的压力，那么我愿创造的话，我可以按照我所想的去做，所以这是你幸运的一点哦，没有人压迫你。你不能做这个，你不能做这个，不能做这个。我觉得这是作为艺术家最重要的一点，我可以有自己很活泛的有发挥的空间呐、啊，这是不太容易的哈。那有没有哪一件作品，你觉得让你印象最深刻的？你好像哪样都喜欢，是不是？那怎么办呢？
0: 其实每件作品都有它的特质、嗯，对，所以我们就是要帮每件作品找到它的伯乐。
1: 啊，是是是。那所以说，来，如果我们不看你，如果江云不在现场，你最想告诉大家关于他的什么事情？嗯，我也给他出问题。
0: 一个艺术家啊、哦。我们看他的过去跟现在、嗯、我们就可以知道他的未来、
1: 嗯
0: 哦、但是我们如果不支持他的话，他就不会有未来、
1: 嗯嗯、
0: 所以我希望每一位喜欢艺术的听众，您可以开始去接触艺术，去了解艺术、哦、然后有机会的话支持艺术，好，因为你一个小小的支持，你可能会成就一个，他会创造一些精彩作品，然后丰富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文化的一些精彩的作品。那其实在这对于整个国家社会，还有年轻，就是我们一代一代的族群，其实它的意义是非常
1: 不
0: 同的。
1: 一样的，
0: 是是是，因为我们一定灵魂深处里面，我们一定要有那个艺术的认知跟艺术的欣赏，因为这样子你的生活会非常不一样。
1: 嗯嗯嗯嗯。那有没有哦？
0: 嗯，
1: 有没有在你看有没有他的作品？一开始一件作品没有被看好，可是后来越看越好的，越看越受到观众喜爱的，有没有这样？起初一出来没被看好的
0: 都会有，因为比如说像木雕，木雕就是跟一般的雕塑品不一样的，因为其他比如说金属的雕塑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些材质啊，好，那它因为它是可以有模型的，那所以它可能可以有八件，可以有十件，但是木雕它就是独一无二，它就只能有一件，好，所以这个木雕的作品是你不用担心说他会被复制或有其他的。
1: 没有，我上次问过他说你能修改过吗？他说不可能。
0: 对，
1: 有时候有，他可以跟他变成不一样的东西，对不对？本来的想象这样，可是当他一刀下去有点错误的时候，突然间会停顿，可能也有想说啊，那就变这样吧。可能也不一样的，变成不一样的东西出来，有没有过？
2: 嗯，会有，
1: 会有，
2: 就是有，万一做到差不多，不是自己想象的那样，就整个改掉，
1: 就干脆整个改掉了，
2: 改掉就好了，对，
1: 改掉
2: 没有关系，
1: 所以还 OK 的啦，
0: 是是，
1: 还 OK 的啦，哦，
0: 那鬼斧神工。

0: 一般观众都不知道，但是你认为最值得被看见的姜韵威是哪一些？
1: 嗯，就是
0: 除了他的年轻跟创意以外，
1: 对，对，就是执着跟专注，
0: 执着跟专注，好像一般艺术家都需要这个。
1: 对对对的，嗯，还有一个源源不断的热情的支持，嗯嗯嗯，哦，所以就是你真的就是很喜欢艺术创作这件事情，嗯嗯嗯嗯，所以那个旺盛的创造力会激发你一直源源不断的创作出更新更多的作品出来。
0: 是，

0: 好，我们现在再回到节目中来。哎，好像做这个专访有点容易，也有点不容易啊。
1: 很不容易，很不容易，
0: 很不容易。因为
1: 我们姐最不容易，
0: 因为我们知道，一般来说，一个艺术家，他们都有固定的工作习惯，有创作的坚持啊。当然，性格特质很重要，对不对？可是很多展览幕后故事不是我们一般人所看到的，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找叶美英来？因为展览幕后的故事不是我们一般人所看到的。好，那么美英现在继续请教你哦，如果现场有收藏家的话，你会问说，从画廊的角度来看，收藏家们为什么会喜欢江韵薇的作品呢？
1: 独特，我觉得是，
0: 你这不一样，
1: 对，对，然后
0: 比如说
1: 惊喜，
0: 惊喜，
1: 啊，对，惊喜就是说，哎，我没有想象过这个
0: 会这样子，
1: 这个一件木雕艺术品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形貌，好，这样子的一个韵味呈现出来，不管是它所要表现的质感或者是造型，好，还有就是它的故事性，好，因为尤其江韵薇的作品，我想导览还有故事性还是很重要的，哈，因为不是说哎很有趣、很好玩、很怪诞，哈，那但实际上它是有内涵的，有独特的内涵的，所以这些就因为你当然就是艺术品，先是以它的形貌、它的造型打动收藏家，那进一步收藏家他会想要探索艺术家的内心跟他的创作的理念跟他的故事，
0: 他希望他拿到的是值得的，一般会不会有这种想法？
1: 当然，收藏家会一定会觉得说是值得，所以他，但是
0: 他才会开口，
1: 对，但是他一定会想要探讨探索
0: 有什么不一样，
1: 更多对内心的世界，这些这个是喜欢艺术品的藏家们他们都很有兴趣去了解这个部分，
0: 所以啊，第一次收藏他作品的人是从这里开始的吗？通常你觉得他们是被什么吸引的？
1: 对，就是我刚刚
0: 就刚刚讲的那些，
1: 对对对，就是造型独特，然后不一样，比如说同样的物种，可是他是用不同的方式去诠释，所以已经显现说这个艺术家一个独特的思想跟创意，
0: 因为总是觉得说一个艺术家他们所要展现出来的不只是他的技巧手法，还要自己的思想也很重要。
1: 是，
0: 我也希望我的所想的能够被大家接受啊。
1: 是，
0: 要不然我这么辛苦弄干嘛？
1: 对，他一定是就是像张悦，他一定是有一个想法，然后这个想法在慢慢酝酿，在慢慢茁壮，然后慢慢成型，所以他可能要绘很多的草图，他可能要涂上颜色，然后他又要把平面的东西想成要想
0: 立体
1: 化
0: 的，
1: 对对对，然后所以这是会一个要一个过程，要一个酝酿，要一个去经营、去转变、转换的一个过程，是其实有相当的难度。
0: 是作为一个经纪人哦，他最重要还是要懂啊，要懂得艺术家，但怎样了解收藏家，你才能够把这两边串在一起啊？
1: 还有一个是尊重，其实我们因为有一些画廊，他喜欢去要求跟强迫艺术家怎么创作，那这一点我觉得我们
0: 就有目的性了。
1: 对，我们应该因为我们也看过很多艺术家，因为他的市场某一种作品很好，他就一直重复这样子的创作
0: 同样的东西。
1: 对，其实我觉得这是很不负责任的，好，对藏家跟
0: 有的是为了说，我曾经以前认识一位朋友，他做本来各方面都有，可是后来的他只做一方面的特别多，我说你为什么这次最近都做？他说他这一方面发觉人家喜欢，就是不是为了自己而做，他变成为了符合收藏家的喜欢的
1: 这种
0: 市场而去做，那慢慢的我们就觉得他的匠气出来了，匠气出来你就会觉得 可能一般人不觉得，可是像我们常看的人就会觉得，嗯啊，好像就有点停顿在那里的感受了啊。所以你觉得哈，让观众如何来理解艺术价值跟市场价值哈？它这个上面有什么差异？你如何让他们了解？
1: 艺术价值，我们通常定义它是说它有一个开创性，
0: 开创性，
1: 开创性就是它超越了前人所达到的那个高度。
0: 嗯嗯嗯，
1: 那所以它有一点新的诠释、新的手法、新的造型，新的比如说肌理，就是它有一个跟过去与众不同的一些表现的方式。通常。那这个我们会说它是有它的艺术价值、艺术意义。那但是当然就是说不是为怪而怪，为就是为要与众不同而与众不同。其实那也不见得就是有艺术价值。所以它还是要被普世认可，尤其是在学术界的认可。那通常他能达到这种艺术高度的时候，他应该也就会有他的艺术市场。
0: 因为我就比较喜欢是他有时候还会每一个东西他会有一段故事，一段故事，这个故事呢起码能让观者来了解创作的基础在哪里，
1: 是
0: 对不对？我是有想法的，我不是有做东西出来说啊，你看啊，喜欢你我就带回家，不是，我是有些我想法，你先认同我的想法，再认同我的作品。所以你希望说，人家是以想法为先，还是以作品为先？当然都同时嘛，是不是？那对本人来说，你觉得是思想先开始的，
2: 就作品的部分，一定是概念先出来，
0: 概念先出来，
2: 他的形象
0: 才行。

0: 讲出来。
1: 有时候是，但是这两个都有时候都是同时在进行，
0: 同时在进行，
1: 他不太可能说先架空，再先想好一个事件，然后再去做。
0: 不
1: 但有时候同时在进行的这个，大部分的同时
0: 是，就不能像我们台湾人说啊，边行边看啦。这骑驴看唱本的走着瞧，是不是？这一边走一边瞧了该怎么办？是有这回事吗？其实没有，一定要有一个整体的概念才能够往前走嘛。哦，所以说今天我们要从不是只要从艺术家来看姜运威啊，而是透过我刚刚讲的，我透过美英呢，她长期。算是长期了，好几年了啊！陪伴你也策划过你多次展览，一起来看看这位创作者一路走来的改变，有吧？有改变，有坚持，有改变啊！或许我们会发现呢，这些木雕当中的怪兽和奇幻的角色，我觉得奇幻比较奇怪，你怎么会想到那么奇奇怪怪的东西啊？那是因为你从小其实有幻想吗？
1: 有很常会
0: 很常幻想你，我觉得你可以给那个做电影的人做一项顾问策划是不 是,
2: 是
0: 做电影人的需要一种不一样的东西，不一样的想法，是不 是,
2: 是
0: 啊，我的朋友在做那个化妆，就是剧场的化妆的时候，他们的化妆就很特别，就好恐怖哦，或是好可爱，他怎么会这样弄？可是这就是一种转变嘛，哦，这种转变也等于说，像你在做作品的时候，你一定是先想这样子。可是我没有办法很快的把这个作品呢，比如像我们画出来或怎么样出来，但是我能够做的时候呢，用不一样的东西，哎，这样子展现出来不同，哎，这样做起来感觉不同。当你表现出来的时候，一面做一面看一面想，那能够让自己的思想。深入的更多啊，所以呢，我们今天看到的呢，其实不只是说木刻啦，或者是什么版画啦，或者其他木雕当中的奇幻生物，不只是这样子。我们也不只是看到说，好像天马行空的角色就是你的最多的啊，天马行空的角色，其实呢，就像我们说的，它蕴藏的艺术家对生命的一种认知了，还有对人性的一种思考啊，包括你眼睛的这种凝视感，对世界一种不一样的提问。我觉得你有不一样的提问在内。他的想法是我做这个，但是我同时也在问，是这样吗？有这种想法吗？
1: 有时候会，
0: 有时候会啊，因为我有这种想法。我觉得你在做提问啊，所以姜运威老师呢，他用这个刻刀来雕刻木头，也用创作来雕刻岁月。虽然他还很年轻啊，那也许呢，真正的怪兽从来不在作品里哦。其实真正的怪兽应该是在每个人的心里啊，每个人心里。而艺术呢，正是帮助我们看见自己的一面镜子了。其实艺术的表现呢，就是在看你面前的镜子一样。有时候每天早上要出门的时候照镜子，还会想到说，我现在看的是我吗？我是不是很怪异？我也很怪异，对不对？我想说，我希望现在看到的是我，又希望现在看到的不是我。这是人的想法，所以我觉得这跟你的怪兽那个有一点点脉络相通。好，那我们就继续努力。他也谢谢姜运威今天到节目中来，谢谢叶美英到节目中来。我们希望呢，有不一样的展出场合再告诉我们，我们好让听众朋友都去看，好不好？
1: 好，
0: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呢，非常谢谢这两位特别来宾呢，带给我们很多不一样的答案跟感受啊。那我们希望呢，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这当中呢，得到自己想要的。因为我们常讲说，一个人或一件作品，或者是一段演说，我可以讲过去了，但是你不一定记得，你可能回去就忘了。我们常以前常常有人讲说，你要讲七次以上才记得，七次以上也不一定记得，因为七次以上我记得的几部分，其中几部分很难说，回去之后可能就忘了。可是你要21次的话，可能会记得多一点。我常常想说，21次啊。

后就想说，同样一句话我能够记21次，其实呢，这个数目字是比较具体化的。其实我们不要空泛的，就是说，你真的要让自己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往前走。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0: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哇，非常开心，我们又在空中相见喽！今天呢，到底我们要来什么样的来宾要来做见证？在还没谈到这个来宾介绍之前，我想要来跟大家诉说一件事情，就是说，根据研究的报告呢，一般人平均都会藏有13个秘密哦。哇，这么多我自己都不知道，我也藏了13个秘密。但是这是为了什么呢？通常都是为了防御人际冲突啦，或是维护个人形象啊，保护内心界限，或者因为羞耻感而选择隐瞒。好，那当然呢，做这样子的隐瞒秘密的最主要原因就是自我保护跟防卫，这是在心理层面。另外一个就是社会互动跟人际考量，保护感情跟减少冲突。好，那所以呢，既然我们人都有这样的需求，那人之所以有不为人知的秘密，是因为这些秘密在心理和社会层面上扮演了保护跟防御的角色。那为什么 Judy 今天要谈这个呢？好，因为其实我们今天的来宾他也有秘密哦。好，那可是每个人的秘密并不是说要做了不见得人的事才叫做秘密，其实每个人都有他自己隐藏秘密的一些想法。那刚刚我们有解释到，其实就是为了保护跟防御个人的角色的部分。那我们常常会想，大家都听过 Judy 的喜乐处方签，那听到这个名称，大概就知道我们在生命里面被神触摸过的人，就知道生命只有喜乐，好，有平安，就不会再有愁苦跟绝望。好，那我们上帝是手中没有瑕疵品的，我们上帝的作品只有杰作，只有独一无二的精品。所以我们今天的来宾呢，也要来跟大家来见证他的生命。我们欢迎我们今天特别的来宾，叫做颜志洲，欢迎志洲。
1: 群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志洲。
0: 好，这周有一点紧张哈，不过没有关系，这是很正常的。这周第一次上节目，是不是？
1: 是。
0: 好，没关系，没人看到你，所以我们是听到声音，可是大家也有听到这周的声音，其实是很好听的哦。好，这周那我们一样啦，就是说，其实当我们要谈到我们人生整个蓝图的架构，当我们今天能够活成今天这个样子，其实人的一生当中影响我们最深的还是家庭。好，那也先让大家来知道你的家庭教养的背景是什么，爸爸妈妈在你心目中是

0: 一个什么样的形象？那你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成长？简单跟我们简述一下，这样大概让我们知道你的成长背景。
1: 我们的家庭是蛮一般的，就是现在觉得说是蛮那个喜乐。
0: 喜乐，嗯，
1: 应该算是喜乐，但是小时候不这么认为，哦，小时候总是觉得不够，现在是觉得足够。
0: 小时候跟现在为什么你的差别看法会这么大？小时候你觉得不够是哪一方面的不够？
1: 可能觉得爱呀，
0: 哦，
1: 会觉得不够，但是现在觉得说，哎，父母总是把最好的都留给我们，有点像是他们，欸，会把那个肉啊都给我们吃，欸，那骨头他们自己啃，这样算不算爱？算，对。
0: 可是那时候还不满足的。
1: 对。
0: 你兄弟姐妹几个啊？
1: 我有三个兄弟，啊，我是大哥。
0: 哦，那就我们知道过去传统社会，哦，在过去了哈。做老大总是有一些，好像被期望、被期待的部分。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造成你的压力，或是造成你在生活上有哪一方面的你感觉到？嗯，
1: 压力哦，压力是没有啦，就是说，哎，你要带弟弟干嘛干嘛？哦，说哦，好好。对，带弟弟出去走一走，哦，好。
0: 哦，你是很乖的孩子，什么都好。
1: 对，都好， 都好。对，
0: 他没限制到你的自由，会影响你觉得妨碍了什么吗？没有吗？你作为一个老大，被老大的期待跟那个期盼，父母有没有特别在这方面特别显明呢？
1: 是没有啦，可能会觉得说读书读不好，
0: 嗯，
1: 要么就读书，要么就去工作，就两条路嘛。对啊，啊，看起来就是不会读书的那种，那你就去做事吧。对，
0: 那你读书读不好，弟弟的读书怎么样？
1: 弟弟的读书哦，也就第三个会读书比较好。对，
0: 那你觉得父母有偏心吗？
1: 不会啊，
0: 也不会。
1: 对。
0: 哦，所以你没有在读书上面会有感受到压力，觉得说啊，做哥哥那么，啊，怎么那么不会读书，跟比较兄弟之间的比较，造成你心理上的伤害或是什么？
1: 嗯，对，没有，对。
0: 哦，那还不错啊，啊，算你的家庭里面在教育这一块对你来讲还不至于说，啊，在功课上会被比较，因为兄弟通常我们是知道，啊，被比较之下就会觉得。哦，生理上心理上都会有不舒服。
1: 对，当然是期望我功课好嘛，啊，但是好像我不是那块料。
0: 那会不会，不是那块料是啦，就是说，有看到你的优点，或者是觉得说对你的期待，父母亲会不会觉得有不一样的语言出现？或是想法，
1: 也不会出去，反正介绍就是哦，这是我大儿子。
0: 嗯，
1: 对。
0: 所以其实听起来，志忠，你的家庭在这一块，反而好像对你在自信心或是在自卑感这一块，好像没造成你多大的障碍哦。
1: 嗯，自信心或是自卑感，应该算是我应该算是比较井底之蛙吧。可能觉得说，哦，世界就是这样，哦，好像不会读书就工作，欸，好像是就这两条路，哦，对，好像是这样。
0: 以前好像就这样，
1: 以前就这样，
0: 不会读书你就去给我工作，这样
1: 就这样，没就也没其他想法啦。
0: 是，
1: 对，啊，
0: 那你真的这样认命啊？
1: 也可能大家这么讲
0: 吧，
1: 可能真大家这样讲，我就这样做吧。
0: 哈哈哈，
1: 对。
0: 你自己会不会对，就是说在你不会读书的这一件事上，或者是功课这个领域上，在学校有被取笑啊，或被笑之类的？
1: 因为以前读书的环境就是，哦，会读书的就那个升学班，

0: 不会读书的就放牛班，而、啊、我们这一群就是不会读书的放牛班。
1: 我们那个年代也有分呐、
0: 啊。对，啊、所以也就没有没什么压力，反正我们这一群都是不会读书的，
1: 大家就放牛了。
0: 对啊。
1: OK， 所以爸爸妈妈在这一块，你自己真的认命说，我不会读书就去工作，所以你真的就是抱着这样的心态吗？还是你有别的想法？
0: 反而工作还比较好玩吧。
1: 真的、哦、
0: 对，反而在工作上有找到自己的 好像对这一方面，我只要对动手做的东西、哦嗯、比较有想法，对，比较想法比较没有受限、
1: 哦、
0: 对啊，对读书啊那些的就觉得哎、欸、有受限哦，对，
1: 是，所以你是到什么时候就没读了，就直接工作了？
0: 到高一
1: 哦，
0: 对，高一我是读电子科的，对，我电子电路板都做得很好啊，结果读书那一块，国语、数学啊、社会啊、语文啊，那对我是有阻碍的。对，
1: 后来读到高一就没读了。
0: 对，高一就要我再重读嘛。我想说，那时候刚好我叔叔有缺人手，我就去跟他去做事。对，
1: 嗯嗯嗯，你也不会觉得反正就是要应付考试很累是吗？
0: 对啊，
1: 所以工作你比较快乐。
0: 工作比较快乐，而且会很好奇。我现在做的是什么东西？
1: 嗯嗯，
0: 哎、欸，做出来是什么成果？哦，原来如此。
1: 你在工作上找到自信，
0: 对，
1: 是 OK。所以爸爸妈妈就是说啊，反正不让读书，就是去工作，所以也就很自然，不会再逼你读了。
0: 对
1: ，OK。所以你后来就真的往那个是电机吗？还是什么？
0: 一般来讲，以前是做水电。对，
1: 水电哦，
0: 水电
1: ，OK， 你就往水电那一方面，那反而你在那里面找到自信，
0: 对，
1: 做得很快乐吗？很开心，
0: 对，还蛮开心的，
1: 真的，你就有发挥的舞台了，
0: 对啊，像修车之类的，嗯、我都蛮有兴趣的，
1: 是，
0: 对，
1: 是，那你自己在小时候，父母亲，你一看起来你好像是乖宝宝了哈，就是很听话，
0: 对，
1: 有没有做让爸爸妈妈或者是你本身有哪一个部分的比如说身体状态啊，还是说其他的部分让父母亲是有一点头痛或是担忧的，有没有？有没有类似像这样？
0: 没有，对，如果说就可能就是一步一步规划我的未来吧，对啊，反正不会读书，那就去工作。
1: 嗯
0: 啊，你先去当兵，
1: 哎、okay ，
0: 提前先入伍。对，哎、
1: okay
0: 欸，你要先去考驾照。对，大概就是先完成应该。
1: 考驾照那么重要吗？
0: 应该算蛮重要的、
1: 哦。为什么？
0: 因为我现在认识的有一些年轻人哦，可能来当我们的学徒，他可能连驾照都还没考。
1: 你们的工作需要有驾照吗？
0: 对。
1: 哦，为什么？
0: 不是我们工作需要有驾照，一问之下，哎，你有没有去考驾照？哎、嗯，还没有。哪有什么驾照？机车驾照啊？汽车为什么不去学？
1: 哦，
0: 哎，对。
1: 如果工作没有汽车驾照，不能录用吗？
0: 是，都可以录用。
1: 对。
0: 对，但是我会问问看啊，该学的你有没有去学到？
1: 那是你的标准是不是、
0: 啊？对 对啊，
1: 所以跟工作没什么特别关系啊。
0: 对 对, 对。
1: 哦，原来你也有这一部分会要求对方。好，那你自己在你的就是水电方面嘛，哈、哦，对不 对,
0: 对？
1: 你现在还是从事这一份工作吗？还是说你中间后来也有发现自己有另外不一样的工作经验？
0: 水电这方面包含的太广了，
1: 嗯，
0: 对，包含像这种录音室啊，或者是像公共工程之类的，包含太广了，细分会细分很多。

0: 多，所以水电这两个字是概括而已。
1: 嗯嗯，
0: 对。
1: 嗯
0: 啊，我现在真正从事的是属于那个环境控制，对，控制风、哦、空气、哦、冷暖气，然后供水、供电之类的，对。
1: 这讲起来都很专业。
0: 对。
1: 我们听起来都觉得太专业听不懂但是对你而言它反而是很驾轻就熟，对不 对，
0: 对，
1: 好，是太好了。好，所以你自己在工作上有找到自己的真的价值是不是？
0: 以前不觉得这是价值。
1: 以前不觉得啊？
0: 对。
1: 为什么？
0: 就觉得就人家讲的读书比较高做工比较低嘛。
1: 哦，
0: 对，那现在是因为有认识上帝的关系，每个人都是最都是完美的作品。
1: 嗯，
0: 对，所以我在做这件事情方面是上帝给我的才能，对，所以这个是跟别人不太一样的，
1: 是，
0: 也不是说跟别人不太一样，就是我自己形容也不太，哎、欸，就是我专长，对，
1: 是，
0: 对，算是我的专长。
1: 同样啦，就是跟你一样是水电工，做同样事情的人，
0: 对，
1: 你觉得你在里面做出来的，你感觉自己做得很不错，还是说你比他们更优秀一点？
0: 做的都一样，但是心态上不一样，
1: 哦、
0: 就觉得轻松。我这个是用我的能力下去做的，轻松。
1: 对，你就驾轻就熟就对了。
0: 对，不用，不是像别人讲的说，哎、欸，你是老公啊，你做那个很累。
1: 哦，
0: 对，
1: 就看法，對，这个态度
0: 不
1: 一样。
0: 一樣而已。
1: 以前你可能在乎别人觉得你是劳工，可是现在你觉得不是，我在这里面展现出来是我的专业，
0: 对，
1: 对不对？好，所以其实你看，你的想法一改变，很多事情都跟着改，对不 对，
0: 對？
1: 哇，太棒了。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我们今天请到颜志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分享他的生命故事。那刚刚志周呢，虽然生长在一个比较传统的家庭里面，可是我觉得志周很棒的地方就是他真的是一个很单纯的人，他也抱着一份任命，然后过去家庭的那种就是虽然很传统，父母亲也不知道怎么来养我们的过程当中，我相信每个人都是这样长大的，所以他也都是乖宝宝听话。可是当他入了社会，我相信志周应该在还没信主之前，他应该进入一个比较复杂的工作环境里面，应该有一些人际关系的这种接触以后，大家对于工作职业有没有读书，因为爸爸妈妈是觉得说，哎，以前啊，那个社会就是说，不管是父母啦，都会觉得说，士农工商嘛，那士就是读书最优先嘛，哈，才能找到好的工作，才能光耀门楣啊，哈，让家庭显得祖先有那个，因为家里有一个会念书的孩子可以做大官，可以找到一份好工作或者是什么金饭碗之类。可是对于志工，对于志周而言，可能他做的就是一般人眼中的粗俗的劳工劳动者。好，但是他认识上帝，他并没有认为他的这个水电行是一个劳工者。他认为自己哇好棒哦，可以把专长技术面的东西应用在的工作里面去帮助别人。可是我也想请教志周，在你还不认识上帝，你真的还是这么有自信的说你的这一份工作真的在别人眼中就是你自己认定的那样子的一个价值吗？有没有别人对你有不同的看法，或是对于这样一个行业有不同的看法，也有影响到你？
1: 在我自己是觉得说是技术，但是在别人的眼中他会觉得说你就是个做工的嘛。
0: 你常听到的是这样。
1: 对啊。
0: 那你听到这个做工两个字会听起来刺耳吗？在你还没信上帝之前哦，你是怎么看这样一份你自己觉得你也是这里面的一份子嘛，你听到这样的字眼人家这样讲，你自己有没有哪一方面受到你说完全没影响？哇，那你就真的太厉害了。你有什么想法？
1: 我就觉得说好哦，那我是做工的哦，对啊，那我在就觉得做工的了，大部分来看都是抽烟
0: 哦，形象不好。那个形象
1: 吃槟榔。对，讲话粗俗。
0: 哇，真的是这样吗？
1: 对啊，
0: 抽烟喝酒什么都来了耶。
1: 对，师父说这个没有学到 没有就不放你出师。
0: 是啊、
1: 哦、对，
0: 你有染上这些他们讲的这些吗？喝酒抽烟然后什么嚼槟榔有吗？
1: 都没有。
0: 你怎么有办法可以鹤立鸡群然后出污泥而不染？你不会被排挤吗？好像听说如果我没跟他们一伙这样做，他们好像就会排挤你，你自命清高等。
1: 会啊。
0: 真的啊？那你怎么办
1: 啊？就没关系，他们自己一伙，那我自己一伙。
0: 那你没朋友不是吗？
1: yes， 对。
0: 哇，那你没朋友，你这样心情会，
1: 当然会羡慕他们是有朋友的，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喜欢自己安静。
0: 哦，
1: 对，
0: 这很不容易耶。
1: 会羡慕，但是

0: 觉得说，哎，跟他们交往，不如做好自己的事情。我比较容易专注自己做事。
1: 哎，你能够持有这样的一个跟别人不去进入那种就是不良习惯的这种试探里面哦，
0: 对。
1: 你这个是谁教你的
0: 我就觉得，第一
1: 你
0: 点，
1: 宁可不要朋友，也要保持自己的这个良好习惯跟形象。哎，这个不容易耶，真的。
0: 对，也不知道，反正就觉得说他们那个不好啦。
1: 那你有没有想过说你要脱离这个行业？要不然长期下来你都没朋友怎么办？有想过吗？
0: 也不会，
1: 真
0: 对。
1: 的哦。
0: 我到现在也是没有朋友。
1: 你到现在没朋友，你骗
0: 我
1: 人。
0: 最好的朋友就是上帝，我老婆，对，我
1: 上
0: 的
1: 帝
0: 小
1: 老
0: 孩，
1: 婆，
0: 对，
1: 有啦。你现在不只有上帝，有老婆，有小孩啦。你
0: 对，
1: 应该对不对？至少你家人应该以你为荣吧？你这个孩子的形象，对不对？不，没有跟人家河流同屋，对不对？养成不良习惯，哦。因为当你学会抽烟、喝酒、嚼槟榔这些坏习惯，其实要改也不容易啊。而
0: 有，
1: 且重点是健康啦，对不对？
0: 对，
1: 好，那你现在有教会生活，教会应该有很多朋友才对呀、啊。因为这些人也不抽烟、不喝酒、也不嚼槟榔，也不会看你的职业说他不高贵呀、啊，对
0: 很难去沟通，跟人家沟通我内心的想法。对啊，因为我可能就是比较乖一点嘛，怪，奇怪的怪，不是
1: 可以说怪
0: 乖，
1: 咖，怪
0: 怪
1: 咖，
0: 咖，怪咖。
1: 别人眼中的怪咖。
0: 对。
1: OK，好。
0: 这样的怪咖哈，会发展出它独特的特性。别人
1: 是，
0: 可能觉得怪，可是在我们心中哦，很比较容易有重心。我有自己的良好的想法，
1: 是，哎，那制作我很好奇哦，你来帮我们形容，因为其实就像你刚刚说的，真的，你宁可不要这些朋友，都要保持自己有一个良好的习惯。好，像这个是怪咖特性之一。好，那你觉得你的怪咖的特性还有哪一些可以跟我们分享？我相信社会上有很多人被叫做怪咖，他一定有他一些让人家觉得说很不能理解，或者是觉得很独立鹤行的一些，你分享一下你是怎么个怪法好吗？可是我觉得你刚刚那个怪是好的啊，对不对？这是之一嘛，哈，嘿，然后你还有其他吗？
0: 会发现我这些特点哈，是后来因为我女儿嘛，
1: 对，
0: 她也会产生跟我一样的特性
1: 哦，
0: 啊。
1: 哪一
0: 这个
1: 部
0: 时候，
1: 分？比如说，
0: 就比如说像读写障碍之类的，然后我们有带去看医生，
1: 哦，有确认，有确认，
0: 医生有说出这些特质，
1: 哦
0: 那
1: ，OK。
0: 我才慢慢想到说自己原来也拥有这些特质，原来这些特质是好的，不是不好的，只
1: 是，
0: 是现在大家都用一个名词把它冠起来，冠上这个名词，读写障碍、亚斯伯格之类的，
1: 给他
0: 把它
1: 贴
0: 冠，
1: 标签，
0: 可以贴标签。那以前的社会比较单纯的社会，就是觉得这些孩子就好动嘛。
1: 对，
0: 对啊，那有那个空间可以让他们去抒发，可是，在我们现在的社会，可能就是比较没有办法去让他们做这些事情，然后就会觉得说贴上标签，说你们这些是有怪异的行为。事实上，这些怪异的行为都是天才的行为。
1: 是，
0: 对，
1: 所以你觉得在水电你是有天才的这个部分的创意，是不是？那你现在有发现你的小孩一样在被贴上这些标签的时候，你怎么保护他，或是怎么来跟孩子说明，爸爸过去也是，那怎么让他一样跟你健康？因为小朋友现在的环境跟你过去不大一样，你如何让你的孩子跟你持有这样一个健康的方式？你怎么来教导他呢？
0: 对，就当初我们也是很担心，很担。

0: 关系嘛，嗯，那时候还没认识上帝，然后有个认识上帝的姐妹啊，就先把我老婆带去教会，然后他们认识了，就我老婆也会跟他们讲说，你的小孩，哈、哦，他、啊、我老婆说我小孩啊怎么样怎么样啊，然后他们就会建议，对，然后他们说好，那你的小孩就可以往自学的方向，嗯，对，那也是说我们家庭去接触到自学方面的这个团体之后，我才觉得我根本就是井底之蛙。
1: 哦，不再像是你发现之前
0: 像我小时候被框住的，哎、嗯欸，你如果不会读书，那你就去、嗯、就去工作，
1: 啊、
0: 对、
1: 啊，
0: 那我发现是那个这个世界哈、哦，真的是广大开阔，
1: 嗯，
0: 对，那我也是在这个时候就进入到教会，
1: 是，
0: 对，那我小孩在自学当中就是慢慢、嗯。去成长，小孩成长，那我自己也得到成长。
1: 你们自学的工作，你跟你太太怎么在这一块帮助你孩子自学？听说自学这个团体，其实是父母要投入很多心力在这上面。你们怎么样来帮助孩子找到，就是说不是像在正规学校里面的教学的那种部分？你们做了什么事？父母要投入什么？
0: 要父母要投入，
1: 嗯，
0: 对，
1: 尤其是你有在工作嘛，
0: 对
1: 不对？那你的角色又是什么？因为你是爸爸跟先生角色，你怎么来 support 你的孩子，支持你的太太跟小朋友？你自己本身，你觉得你的要做什么事来支持他们这个自学？
0: 对，因为我们没有方向，当初没有方向，
1: 哦、
0: 这事也是一直问人家，然后参加自学小组。然后填了很多资料，
1: 嗯，
0: 然后父母哈、哦、两个，因为现在都是两个都要上班，
1: 嗯，
0: 两个都要上班，必须要有一个父母是其中有一方要带着孩子。那我们夫妻两个人讨论完之后，觉得就是我老婆她原本是贵那个百货公司小姐，然后她就是放弃。这样的工作、
1: 哦、
0: 然后专心的带小孩
1: 就全赔了
0: 对、哦、然后我们还要找很多资料很多师资就 要老师的 教导对那参加那些共学小组、哦、就让我们也是在我们生命中成长
1: 是
0: 对
1: 像双薪跟单薪就差很大对不对
0: 嗯
1: 当太太放弃她的工作去做全陪工作
0: 对
1: 你觉得你这边的负担应该会增加
0: 对
1: 你这个时候你除了赚钱以外你对于有这样拥有这样一个孩子你觉得你的责任当时你做了什么转换的心情去支撑这样一件事你自己的态度心态也要先做转换嘛对不对
0: 对
1: 我觉得你认知度是很够的
0: 对、
1: 哦、那所以有可能你现在讲出来是可以帮助很多家庭的作为一个爸爸一个先生好这个时候当你有被孩子被贴标签做这样事你们又选择自学的时候请问爸爸的角色要扮演什么你当时是怎么扮演这个角色可以跟我们讲仔细或者说个故事 例如在生活上你怎么去有什么生活案例可以来分享吗
0: 就当然压力会有
1: 对
0: 对、嗯、但是经过我老婆她的解说别人跟她讲什么她就跟我讲说其实我们夫妻两个很单纯也就是我们这么快可以进入那个 自学的方向
1: 所以你太太讲什么你也是支持听进去你并没有反对拉扯
0: 对
1: 你没有不承认啦
0: 对
1: 自己有这一块的缺陷
0: 对
1: OK
0: 对
1: 那你做了什么事
0: 我做了就是
1: 你至少在家庭你下了班以后回到家你怎么面对你的孩子跟太太整天他们下来的一些状况你怎么去支持
0: 对我太太也会跟我讲说哎、欸，什么、欸、下一次有个什么活动、
1: 嗯、
0: 爸爸

0: 要来参加
1: 哦，
0: 并我们夫妻两个 都要、那
1: 個、要参与、那個、共同参与，
0: 对，共同参与，在这参与当中、嗯、我才会发现原来其他的家庭是怎么回事，澳门的家庭怎么回事、
1: 嗯嗯嗯嗯
0: 欸、我们要怎么样跟他们去学习，其实别人的家庭也是在做个榜样
1: 哦，
0: 我们就是跟着他的榜样在做，
1: 看到、嗯、
0: 对，
1: 嗯嗯，就是学习其他家庭的榜样，
0: 对，
1: 嗯，那你自己本身你对你孩子的支持，对你，对你对你孩子本身你怎么跟小朋友互动，就是说孩子已经是被贴上标签了嘛，
0: 对，
1: 然后被学校排挤了嘛，
0: 对，
1: 好，现在他走自学的路，家父母亲让他是最大的力量，对不对、
0: 嗯、
1: 你做爸爸你怎么跟孩子来说明这件事，你有曾经跟小朋友互动做过说明吗？
0: 这方面是不懂
1: 不懂、
0: 啊、但是去参加共学小组之后他们都会讲说哎，父亲的角色不可以缺失，对，
1: OK， 那你怎么做，不能缺失要怎么做，他有教你吗？
0: 有，就是不能打不能骂但是
1: 很难呢、哦、
0: 对，然后要做好榜样、
1: 嗯、
0: 因为父亲的角色很重要，他是一个家庭的头，
1: 是，
0: 对，要代理家庭，父亲的那个他的
1: 情绪，
0: 对，他的情绪好，那自然这个家庭的整个和谐气氛就会出来。
1: 你这一块真的很重要。
0: 对，
1: 好，其实不要说有被贴标签的小朋友，正常家庭都不能随便乱发脾气 ，EQ 管理都很。那请教你们，又在这个孩子的这种过程，其实情绪管理是很难掌控的。
0: 对，
1: 一定会经常发脾气。请问你如何控制你自己？可以讲个实际例子，比如说你看到小孩有什么样的行为，或者是有什么样的表现，你忍不住想发脾气，然后你是如何克制的？用生活案例讲一个，哎，最常发生的。
0: 去参加自学之前啊，他们都要写功课嘛，
1: 嗯，
0: 不会读书没关系，但是那个功课要写完，常常我们都是陪到半夜。对，
1: 可是你就知道他读写障碍写功课这件事是简直对他是极大的挑战啊，
0: 是他极大的挑战，
1: 对啊，
0: 写到最后都是我们在写
1: 你帮他写，你帮他写吗？好，我跟你讲这件事其实要谈下去还有很多，我们先进一段音乐。
2: What it will be like when I walk by your side. I can only imagine what my eyes will see when your face is before me.

0: 欢迎回到喜乐厨房间，我是 Judy。啊，我们现在线上来宾是颜志洲。其实刚刚志洲在讲哈，其实是我们现在目前社会上有很多啊这种读写障碍、亚斯伯格孩子家庭的一些状态。但是对于志洲而言，他跟他的太太两个刚好面对这样，加上志洲本身也是一个，他现在明白自己是过去有这样的一个特质的人，所以即使他是有这样特质哦，孩子遗传到他了。他其实在管教的过程当中应该也是很难接受，对不对？所以其实一定会发生很多很多、情绪上面自己克制不了的一个状况。所以志洲，你刚刚有讲到陪孩子写字写到半夜这件事，我想不是光你，很多父母都这样经历、但我相信、这一件事情，你们帮孩子写作业这件事情应该是在自学以后自学之前吧，自学以后应该就没有这个困扰了。因为我刚刚正要请教你，可能你没有说清楚哈，是不是？我再确认一遍。
1: 是的，这个情绪不好的，情绪控管不好的时候是在那个
0: 自学
1: 以前，自学之前，对，自学以前，对。啊，因为也是在辅导我们的人发现说，哎，我们的家庭关系有点奇怪，对。
0: 哦，是哪里奇怪？
1: 就是可能父亲跟孩子之间的互动有点奇怪，对。
0: 是发生问题了吗？还是怎么样？为什么他们会觉得奇怪？有什么样子的一个状态让他们看到你们有奇怪？是行为上，还是关系上，还是哪一部分？
1: 就行为上，可能会从他们可能会从眼神
0: 啊，
1: 用瞄的，对，
0: 是，
1: 或是从那个口气当中，语带威吓之类的，说你现在不行哦，之类的，
0: 你会对孩子做这样子的口气哈、
1: 在自学之前，当然有很多。因为我们自己我们也没学到说要如何去面对这一块，
0: 因为那时候是处在一种无知的状态，就完全不知道小朋友的这种情况是怎么一回事啦，对不对？没学习嘛，
1: 对，
0: 所以不理解啦，
1: 对、
0: 所以你有做过什么样伤害孩子的事吗？就做了不该做的，
1: 会打他。
0: 为什么打？
1: 就把功课写完，你那个考试考不好就算了，可是明天要交的功课你没写完啊，
0: 你替他紧张，
1: 快写，对啊，你那个功课没写完，明天怎么样交，这是你应当尽的责任吧。
0: 他们有一种状态，有就是你有发现你孩子有什么样的状态是让你觉得很不能接受，很不能接受，你以前自己有没有发生过？比如说像读写障碍小孩子，他会有什么样的一种写字方面呢、除了慢以外，还有哪一种行为会让你觉得抓狂的？
1: 他们会字会写反
0: 哦，
1: 对，无论怎么样教、可能今天教他背书，他们明天就全部都忘了、字教他写好，他就会写反过来的字，
0: 比如说
1: 那个好好、或吃，有两边部首不太一样的字，他就会
0: 他给他交换过来，
1: 就会交换，
0: 然后一直没办法，
1: 一直没办法做好，不知道他的能力是这样，对，不知道
0: 你那时候抓狂，情绪不好，
1: 对，就是觉得
0: 打他怎么打法，
1: 他只是不愿意做而已，
0: 对，
1: 那打他的话就是可能会拿鞭子啊，
0: 你真的拿鞭子
1: 啊？
0: 你家里有鞭子啊？
1: 对啊，有
0: 啊。那你怎么打？
1: 不是那种鞭子，是木头
0: 哦，
1: 木头的，不是那种鞭刑的那种鞭，是木头或树枝啊，对 啊。
0: 然后怎么打？打到什么程度？
1: 打屁屁啊！
0: 对啊，
1: 对啊，
0: 打到什么程度？
1: 就他会有那个
0: 痕迹
1: 哦，青

0: 你把他打到呕青啊？那时候几岁啊？
1: 那时候国小三年级。對，
0: 天哪、啊！
1: 对，
0: 然后这件事对孩子应该除了体罚以外，应该不只是体罚，对他心理的伤害应该很大。
1: 对啊，他会觉得说我都做不到，你干嘛一直逼、
0: 嗯嗯、
1: 逼他？对，然后他们也不太会形容，对，
0: 是
1: 只是逆来顺受。对，那可能对学习这个，他们就自然就断线，或是登出，好、哦，
0: 登出
1: 对、啊，直接登出，对，耍赖，对啊，当然看到这些态度，就会觉得
0: 更生气，
1: 对，会觉得这是不对的行为。
0: 你以前会这样有这样的行为吗？以前爸爸妈妈不会打你，因为完全是放牛吃草，对不对？是不是？你以前 会跟小朋友一样有这样写反字的情况吗？你会吗？
1: 字不会写，会，但是功课起码把它写完。
0: 哦，你会写完？
1: 我会写完功课。第二天，
0: 所以你跟孩子不一样，所以你用你的理解就会觉得他为什么没办法做到？
1: 不没办法做到。对，
0: 好，你打孩子这件事哈，这个是在你不懂之前嘛，对不
1: 对？
0: 你懂了以后，你对于这件事，你有没有耿耿于怀？跟孩子有做过道歉的工作？
1: 就是去参加自学之后，
0: 嗯，
1: 那边的父母亲啊都会分享，哦，跟我讲说，哎，你应该是要怎么做，你要去跟孩子道歉。
0: 哦，他们会分享，
1: 跟他祷告，
0: 嗯，
1: 跟他道歉。对，修复你们的关系。对，然后
0: 你觉得爸爸要跟小朋友道歉这件事对你来讲有没有尊严上的问题？你会挣扎吗？
1: 他们有一套 SOP。
0: 哦，是，
1: 他们说先因为怎么样所以我怎么样，然后所以你可以原谅我这样的做法嘛，然后
0: 他会教你，
1: 事后我们再来做一个结束祷告，断绝这个问题。对，
0: 那你讲得出口？
1: 对，比如说啊，妹妹啊，对不起，因为你昨天功课没写完，所以我对你很生气，我打了你。对，但是因为我的无知的行为导致你的身体受伤或是内心受伤害，你可以这样原谅我吗？
0: 哇，
1: 对，然后让小孩子去跟我们去沟通，沟通完之后，嗯，然后我们再一起做结束祷告。对，
0: 你以前应该没做过这种事吧？
1: 没有。
0: 那你第一次做，你觉得你在执行的时候，你那时候是什么想法？你觉得有必要做到这样吗？还是说你愿意为孩子做这件事？
1: 就做，因为人家教了方法就做。
0: 你还真是，你还真是不错耶，哦，你都能够心很软，而且能够放下身段接受耶。
1: 对，
0: 哇，你做完了这件事，你们家的妹妹是怎么反应啊？
1: 对，就哭着接受，
0: 哭着接受。
1: 哎呀，
0: 爸爸，我愿意，我原谅你，是这样吗？真的，
1: 但是还是要经过这种伤痕，但是还是要经过一段时间去把它抚平的。对，
0: 你后来这样做以后，你自己觉得跟孩子的关系互动，你觉得这样做值得？跟孩子互动关系中间的恢复花了多少时间？
1: 就蛮久的。对，
0: 多久？
1: 多久？要起码要几年吧。
0: 几年，可见你以前对孩子是有很多的伤害耶。
1: 要，
0: 是不是？
1: 有伤痕，你要让它恢复。你
0: 是
1: 伤痕创造是一瞬间，你伤痕要让它恢复，可能是真的要几年的时间。对，
0: 哇，不简单。但是你愿意为小孩做这件事，
1: 对，
0: 你后来怎么去整理啊？就是你跟孩子之间，你到底对他做了哪些伤害他的事？你觉得他是有伤痕的，这些你是怎么去整理出来？你怎么会去做这样的反省呢？ 不简单呢，我觉得爸爸要做这。

0: 这件事很不简单，尤其对小孩，通常爸爸都有尊严，不愿意认错，他有自尊的，他觉得小朋友错就是该打该骂，我为什么要跟你道歉，对不对？可是你愿意，你怎么去看到孩子他的伤痕？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你来教导我们其他父亲的，真的。
1: 我是觉得我看到榜样，
0: 哦，
1: 我看到解决问题的方案，
0: 哦，
1: 人家三四个小孩子好像带起来 没有问题，我只生一个好像带起来都是问题。
0: 是，
1: 对，是的，就是去，我是去看到榜样。对，其实这问题的产生，我们自己产生问题，我们根本不是、
0: 嗯、
1: 我们不觉得它是问题、
0: 嗯、
1: 对，我们要看到别人才知道说我们做的是有问题的。
0: 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两个案例，就是说你看到别人身上做了什么样可以值得你学习的榜样，让你回家去做示范，就是你也愿意用他的方法或是类似这样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来跟你女儿修复关系。你可以举几个例子吗？就你看到对方做了什么榜样让你有警觉。
1: 就是自己的情绪要稳定
0: 哦，
1: 愿意跟孩子分享，
0: 是，
1: 那孩子也会用稳定的情绪来
0: 回应你，
1: 回应，对、嗯、因为如果说我们用很暴躁的方式在跟孩子讲，那小孩子也是用很暴躁的 在回应、
0: 嗯嗯、
1: 对，这其实都是一个学习。
0: 是
1: 以前讲的那种棒、欸、
0: 棒子
1: 棒
0: 头上出孝子，
1: 出孝子，对
0: 对，筷子头上出镊子，
1: 对，
0: 是，
1: 对，这其实在这个时代是不适用的，对、嗯。
0: 就像你刚刚说的哈，情绪要稳定，这几个字讲起来很简单，可是你如何控制你情绪稳定？比如说，你又再度看到什么状况，你突然想到别人的那个榜样，你把情绪稳定下来，在你家庭发生的，你怎么去操练这一块？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你操练的过程吗？
1: 在家自学，父母都会去讲见证，
0: 嗯，
1: 对。他们会讲到自己小孩子叛逆、
0: 啊
1: 哦、逃学，对、
0: uh-huh ，
1: 然后他们父母亲怎么样去处理的？
0: 是，
1: 对，
0: 哦，那你的孩子有做这些事吗？他没有，
1: 没有，
0: 对呀、啊，
1: 对，没有，
0: 没那么严重嘛？
1: 就是、看人家怎么样去处理，然后哎、嗯，觉得哦，对，有些事情我们。也不一定说一定要打或骂，对，我是看到别人都是用他们的亲身体验，
0: 嗯，
1: 然后跟小孩子交谈，
0: 嗯，
1: 也不是用打或骂，
0: 是，
1: 对，你比如说你今天逃学了，那你今天的感想如何？
0: 嗯嗯嗯，
1: 对。那我的孩子呢，对，在过去的那一段时间可能有他也没有什么不对的行为啊，他只不过是不会读书而已嘛，那我为什么要这样去对他？对、啊、
0: 你在气什么？
1: 对、啊、
0: 对，你现在想起来你在气什么？当时
1: 啊，是啊，他只是功课没写完而已嘛。
0: 对，然后你为什么生气、
1: 啊、那功课没写完是不是功课太多了？
0: 哦，
1: 或者是我小孩子根本没办法去接受这么多的资讯、
0: 嗯、
1: 那我可以用帮助他，对，帮助他，对，
0: 哇，你想通了哈，看着别人在做很多事，你就慢慢理出一个头绪，
1: 对，
0: 对不对？因为打骂不会解决问题，不是解决问题最好的方法，
1: 对，
0: 好，然后你在那边至少你又学会了他们有一套 SOP 的解决方式的说话模式，
1: 对，
0: 你就学会说话，
1: 对，
0: 哇，你真的是一个很愿意学习的这种父亲，哎，真的好棒，
1: 对，
0: 好，然后让自己能够慢慢的成为一个好榜样的爸爸，
1: 对，
0: 可是 刚刚听众朋友你有听到啊，他跟女儿的关系修复也花了好几年，我相信呢这对志州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成长跟学习空间。我们今天时间过得好快，我们期待下一周志州再告诉我们更多教养孩子他自己的经历的一些方式，以及他如何成长成为一个好爸爸。

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们愿意来认识这位上帝，我相信苦难都会变平安。祝福大家喜乐平安，拜拜，我们下周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瀛客诀。
1: 丹瀛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瀛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单赢客诀，我是仁翠。这一集是36集了，36计走为上策，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苏州，然后请到金螳螂总设计师石云，也是我的好朋友，来聊聊聊聊他的苏州吧，因为他是你是道地的苏州人吧？算吗？
1: 应该是很道地，从小到大就没离开过苏州，所以应该是很地道的，很了解。
0: 小时候那个画面是怎么样的？
1: 小时候画面就是很安静的一个画面，日子是慢慢的，然后街道是小小的，然后大人是行走匆匆的，然后小孩是无所事事的，然后当然小时候大家还都很有礼貌，见面的都会，那时候我们那小时候还会叫先生啊、师母啊之类的，那个样子。然后虽然小时候应该经济不太好，但是我感觉大家都干干净净的，然后也没有什么，好像没有什么很紧迫的事情要走。那时候小时候其实感觉挺好的，
0: 就不着急。
1: 对啊，不着急，你可以在一个天井里面看天上云一朵一朵飘过，然后看这个河水荡啊荡啊，然后这个房子变形，然后有鱼在那边一跳，这个反正小时候的感觉很好，就无忧 无虑的样子。
0: 那时候的饮料是什么
1: 啊？饮料叫鲜橘水。
0: 不知道
1: 鲜橘水
0: 怎么写啊？
1: 鲜是新鲜的鲜，然后橘子的橘，叫鲜橘水，然后就是那个，就是拿那个橘子的粉，然后加水，然后冰冻，然后再加苏打。
0: 那不是假的吗？化学的粉？
1: 那个应该不是很假吧？反正那个没有那种，小时候当然也知道没有怪怪的味道，加了苏打，就是其实就是现在有个叫大窑的汽水，你知道吗？
0: 哦，像什么冰洋的那个吗？橘色的？
1: 差不多，对对对，小时候就吃那个东西，然后还有酸梅汤，现在也有。
0: 是一样的味道吗？
1: 一样的味道。小时候当然。现在吃的东西多了，然后嘴巴也杂了，小时候可能就是这两样，你就会
0: 很开心很幸福，
1: 很开心。
0: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外婆啊，她房间里总有那个采芝斋那个粽子糖，是不是来苏州的？
1: 采芝斋就是苏州的，
0: 在
1: 观前街。我有一次买了送给你的，很多的。
0: 我忘记了，也是粽子糖吗？
1: 有粽子糖，有粽子糖，有话梅啊，有各种各样蜜饯啊。
0: 那你小时候吃的也是一样味道的粽子糖吗？
1: 一样味道的，但是其实我们吃的可能，采芝斋那时候还是一个比较大的牌子，可能我们是吃的，可能也不知道，就它每个地方，比方说每个镇啊，或者是每个地方它都有蜜饯厂，都会产这个蜜饯厂，然后其实味道都差不多。
0: 那小时候糖果是什么？
1: 糖果嘛，粽子糖是一种，那么最有名最好吃的那叫大白兔。
0: 哦，现在还有吗？
1: 现在还有大白兔，那个奶香奶香的。
2: 我待会儿跟朋友在对面吃饭，有机会那个一块吃饭。
1: 好好好好好好。
0: 大白

0: 兔现在是有的，嗯，还有什么是现在有的？
1: 酸梅汤现在也有啊，那个鲜橘水现在没有了。鲜橘水跟现在的鲜橘水不一样，它那个以前鲜橘水是他自己拿一个大桶泡的，放在冰块。
0: 那还是新鲜的橘子？
1: 对，新鲜的，新鲜的，当然也有瓶装的。
0: 嗯，那小时候这个感觉跟现在都喝咖啡，你觉得有什么差别？会有一点时代的不同。
1: 年纪大了，时间不同了，就这两个东西，你要硬比，其实也没法比，因为小时候你做什么事情都是无忧无虑的，然后，所以因为那个经济，其实小时候的这个地方钱还是比较少，那么吃东西都要有计划，并不是说什么东西你想吃多少就吃多少，所以比方说，那只有到夏天，而且它有季节性，只有到夏天才能吃这个冰冰的东西嘛，那么可能一个星期只能吃一次啊，
0: 都是规划，只能规划，
1: 你要规划好，那么越不容易得到，你的味道会
0: 越好，
1: 你要天天吃你就没劲了，对吧？
0: 嗯，
1: 那现在喝咖啡呢，其实我感觉现在喝咖啡倒也不是享受，好像它更多是功能性的，比方说累了，类似于抽烟一样的累了，那早上起来消消肿啊之类的，吃了之后会觉得人精神一点，
0: 提神，
1: 提神啊。就那小时候喝那个，鲜橘水就是享受。
0: 所以其实那时候没有所谓的功能压力，催促着必须要醒着，或者是说精神要很好。什么都是慢悠悠的，然后就自然而然的。
1: 对啊，自然而然的，然后上学嘛，也可以先到人家家里面，先到，因为大家上学就在这一个片区嘛，然后你在这家，他在那家，然后你可以先到那家，跑到他家去吃颗糖，然后再跑到
0: 串串门之类的
1: 。
0: 你觉得在你做建筑跟设计的方面来说，苏州有给你带来什么基因上跟别人不同的地方吗？
1: 那应该是非常多。其实，早先，你记得我以前说过，我很讨厌老房子。
0: 老房子好像有旧旧破破的，
1: 旧旧破破的，
0: 排斥。
1: 因为我从小的感觉就是黑黑暗暗的、旧旧破破的，然后因为年纪轻嘛，所以你会觉得我要改变一切，要怎么样，所以我会讨厌。但是你在设计过程中间，你会发现，其实你怎么做，你都离不开它，
0: 逃不开老房子。
1: 然后你表现出来，就我描写自己的东西，我做出来的东西总是感觉比较瘦的，就是那个，就是那个比较骨感啊，垂直
0: ，
1: 然后比较秀气，比较秀气，那种样子。然后总是会做一个空间的时候，总是会想到啊，园林我要先走到什么地方，然后我再到哪个地方，然后它的移动的感觉是什么样的，而不是那种波澜壮阔的那种感觉。所以不管你喜欢也好，讨厌也好，到最后它是深深刻在你的骨子里，然后影响着你。
0: 那你小时候就会很，现在园子是收费的，小时候收费吗？
1: 小时候也收啊，
0: 也收的，就是还是要进去，
1: 只是便宜一点，现在也不是很贵，对吧？也不是很贵。那小时候人更少一点，然后那小时候更单纯，你看园子就是跑进去看看鱼啊，看看什么。那现在
0: 没有目的性，
1: 现在是有目的性的进去哦，试图找出一些能引起我设计，
0: 好像可以学习点什么，
1: 肯定学习点什么啊。但是你会发现，你很刻意找，你找不到。
0: 我也觉得，而且找到都是片面的，
1: 片面的，或者是书上说的，
0: 那么
1: 慢慢的，特别是疫情过后，这个节奏慢下来了之后，就开始考虑的，好像这样慢慢的也挺好。然后有些美好的东西，它慢慢的反而浮现出来。
0: 就是疫情过后，可能慢慢会觉得，其实在园子里慢悠悠的走也还不错。

0: 我好记得那时候我对原子也没太大兴趣，嗯，可是就是一帮人嘛，然后约了不是在，
1: 嗯嗯，我记得我问过你，我说翠翠啊，
0: 对，
1: 你看这院子什么，你说全是树啊，草啊，
0: 对，我就全部都是树啊，就绿绿的一坨一坨啊，然后后来可能年纪稍长了才会珍惜，嗯，哦，原来他就是有计划策略性的让你走几步然后感受到什么，然后走几步硬是让你看到什么，嗯，就是把很局促很小的一个界，然后经由动线把它搞得很丰富，就是经历很丰富，
1: 对对对，然后它 各种各样地方都有关风水啊，有关礼仪啊，
0: 还有礼仪的
1: 啊，对，内外有别等等之类的，然后自己想要在里面得到什么，人家走进来是什么感觉的，嗯，当然它这个也不是一下子实现的，当初所有人建造的园子其实都是为了自己，或者因为来建园子基本上都已经从一个状态里面要退到另外一个状态他才会建，
0: 就是说有钱了之后得到
1: 望重之后，基本上是当官了之后有钱了之后又
0: 这到底是修给别人还看还是自己的，
1: 主要是不敢给别人看的，主要是所以要把高墙全挡起来，然后在高墙里面，
0: okay，
1: 自己还能体会到那种山水那
0: 就不得不的自在，
1: 但是慢慢的那你总是要会有人来啊，那他又在里面要开始考虑礼仪啊，考虑每一块石头对人走进来你想让他快想让他慢，想让他留在这个地方怎么样又不急了，是有很多很多的小心思在那里面的，也是慢慢的形成的，也不是所有的院子都不是一下子形成的。
0: 你觉得这是大概他们会修多久啊？这个尺度，
1: 一个是自己进去，我记得我小时候每家人家或者是学校里，过一个阶段就会把家具搬一搬
0: 啊，我很喜欢这样的，我很喜欢这样，
1: 所以园子也是的，这个主人进去了之后他会时不时捣鼓一点，
0: 对，
1: 捣鼓一点什么，不停地变，所以它的变化是始终的，那么可能经过了一个主人变迁，那他的情绪啊，他想表达的东西啊，他肯定想变，他因为他要大家都想要自己的东西嘛，那么再经过比方说某些战乱啊，那个或者是变故啊之后，那个院子它可能会扩大，可能会缩小，所以它的变化始终在变的，但是，
0: 就是个人心理需求在变，
1: 个人心理需求，对对，就跟着一个人他在变，变了个人他也在变，变了个朝代他也在变，变了个时代他也在变，比方说现在就变成一个公共的，对不对，
0: 所以说当时你看到小时候的院子的某些形态可能跟现在会不一样吗？还是它的修剪方式？
1: 没有，我们小时候它已经开始定了，不变了。
0: OK， 已经保留了。
1: 因为这个主人固定下来了嘛，就
0: 因为已经是一个参访的一个膜拜对象。
1: 对对对对。
0: OK。
1: 那么只有一个人，我是这个医院的主人，他才需求变。那现在是不需要变，因为它是一个经典，一个东西，然后。其实你不是主人你不会知道这里面到底需要什么变的，对不对，
0: 早先那个贝聿铭不是做一个苏州博物馆吗，你觉得你是在里面看到什么影子或是什么感觉吗？它就很简单的线条，
1: 也不是很简单的线条，你可以感受到它的礼仪，它有厅，然后它有一层一层的镜，它有转折，你可以在窗里面看到外面是什么，你可以看到，说起来很玄秘，其实很简单，无非就是各种各样空间的关系，但是它又是那么的苏州，但是它给苏州的设计是一个很好的指示，它里面没有花格窗的。
0: OK，
1: 对不对？
0: 对，它没有挖洞，没有花格窗，
1: 没有花格窗，没有那些很明显的那些什么什么古代用的材料、古代用的元素啊，对不对？但是它

0: 它能体现出了一个很好的用尺度用空间来体现出了一个很好的苏州。刚做出来到现在，其实每个建筑它都会被就在苏州的建筑设计师他就会很屑，就觉得啊这个不对，这个
1: OK 就会开始批判，这跟我想的不一样，怎么可以这么
0: 不是
1: 简单。
0: 他们认为苏州那一定要这样，这个因为苏州房子是有柱子的，这个瓦那个还有那个翘出来的那个叫飞檐，那个角度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已经迷失在那个里面的，他们不知道，
1: 不会后退看了，
0: 他们不知道那些不重要，然后重要的是这个时中国人向来不重视具象的东西，
1: 具象的东西
0: 中国人从来都是重意境而不重某一个，
1: 没错，对，
0: 很具体的东西。
1: 那叫有一个成语叫什么，是什么大话什么无形还是什么
0: 叫大象无形，
1: 对对对对，
0: 大鹰牺牲，
1: 对对对，是这意思吗？
0: 对对对对对，
1: 就其实不能够迷失在这些磕磕角角的细节里。
0: 对，你不要为传统所束缚了，觉得好像一定要这样。但你如果要一定要这样，你不能说以前有就是因为有你，他以前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对不对？为什么这个屋面是这个坡度？那现在我这个房子的结构好了，我为什么坡度不能改一改？为什么？那现在的礼仪也好了，然后大家心理成熟度也高了，不需要这么多虚假的吉祥的含义来装饰那个东西。
1: 对，
0: 所以其实，而且最主要的是一代人要做一代人的事情。
1: 是的，是的。
0: 然后一代人要传承，那更要发展。而且更不能断裂，
1: 断裂，
0: 断裂，所以其实他看上去是很苏州的啦，对不对？
1: 对，非常，就是一看就知道他想做，他想表达什么，他是谁，那只是可能，跟一般人会预想的不一样。
0: 对，那本能，对，这就是人的一种性格了。当出现一种新的事物的时候，人的情绪就会很复杂。很高兴，很喜欢，很担心，很反感，会同时产生。
1: 但时间过后之后，你再去看，就可能像疫情过后，我们再重回到苏州的生活，其实我们很喜欢这种慢慢的意境像的这种，浅节奏吧，就是慢慢的浅节奏。
0: 对啊，
1: 就你没有什么意图，必须目的性要干嘛？功能性饮料。就你在那边兜兜转转都可以。这边菜市场现在也很多年轻人进来嘛，因为菜市场也在改造，然后现在这种河边湖边的这些街道都很年轻，好像跟我十几年前来也不太一样。十几年前好像都会买土特产啊，那种小小的店，现在好多很新潮的店。
0: 对，所以时代改变了，人的需求也改变了，然后关键还是大家都想赚钱的嘛，就生活就变成了商业活动，而不是一个。
1: 说到这种，因为大家想要赚钱这件事情，所以大家就很卷。
0: 然后你不知道赚到多少钱。
1: 对，你每天都在算，但是其实每天都在流失。你为了功能性，然后去做一些功能性的消费。好，相对的你也流失了很多真正的存在的幸福的意义。
0: 对，
1: 其实蛮吊诡。
0: 发展过程中必定会发生，必然全世界发展过程中都这样的嘛。
1: 对，
0: 这也是人性。
1: 你有在关注房价吗？就比如说前段时间可能房价很高，然后现在可能稍微烘汤，然后可能没有那么需求了，会不会有点像日本？也是它在一个高度发展之后，精致化了之后，结果突然好像慢慢的也就好像不再去追求那些房子的东西。
0: 你说不想关心你也没办法，现在这个信息社会

0: 就不管你，你是如何避实，避灾，然后如何你是不想知道，只要你手上一个手机，所有的真的假的信息都会给你，都会给你。那至于像日本这样，日本是一个经济规律，然后它其实到底是有多差，其实你也不知道。
1: 也是透过媒体。
0: 也是通过媒体。当然，我上次去日本了之后就发现，确实它，那旅游你会去东京的那个叫表参道对吧？表参
1: 表
0: 道
1: 参
0: 啊，或
1: 道。
0: 者是京都的那些商业街逛逛啊，你觉得也很安静、很干净，大家品质也很高。但是我们，这次去日本住了一个在哪里？在大阪。大阪住了一个中国人开的民宿，民宿下去，你会发现那个地方，民宿下面就有一个粥店，
1: 就喝粥的地方，
0: 他每天早上都是免费喝粥的，
1: 免费。
0: 会来很多，很多流浪汉，有老人，还有年
1: OK。
0: 轻的，年轻人，也不是那个中年吧，应该他就穿了个西装，然后。拎了个公文包，像要去上班一样，但是其实他喝完粥了之后，他就坐在那个街边上，等着明天再喝粥。所以其实我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确实日本有那个也有很多那个不是那么光鲜的事情。
1: 我去年在台北车站，不，台北上边上很多流浪汉，然后就是跟两个朋友去发便当送便当，也是各种形态的人，就是也是住在台北上没有地方回去的，也是有一个穿得非常的西装笔挺，很精致，但我都觉得他应该是洗过澡，但是他看起来太干净了，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去过哪，但是他就是很谦虚，很有礼貌，想很主动来跟你要一个便当，我就我也觉得很哇，然后要完他就回到他的位置上，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位置，睡也好，或是纸板围起来，然后住也好，就在车站边上，好像其实各个地方都有这样的。
0: 对，所以这个叫人生无常。也许2个月前，或者是甚至一个星期前，他还是很有希望的，在做一些商业方案啊，在谈一些很大的单子，但突然一个变故，他就连基本生活都不能保障。
1: 你觉得现在的苏州，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个地方啊？就是你最喜欢的，除了你家之外，除了你自己住的地方之外。
0: 没有什么特别特别喜欢的。苏州那个，苏州原来永远是家里最好的，现在邻里关系也不是那么好的，几乎
1: 为
0: 是
1: 什么？
0: 原来是几代人都住在这个地方，大家都很熟的，然后门也不关的，小孩子可以到处跑的，然后
1: 不是有一个从前慢吗？那个是不是就是苏州的啊？讲苏州有一首歌叫《从前慢》。
0: 从前应该以前从前都很慢
1: OK，好，你继续，就是邻里都是认识的，好几代都住在这，
0: 对，好几代，
1: 现在都是不认识的。
0: 现在对，突然搬过了新人，然后互相之间眼神都变了，特别如果你是在国外回来，你会很明显，因为国外基本上大家还是目光还是挺坦然的、和善的，
1: 哦，
0: 会，
1: 我跟你讲，我也很喜欢国外那种直接打招呼，然后跟你调侃一下、开个玩笑，就是很眼睛对眼睛的那种人。就这里好像不太好意思，还怎样？
0: 不是不好
1: 不
0: 意
1: 是说
0: 思，
1: 这里，台湾也是啦，
0: 对，
1: 就是好像就是会害羞啊，还是
0: 害羞，然后，
1: 社恐。
0: 对，然后，好像说个谢谢都不好意思说，都不大声的，对不对？然后觉得要说声对不起，那简直是，我为什么要说对不起？
1: 天
0: 对不
1: 大
0: 对？
1: 的
0: 主要是心态，然后看人的目光里更多的是戒备，甚至是讨厌，因为你有时候一转角你会看到，比方说，特别是我看到有些，主要跟我年龄差不多的，特别是女生哦，就你一转弯突然看到她的时候，她看你的眼神是非常戒备和 防和有甚至有点看不起这种样子，很看不起的切正。蒋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假使是在国外的话，应该会直接一个开玩笑的笑笑的带过。
0: 哎，
1: 我好喜欢你今天穿的衣服，或者你这颜色搭配很漂亮，那个很平常。
0: 哎，对，然后小时候最平常说的话，吃过了没有，对不对？
1: 哦，真的、哦。
0: 啊，对，吃过了没有？那其实是废话，但是很有温度，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嗯，
1: 不认识的也会问吗？吃过了没有？
0: 以前活动范围都很小，应该都认识。
1: 嗯。
0: 因为你的活动范围可能就在这块，比方说你开个店在这里，或者你上班的店在这里，你家就在这里，那附近的一片，
1: 嗯，步行距离，
0: 基本上都是步行距离、
1: 嗯，
0: 对不对？
1: 对，确实会很怀念这种邻里的日子、方便带来了很多的不方便，像手机也带来方便，那也很多的不方便，很多的虚假信息。然后 AI 可能也带来很多方便，制图上的方便，然后写文案的方便，但也同时带来了很多不动脑的不方便。
0: 嗯，
1: 我昨天看到一个那个讲绘本的，就是现在小孩有很多在那边刷手机嘛。
0: 嗯，
1: 然后你应该最有那个体验，因为你有你带过那个女儿，其实都是从很小亲手带的，而且你都画画的。
0: 嗯，
1: 就是说他们在分析绘本时代，让小孩子看绘本跟丢手机给他哈。
0: 嗯，
1: 像绘本是有一来一往的。
0: 嗯，
1: 读绘本，然后你会看到文字，
0: 嗯，
1: 然后看到那些图案图像。
0: 嗯，
1: 你会有一个前因后果，然后分析结束，就是这种一连串的连锁反应。
0: 嗯，
1: 但是呢，给他手机呢，就是一连串的没答案，就是因为它会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所以训练逻辑的时候，绘本的逻辑会比较完整，比较好，比较深层，比较会分析。但是手机的话都会很片段，然后反而导致于他会没耐心。
0: 也没耐心，而且很多信息其实就是碎片化的信息，或者叫碎片化的教育是很有害的。
1: 嗯，
0: 因为你没把事情讲清楚，但是你把某些地方夸张的。然后让人家就觉得，哎，我可以迅速的达到一个很高的高度，那其实它是没有支撑的。
1: 误判，嗯，
0: 误判也不叫误判了，它就是没有前因后果。等于说你一个练功夫的人，你没有去练那些基本功，然后突然说给一个九阴真经，一下子就变成神仙了。然后大家追求的是我干嘛要这么苦练？
1: 哦，
0: 所以我要去找那本书，对不对？
1: 想捷径。
0: 哎，然后很多，然后市面上就出现了很多那个摆地摊的在买书，对不对？然后我就告诉你，你看了我这个书，或者你吃了我这个药啊，你马上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大家就去吃，对不对？
1: 搞不好，对，搞不好我们快速之后，结果后面未来迎接的可能是大家又想追求缓慢了。
0: 这个不是像你想追求我想追求的，我们还知道有缓慢。
1: uh-huh.
0: 那可能现在的人他不知道有缓慢是这么美好的事情。
1: 嗯，他没有体
0: 验。然后他们可能从小的教育就是你要奋发图强，你要成为第一。
1: uh-huh.
0: 然后要学习不好就是坏的。
1: 嗯，
0: 或者是失败者，就是你可以随意的去不必理会他，甚至是去欺辱他，这是一个强者的世界，等等之类的。所以他是不知道原来真正的美好是什么。
1: 我这两天啊听过到最多的话就是现在活着就好，就是好好的吃饭，好好活着就好。就从疫情之后嘛，大家就说啊，25年就会好啦，也没有26年了，更不好了。然后大家说啊，没关系，现在只要能活着，安然度过就可以了。
0: 这个还是迷失，不是他醒悟到活着就好，是他突然发现可能接下去会马上要活不下去了，所以他觉得哦，现在还能活，可能这个礼拜或者这今年我还能活。那其实他不知道真正的是要活着不需要很多。
1: 对对对对，
0: 不需要很多，
1: 没错。对，
0: 你活不下去是因为你要的太多。
1: 嗯，对。
0: 那吃饭你能吃掉，
1: 对，
0: 吃掉多少，对不对？
1: 我一个好朋友从深圳为了陪小孩读书然后到惠州，他说惠州物价也很低啊，然后他就说其实活着并没有消费那么高。
0: 对啊。
1: 嗯，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嗯，
0: 房子这么多，这么贵，这么多空着，
1: 对，
0: 合理嘛，不

0: 不合理，完全不合理。就拒绝卷，拒绝焦虑。
1: 但是你没法拒绝，
0: 对，
1: 因为你不卷，你真的会被饿死。
0: 不卷，真的被饿死。
1: 嗯，
0: 那就自己到一个地方是不卷的地方。如果环境会改变人的话，是不是有个环境是不卷的小地方？
1: 人卷就是因为环境改变的人卷的。
0: 人卷是因为环境改变的人卷。OK， 嗯。
1: 因为你发现在这个世界上，你不卷你就活不下去，被人看不起啊，你去，然后你就开始卷卷，果然得到了，哎呦，或者钱啊，或者是名牌包包啊，或者是啊，别人都会用羡慕、阿谀奉承的那个姿态来你，你就觉得啊，哦，很爽，是吧？然后到差不多老了之后才发现，哎，我为什么要这样？
0: 嗯，
1: 为什么面对着这种很虚伪的态度，我会很陶醉，对不对？
0: 很陶醉。
1: 嗯。
0: 哦。哇，我好像不太喜欢那种，对虚伪的态度。
1: 嗯。
0: 我可能会看到，我就会闻到气味，我就会跳离得远远的。
1: 嗯。但是你边上到处都是。
0: 对啊，对啊，都嗯，所以在家最好现在。
1: 啊，但是在家最好，人是社会性动物。
0: 对，
1: 你在家了，大家都在家了，这个社会又不对的，而且而且你知道为什么 AI 不能替代人吗？
0: 嗯。
1: 因为其实到最后，人还是需要跟人交流。
0: 哦，是啊，对啊，它是个。就需要个陪伴，是个群体动物，没有人是独居的啦。
1: 对，然后他
0: 那个独居都是不得不的。
1: 因为现在很多，比方说业主啊、甲方，他们都在拿 AI 在，试图不用设计师就设计，但是到最后，他们对自己的，就他们现在很容易就可以得到一张场景图或者效果图之类的东西，对吧？但是他没有把握，或者他就觉得。我要的到底是什么样子，他很迷茫，所以他最后还得来问设计师。你看，
0: 是啊，
1: 我想要这样东西，但是我又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东西。其实，他需要的是这个跟人交流的过程，
0: 他需要跟人讨论，吃个定心丸。
1: 这个定心丸
0: 需要被认可，
1: 需要这个温，
0: 需要安全感，
1: 需要这个温度，
0: 嗯，
1: 需要这个温度，
0: 嗯，
1: 他需要一个氛围，
0: 嗯，
1: 来确定他的其他的那个氛围，而不是自己去。想想那个方法，
0: 对，就算是设计师用 AI 出的图，或业主自己本身用 AI 出的图，最后还是要有一个人来落地。
1: 人来落地，然后
0: 施工也是，
1: 可能争吵啊，或者是各种各样算计啊、较量啊，人才会觉得有趣。
0: 嗯，就这样买东西的过程，其实如果是杀价的那种环节。重点其实已经不是东西了，是那个杀价的过程。
1: 对，其实现在 AI 都可以做到，你想要做一个东西，你完全可以算出它的，比方说它的施工过程是什么样的，它施工工艺是什么样的，它的材料价格是什么样的，人工价格，可以做得清清楚楚。
0: 对，嗯，所以500万你给我什么样材料的图？然后100万你给我什么材料的图？
1: 哎，什么材料的图？然后它是怎么做出来？需要多少时间？用什么机械？
0: 对，
1: 什么节点应该做什么事情？
0: 对，
1: 现在完全能做，但是你真正这样做了之后，你会发现你真的很空虚。做完了之后，然后都没有人，你为什么要做这个？
0: 所以回到，我觉得跟逛园子很像，就是逛园子，就是重点是那个过程，那个经历，那个过程。永远不在那个结果的屋檐是什么做的，然后那个窗花是怎么雕的，其实都是在这个过程。像我们做图啊，跟业主交流或者设计的流程，其实就是过程，最珍贵宝贵。
1: 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人和人的过程，和人和仆人啊，和家眷啊，和客人啊，
0: 对，嗯，
1: 就是如何在这个园子里面。
0: 对，关系，
1: 管的各种各样的关系，
0: 和谐的关系。
1: 人家比方说你刚才问我喜欢苏州哪里，或者有的人问我，哎，你最喜欢到哪里去玩？我想来想去，我想不出哪里好玩什么的。但是如果有个合适的人跟我在一起，其实到哪里我都很享受。
0: 你这说的也对，这倒

0: 是，
1: 对，
0: 一个相处好的人，你就是去个破烂的小垃圾堆，你也可以捡到可爱东西，回去改造改造，也很好玩。
1: 就比方说，我们两个谈得很舒服啊，那就开始对环境，先是我们两个人的关系感到舒服，然后开始对环境啊，我们要干净一点啊。整齐一点啊、哦，我们要有交谈的空间啊，
0: 对，
1: 我们要在那里吃饭啊，我们要到那里去啊。然后当没有这个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到哪里去吃，
0: 都一样，就是吃什么都没差。
1: 啊，对啊，
0: 那不就是功能性的饱足
1: 餐吗？我还要走过去吃，对不对？
0: 对。
1: 然后我就叫叫外卖，叫快递，然后快递过来了之后，当然没来的时候你是有期盼的，当放到桌子上的时候，其实。你也不觉得他有多少的，
0: 对，
1: 对吧？
0: 所以总而言之还是人。嗯，其实从一开始讲那个小时候开场的，也是小时候的讲人的关系。
1: 对啊，对啊，
0: 对
1: 啊，对，你所感到的静也好，动也好，礼貌也好，和善也好，就是都是人。
0: 嗯，
1: 小时候的房子更破嘛，对不对？
0: 反而更温馨，更让你回忆。
1: 对对对，小时候没有这么多的水泥地啊什么的。那边有青苔，那边有烂泥，但是你觉得一切都是那么美好啊？
0: 嗯，
1: 你会对着墙上的一块那种经过岁月留下的斑，你会产生很多想象，是不是？
0: 对，同意。我也很怀念，我想要住在二楼破破的，还淹大水，都淹到快二楼了。然后楼下的杂货店泡面飘到水面上，快到二楼，我还想说我可以去捞。其实就是小时候的记忆都还是。对，很鲜明，很清晰，但现在的房子也是要对，就是人吧。如果现在可能有了妈妈，就是有好的关系的人，那个房子才有意义，不然住哪其实没啥意义，你也不会对房子有要求，因为有了那个人，你才对房子有要求。哎，这里我们要做个大厨房，这样可以煮猫饭，然后这里呢一定要有一个隔离区，可以怎么样怎么样。
1: 对对
0: 对。对，这还是人，关系还是人。
1: 对，关键还是人和人的关系。但是人和人的关系是如此的需要，但是又如此的脆弱，如此的左右不了。对吧？
0: 史哥哥，你第二个家，澳洲的墨尔本，大概澳洲的设计跟国内有什么氛围上的不同？
1: 我觉得是。就完全不同的一种状态，
0: 状态，
1: 一种状态。这个国内是非常讲究设计，然后也非常用了很多的材料啊，造出了很多，比方说叫华丽啊，比方叫什么什么什么庄重啊，或者是富贵啊等等这样的场景。到墨尔本去，你会发现。好像他们完全没有设计，然后好像，穿着啊，然后汽车啊，或者家里的装修啊，完全好像，从一个华人来讲，或者是从大陆的。设计师来讲就觉得，哎呀，简直是太 low 了。
0: 还算吗？
1: 有点。
0: 没有做什么。
1: 有点，什么也没有做，然后好像空间也不是那么讲究，然后，也没有很贵的那些材料啊，或者家具啊，或者是怎么样啊。但是呢，你会发现每家人家的门口的花又摆得如此的漂亮。那家里的那个餐桌餐盘，它不是名牌，但是它很有味道。它完全没有设计。一个是因为，其实可能从美学这个角度来讲，特别是在小学阶段，就是那个六年级之前。西方或者是墨尔本，他们更注重体育啊、艺术方面的教养，所以我觉得他们的对美的形式啊养成的习惯会更好一点。第二个，很多材料堆积啊，表面的符号啊，可能他们已经

0: 不需要拿这些东西来装点它的，因为在西方人和人之间的距离更明确，
1: 哦。
0: 更明确，就是像我们大陆其实两个极端，小时候是你随便可以跑到哪家去的，现在是你哪家你都不能去，
1: 哦，
0: 哎，
1: 好
0: 对不
1: 像
0: 对？
1: 不太希望客人来家里吃饭做客，但是国内的风气会比较招待到家里
0: 所以
1: 来。
0: 他一个极端，然后他那边是更加觉得，我隐私的地方是隐私，我开放的地方是开放，对不对？然后当然他的人工很贵，设计费也很贵，所以可能也导致有很多确实不是那么的追求好看啊，或者合适啊，或者是各种各样讲究。但是有的时候，你觉得这些讲究需要吗？那该讲究的地方，比方说他们造一幢房子，你看不到他们有一幢房子是相同的。
1: 嗯，
0: 然后你会看到他们很自由，特别我觉得墨尔本的建筑比悉尼的还要漂亮。
1: 嗯，同意，
0: 它很有张力，然后很自由，然
1: 很
0: 后
1: 敢，很放。
0: 很放。
1: 悉尼还是有点那种历史，还会比
0: 因
1: 较
0: 为它比
1: 衣
0: 较
1: 冠
0: 早
1: 整整。
0: 啊，衣冠整整，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可能就完全不一样的状态，就是有的人可能，还处于一个需要某些东西来增强他的自信心，那有些人他知道我就是我，
1: 好，来堆
0: 我
1: 砌
0: 就
1: 安
0: 很
1: 全感。
0: 好，对不对？
1: 嗯，我就很自在。
0: 然后我就很自在，对，自在，对，澳洲人就是很自在，
1: 嗯，
0: 然后很注意锻炼身体，
1: 嗯，
0: 然后当然现在国内现在跑步的人
1: 也很多，
0: 也很多了，也很多了，然后家家户户很多很多都养狗的，当然现在国内也很多，但是这个设计啊，跟养狗好像是一样的。国外的狗，它跟小孩很好，然后小孩看到狗就会蹲下来去摸它、抱它，然后
1: 嗯，
0: 那个主人就会静静地拴着它，让小孩抱，然后是很高兴地说几句话，对不对？那这边呢，他养狗就是看到小孩扑过来，感觉不要过来，不要过来，不要过来。他可能怕狗伤害小孩，也可能怕小孩伤害狗，
1: 对，
0: 对不对？
1: 双方都有个距离。
0: 所以就完全，真的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其
1: 就
0: 实，
1: 是跟宠物关爱就我不就是我们到国外就是像去机舱啊，像上次去美国看到一家人，然后要带着他们的很大的一个巨型的狗 Husky，然后去那个好像去移民，好像从洛杉矶不知道移民到冰岛还哪里，我有点忘了。然后就是那个时间很长。然后他们对待狗的方式，那个托运的过程，他们就会觉得你在托运一个小孩，啊，就不是一个动物，嗯，好像就是说，人跟动物是确实的平等的啊，就是在西方国家一样，
0: 大陆倒也平等，也是当小孩，也是当小孩一样，都叫爸爸妈妈、姐
1: 哦。
0: 姐什么什么的，那个都一样，只是，就是跟狗的感情可能差不多，但是一旦有外人进入了，或者
1: 边
0: 跟这
1: 界
0: 个
1: 感，
0: 社会接触了，那个边界感就完全不一样，
1: 嗯，
0: 完全不一样。
1: 嗯，
0: 然后当主人的态度不一样之后，宠物的态度也会不一样。
1: 哦，对哦，这个也是相形而生的。苏州挺好的，我觉得它的好多店都能带猫狗宠物进去，酒店也是，嗯，以及感觉非常的国际范。
0: 现在所有的新开的要开的酒店，因为我们做设计嘛，很多酒店都会提出要有，就是叫什么亲狗，
1: 嗯，
0: 叫什么，就是专门，比方说，
1: 宠物友

0: 善
1: 啊，宠物友善的那个，
0: 所以你现在的项目也很多宠物友善
1: 啊，宠物友善，但是那个思想还不成熟。不成熟在哪里呢？他们希望某一城市宠物友善，
0: 只给宠物友善
1: 啊，或者是某两间房间是给宠物友善的，他们觉得这样我就可以让一些宠物友善的人变成他的客人。
0: 嗯，
1: 可是他没想到，你要么整个酒店宠物友善，你只有两间房间宠物友善，那你这个我牵着这个狗到大堂，这个大堂友善不友善，宠物友善不友善呢？
0: 嗯，
1: 那大堂里面的其他不友善的人会怎么样呢？所以他这个友善就他完全没有摸清这个友善到底应该怎么做。
0: 对，
1: 你还得多一个电梯吧。
0: 对，
1: 那电梯里面有人，大部分人是不友善的，对吧？
0: 对，
1: 那怎么办？所以他们还是没有往本质里面去想。
0: 对，如果说宠物确实要彻底友善，就其实连家具也要考虑到人跟动物的平等对等关系。比如说啊，办入住的时候，可能那宠物有自己的台子或者自己的小区域，它在等待的时候不会跟主人离太远，不会产生焦虑。那宠物友善，但猫还有狗嘞，那可能猫又不喜欢狗的气味。
1: 对，
0: 对，你这个边界感又。
1: 然后在一个酒店里，其实它的中央空调，
0: 也要新风，否则它的病毒是很容易传染，
1: 会很传染的。所以，大家只知道表面的，我要有这个功能，但是他并不知道如何真正的做到友善。
0: 就好比我昨天在江阴带着猫去医院回来，他已经住院了2周，他身上一定还有带一点点病原，比如支原体杯状。那如果我今天住到的酒店信封系统是没做的话，这个病原可能会存留在这个房间长达28天。
1: 对啊，
0: 不是说简单的2天开放通风就能够消杀。
1: 所以现在的做酒店的做宠物友善，它只是出于一个商业目的，我想有
0: 更多
1: 宠物的这些人来，有不友善的，有友善的，我这个店都能承担。但是他没有真正了解到，你其实就是单独跟一两个房间，你未必对宠物友善。
0: 对，对，
1: 对不对？
0: 因为
1: 业主你还得小心翼翼的，偷偷摸摸的把那个狗抱上去，然后关到房间里不出来。
0: 不合适。而且他生意呢，他做隔音吗？他的墙？
1: 墙是肯定隔音的啦，而且。但是，你不友善呀。你完全没有，你比方说一层的好，你给他单独的电梯、单独的大堂、单独的室外空间，你只弄了两间房间算什么？
0: 真的，对。
1: 那主人都不敢出去，
0: 他也不能够遛。
1: 然后就这两间房间，你就把这些宠物的都割掉了嘛？没有呀。
0: 那还是甲方必须自己要有经验吧，就是要。
1: 不是，但是现在是初级阶段，大家都，一个有钱了，有闲了，然后开始，觉得一个是养宠物，一个是一种时髦，就当然也是一种陪伴，对不对？会有感情了。
0: 对。
1: 但是然后，那自然这一部分人就会是大家要争取的一部客户群体。那么。大家想到的只是表面，我想吸引他，我给他留了两间房间，但是他没有往深层次里想。
0: 没错。对，
1: 就真正这就是跟做设计一样的，你只是觉得我要给你一个很值钱的感觉，
0: 对的感觉，
1: 石头啊又是什么，让你觉得我花了好几千块钱做一个酒店值得，但是你并没有关心他真正的内心啊。
0: 哎，澳洲有没有宠物友善的酒店你去过了？
1: 我没去过，我又没有狗。
0: 你没有养？
1: 没有养狗。
0: 像我这17只猫，如果叫我来做个宠物友善的酒店，应该。
1: 澳洲的酒店很多不同，它除了有正常的商务酒店啊，或者是那种艺术性的酒店之外，它还有很多民宿。那个民宿你是不需要办任何手续的，人家告诉你钥匙在哪里，你肯定住
0: 了。对，你是说 Airbnb 吗？
1: 对啊。
0: 私人的。人家
1: 告诉你钥匙在哪里，然后你拿了开进去就好了。那个你不存在友善不友善。
0: 好像这里没有 Airbnb 的。
1: 是啊，这个产品其实很好，对吧？你进去可以做饭，可以洗衣服，然后又有客厅，又有。
0: 我可以感受那个主人的个性、审美。
1: 然后你完全人活在这苏州美，你永远不知 你进不去，

0: 你得让他们坐在那里。
1: 对对对。
0: 而不，对，而且坐的要什么？就隔壁，或者是我开了门就是碰到隔壁邻居。
1: 对。
0: 然后坐三天了之后，我就跟他熟了，我可以跟他跟他交谈啊，跟他什么的，然后你才慢慢的觉得啊，原来苏州人
1: 原来这才是苏州。那如果说在苏州设计一个想要让开放给世人体验的苏州的酒店，你觉得你会怎么弄？就除了刚刚讲的那种目的性的把人跟人的距离弄得很近，挨得很近。我们现在说
0: 不用我们想怎么做，是我们现在的政策它不会这么允许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你必须在一定的框架里面怎么做怎么做。然后如果我想做，我尽量的要，如果在市井里面，你尽量的要让它融入市井，对不对？才能提好，而不是说我把这片房子买下来变成一个酒店，
1: 也不可以。对，所谓的市井就是说它有吃的部分啦，哈，还有比如说休闲的部分。那苏州有平潭嘛，然后吃的话可能有一些什么馄饨算吗？苏州小吃，
0: 苏州小吃可多了。
1: 对，我觉得苏州小吃还有零食，苏州的零食巨多，所以这个得把它也体验到所谓的住的周围，它才是完整的一个苏州市的体验。
0: 这很简单，就是有些想真正了解苏州的，你就让他住在一个一堆人的中间就好了。
1: 是哪里一堆人中间？
0: 因为有很多房子，你不要把它围死，你就在，比方说这一堆房子，它是各种各样的，它有平常生活，它有小店，它有什么，你就在这里面。
1: 那它不能太商业的。
0: 商业也可以，不商业也可以。就更接近本质一点。没有那么多，住民宿其实没有那么多装啊，上面要文艺啦，要啥啦，对不对？说有说的好，牙有牙的好，对不对？
1: 最好就是大神，
0: 然后
1: 经营的，
0: 然后又回到我们当初的，就是要有人跟你交流。
1: 对啊，对啊，要时不时听到一些苏州话俚语啊。然后表面很亲切，结果关起门来长篇大论。
0: 然后我有一次在苏州走，走到了有一个就一群全是居民的老房子中间，有个井，然后有一堆相对宽阔的一块地方，那井边有人在打水，做什么洗衣服还是什么我不知道。然后有一个很瘦的，衣服也穿得很干净的，应该比我还年轻的男人就系在门上，唉声叹气。为什么唉声叹气呢？他妈妈要嫁人了。
1: 二婚。
0: 那才前几年哦，嫁人了。然后他说了一句，他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说：“娘嫁人，这个简直是，好像天地不容的事情。”然后你能想象吗？现在。什么年代了？
1: 这个，
0: 什么时代？然后你会走到，我就走啊，我就碰到这个场景，然后就很穿越。那这个民宿就要有这种感觉，对不对？
1: 对，
0: 你会听到别人在说一些好奇那个，但是他这几句话，虽然你觉得这个人他很落后，或者是很不开明。但是印象深刻。对，
1: 很有趣。对，就是一个转角，然后听到他长声叹气，
0: 造不出来的。
1: 那不没办法。对对，只能在一个很密集的居民区里面，可能在一个民宿。
0: 因为你换了个所谓你要做民宿，你一定会体会到跟你平时不同的东西。然后这些东西也不是你刻意安排的，是它自然而会发生的，然后会让你，然后最最简单普通不值一提的事情都会让你记忆犹新，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一直记得就是很早很早以前我刚做设计的时候，人家就在说国外有一个做家庭设计的一个老设计师，他做设计之前他会出一个

0: 问答卷，
1: 问答卷
0: 大概有500条，
1: 500题
0: 啊。那第一条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你小时候最喜欢的玩具是什么？
1: 哇！
0: 当你关心到这个的时候，你觉得他设计他的房子可能设计不好，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或者是当你。

0: 不会因为所有新的东西可能会让你觉得干净觉得惊喜，但是它没有时间，没有自然的各种经过时间产生的这种，哪怕是有磨损啊，哪怕是痕迹啊，还是你其实觉得太新了，太新了，就像
1: 陌生，
0: 就像有一个机器新买了的时候，或者是一辆摩托车新买了的时候啊，很漂亮很好，但是没有它开过之后有一些磨损的痕迹，会更让你觉得有这种
1: 熟悉的
0: 熟悉的，然后所谓那个比方说你人机合一，那肯定是要磨合过一段时间才
1: 能。对，家里的保姆也是，未来的 AI 如果要进到保姆也是得磨合。
0: 对呀、啊，
1: 搞不好你要输入它、输入给它我最喜欢的小时候的物件是什么，然后我为什么有那个场景。
0: 但是永远 AI 不会让你感觉好的，因为 AI 对你只会迎合你，
1: 而且太客气了。没错，就是迎合这两个字，你永远得不到他很真实的。
0: 对啊，
1: 他不会得罪你。那如果一个人一直都在，你就想说奉承了，你感受不到真实的他，相对你就渐行渐远吧。不够真实。
0: 你知道夫妻之间最可悲的状态是什么？
1: 相敬如宾哦。
0: 相敬如宾还不是，
1: 最熟悉的陌生人。
0: 连吵架也吵不起来。
1: 哦。
0: 就是我跟你吵架都没兴趣，
1: 没兴趣哦，
0: 我都不想跟你吵架，
1: 那就完了。
0: 对啊，
1: 对，那就完了，就表示不在乎了。
0: 所以 AI 永远不会得到你的心，
1: 吵不起来。
0: 对啊，因为他永远在以编他程序的这个人来模拟，
1: 他都知道我喜欢什么呀，然后我在做什么，他就会用这些依据，然后来给我。我可能会喜欢的答案，但是都是保守的。
0: 然后他是把你各种各样习惯总结起来，形成他觉得你是这样一个人。那你不知道这个人哦，好奇怪的，对不对？
1: 变来变去的，
0: 变来变去，
1: 而且潜力无穷的，
0: 潜力无穷
1: 的。对，谁说我不能干这个？谁说我不能干那个？
0: 对啊。
2: 英国几位
1: 导演，非常感谢石哥哥今天来陪我们聊天，在这个沧浪亭旁边的小河。那我们下次见喽。
0: 下次见。
1: 36集。走为上策，
0: 走，
1: 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亩。

0: 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0: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0: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0: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0: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0: 天地为

各位天地为师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天地为师的主持人钟叔。各位听众朋友，我在讲这个新生儿在神经细胞连结的这个部分的这个成长啊，事实上是跟我们所想的完全相反的这种过程啊，真的太神奇了。那但是当婴儿的眼睛变得可以看清楚物体的时候，那他的这个神经细胞又发生了什么状况呢？刚刚讲的是神经细胞之间的连结，对不对？那现在讲的是说神经细胞到它到底本身这个细胞它发生了什么这个状态呢？好，这个我们先说，刚刚我们讲就是神经细胞是一个很特殊的一种细胞，它的外形是这样，一个神经细胞好有个母体，然后呢它会有一根这样突出一条长的一条很长的一条，看起来像金箍棒的一条，这样会突出这么一条跟它的母体连在一起。这个长长的这一条我们称它为叫轴突啊，哦，轴就是轴心的轴，突就突出的突，轴突。那神经细胞的这个电讯号它就会通过这个轴突，哦，送达位在神经细胞这个轴突的末端，这个末端叫做突触。我们刚刚讲它就会有一些突触，有没有？好，刚刚我们讲到突触跟不同细胞的突触跟突触之间是可以做连结的，它可以传递讯息的。而这个突触就是这一根我们称叫轴突的末端。OK， 好，那神经细胞的突触呢，我们可以把它就是想成说好像是一根，我刚刚讲到金箍棒了，但是你们可以把它想成像是一根很细的电线，这更比这个比喻更完美。但是呢，新生儿在刚出生的时候，这根电线是没有包覆塑胶性绝缘外包的外包皮的哦，也就是它是一条裸线。所以大家可以想得到，就是裸线会有什么问题呢？好，比如说一个铜线，它没有包覆绝缘的外包皮，那一堆裸线放在一起，如果我通电的话，那线跟线之间就会彼此短路了，碰到一起了嘛，对不对？好，所以它就极有可能它会怎么样，会漏电啊，会短路啊。好，那神经细胞的轴突啊，就是神经细胞的电线啊，如果没有这样子，它的表面它如果没有这个绝缘的保护的话，也会跟附近的这个神经细胞发生短路的情况啊，情形啊。那如果这种情形出现的时候，它就没有办法正常的传送讯号了，讯号在半路之间遇到短路就送错地方了，对不对？然后甚至啊，电线如果短路会产生高热，那这个的脑细胞是不是会感高热？目前不晓得，但是至少你送的讯号就乱送了，乱跑了嘛，对不对？那所以在正常人，好，正常人的这个所谓的突触轴突啊，哈，正常的这个轴突，它那一根电线，哈，神经电线，它的周围，它的外表周围，事实上是有一个叫做，它是有一种保护神经细胞功能的一种包覆物，我们称它叫做髓鞘。哇，这个名称都很难理解，髓就是骨髓的髓啊。鞘呢，就是这个左边是一个皮革的革，右边是生肖的肖，合在一起的一个字，好，叫髓鞘的一个构造。而髓

鞘呢是由细胞膜所构成的，它确实是不导电，是绝缘的，因此髓鞘就可以防止这个轴突漏电或是发生短路的情形。但是呢，髓鞘的功能它不是只有这样而已，髓鞘这样子不导电的性质，它可以让这个神经细胞的电讯号用更高速的传递的方式去做传递。所以说当有了这个髓鞘去包覆在这个轴突外缘的时候，它除了可以让它不短路，让它不漏电，它还有一个更有正面积极的一个功能，就是它可以让神里面的电讯号的传递呢更快速。然后呢，因此我们目前所知道，就是神经 细胞啦，如果没有与生俱来的这种髓鞘的包裹的话，就会出现运动功能上面的一些障碍，比如说瘫痪啊，或者是视觉障碍啊等等等这种功能。因为你这个讯，你等于你的这个要传送的电讯号传不到你的目的地之前就被拦截了嘛，短路了嘛，就跑到别的地方去了。那别的地方又不能处理这些电讯号啊，所以你就看不到，眼睛看不到电讯号啊，那你的这个四肢就没有办法接受到命令去做运动了嘛。好，这种是有一个名称啊，病症是有人叫做先天性脑白质发育不全。好，而这个我们刚刚讲说轴突会被这个髓鞘所包围，好，所包覆，它这个并不是新生儿一生下来就已经被包覆好的哦，没有，新生儿一生下来的时候，它的这个神经细胞的这个轴突啊，事实上是没有包裹这个绝缘用的这个髓鞘的，哦，但是呢，它会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哦，六个月的时间之内，快速的生成这些髓鞘的保护，把它包裹起来。这个过程我们称它叫做髓鞘化。对，刚出生的新生儿，所以我们再讲一遍，刚出生的新生儿几乎是没有已经髓鞘化的神经细胞的。好，不过呢，却随着他的发育的成长，神经细胞逐渐的被髓鞘化了，好，被保护了，被绝缘保护了。而神经细胞的种类的不同，髓鞘化的时间也不一样哦。然后跟着我们说，跟这个视觉相关的这个神经回路啊，好的髓鞘化，大概从一出生开始，好，约有六个月的时间会完成。所以他在六个月之时间之内，他的视力会逐渐的被提升，因为他髓鞘化之后，透过眼球所收集到的这种影像的电讯号，就可以正常的经过这个视神经，好，视辐射束神经传递到脑部，产生让脑部那里面产生这个影像，也就是让人看觉得看到影像。那在之前的时候，因为你没有髓鞘化，所以它这个讯号的传递呢，就传不到那边去了，好，就传不到这个脑部，或者是部分被传递，部分就没有传递，所以它这个影像事实上很可能是不完全的啊，可能是残缺的啊，模糊的啦，或者说是这个马赛克化的啦。那但在六个月之内，他髓鞘化完成之后，他的这个视觉就会随着髓鞘化越达到完成的阶段的时候，他的视觉，也就是说看到影像的这个能力就会慢慢的增加，到最后可以看清楚这个影像。好，也就是说我们就可以渐渐的在六个月之后会产生拥有立体视觉了，就是一直讲。好，所以换句话说，婴儿的神经细胞受到髓鞘化的保护，同时传递讯号的速度跟品质也就提升了。所以这个髓鞘化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不只是六个月了，刚刚讲的是说是视神经，那这些神经不同的神经，它的这个髓鞘化的时间会不一样，完成的时间会不一样，所以我们大概可以认为它差不多是在一个月要一年之间的时间，会让你的这个神经细胞都髓鞘化这样子。那
再配合刚刚讲的他的这个

这个突触的这个复杂，好、哦、复杂化，好、哦、就超，所以可以大家可以理解，就是新生儿的这个神经的这个结构，在最初的一年之间，尤其从八个月到一年之间这四个月，是最高潮、最高峰，然后对于神经的保护也是的保护的生成，就髓鞘化的这个作为也是啊、在八个月到一年之间这段时间是达到最高峰，然后之后就开始它都长好了之后，长形成成型了之后，啊、哦，成型了之后呢，才开始慢慢的修剪，慢慢的这个开始去修剪到适合跟外界环境做配合。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你们会不会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就在这个地方。好，他这个我们的这个神经的这个做法，上帝啊，在我们的神经结构的这种做法跟我们所想的是完全反过来的。但是呢，经过科学家研究呢，就是这样子的做法其实呢是最能够适应环境的一种做法。好、哦、最能够适应环境的。所以一个人的成长其实在看这样看来，他在小的时候，尤其是越幼小的时候、哦是非常的重要的。那这个时候其实要如果我们期待孩子以后长大能够对这个社会能够有很正面而且很完整的适应力的时候，即便是他最小的很年幼的时候，好、哦、比如说六个月啊一年啊这样子非常年幼的时候，你在面对小孩的时候依然要给他面对的是一个他所接触到的是一个所谓成人的世界的环境。也就是说你跟他讲话的时候不要用那种婴儿话讲，说啊来吃奶奶咯，来玩洗蓬蓬咯，啊你可能觉得说这个东西好像很婴儿化啊，好像很幼儿化啊，好像会觉得非常的愉快啊。可是事实上对于婴儿而言，他所接触到这个环境不是成人环境，你反而是要跟他讲的是成人的话，当他接触到的是成人的环境，因为他未来是要接触成人环境的。因此你不止跟他讲话，跟他之间的肢体的互动这些东西，原则上你全部都要用成人的模式去跟他接触，要用成人的环境去跟他接触，甚至小朋友你可以给他带到就是成人有聚会的时候，你可以带到成人的聚会里面去，让他接触更多的一些成人世界的环境，人也好，环境也好，好等等等等等，然后接触更多的人。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他的学习，他之后的学习就会适应跟成人之间的学习，他的这个脑部跟神经的结构就会结构成跟成人世界接触的一个比较正常而且正面和适当的一种学习状态。好，那这个有助于他未来在成人世界里面的这个生存。好，所以今天就是有一个重点讲，就是说新生儿的这个养育哈，不要在他因为是很幼年的时候，所以在言语啦，在行为啦，在一些做法上面啦，就变得很简单化，或者变得很随意化。你反倒要用正常成人的标准去跟他接触，跟他讲话，跟他互动，这样子他的成型才会成为一个啊未来跟成人世界接触适当的一种生理结构跟精神状态。好，各位听众朋友可以理解了哈，可以理解我刚刚说的这个东西。好，那我们在这个休息一下，好，一会回来。

嗨，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你又再回来天地为师，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书。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新生儿的这个神经的一些连结的一些状态哈，那我相信很多的妈妈们，或者是新生儿的爸爸们啊，他们一直都有一件事情是非常困扰他们的，在孩子刚出生的时候啊。一直到大概一年吧，一年之间哈，甚至是再长一点的时间，有一件事情对于妈妈或者是爸爸都非常的困扰，就是孩子出生之后呢，他随时随地都在睡觉，而随时随地都醒着，也就是说，他没有所谓跟我们成人说啊，到了晚上就睡觉。到了白天就醒来，那醒来呢可以撑十几个小时，好，到了晚上再睡八个小时，然后就很规律。那小孩子就那个新生儿呢就不是哦，新生儿呢他随时累了就睡了，睡睡哎睡饱了就醒了，醒来了之后呢又特别的有精神啊，然后尤其你大概过了一个月之后呢，一年之后呢，他开始有行动能力了啊，他会爬了。他甚至可以走了，结果这个时候他当然但这个时候呢，他如果这个 睡觉的这个时间还没有被完成完全的被这个调整过来的时候，

之后，身为这个新生儿的母亲、爸爸妈妈啊，父亲、母亲、爸爸妈妈，这个时候头就非常的大了。那当然有些父母亲他可能因为一些某些因素他是请保姆，那保姆们就很辛苦了啊，随时等于是就是说你我们的大人的这个休息时间变成要去配合小孩子的这一种啊，没有所谓的白天晚上的这种睡觉跟醒来的这种特质了啊。那当然渐渐的都会孩子都会慢慢的调整到说是晚上睡觉白天醒着。晚上睡觉不要这样子一个规律的生活。但是为什么呢？我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新生儿他一开始的时候是没有规律的这个睡眠跟醒着的这个时间呢？好，当然根据科学家的研究，就是说其实这跟我们人的体内有一种叫做生理时钟是有关的。好，你的这个生理时钟呢，让就我们这个生理时钟让我们呢，好，在这个就是生活的这个过程之中，好，变成是休息跟醒来的这个好两种完全截然不同的这种生活模式，让它成为是一种有规律的一种状态，是。成为这样子一个规矩的这种状态呢，是因为我们身体里面有一种叫生理时钟的一种情形。所以常常有的时候我们如果成人啊坐飞机到这个时差不一样的地方的时候，时差比较大的地方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时差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台湾，那我现在如果飞到美国去，那我的这个在台湾是白天，但是我飞到美国同一个时间它可能是晚上，所以我很有可能比如我飞到 LA 去，我很有可能这样飞了大概9个小时10个小时到 LA， 我很有可能我是白天飞的，到了那边还是白天。好，你了解我就是说，所以说就是说它那个地方跟这个地方是日夜颠倒的。那然后呢，但是你的生理时钟却是在台湾的生理时钟，所以你可能到了美国比 LA 来说，你可能刚开始的这几天你就这个身体可能很不适应啊，就是白天要醒着，但是晚上要睡觉，可是晚上要睡觉的时候睡不着，白天要醒着的时候频频打瞌睡，啊，这就是因为生理时钟的关系还没有调整过来的关系。那新生儿呢？新生儿是不是跟我们成人一样，是有所谓的生理时钟在做控制呢？他如果有生理时钟，那他为何能够随时醒着或随时睡觉，累了就睡，然后睡够了就醒了？好，那到底是怎么样呢？刚出生的这个婴儿呢，他不管是白天或者晚上，有时候就睡了，有时候就是醒了，而且是在不知不觉中。但是在这样不知不觉的这样成长的过程之中，他又开始变成白天活动而晚上睡觉了。那这种我们人会跟着白天晚上的这个节律形成有关联的这种生理时钟啊，这个就是人类身体一种自然循环的一种日夜的这种节奏。好，一般来说体内的生理时钟与实际的一天24小时一般来说是有些许的差别的。人类的生理时钟大概是以24小时到25个小时为一个周期，然后修正生理时钟的这个偏差呢，它的偏差的这个的位置是位在于眼睛跟眼睛内部深处有一个部分叫做视差上合，视就是视力的视，差就是叉子的差，好，刀叉的差。上下的上，视差上合，核心的合，视差上合，好，视差上合这样子一个部分，它每一天呐，早上在太阳光的照射之下，将时钟我们的生理时钟可以调节成1天24小时，也就是我们真正的人体的这个生理时钟，大概是24小时到25个小时。如果我们完全就按照

们这个生理时钟的时候，我们会跟这个天地的运转会出现delay， 渐渐我们会变成白天睡觉晚上休息，白天睡觉晚上醒着活动。好，但是不行，因为我们还是要跟着这个日夜的这个作息，日夜就是白天晚上的这个作息的这个情形来作息。所以说我们的生理时钟有一个 reset 的一个功能。当我们生理时钟走到某一个点的时候，哎 ,reset, 让它变成归零。从归零开始再开始算。算24小时，那因为我们生理时钟会多一点，在还没到25小时的时候呢，它就 reset。它还没有24小时它就 reset。然后 reset 又从零开始。这个 reset,它的依据，它那个依据的点，就像说一个时钟，我们把它按下去 reset 归零，对不对？那个按下去的那个点是什么？就是我们在眼睛啊内部有一个深处，有个叫做视差上核的一个部位。这个部位呢，是每一这个部位是当我们每一点，然后在太阳光出现的时候，透过眼睛，透过我们的眼球，它会将生理时钟做 reset。 也就我们每天早上透过我们看到这个光线的时候，它会做这个24小时的 reset 然后归零。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所以这不是说这句话的意思啊，就是说当我们了解到这样的情形的时候呢，各位应该可以很清楚的想到，就是说所以咱们睡觉的时候是不是最好不要开灯？当我们如果睡觉的时候还一直开着灯的时候呢，当这个光线一直存在的时候呢，那我们这个脑袋里面啊，这个所谓的视差上核就会在你睡觉的时候一直接触到光线啊。虽然你会闭眼睛，但是你偶尔也会眼睛会眼皮会震动啊，或怎么样，或者会我会起来上个厕所干什么。当我的眼球接受到这些光的时候，它就把你全部又重新 reset。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的生理时钟就会随时 reset， 然后就会乱掉，然后你的作息就会变得不规律。你的作息如果是不规律的情况之下，它会影响你的身体一些荷尔蒙的产生，会造成你荷尔蒙的一些混乱，脱荷尔蒙的混乱就必定会造成你身体健康上面的问题。因此我的建议啦，我说根据这样子一个科学的研究的话，我们的建议就是说是不是晚上睡觉可以的话，我们都尽量不要开灯，能够尽量的维持黑暗，这样就很好。OK， 好，那刚这个是人类啦，这是人嘛，这是人的情况。那我们就想到说，那我们就来探讨，就是说那刚出生的新生儿呢，他也是人啊，那他是也是有一个24小时到25小时的一个生理时钟呢。好，我们现在就开始来了解刚出生的新生儿呢，因为体内的生理时钟尚未发生作用，他有的可是呢还没有发生作用。为什么？因为他的眼睛一直都是闭着的啊，他眼睛并没有睁开啊，对不对？所以而且在他母体里面，那母体里面在子宫里面它也都是黑暗的出生了以后，你要知道新生儿出生之后，它最早的作为就是哭嘛，就是呼吸嘛，但是它的眼睛并没有睁开哦，它还是需要一段时出生之后一段时间它的眼睛才会慢慢睁开来的 哦。所以那个时候它的生理时钟因为还没有受到这个就是我们的脑部的视差上核还没有接受透过眼球接受到光的刺激，所以他的生理时钟是尚未发生作用的。因为没有发生作用，所以因此呢他就不会去管你是昼夜，他就睡睡停停，醒醒醒醒，睡睡睡睡，醒醒醒醒，睡睡啊，对不对？之后大约呢是成长到出生的一到两个月之后，他的生理时钟就开始慢慢发挥作用。各位，生理时钟它也并不是一个很硬性很强性的一种规定啊。
所以它的生理时钟对我们人发生的作用，它也是慢慢形成的。所以才会有说，我今天坐飞机到，比如到美国去，就那个地方跟这个地方的这个日夜，好，是颠倒的，哇！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这个时差造成我很大的困扰，因为我们的生理时钟要做调整，也是需要时间适应的。有些人甚至他去的比较短期，一个礼拜之内就回来了，甚至生理时钟都还没调好嘞，好，就回来了，又要再调回来，他可能调到一半了，又要再调，所以他有时候这个调整这个生理时钟就会显得非常的痛苦。当然有些人调整这个生理时钟没有那么痛苦，但有些人就很痛苦。所以当新生儿出生一个到两个月之后，他的生理时钟呢就开始慢慢的发挥作用的时候，但是因为还没有办法借由早，但这请注意哦，因为他一个月到两个月的时候还没有办法借由早晨的阳光来调节生理时钟的周期，是没有办法归零就没办法归零。因此呢，他睡觉的时间好像每天都在落后似的，慢慢的逐渐会变晚，慢慢的逐渐的会变晚。再者，我们的还随着他的成长，大约在出生3到4个月之后，视差上丘就可以利用早上的阳光来调节生理时钟的周期了。于是早上起床的时间和夜晚睡觉的时间就会慢慢慢慢变得固定。所以说大家就清楚了哈，就是说一个新生儿大概在出生后1到2个月之间，他还没有办法做 很好的这种生理时钟上面的这种调整，也就是说日夜的这个作息的这种调整，是因为他的生理时钟还没有开始发生作用。那大概要到3、4个月以后，他才慢慢的这个生理时钟可以透过眼睛，然后感受到早上的光的刺激，然后开始 reset， 开始做 reset 的功能，让他的生理时钟能够开始正常的调到所谓的24小时左右。那所以在此之前呢，可能这些辛苦的爸爸妈妈们，尤其是妈妈们，会发觉说，他虽然是睡睡停停，可是他的睡觉跟他的醒着，好像他有他一自成的一个规律嘛。可是他的规律好像每一天都在往后延一点，每一天都在往后延一点。那就是因为我们人类的真正的在身体里面那个生理时钟是24到25个小时，而不是24个小时那么准，是比24小时再多一点，到25个小时之间。因此，所以在还没有做 reset 的时候呢，这小孩在睡睡停停的时候呢，他整个周期的感觉就会一直在往后延，一直在往后延，一直往后延的感觉。这个很有意思，妈妈们啦，一些妈妈们，一些爸爸们，你们现在如果是在这个照顾你们这个新生儿的这种阶段的时候，你们就可以开始，也可以开始来看看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你们新生儿孩子们，宝贝的孩子们，在出生1到2个月之间的时候，你看他是不是他有他自己的规律，睡睡停停，睡睡醒醒，睡睡醒，但是他的睡睡醒醒的那个规律呢，似乎好像都慢慢的在往后 delay。这是因为他是24到25个小时的关系。然后他的这个生理时钟的 reset 的功能呢，要启动了之后才可以像成人一样的所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然他不是日出而作啦，反正就是说日夜在白天有光的时候醒着活动，在夜晚没有光的时候休息，才会渐渐的进入这样子的一个作息，而且才能够渐渐的 reset， 让这个新生儿也就是说每个人也是一样，有这样 reset 的功能之后，让我们的生理时钟可以固定到24小时，而不会超过24小时，然后每一天都在不断的变化，不断的变化。好，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再听一首音乐，好不好？再听一首音乐，然后待会再回来。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们又回到天地为师，我是主持人钟书。刚刚讲到这个新生儿跟一般成人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生理时钟，生理时钟的这个形成，大家应该也会觉得非常的特别了哈。大家是不是所以大家是不是也才真的比较清楚的知道，就是说所谓的这个生理时钟在我们人，只要是人的这个生理时钟里面，其实并不是24小时，是超过24小时，到达差不多24到25个小时之间的。那但是我们要这个超过的这个时间，却要去适应这个外界的这个地球啊，这个世界的24小时，我要怎么样

去能够 match 呢？对不对？不然我就会一直 delay 一直 delay 一直 delay， 然后 总有一天变成日出而息，日落而作这样子，然后之后又涨回来，那这就有点蛮痛苦的。所以你看看上帝的设计是多么的巧妙，他就让你这个、哦、我们的这个 视觉的深处其实就在大脑里面、啊、在大脑里面有一个叫做视差上核的一个区域，这个区域呢它在接受到早上我们睁开眼睛阳光从眼睛进来的时候的那个光线的时候，那个视差神经视差上核呢接受到了这样子的一个讯息之后，光讯息之后呢，它就会把这个生理时钟好、哦、它会把这个生理时钟做一个归零 reset 的一个调整，好、哦、让剩下的好、哦、24小时多余的那几十分钟让它直接抛弃，直接归零，好、哦、说啊现在就是白天了，我们从现在开始算24小时。那这样子呢，这个就可以让我们的生理时钟好、哦、跟这个外界的这个世界好、哦、能够配合外界世界的24小时。好，让我们真的能够做到所谓的这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新生儿好、哦、则有一些差别。好、哦、它的差别就在于说，尤其是在最初的这三个月到四个月之间，好，前面一两个月他的这个因为眼睛好的睁开的这个程度也比较不长，所以说前面一两个月之间事实上对于新生儿来说，他的生理时钟，他也存在生理时钟，但他的生理时钟就是24到25个小时，所以他的睡睡停停呢是根据这25个小时的时间来再做一个他的25个小时的时间，做他的25个小时的规律的这个睡睡停停。所以当爸爸妈妈啊，好、哦，你们可以细心的去观察，好、哦、的话，你刚好你的宝贝孩子他是现在是在差不多新生儿1到2个月的这个时间的时候，你可以去观察一下，他是不是睡睡停停的这个他自己的这个规律呢？哎，有。跟我们的这个世界的24小时这个时间比较起来，它好像在这24小时间做依据的话，它好像它的规律依旧存在，可是它的规律呢 都一直往后延，一直往后延，一直往后延，一直往后延，一直往后 delay 了，一直往后 delay。 好，虽然规律还在，但这个规律一直往后 delay。 好，那就是因为它的25的小时依然还是25小时，它没有在做 reset。那它的 reset 的功能大概在3个月到4个月之后会开始慢慢成型。那它的 reset 开始慢慢成型之后，它就开始出现24小时这样子的一个比较准点的生理时钟。然后再随着它的成长，好，再随着它的成长，它的这个睡睡停停会随着它的成长渐渐的好睡跟停跟睡睡醒醒、啊、它的睡跟它这个醒每一次所支撑的这个时间就会越来越长越来越长，然后长到一个程度就跟成人的这个时间差不多这样子。好好，那各位听众朋友会不会就会觉得非常的神奇哈，就是一个新生儿当初住在母亲的这个子宫里面是一个这么样子的一个温暖的一个环境，在那个环境里面恒温，没有细菌，然后这个当然没有光线，所以他在这个里面受到完整的保护。那因此他的成长，他只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长。所以他的醒跟他的睡对他来说只要他觉得满意就好，新生儿就胎儿觉得满意就好，跟外面的社会也没有关系，跟外面的世界也没有关系。那所以他的生理时钟在他的体内里面反正就是按照他的这个习惯去做生存就好，然后他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长就行。可是一旦他出生，从母腹出生之后来到了这个世界，他不仅刚刚前面讲到，我们之前前面好几集讲到了他很多的部分的事情都要靠自己了，他连

睡觉跟醒来这件事情都渐渐的要去跟这个世界、这个环境、这个地球、太阳跟月亮都要开始产生连结了、哦、也就是说晚上的时候要需要休息睡觉，而太阳出来白天的时候就要开始就要醒来了，就要开始有些活动，就要开始配合这个世界，就要开始跟这个世界的这个日昼夜开始、有所关联了。这个时候就得启动所谓身体里面的生理时钟的 reset 的功能，才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那它的这个启动我们刚刚讲了，就是大概在四个月左右，三到四个月左右开始好、哦、慢慢慢慢的启动。 OK， 我们到了目前为止呢，其实我们对于这个新生儿从母腹里面出生之后所做的一些调整跟改变，到目前为止、哦、已经介绍给各位听众朋友介绍差不多了啦、哦、那我们可以非常的惊讶的，很 amazing 的，很这个惊奇的发现说，哇，这个婴儿这么小的一个躯体，在他体内里面有这么多各式各样的巨大的变化，而这些大变化就是为了让他来到这个世界之后能够适应这个世界，能够在这个世界上面独立的生存下去。那但是在这么多的这些巨大的变化之中啊，跟婴儿的神经还有发育所相关的领域，这个部分还是到目前为止我们人类好不了解的最多的部分。好，那我当然我们之前就是让我们现在的这种科学已经针对这些谜题谜团有所了解，来跟各位、分享。好，但是呢我们也必须要说，我们还有太多太多的部分是不了解的。光就是这个新生儿出生然后开始成长，要跟这个社会有所连接，他在体内里面所产生的巨大的改变还有很多，尤其就是在这个新生儿他的神经发育这些相关的领域，还有太多太多的这个不了解的地方啊。那我们不了解，但是我们却不会担心跟害怕，因为呢这些我们还不了解的部分，事实上他已经几千万几百几万年好几千年都在运作，而这些的运作就是我这个天造这个天地的天地万物的造物主上帝，他已经设计好都安排好的事情。所以说虽然我们不了解，但是我们可以慢慢去学习，慢慢去了解，慢慢去发现这些造物主上帝他所设计的这些事情，这些内容。然后虽然还有不了解的地方，但是我们却很安心，因为造物主创造了我们，他的用心却是正面良善爱我们的，所以我们就一方面可以秉持着这个、好奇的心继续探索这些我们所未知的这些问题这些知识，我们另外一方面我们要赞叹上帝他在设计这一些部分的时候，他的巧夺天工之处，他的设计都设计的这么的精巧巧妙奇妙，又这么的刚好，好让很多的一些环节在不同的状态之下，不同的时期之下，在不同的一些需求之下都能够被满足，然后目的就是要让这样子一个生命体可以存续下去。那这样子的一个叹为观止的一种设计，各位听众朋友们，那个在了解更多之后，我们会更谦卑的知道说，原来在我们之上有这么这样子的一个更大能力的造物主，他在我们之前就已经这么巨细靡遗，而且这么精巧巧妙的去做了这么多的创造跟设计，那我们的心是不是就要更谦卑呢？我们的心是不是就要更感恩呢？是不是我们要更感恩呢？因为我们一直都在

教会一直都在享受上帝造物主所创造的这些东西，这些部分，而我们甚至还有很大的部分，很大的一块的部分我们是不了解的，但我们就还在享用。所以在享用同时啊，我们是不是应该心存感激呢？好，那新生儿的这个部分我们今天就告一段落了。那接下来还有一些什么新的这些内容要跟各位分享呢？请各位拭目以待，我们下个礼拜继续在这个网络之中，在天空之中跟大家相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和王秋娟共同制作主持的梨园话序。
1: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有趣了。
2: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无聊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太有文化了。
2: 我说看戏这文化实在太难懂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陶冶性情。
2: 我说看完戏之后只会令人生气。
1: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2: 很多人都这么觉得啊。
3: 好了好了，别再吵了，咱们就来梨园话。啊去

0: 锣鼓响起，刀枪剑戟，
1: 生旦净丑，细说从头。梨园话序，
0: 与您话序梨园。
1: 朱锦荣，
0: 王秋娟，
1: 各位听众朋友，
0: 大家好，朱老师好，
1: 小娟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很高兴又到了我们梨园话序的时间。
1: 是的，
0: 我跟朱老师呢，在节目中跟朋友您分享的是这个国剧，也就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戏剧。从最基本的就是演员，一直到角色，还有这个演员在舞台上的这个脸谱。其实经过朱老师的这个分享呢，我相信朋友也更加的已经稍许的能了解一下京剧的表演的艺术。这一次呢，我想跟朱老师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想问一下朱老师，朱老师以他在这个从他说十岁您进学校吧，
1: 对，八岁，
0: 你看八岁一直到现在大概有
1: 68年，
0: 哇，68年的经验，然后来跟我们分享一个我们完全不懂，而且甚至于不了解的国剧的人如何初级入门来欣赏国剧。
1: 是的，
0: 朱老师，像我一个完全不懂国剧的，要去欣赏国剧，会不会一开始到这个剧场的时候会害怕，怕自己看不懂、听不懂？您觉得呢？你可以跟我们分享怎么去选一出，我们一开始到剧场，我们就可以很轻松入门的，就可以了解这个国剧表演。
1: 其实这个问题啊，在台湾呢、讲起来。等于台湾这个成立剧团，第一个剧团空军大鹏剧团，
0: 是
1: 大鹏剧校，是民国49年成立的，
0: 是不是
1: 空军大鹏剧团？一直军中剧团、复兴剧校，到现在只剩一个国光剧团和一个戏曲专科学院，那个时候我们就有这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以前是科班制度，是师徒的关系。
0: 朱老师，您刚刚说49年是1949呗？
1: 是民国39年，
0: 是不是？对，
1: 1950年，
0: 不是1949年成立吗？
1: 1950年，49年国共会战停，
0: 38年，
1: 三十八年
0: 来台湾，
1: 对，39年，
0: 39年，
1: 空军大鹏剧团就成立了，你看看，到现在整整77年了，
0: 哇，好快，
1: 那我呢，今年也76岁了，
0: 哇，
1: 你看看，
0: 是不是？
1: 我们
0: 真的是一转眼，
1: 我们第一期的。徐璐大师姐
0: 是，
1: 她叫追加的，是我们第一期的，小大鹏训练班的，
0: 对，
1: 大学姐
0: 是
1: 民国43年，
0: 对，
1: 入校，是不是？
0: 是
1: 接的就是复兴剧校，成立在46年，比我们的三期是同等的，我们三期，比如说是。当年的1月成立什么的，到5月、4、5、6月，就是复兴剧校成立，所以这个复兴剧校呢成立，到后来复兴剧团，
0: 还有陆海光，
1: 陆光是47年成立的，剧校大概要52年、51年底，相当于我们的六期生，
0: 是，对。
1: 小海光再晚个1年2年，
0: 对，是8期，
1: 8期，
0: 对，
1: 七八期
0: 的学姐，对，
1: 是不是？
0: 是，
1: 你看看，
0: 哇，朱老师都是我们应该是说台湾国剧史，
1: 对，
0: 通透的人，最通透的人，
1: 我都亲历了嘛，
0: 对，
1: 包括台湾的所谓的国军文艺金像奖。

0: 是民国五十四年国府百年诞辰，
1: 可以写一本台湾京剧历史啊。
0: 这个第一届，但这个反正都有人都有记录，
1: 都
0: 有记录，
1: 是
0: 一直到八十四年军中解体。
1: 嗯，是八十四年是。
0: 哎，是不是？
1: 嗯，
0: 那等于我在空军大蒙剧团剧校待了三十七年。
1: 嗯嗯，
0: 而大蒙剧团三十九年成立到八十四年，历经四十五年。
1: 嗯，
0: 军中解体，大蒙剧团解体，
1: 嗯、是，
0: 很这个怪的一个现象。
1: 嗯，
0: 就是跟大陆的傅连城科班，
1: 嗯，
0: 我们的老师们都是傅连城，
1: 是，
0: 傅连城到那个时候抗战解体，
1: 嗯，
0: 甚至国共会战，
1: 是，
0: 哎，就没有再招生什么了，
1: 嗯。
0: 刚好也是经历四十五年
1: 啊、哦，真的那么强。
0: 所以我那时候跟我们的老师马元亮马老师、孙元波孙老师，
1: 嗯，
0: 哎，哈元章考老师这样，我说，哎呦，我说您几位，
1: 嗯，
0: 今年都今年是不是都已然九十高寿了？
1: 是是。
0: 因为什么？那里这个什么，你像哈老师，大概也就是八十四年左右，
1: 嗯。嗯
0: 就往生了。
1: 哦 哦，那时候正是合并的时候的，
0: 正合并，刚合并，
1: 连合并完了吧，
0: 连刚合并、
1: 哦、
0: 正在办
1: 啊、哦、
0: 哎，那个周振荣周老师也就是隔一年，你看就是相继的、
1: 哎、
0: 这里面还有一个这个什么呢，
1: 嗯，
0: 你心今天讲说这些老师们，我就讲、
1: 嗯、
0: 哎呦，我你们今天应该都九十岁了吧，
1: 嗯，
0: 因为这个您带的傅连城四十五年、
1: 嗯、是
0: 这个四十五年合起来您不是九十年了吗？
1: 对，
0: 是不是、
1: 嗯、
0: 当然那个时候他们才
1: 还在年轻，
0: 刚六十多岁，七十岁不到，
1: 是嗯，
0: 你看这一回想时光太快
1: 了，太快了，
0: 对不对？今年呢、嗯、拿我来讲我都七十六岁了，
1: 您看不出来、
0: 不是看不出来看不出来，
1: 您真的不像七十六岁的人，
0: 是
1: 嗯，
0: 像
1: 五十几岁，像五十出头的。
0: 这不管了，我们反正大家要健康、
1: 嗯、
0: 平安喜乐，
1: 是
0: 很重要哈。
1: 是，
0: 所以你讲说、嗯、怎么样要看，也用尽了方法了，
1: 嗯，
0: 不包括剧团私人的雅音小集呀、
1: 啊
0: 嗯、当代呀、
1: 啊，是啊，
0: 是啊，李宝春京剧团呢、啊，
1: 对对，
0: 现在的有趋势什么的，
1: 是，
0: 他就是不外乎引导观众要进来，
1: 是
0: 不是？
1: 是的，
0: 以前，
1: 嗯，
0: 这个学戏呢，我们在讲说是要专业，
1: 嗯，
0: 现在我发觉不是了，
1: 嗯，
0: 可以用触类旁通了。
1: 哦，是、
0: 哎、现在好像在我们京剧界，
1: 嗯，
0: 优秀的年轻人呐、啊，
1: 嗯，
0: 都是来自于戏曲专科学院的歌仔戏跟客家戏，
1: 嗯，
0: 那歌仔戏跟客家戏优秀的演员呢、啊
1: 嗯，
0: 都是出自于
1: 嗯
0: 原来的京剧科系，
1: 是、
0: 嗯、我们讲所谓讲的国剧，
1: 对，对，
0: 所以这个在一个。非常时期，为什么这个现象呢、
1: 嗯、
0: 是我们台湾的现象，
1: 嗯，
0: 大陆来讲，
1: 嗯，
0: 近十多年二十来讲，
1: 嗯，
0: 叫人类非什么传统一类文化口述、
1: 啊、是
0: 文化这个
1: 艺术，
0: 哎，全世界都承认的，
1: 对，
0: 那这里面就是从昆曲、
1: 嗯、
0: 秦腔、河南戏、豫剧，很多戏曲都已经被
1: 嗯
0: 历史这个怎么讲，国际都承认了，
1: 嗯嗯，
0: 包括川剧变脸，
1: 是
0: 不是都在这个蓬勃，不是只是一剧独大，
1: 嗯，
0: 那个大陆还承认说京剧叫国剧呢，
1: 嗯，
0: 他讲的就是北京是京都之地，
1: 是的，
0: 首都，
1: 是
0: 原来叫什么，
1: 嗯，
0: 我们进学校的时候叫
1: 评剧，嗯，
0: 对不对？
1: 对。
0: 但是现在另外一种评剧叫蹦蹦戏、啊，
1: 对对，
0: 是不是？
1: 是。
0: 也被承认了。
1: 对对，
0: 是不是？所以我们讲，就是非一剧独大、
1: 嗯，
0: 只要你这个发展的好，
1: 是没错。
0: 而且什么，所有的剧种还真都比所谓的京剧的年代久。
1: 嗯，因为京剧就是融这些各家之专长嘛，是吧？
0: 各地方
1: 戏曲之长
0: 融于一炉，
1: 对，
0: 名之为国剧，
1: 是

0: 就是让他就
1: 更细致，
0: 有容乃大嘛。
1: 对，
0: 有容乃大。
1: 是，
0: 所以我们现在大家都不要光讲，哎呀，我是这个剧怎么怎么。
1: 嗯、哦，是。
0: 哎，用尽的方法、嗯，用现代的科学方法，
1: 嗯，
0: 包括 AI 了。
1: 是。
0: 大陆现在最红的一出戏，
1: 嗯，
0: 就是《西游记》。三打白骨精
1: 哦，
0: 把 A,
1: 那个不是
0: AI 都放进去了
1: 哦。这个三打白骨精是好久好久以前的，
0: 以前我们都有都演过这个戏，
1: 是啊。
0: 但是他现在不要说是原来海派、
1: 嗯、
0: 南派的
1: 都加了，
0: 都加
1: 再加入高科技、
0: 哎、是
1: AI 的那个
0: 了，哎、哦。然后呢，尤其你说物剧。
1: 哦，这个物剧、
0: 那个、
1: 是啊，也不得了，
0: 这就是南方的孙悟空代表。
1: 嗯，
0: 相反的北朝北方呢，就是正宗金朝大派，
1: 是，
0: 但是物剧呢、
1: 嗯、
0: 居然排一出西游记啊，
1: 嗯，
0: 他把全国的
1: 嗯
0: 演孙悟空的
1: 嗯
0: 都融起来了，
1: 是，
0: 所有龙虎武师我们叫
1: 是。
0: 就是武功好的什么的，
1: 嗯嗯嗯，
0: 好的武旦，好的武生，好的武丑，
1: 是
0: 好的武进，
1: 是
0: 文武老生小生
1: 全融入一炉了，
0: 他融于一炉了，
1: 嗯，
0: 哎，那你只要演得好，
1: 是
0: 就不要去管他了，
1: 对，不分彼此，
0: 对，哎、
1: 嗯，
0: 我们讲啊，
1: 嗯，
0: 只有一样，
1: 嗯，
0: 叫是相辅相成，
1: 嗯。
0: 兄弟登山，
1: 嗯，
0: 各凭本 事,
1: 本事，
0: 千万不要互相踩。
1: 是，
0: 哎呦，你看你这个根本野台戏，哎，哎呦，你这个北京进入到墨守成规，你都不进步，
1: 嗯，
0: 是不
1: 是？
0: 是，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1: 嗯，
0: 哎，你像你刚刚问到我一些问题，
1: 嗯，
0: 正好我进来有到外语学校啊、
1: 哦、
0: ，YMCA 啊、
1: 哦，
0: 去教脸谱
1: 啊。哦，
0: 都是外国人，
1: 是，我就说朱老师68年的这个经验真的要好好跟我们分享，
0: 对、
1: 嗯、
0: 你说要讲脸谱来讲，
1: 嗯，
0: 也没有别的，
1: 嗯，
0: 你要走进剧场，
1: 是，
0: 哎，你要愿意去接触，
1: 嗯，
0: 去学习，
1: 是是，
0: 我们到现在来讲就是到这我这个年龄了，
1: 嗯，
0: 我们讲实话，
1: 嗯，
0: 我也在学习，
1: 嗯嗯，
0: 原来禁忌，所谓禁忌不可以的、
1: 嗯嗯哦、
0: 现在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1: 是，
0: 曾经我不是讲吗，西皮二黄、
1: 嗯、
0: 原来是倒回原、
1: 嗯、
0: 西皮有二六是二黄有、
1: 嗯、是是
0: 二黄有回龙、
1: 嗯、
0: 这就现在二黄也有二六了
1: 啊、哦，是啊，是是，
0: 对不对？
1: 新编嘛，对、
0: 对，西皮也有用样板戏，它本来就给你搞成西皮二黄不分了，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你他明明唱的是二黄，
1: 嗯、
0: 你一接，怎么讲呢、
1: 嗯？
0: 在我们这个专业的乐师来讲，
1: 嗯、换手吧，
0: 换把，
1: 对，
0: 我们的西皮
1: 一下子变了调，
0: 我们的西皮本来叫拉咪，
1: 嗯，
0: 二黄叫
1: 嗦瑞，嗯，
0: 那呢，
1: 反二黄，
0: 黄梅戏反二黄，
1: 嗯。嗯，叫什么西、对，
0: 这个 and 这个什么汉调，
1: 嗯，
0: 叫什么，
1: 嗯，
0: 抖搜，
1: 哦，对对对，
0: 这最正常的抖人民发，
1: 嗯，
0: 外弦
1: 嗦
0: 拉西哆，
1: 嗯，
0: 它就是把位的变化，
1: 把位，对，
0: 我们在贵妃醉酒里面，
1: 嗯，
0: 中间的间这个牌子，各种牌子、
1: 嗯、是
0: 柳妖精啊，什么什么什么亲娘啊，
1: 嗯嗯、是是是
0: 什么不管说万年欢呐、
1: 啊
0: 嗯，不管什么的什么的换，
1: 嗯，
0: 最好的乐师当时来讲
1: 就是换把，换手位就对了，
0: 他可以变七个把，
1: 嗯，这也是胡琴非常奥妙的地方，
0: 奥妙，
1: 两根弦去拉出多少音，
0: 哎、你这两根弦，人家还有一根弦呢，
1: 对对对，
0: 哎，所以我讲，基本上原来、嗯。我对这个音乐家是最看不起的、
1: 啊、
0: 为什么、
1: 啊、
0: 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呢，
0: 他只能
1: 弹这个看着乐谱弹
0: 是
1: 吧，
0: 不是，他只能哆瑞咪发嗦拉西又到哆了、
1: 嗯、
0: 他连个八九十他都写不出来、
1: 啊、
0: 但是从另外一家、
1: 嗯、
0: 他就是哆瑞咪发嗦拉西、
1: 嗯、
0: 这个

0: 病患莫测呀。
1: 是是是，
0: 他得变出36、58、58，
1: 他就往倍数这样翻，没错，
0: 是不是？
1: 是，
0: 所以这个东西啊，无限的可能。
1: 对，
0: 哎，就是现代心学的，你就是要进入剧场去学了。
1: 对，
0: 我们现在等于不要说把这个吐火，
1: 嗯嗯嗯，
0: 变脸，
1: 嗯，
0: 甚至于刷牙，
1: 嗯，
0: 都恢复了，
1: 嗯，
0: 变脸刷牙这些本来都是只传子不传女，
1: 是，
0: 但现在反过来了，
1: 嗯，
0: 通通传了，
1: 嗯，
0: 甚至于女生要做起来比男生更丰富，
1: 嗯，
0: 为什么？生旦净丑，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对，
0: 你讲我们这个京剧花脸这个脸谱有什么奥妙、
1: 嗯、
0: 那就是我们讲生旦净丑，
1: 嗯，
0: 生跟旦是什么？
1: 嗯， 嗯，男生女生
0: 是性别，
1: 对，性别，对，
0: 那净跟丑呢？
1: 净跟丑都是个性，
0: 是性格，
1: 性格，对。朱老师在考试啊，
0: 不是考试，我曾经在这节目里讲过嘛，
1: 对，
0: 是性别，
1: 性别一个
0: 性
1: 格，
0: 是吧？
1: 嗯，
0: 你粗犷豪迈什么的啊、哦，花脸、
1: 嗯、
0: 男性，
1: 对，
0: 哎，这个诙谐幽默、
1: 嗯、
0: 风趣，
1: 嗯，
0: 小声，
1: 嗯，
0: 那换句话，你深跟淡，
1: 嗯，
0: 你只要。现在一出许久经升官记，
1: 嗯，
0: 不叫丑生生丑，他、
1: 嗯、
0: 就他根本就具备了
1: 嗯
0: 生行的所有的唱念作打，
1: 是，
0: 然后他用很诙谐的、
1: 嗯、
0: 很这个风趣高度的，
1: 是，
0: 他更讲究唱，
1: 对，
0: 那旦角不是一样吗？
1: 嗯，
0: 你说武旦这要变脸、
1: 嗯、
0: 刷牙什么的，
1: 啊、
0: 狰狞面貌就跟你们那个来自于这个花脸芦花荡。所有旦角不是照样芦花荡的基础也要有，
1: 是，
0: 所以这唱的心安逸的时候，扎扎扎，
1: 对对对，
0: 哇呀呀呀呀呀呀，当当那个抬啊抬，
1: 对，
0: 抬抬抬，
1: 您相对的，您大花脸也是有这个
0: 走梆子，
1: 对，也是有这个花旦的这个身段啊。
0: 对呀、
1: 啊嗯，
0: 来了东起东那个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我们照样。云布搓布、
1: 啊，对，这都是我们最基本的，
0: 是不是、
1: 啊？
0: 木虎关不是
1: 啊？
0: 嗯、
1: 是啊，是啊，对，
0: 当那个
1: 里
0: 个台，搭一搭那个台，踩灯踩灯踩灯踩灯踩灯，扭扭捏捏捏扭扭扭捏捏扭捏捏扭扭，
1: 这出戏很好看
0: 啊！痛，
1: 对，
0: 我们这不是都是生旦净丑吗？
1: 是，
0: 你倒是打呀！
1: 嗯、
0: 啊！你要像老生脚一样潇洒，
1: 对对对，
0: 舍不得打我就扛，

0: 哇，
1: 这不是就完全借着我鬼门关上爬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真不愧蛇鞭猴，万古流传。所以戏里面的，这就是戏法，人人会变。
0: 是，
1: 而且先生，你讲，希望观众能够对传统文化有兴趣，
0: 是，
1: 而进入剧场，
0: 对，
1: 哎，再来，有学方面的，跟学术，能够合一，跟我们的学，跟我学业，跟我们的学术啊，跟我们的武功四法
0: 是
1: 能摆得一道，
0: 是，对，其实就是。所以一开始都不懂戏曲的人，他走到剧场以后去看戏，其实也是怕自个儿看不懂，是不是要做什么功课啊什么？可是刚刚听朱老师这么讲的时候，其实您就可以放宽了心，就进到剧场里去欣赏，对吧？
1: 但是我跟你讲哈，这个是一个学习的态度，
0: 是
1: 包括这个职业啊，以前呢，啊，就跟我们讲，读会。

0: 背会的唐诗，
1: 嗯，
0: 三百首，
1: 嗯，
0: 不会诗，不会诗，你也会吟诗作对了。以前的教育不跟你讲
1: 啊，
0: 最后的结果论，
1: 嗯，
0: 他觉得你就先背，
1: 嗯，
0: 他都不懂啊，
1: 嗯，
0: 背会了你就干嘛？
1: 嗯，
0: 戏也一样，
1: 嗯，
0: 你就先看，
1: 嗯，
0: 基本你就先去练，你连懂都不懂
1: 啊，
0: 哦，你就去唱。
1: 嗯，
0: 哦哦哦，到最后你懂了，嗯，哎呦，你可以
1: 发现，
0: 你可以演人物。
1: 哦，是，
0: 是不是？
1: 嗯，
0: 那这个呢？那现在不一样了。
1: 嗯，
0: 现在就各种科技啊，什么都帮助你要来懂，
1: 嗯。
0: 不是现在你看戏曲还有引导啊？
1: 嗯，
0: 带你后台绕一圈呢，啊
1: 哦，
0: 告诉你这个香管呐，啊，场面呐，啊，这个什么功能什么的。
1: 哦，现在有这个样子的，
0: 早就有了，
1: 哦哦，
0: 那个包括我们讲从养一小鸡那时候开始做的，
1: 是
0: 厉害叫什么，
1: 嗯，
0: 进入校园呢，
1: 啊哦，对对对，嗯，
0: 是不是，啊，进入校园，
1: 嗯，
0: 哎，
1: 嗯，
0: 我跟你讲，从我们进入校园开始，
1: 嗯，
0: 我们就发觉哎呦，很多戏词我们都念错字了，念干嘛了，
1: 哦，
0: 哎，也经过这些教授们也讲，哎呦，那个字其实念别
1: 了，
0: 包括我们以前唱辕门斩子，
1: 嗯，
0: 于淮南把什么军那令发那了，因火骨帮辕门要把刀儿开，都是域外难呐，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域外声，
1: 嗯，
0: 那个字外声啊，
1: 哦，域外声啊，哦，对。
0: 外甥啊，
1: 外甥，
0: 但是呢，有很可能这里面
1: 也可以说外男嘛，是吗？
0: 不能外男，
1: 不能，
0: 那个就是念倒错，念倒错字了。
1: 哦，
0: 哎，就跟我们一样，有所谓的上口什么？
1: 嗯，
0: 你看，
1: 嗯，
0: 你看着他，
1: 哦，是看这个，这是动词，看用在哪儿？
0: 对，用在哪儿？
1: 对，
0: 我赠送的赠，我赠与赠
1: 赠
0: 曾子曰。
1: 哦，
0: 不是都得加一个宝贝什么，
1: 哦，对
0: 什么赠赠赠赠都可以念的，
1: 啊嗯，对，是这个，这也是我们这个国字的这个奥妙的地方，这个字呢用在哪儿，它的音发的不一样，
0: 这个就是中华文化，
1: 嗯，
0: 源远流长。
1: 是，
0: 我跟你讲，
1: 真的，
0: 你这个国学不够好
1: 啊，
0: 嗯，换句话就是国语，我们讲以前那个时候老师们会讲，
1: 嗯，
0: 你这个说话都不利落，
1: 嗯，
0: 你还想唱好戏啊，嗯，被要求的很严格，
1: 嗯，
0: 上口，
1: 嗯，
0: 跟当初，
1: 当初
0: 想当
1: 初
0: 你上韵的话，当初，
1: 嗯，
0: 若不是，
1: 嗯，
0: 洛公子当初，你如果当初若不是当吃，
1: 吃
0: 也
1: 不 对，
0: 但是这个粗呢，
1: 粗
0: 它本来就是粗啊，粗啊，
1: 对，
0: 想清楚，
1: 楚
0: 听明白，
1: 听明，
0: 对不对？但清清楚楚，
1: 楚楚
0: 明明白
1: 白
0: 的，
1: 明明白白的，白白的，
0: 是不是？
1: 对，
0: 它这些东西都是学术，
1: 对，
0: 要结合在一道，
1: 是
0: 就不。然后我们讲到脸谱，
1: 嗯，
0: 那就更要去讲，更要是你要去有一定的了解，
1: 是没错，没错，没错。
0: 哎，就你讲怎么样有兴趣，可不可以？
1: 嗯，是啊，
0: 没有不可以的，
1: 是一个完全看不懂的人都可以进去。
0: 哎，第一个我讲，
1: 嗯，
0: 我们唱戏本来讲诗词歌赋，
1: 嗯，
0: 诗词歌赋很显然。我们京剧原来只在诗的阶段，
1: 嗯，
0: 必须合辙押韵，其实早打破了，
1: 嗯，
0: 你诗词，
1: 嗯，
0: 那词，
1: 嗯，
0: 有长短句，
1: 是，
0: 必不是五言的，也不
1: 是
0: 七言的，
1: 啊，对，
0: 它十个字它都叠的一道，
1: 嗯，
0: 当的一当，当的一个当的一个当的一个当个当个当的一当，当当个当当当当个的一个当。多少字啊？21个字，
1: 没有，还是有段落分明的。对，还是有段落，
0: 你就可以不合着押韵，
1: 嗯，
0: 是不是？
1: 嗯，对，
0: 不想唱昆曲，
1: 对对对，
0: 对不对？但是和个昆曲到后来变成词了，
1: 嗯嗯，
0: 就没有合着押韵这个问题了。
1: 是是，其实呢，

0: 过朱老师这么讲呢，也可以知道，其实一点国剧基础都没有的人，朋友们也可以进去欣赏一下，对吧？去了解，去感受一下，
1: 这就是我们的文化嘛。
0: 嗯嗯，那您觉得建议一下？如果什么都不懂都不了解的，那要先看哪一出戏呢？朱老师
1: 也不一定
0: 哦。
1: 那原来我们对付外国人就是什么都不懂
0: 啊，
1: 尽量给他看玩笑戏
0: 啊，
1: 是讲起来就是看武戏
0: 啊，对，
1: 所以西游记
0: 是
1: 哎，包括武旦戏
0: 是
1: 什么的，他容易懂嘛。
0: 嗯，
1: 哎呦，我跟你讲，
0: 嗯。
1: 唱戏啊，其实南北派来分，
0: 嗯，
1: 传统，
0: 嗯，
1: 就是你要让他知道这个规矩、规则
0: 是
1: 规范，
0: 嗯、哦，是。
1: 今天我们不要说南方戏，
0: 嗯，
1: 海派戏
0: 是，
1: 哎呦，他都比较不正确，
0: 嗯、
1: 他们都会胡乱来，不是？
0: 不是，
1: 他反倒说，
0: 嗯。
1: 博大精深呐、啊，
0: 添加了一些色彩。
1: 他不是他接触了外国的艺术了吗？
0: 是是是、嗯。
1: 要不是现在演演马可白，
0: 嗯，
1: 演演凯撒大帝，
0: 那你是好久的事儿了，对，都在演
1: 几十年了，
0: 对对。
1: 连日本人、欧洲人也演我们的《赵氏孤儿》啊！
0: 嗯、哦，是是是，
1: 那这都是我们各自。在欧美发生2000多年前的事，
0: 嗯，
1: 我们不是现在连耶稣摩西分海，
0: 嗯，对，
1: 我们不是都演了吗？
0: 真的，
1: 是不是？
0: 对，
1: 诠释面不一样嘛。
0: 对，真的，
1: 对不对？
0: 嗯，
1: 我们以前来讲，这个角色够金脸，够银脸，
0: 嗯嗯嗯，有分。
1: 当然，正神
0: 对
1: 跟这个，这个。副第二嘛，
0: 嗯，
1: 对对不对？正、嗯，这个都干嘛？
0: 是
1: 金
0: 银
1: 在红，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红的副色是什么？紫色，
0: 嗯，
1: 哎，红黄色，
0: 嗯，
1: 蓝色的副色是绿，
0: 绿，嗯，
1: 对不对？红黄蓝白黑，红橙黄绿蓝靛紫，
0: 靛紫，
1: 不限可能，
0: 是是，
1: 但是呢，
0: 嗯，
1: 你讲的外国，
0: 嗯。
1: 那哎呦，这个他到底怎么办呢？勾连好还是俊办好？什么什么？
0: 嗯，
1: 金、
0: 嗯、
1: 还是银？
0: 嗯，
1: 不必。
0: 嗯哦，
1: 你后台 OS 就 OK 了。
0: 您说现在吗？
1: 不是现在，早就是啊。后面一个给你多加 echo，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临直笑。小店听起来
0: 就像
1: 林直小店、
0: 嗯，
1: 有那个音啊，
0: 音响效果，
1: 对不对？
0: 嗯，
1: 去小店，嗯、去吧，那个这个角色不要上了。
0: 哦，真的，
1: 这
0: 是一种不同的表现方式。
1: 我排这个什么戏的时候，
0: 嗯，
1: 曾永玉曾老师叫
0: 啊
1: 牛郎织女，
0: 啊啊啊，
1: 天狼星，
0: 是是是。
1: 以前我们只演牛郎织女，
0: 对，
1: 七夕桥会的嘛，
0: 是是。
1: 后来把这个天狼星放进去，
0: 嗯，
1: 就是破坏他的，
0: 是
1: 我们讲，也就是。
0: 嗯、
1: 包括是喜鹊啊，
0: 嗯、
1: 我们以前喜鹊王啊什么的，
0: 嗯、对对
1: 对，对不对？
0: 对，
1: 牛郎星什么的，
0: 嗯，
1: 哎，我们家的喜鹊星了，
0: 是是，
1: 加上这个什么了，
0: 嗯，
1: 天狼星了，
0: 天狼星，
1: 哎，
0: 嗯、
1: 唐无华，
0: 嗯，
1: 哎，陈美兰，
0: 嗯，
1: 那个就是朱露豪，
0: 嗯，
1: 就天狼星了，
0: 嗯，
1: 他真的也有共同。那个时候我们有一场。像陈元正陈老师，
0: 嗯，
1: 都会被派他演朝官甲乙，
0: 嗯，
1: 哎，大家给比较重要，
0: 嗯、
1: 他能在当里头听着出生旦净丑来，
0: 嗯，嗯，
1: 最后我就讲，那不要啊，
0: 嗯，
1: 你把陈老师放到后台去 OS， 那个玉皇大帝下旨
0: 是，
1: 用那个不就可以了吗、
0: 嗯？
1: 也就这个样啊，
0: 嗯。
1: 这里面不是有观世音菩萨，
0: 嗯，
1: 又有什么什么，
0: 嗯，是，
1: 不管正神副神了，
0: 嗯嗯，
1: 连月老啊这些都，对不对？
0: 是，
1: 所以我讲这个现。

0: 代都是我们借用圣经一句话，
1: 嗯，
0: 在人有所不能，
1: 在神无所不能。
0: 哈利路亚，
1: 哈利路亚，感谢主。对，哎呀，真的是时间也过得很快。我们每一次听朱老师跟我们分享这些呢，就觉得一直百听不厌，而且呢，希望他一直一直的跟我们分享。亲爱的家人们，我们在这节目中呢，跟朱老师跟大家分享如何踏入剧场去欣赏这个国剧。其实我们都不用懂我们不用懂任何的。一些了解国剧什么东西，我们先踏入剧场来欣赏一下，你就会慢慢的熟悉这个传统戏曲表演的方式了。
0: 对，把可以说就跟我们从事这个职业一样，
1: 嗯，
0: 把责任跟兴趣同时放在这儿，
1: 是
0: 在某个阶段哦，我们有责任，
1: 嗯，
0: 要怎么样来传，
1: 是
0: 怎么样来成，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但是更重要一样。你要是没有兴趣的话什么都枉然、
1: 嗯、
0: 所以把兴趣放在中
1: 是
0: 对于错再说、
1: 嗯、
0: 好与坏
1: 对,
0: 是
1: 对
0: 就先
1: 放在一边
0: 放在一边
1: 最主要呢是现在呢就是传统戏曲尤其进入剧场欣赏的人越来越少我们还是要给予现在后辈们一些鼓励也真的欢迎朋友踏入剧场去给他们一些支持嗯，好的我们今天梨园话絮与您
0: 下周
1: 再
0: 见
1: 接着下来呢我们请朋友来欣赏一出非常好听的青衣的好戏苏三起解这出戏呢也叫玉堂春是接后面的会审现在呢我们为朋友您播放的是徐璐徐姐还有王明照王老师还有邵明镐邵叔他们所演唱的起解我们就请朋友您慢慢的来欣赏这一出苏三起解

0: 我说我公道，公道不公道，只有天知道。小老儿重公道，在这洪洞县当了一名借差，太爷因我年老做事热诚，命我代管女监。今有安元大人在省中下马，有公文到来，提介苏三前去复审，我不免监中走走。到了，哎，调开调开，
1: 坐监的吗？
0: 什么坐监的？是我。
1: 哦，上差到了，进来进来。坐下坐下。
0: 好好好，
1: 御上差叩头。
0: 哎，罢了罢了。哎，我问问你呀，你们这儿还可有一名女犯，名叫苏三的呀？
1: 有啊。
0: 把他叫出来见见我啊。
1: 是。苏三早动啊。

0: 呀，你呀，大喜啦！
1: 我苏三喜风火来，
0: 今有阿渊大人在省中下提调你前去复审，你的官司有了出头之日，这岂不是一喜吗？
1: 但不知发配哪里？
0: 山西太原。
1: 夫人的长见。
0: 小老儿我的长见呀、啊。
1: 就是劳烦你的长见。即时启程你。
0: 马上飞，这就走。

0: 讲理不讲理呀、
1: 啊？怎么不讲理呀、
0: 啊？你怎么一个人当俩人的差事啊？
1: 老爷，这一趟啊是趟苦差事，领的盘饭吧，一个人要多点，俩人又不够，所以嘛，全都派了我了。再一说嘛，苏三要是个女犯，您那高高手我们就过去了。
0: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情啊。
1: 是是是，
0: 好好好。

0: 原赏。
1: 哎呦，好地方啊！
0: 是啊，
1: 正好出骡子，来来来，给你俩钱儿，给我带俩骡子来。
0: 您这俩钱儿啊，连个

0: 算呐，你跪在这儿还不走，还是主告天地，还是哀求盘缠呐？
1: 你非直告天地，而非哀求盘缠。
0: 那么你跪在这儿还不走，是怎么回事事情啊？
1: 请老板问问过路的客商，可有往南京去的无影？
0: 要是有到南京去的呢？哎呦，您瞧瞧啊，到了什么节骨眼了，他呀还没忘他那个三郎呢。有嘞，我给他问问。啊，院里头掌柜的请啊。
2: 请了，不上不。
0: 可有上南亲去的？
2: 前三天都走了。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制作主持的《戏说当晚》。
1: 朱锦荣戏说当晚儿。

司马昭为邓艾加官进爵，此时司马昭已经有新篡位，但他对淮南的诸葛诞不放心，便派贾充去试探诸葛诞的态度，没想到竟遭到诸葛诞的反对，于是司马昭密令扬州刺史乐

明用计谋杀诸葛诞。诸葛诞对司马昭的阴谋早已有数，便连夜领兵到扬州，上书给天子举证司马昭的罪状，并联会东吴准备讨伐司马昭。此时东吴丞相孙俊病亡，由他的弟弟孙林主持朝政，孙林发70,000兵力帮助诸葛诞。司马昭得知诸葛诞联合东吴，便想亲自领兵镇压，又怕京城有变，便带国太后太子一同打仗。司马昭令王吉为先锋，石苞、周泰前往相助，杀向淮南。

司马昭用钟会的计，将牛马驴骡放在战场，吴兵见了便来抢夺，无心打仗。王姬领兵趁乱掩杀，吴军大败诸葛诞，因此退入寿春城。吴将朱仪领兵去寿春城支援，半路上被魏兵截杀，只好退回安丰。孙普便将朱仪斩了，另命全端全产去破魏军，言明如果破不了魏军，便与朱仪一样下场。全产被逼急了，便与父亲一起投降了魏军。诸葛诞守寿春城，既无援军，又将粮尽，吴将闻心建议将北方兵放出城以节约粮食。诸葛诞怀疑闻心另有用心，下令斩了闻心。闻心的儿子闻鞅、闻虎便越墙出城投降了魏军。寿春城内人心大变，钟会劝司马昭趁势攻城，守将孙宣开北门投降，诸葛诞被魏军杀死，淮南之乱就此平定。姜维趁司马昭带皇帝打仗，魏国国境空虚之际再次伐魏，令小将傅简、蒋舒为先锋，直取魏军屯粮的长城。长城守将司马望是司马昭的族兄，听见蜀兵来攻，便带王真、李鹏两员偏将出城迎敌。傅简勇不可挡，斩了王真、李鹏，司马望连忙退入城内防守。蜀军用火炮攻城，城内茅屋中炮起火，烈焰冲天，眼看城破在即，邓艾父子领兵来援救，邓忠与姜维交战失利，被邓艾救回。邓艾见地形不利作战，守寨不出，司马望也守城不出。姜维正思计谋破敌，忽闻来报诸葛诞战败，姜维便引兵退走了。在寿春打仗的吴军，在寿春城全部投降了魏军。

东吴孙林得知后大怒，将投敌将领的家人全部杀了。吴主孙亮不满孙林随意杀人，便同国舅全计密谋，要除掉孙林。全计做事不隐秘，被孙林知道了内幕，孙林便废掉了孙亮，立孙亮的弟弟孙修为皇帝，自任丞相，一家人都封了大官。孙修见孙林有当皇帝的企图，便以老臣张布、丁奉策划除掉孙府的计谋。孙修写信给蜀国说，司马昭将篡位当皇帝，吴蜀应各有防备，姜维又出兵伐魏，兵驻岐山谷口，恰好是邓艾过去挖的地道出口。当夜魏军由地道口出来劫蜀营，姜维立于中军帐前，下令人马不要动，只以弓箭射魏军，魏军冲杀不进，天明后便退了。邓艾又与姜维对阵，邓艾被姜维困在长蛇卷地阵，多亏司马望领兵救出，邓艾斗不过姜维，便派人去成都贿赂宦官黄浩，让黄浩向后主进谗言，于是姜维被召回朝中。姜维回成都见朝中并无大事，便提醒后主不要听信小人离间之计，后主令姜维先回汉中。司马昭得知姜维被后主刘禅召回，便想出兵攻打蜀国，贾充劝他不要离开京城，司马昭便暂时阁下伐蜀之事。魏王曹髦做了一首潜龙诗，暗指司马昭有做皇帝的野心。司马昭带剑上殿，直问皇帝，曹髦率数百名老弱护卫去杀司马昭，陈迹在云流门用矛刺死了曹髦。司马昭佯装不知情，将陈迹斩首。贾充劝司马昭自立为帝，司马昭却立曹奂为皇帝，曹奂加封司马昭为晋王。请听下回分享。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IS Radio 所为您制播的《岁月如歌》，我是娱乐。上一次呢，在介绍到凡人二重唱的时候呢，就让我联想到当年由凡人推荐而进入到唱片界的实力派唱将，他是谁呢？就是张宇。大家知道张宇其实是凡人推荐进入唱片界的哦。我读书的时候啊，我是非常喜欢听张宇的歌，因为他的唱腔很独特，他的嗓音呢也很独特，算是很少有的那一种。其实我找不太到形容词啦，有些人是说他什么沙哑又浑厚，反正就是形容的那种词儿都有一点对比性很高这样子。我很难找到形容词来形容他的嗓音跟唱腔，我只能说呢，他就是一个辨识度极高的那一种声音。就是以前大陆有个节目叫做《蒙面歌王》，猜猜猜有没有？我觉得张宇是绝对不能参加这个节目，他绝对不能上这个节目，因为他声音辨识度太高了，一开口马上就可以猜到这个人是谁。张宇大学的时候呢，他考上的是台中逢甲大学银行保险学系，因此呢，从台北呢，就这么

那么到台中去念书了。他从大学时代开始就在民歌西餐厅里面驻唱哦。他受访的时候就提到这段过程的时候，他就说了一个故事啊，他就说哦，他以前唱都是唱很冷门的歌，那是到底有多冷哦？我们举个例来说一下，就是他都唱什么歌呢？唱《愤怒与童女之舞》。愤怒与童女之舞，各位同学，请问这什么歌啊？我真的没听过耶。结果呢，这一首愤怒与童女之舞竟然是陈升升哥的歌哦，他跟罗红武合唱的。不过我觉得这首歌这么奇怪的歌名，有没有是陈升的歌好像也是可以理解的哦，真的是有够给他冷啦哦。张宇呢还自曝说，他当时还在台中念书的时候，在民歌西餐厅里面驻唱打工啊，他接了一场就是半夜2到3点的场子。那么大家都知道嘛，因为年轻的时候爱耍酷啊，再加上他的罩子也不亮，就是眼睛不背后 game 啊齁，所以他竟然敢去接这个半夜2到3点的场。结果接了以后，你仔细想嘛，半夜2、3点会来听歌的人通常都很有来头啊，绝对不是市井小民吧。市井小民半夜2、3点应该都得困对吧，都在睡觉，所以会在那么晚来听歌的人当然都是有来头的啊。结果啊，台下的观众点歌，其实张宇是因为不会唱，但是呢他又要耍酷，所以就说啊，这不好听啦，别唱这啦。胆子很大哦，很肥哦。结果呢当然就很惨啦、结果呢就在后台下台之后就被痛扁一顿，背后还被烧了一个烟疤。当下可能吓坏了，他还不知道自己背后被烧了个烟疤哦。回家感觉到痛才发现说，哎呦，我的背上怎么有一个烟疤，真的是人不轻狂枉少年啊，太夸张了，耍酷也不能耍过头对不对，竟然点歌哦，老子就是不唱，结果呢就被揍了吼。所以呢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我们就先来听听他在1993年出的第一张没有红的专辑，他的第一张专辑并没有红大红大紫哦，没有哦，我们就来听听他这第一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走路有风》。

当时呢，张宇这张专辑哦，真的是没有很好的成绩，歌坛上也没有受到瞩目。但是我回头听起来，我还是对这首歌的旋律是有点印象的，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是不是跟我一样。我觉得就是这个旋律还是挺耳熟能详，朗朗上口的。刚才呢，听到张宇在台中驻唱的这个糗事啊，后来呢，他回到台北，在木吉他做代班歌手。木吉他就是一个民歌西餐厅，当时已经出片的这个凡人二重唱回到民歌西餐厅去送海报，有没有？那个时候刚出片嘛，然后要送海报给回，就是这个当初对我有恩的这个民歌西餐厅啊，然后去那边贴海报啊，自己贴，有没有？然后就回到这个民歌西餐厅，结果呢，他们去送海报的时候，就在台下刚好是谁在演唱，刚好是张宇在唱歌。当时呢，他们两个人是不认识张宇的，就不认识张宇的凡人，第一次听到张宇的歌声啊，也真的是惊为天人哦，觉得这个人的歌声辨识度啊，怎么会这么高？哇，那个唱歌能唱成这样，真的是很难得，他们就非常的惊艳这样子。于是呢，凡人就把他介绍给当时大滚音乐的老板，也就是凡人二重唱的制作人，我们上一集有讲到蔡宗正，正哥哈。那蔡宗正第一次去民歌西餐厅听张宇演唱的时候，没想到那一天张宇刚好重感冒了，所以那个状况还真的很不好。所以蔡宗正去听完以后回去还骂凡人说，怎么介绍一个这种逊咖给他，实在是觉得实在太不好听了这样子哦。后来这个小胖啊，袁惟仁啊，就跟这个正哥说，没有啦，那一天真的是因为他生病啦，所以他的状况真的不好，你正哥你一定要再给他一次机会，他真的唱得很好，你一定要再去听一次哦，那个他感冒好了以后你一定要再去听一次这样。嗯，果然这个正哥在小胖的这个要求之下就去第二次，第二次呢，蔡宗正听了哇就很满意的签下了张宇，所以呢他才在1993年发行了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的同名专辑，叫做走路有风哦。然而呢，这张专辑没有得到太大的回响，就跟大家刚知道的一样。那同年，同样的1993年11月份的时候，这个大滚音乐又替张宇发行了第二张专辑

第二张专辑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叫做《用心良苦》。这张专辑呢，一推出，哇，没想到一改第一张专辑的低迷，完全是出乎意料哈。不但是大红大紫，而且也让他出场到走红的滋味了。这个同名主打歌《用心良苦》呢，也作为这个香港有一个电影叫做《昨夜长风》的国语主题曲，所以一时之间哦，这首《用心良苦》就在 KT 里面传唱不已哦。KTV 里面，我相信哦，我们五六年级的同学们不要再装了哈、哦，你去 KTV 里面一定也点唱，经常点唱张宇的这首《用心良苦》，尤其是男生哦，一定很爱唱。不过张宇的 key。坦白说对男生来讲是稍微高了一点点、哦、然后对我这种低音女生来说，诶，我觉得唱到副歌的时候唱起来还挺舒服的，可以说是张宇很重要的一个成名的代表作，就是《用心良苦》这首歌。那么《用心良苦》这首歌呢，改变了张宇的命运哦，从此他就变成了家喻户晓的唱将级歌手。张宇呢，除了唱功了得以外，他更是一名创作型的歌手。当然这个中间呢，还要归功于常年为他写词的他的太太十一郎啊。这个他们两个可以说是这个天作之合。我们就先来听听这首非常重要的成名曲《用心良苦》，然后再来聊一聊张宇跟十一郎这两个生命共同体的故事。

啊，是不是到现在都还是忍不住会想要跟着唱呢？这首歌根本就是洗脑嘛，听过一遍就不会忘记啦。说到张宇啊，真的就不能不来聊一聊十一郎哦。咱们先来聊聊这两个人是如何替对方取这个艺名的，就是明明是一个女的叫做十一郎，对不对？明明是男的叫张宇，张宇也是很像男的生的名字啦。可是他们这个是他们两个帮对方取的艺名哦。十一郎的本名呢叫做萧慧文，就是一个女孩子的名字啊。可是所有的武打明星里面哦，萧慧文他最喜欢就是狄龙，而且呢他最喜欢狄龙所演的一个叫做萧十一郎的这个角色。那他呢自己又刚好姓萧，所以张宇都叫他十一郎十一郎，因为他太爱狄龙了，所以他就张宇就叫他十一郎。而张宇的本名叫做张伯祥啊，诶，也没有不好听，但是就是真的很普通哦。那么十一郎就觉得诶，这个太拗口了，不好念，所以就借用家这个字，家庭的家这个字的宝盖头再拼上一个十一，有没有把里面那个鱼字分开来，不就是十跟一吗？所以呢你看这个张这个一个家的宝盖头再拼上这个十一个十一这个字就变成宇这个字。所以简单来说齁，就是张家里面有十一郎啦。有没有很厉害？我看齁他们就真的是注定要在一起一辈子了吧。这种名字齁，不但如此他们竟然还是青梅竹马来的哦。张宇跟十一郎两个人竟然在12岁的时候，这么小那么小，小学六年级还是国中一年级的时候就认识了，同学同一所学校的两个人哦，两个人并没有一见钟情哦，反而觉得对方还有点讨厌哦。十一郎就曾经上节目的时候说，当时觉得张宇这个人虽然是会弹琴啊，但是很丑，弹琴很丑。好狠哦，可是没想到啊，这个弹钢琴的模样最后会变成两个人交往的一个主要原因哦。在他们17岁的时候，12岁就认识嘛，过了5年17岁的时候呢，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朋友就邀请张宇去十一郎家玩，结果没想到哦，可是到了十一郎他们家，张宇按电铃以后才发现，哎呦，这个朋友爽约了。其实我有点怀疑这个朋友是故意的，朋友竟然爽约了，结果呢就张宇一个人到十一郎他们家去，那两个人四目相望，是不是觉得有点尴尬？这个时候张宇就看到他们家客厅有一台钢琴哦，就主动请缨说要为十一郎来这个弹一首歌，自弹自唱一首歌这样子。那么有着扎实音乐功力的这个张宇就坐在钢琴前面开始自弹自唱了罗大佑的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还有呢小妹这两首歌曲。结果呢哇，这个本来觉得张宇只是会弹钢琴有点臭屁有点丑了这个十一郎，哎呀，就是就问他说，那你为什么会弹这首歌呢？这个时候张宇就很紧张地告诉对方说，因为小妹这首歌是罗大佑写给他喜欢的人的。是不是张宇那时候就很想追十一郎了？所以张宇说呢，这个十一郎他从来不听流行歌曲的，所以听到这些他从来不曾听过的歌曲，加上那个午后温暖的阳光哦，正这个微醺的时候，这个时候十一郎就看着这个优雅弹钢琴的男生，忽然间就心动了，就忽然觉得哎呀好有才华哦。那么郎有情妹有意，不久

之后他们就确定了彼此的恋爱关系了，这是他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开始。虽然两个人都还在读书，身上也没有多少钱，学生嘛都是很穷的，可是呢，张宇总是会省下自己所有的零用钱给对方买零食啊，买礼物啊，做每一个现在恋爱里面的男孩子一样哦。张宇笨拙地表达着自己的爱意啊，尽他所能地去表达。那个时候呢，他们总会在放学之后相约在林间小路啊，不管是一起弹吉他唱歌，或者是聊天打打闹闹，每天的日子都过得很开心哦。可是呢，幸福的日子总是有点短暂的哦，因为不久之后18岁了嘛，两个人就要考大学了，高中毕业，然后就考上各自考上不同大学，于是就必须分道扬镳了哦，就变成这个异地恋，那各自奔向新的前程了。分隔两地之后的张宇跟十一郎该怎么样维系这个感情呢？我们先来听一听张宇在1995年发行的第三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一言难尽》。这一言难尽啊，就像他们的故事一样，一言难尽啊。

毕业之后呢，高中毕业之后呢，十一郎依旧还是留在台北上学，而张宇呢，则去了台中的逢甲大学银行保险系。就像每一对情侣一样哦，他们在长久的异地恋当中，感情呢，一定是渐渐的逐渐变淡了、啊。张宇就曾经自述说道：“我答应每天要打一通电话给他，但是后来呢，觉得脚步越来越沉重，话筒也越来越沉重。没有了日日相伴的甜蜜之后呢，独自异乡的张宇便接受不了身边的诱惑了，背着十一郎呢，交了新的女朋友。哇，这个就是啊，那个时候还年轻啦齁。”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十一郎当然就忍受着被背叛的痛苦，写下了一首歌。你看，你知道 ，you know， 音乐人就是这样子哈，都是，有人一难过就吃一点东西，可是音乐人就是一难过哈，就是写一首歌这样子了哈。好，那他就写下来一首歌，叫做《雨一直下》。那歌词里面就提到，就是爱到深处才怨他，舍不舍得都断了吧。主动提分手的十一郎再也没有去挽留那个男人哦。可是张宇呢，他在分手的一个月后就回来找十一郎了，然后就告诉他，哇，诉说着异地恋种种的痛苦。心软的十一郎就第一次原谅了他。我觉得女生都是很心软的，尤其是像十一郎这种文采那么好的，他更，我相信更是那个内心很纤细，就是很容易原谅。可是呢，通常都是有一就有二嘛，对不对？才刚刚跟十一郎复合，张宇回到学校后又依旧不改本色，舍不得离开十一郎呢，却又拒绝不了身边的这些诱惑，莺莺燕燕的诱惑。那多年之后的张宇想起来也不敢相信自己当年是这么渣的渣男，因为他现在是好心好男人嘛，超级顾家，怎么会想到当年怎么会这么渣呢？就这样在十一郎看不到的地方暗度陈仓哦，张宇彻底放飞自我。张宇受访的时候说，他觉得他那个时候也是太年轻了，就会觉得承诺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是太沉重了，因为他也还是一个大学生而已哦，所以承诺就代表着未来的婚姻啊，未来的家庭，我觉得可能对一个大学生来说或许真的太沉重了，那他对自己也不是那么样的有把握啦。而且男生本来就比较晚熟嘛，所以好像也能够理解。可是每一次都是这样子的一个轮回哦，被发现以后就赶回来道歉啊，分手之后又复合，复合之后又分手，他们就反反复复重复了四次。到第四次的时候，饱受伤害的十一郎已经瘦得不成样子了，他没有像以往一样立刻就答应复合，他看着张宇就哭着对他说，如果这一次我们再分手就不要和好了，我怕我会活不下去。因为这个执着又心思很纤细的这十一郎，你知道吗，他在一个礼拜里面瘦了10公斤、欸、一个礼拜哦，瘦10公斤，他本来已经没有很胖了，然后一个礼拜瘦10公斤还得了？可是我就心里想，哇，一个礼拜瘦10公斤，啊，换做我就好了，20公斤我都有本钱可以瘦啦。这是什么？我相信很多人都是这么想的哈。所以第四次的这个分合呢，张宇跟十一郎是怎么破镜重圆的呢？是什么样的牵系可以让他们相守一生，并且如此的契合呢？我们就先来听听这首《雨一直下》，来听听十一郎的呐喊和心痛。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的岁月如歌，我是娱乐。张宇和十一郎的故事，我自己其实是蛮喜欢的，因为在我眼中哦，他们真的算是绝配。怎么说呢？我们先再把故事听下去，然后刚才呢有说到十一郎向张宇下最后通牒嘛，十一郎是一个很有文采的才女哦，她的性格一定是比较敏感纤细的，因此呢情商对她来说应该会比我们这种平凡人哦来得有感，来得痛苦一点，因此我认为呢她这么说必定是下了极大的决心才会跟张宇下最后通牒。这一次呢张宇哦就真的很坚定的告诉他好。就是我这一次就不分手了啦齁。那

许多年以后呢，张宇在被问到年轻的时候的这四次的分手的时候，他表示说，为什么他最后选择这个十一郎这个女生，他就表示说，因为认识很多女生，只有她会让我回头，天注定我们两个就是要在一起。就十一郎这个女生有一个有一种魔力吧，就是好像张宇在外面玩玩玩，最后还是很想回到十一郎身边呢。所以他们两个注定要在一起的，正如他所承诺的那样哦。在那个之后呢，张宇就真的再也没有犯过错了。诶，他这个人还挺说到做到的。一个抵抗不了花花世界的人啊，却因为十一郎变成了一个痴情种，这也挺不容易的哦。其实我真的是很能理解张宇肯定是离不开十一郎的这件事情。一来呢，是因为他们是青梅竹马嘛，一路以来交往了快要20年才结婚耶。就算爱情变淡了，我觉得他们也跨不过对彼此的依赖跟一种习惯，这是我觉得第一点。二来呢，是因为他们虽然性格天差地远，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张宇这个人呢，做事有计划有规则，比较一板一眼。十一郎呢，则是比较浪漫，有时候有点无厘头，比较随性。但是他们其实是蛮互补的，我觉得他们互相需要对方，你知道，就是彼此很需要对方来补自己的不足，然后让自己可以在轨道上面比较偏移这样子。还有一点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彼此都一直存在着对对方的一种欣赏和崇拜，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原因哦。说他们是天作之合，神雕侠侣，我真的觉得一点也不为过哦。因为张宇呢，他佩服十一郎的文字功力，而十一郎呢，也崇拜着张宇的音乐表现，他们双剑合璧，几乎是所向无敌。夫妻或情侣之间，要是多了这一般互相欣赏的这种这个关系哦，我认为是能够长长久久最重要的原因。我们再来回味一首张宇的畅销歌曲，也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首歌，就是《消息》。

虽然张宇常说十一郎是一个奇女子哦，有很多艺术家性格的一些极端的表现，但是十一郎对家庭的付出仍然是非常传统的，我觉得哦，就是牺牲奉献型的，牺牲奉献的辅佐着自己的丈夫哦。张宇因为工作的关系，常年就这么飞来飞去，飞来飞去的，但是恋家的他哦，在家里待的时间没有办法很长啊，所以养儿育女啦，厨房家事啊，甚至是张宇的工作室哦，他还兼什么中华区的什么中华地区的总裁哦，还要兼会计这样子。所以你看十一郎也是很不得了，凡事他都一手包，做得妥妥帖帖哦。他有很，就是他也很会做菜，你知道，有很多那种我们觉得很功夫的菜，他都是自己做的，就很厉害这样子。同时呢，还要帮张宇写词，哎，是不是十八般武艺一定要样样精通才能做张宇的老婆啊？你说张宇能离得开他吗？十一郎哦，在很少有的采访里面哦，他就说到他的人生中也是就需要像张宇这样子一板一眼可以制定轨道的人哦，所以他们彼此的这种依存的关系可见一斑，因为他们交往了好长好长的时间，应该将近二十年呢，就是已经十多年，将近二十年才结婚的，所以就有很多人就很好奇说，诶，是什么原因才让他们下定决心来走向婚姻呢？这个理由有两种说法啦，他们会结婚的说法。有一种说法是呢，有人说呢，是因为张宇和十一郎交往十多年的这个过程里面呢，共同面对了大大小小的事情。大家要注意，他们十二岁就认识，就是他在民歌西餐厅驻唱的时候，台下都有十一郎，这样子明白吗？那么久了哦。所以他们共同面对了大大小小的事件，不管是张宇被挖掘啦，还是他出专辑之后的低潮啊，不是说第一张根本不卖吗？那么两个人都携手一同度过了。最终两个人决定结婚的契机是他们曾经共同经历了张宇父亲的债务。面对着庞大的债务啊，十一郎并没有离开张宇，而是拿出自己所有的积蓄来帮助张宇哦。张宇回想起那段时间，他惊觉到十一郎对他来说，十一郎对他的感情已经不是只有爱情而已，还有更多更多的是依赖。所以他甚至觉得自己这一生都离不开十一郎了，更说哦，如果他是风筝的话，那我就是那条线。十一郎如果是风筝的话，我张宇就是那一条线，是不是很美？

的一个形容哈。所以有人是这么说啦，是因为这个张宇他们发生家变的时候，十一郎对他的支持让他发现他离不开。那另外还有一个说法，就是有一次张宇在受访的当中，他就说啊，有一天呢，他跟十一郎开车在路上，在加拿大的高速公路上，忽然看到前方有一个好大好大的月亮啊，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大的月亮哦。于是呢，他们就决定要用月亮来做一首歌。你看，我就说嘛，我们看到月亮就是拿月饼出来吃啊。可是他们看到月亮，音乐家看到月亮就是做一首歌啊，吼。然后呢，他们就想说来用月亮做一首歌来见证他们婚姻好了。他们就这样想说齁，来见证他们的婚姻。于是两个人就写下了《月亮惹的祸》这首歌来见证他们俩的婚姻。为什么认识交往十几年一直不结婚，忽然间却又结婚了呢？以他自己的说法的话呢，就是他们两个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是那种氛围跟那种情境哈，所以应该就是月亮惹的祸吧。这个说法也很浪漫，也很无厘头，所以大家来仔细看看这首歌的歌词，它其实一点也不悲情哦，跟张宇其他的歌不一样哦，其实是一首甜蜜的歌曲呢。我们马上来听。

张宇和十一郎啊，从相识到结离，至今竟然已经将近40年了，很不容易吧？40年哦，结婚23年的张宇和十一郎啊，感情并没有被生活中的茶米油盐酱醋茶给消磨掉哦，反而是更加的深爱对方。十一郎作词，张宇谱曲，他们拥有150首歌的定情信物诶。各位，我们刚才听的每一首歌跟我们等一下要听的歌曲全部都是他们两个人合写的创作，一个人写词一个人写曲哦，说是神雕侠侣真不为过。那么张宇多次在节目上表示，十一郎是他这一生中的最爱最重要的人呢。每到结婚纪念日的时候，两个人也会在社群上面公开放闪，十一郎也会用文字来分享两个人的感情哦，而且最后都会写着我的爷。哇，霸气中又带点甜蜜，让人见证到爱情的美好。在2018年的时候，张宇在内地发展的如火如荼的时候呢，他在没有跟任何人商量的情况之下，忽然在微博宣布说累了，将无限期停工。妈呀，这消息也太震惊了哦。这个消息呢，让大家不管是圈内人士或者是他的歌迷都感到很错愕，也很措手不及。很多人呢就有诸多的揣测啊，就想说哎，张宇是要退休了吗？好，还有人说是不是他嗓子出了问题了，但其实都没有啦。张宇的现身说法里面呢，他是说他只是觉得人生的上半场实在太过忙碌了，没有时间停下脚步来思考过去、现在和未来哦，更没有时间来陪伴家人，尤其是他的两个儿子的成长和他的太太十一郎，所以呢，他想要停下脚步，过过生活。体验人生第一次跟太太到菜市场去买菜，因为太兴奋，逛了一个鱼摊，竟然就买了6-7千块的鱼。妈呀，6-7千块的鱼是有多少哦？他还因为这样呢，买了一个冰箱诶。好夸张的人，他们家听说已经有4个冰箱了，是不是很夸张？但是呢，也不难看出他们举家搬到山上过着闲云野鹤的日子，和十一郎是真正变成神雕侠侣了，因为他们住在山上，他们是多么享受这种平静又恬淡的生活。人生呢，终有曲终人散的一天啦。我相信他们不会放弃音乐，因为这毕竟是张宇的最爱。但是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选择嘛。所以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祝福这对神雕侠侣继续的幸福美满。但是我也很期待未来还有机会能再听到他们双界合璧的美妙的作品哦。我真的觉得他们两个的合作实在是太令人这个心动跟难忘了。希望您喜欢今天的节目，我是娱乐，这里是 Nice Radio 岁月如歌，下礼拜再见咯，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吴伟伟制作主持的《看得见的歌声》。
1: 当旋律响起，文字出现情感，有了形状，歌声开始被看见。这里是音符与诗意相遇的地方，从古典诗词到近代文学，从作曲家的笔尖到歌者的呼吸之间，中国艺术歌曲在声音中描绘时代，让我们一起听见画面，看见歌声。欢迎收听《看得见的歌声》。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今天我们在空中要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介绍一首中国艺术歌曲，而且这个是家喻户晓哈，就是老少咸宜，就是一首《踏雪寻梅》。我想大家一听的话就会想出呢，耳朵就会想起那个《踏雪寻梅》那个响叮当那样子，就重复的那个响叮当的那个声音。这首中国艺术歌曲呢，是大约在1933年到1935年中间创作的，是就是那时候学堂乐歌嘛，后来是在那个初级中学音乐教科书发行的，是由刘雪岚先生作词，黄自先生作曲。各位一定很好奇说，刘雪岚先生不是通常他都是作曲吗？你看红豆词啊，上次我们介绍的长城谣等等，他都是他作曲啊。那这次呢是他的老师黄自先生作曲，他来作词。那我就想说，这首歌那时候是抗战之前哈，那是哪一位首先就是首先演出的呢？就原来啊，它并不是由某一位音乐声乐家来首唱，而是作为一首学堂乐歌与少儿音乐教学

乐歌曲的发表。后来呢，有很多的无数的合唱团、声乐家，比如说独唱啊、四重唱啊，传唱至今。那更特别的是，有一位新竹中学的苏申庸老师，他把它做成了什么呢？做成了无伴奏的男生的合唱曲，然后都没有伴奏。那我等会也会在节目中播放给各位听，蛮特别的。那我要想要跟大家讲一下说，什么是踏雪寻梅啊？踏雪寻梅它的由来是什么？是出自自己作曲呢，还是有什么典故呢？好，那我们这边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踏雪寻梅的典故。踏雪寻梅，他是唐朝的一位诗人孟浩然。他在下雪的天气啊，他就骑着驴啊，骑着驴去找梅花的一个传闻，我想也是有事实啦。他就是象征啊，古代的雅士文人啊，他们都很浪漫啊，哈，淡泊名利，然后他们就是想到什么就做什么，想到下雪的时候，诶，我去来骑着驴来找梅花。所以哈，这个就是他孟浩然，他是隐居山林的一位诗人，他很爱梅花，当然爱梅花的人很多啦。那个所以呢，他是酷爱梅花，就是非常非常爱梅花。其实梅花除了它的花哈很特别，就是而且主要它的这个梅花它有它的一个意境。好，所以他常在冬天呢就冒着风雪，骑着毛驴，小毛驴，四处寻找梅花，以激发他写诗的那种灵感。他曾说哈，舞狮思在灞桥风雪中，骑驴的背上。那个歌词有句，骑驴灞桥过。好，所以他就说我作诗哈的思考，还有那个灵感的来源，常常是在灞桥风雪中的驴背上。所以在极寒冷的风雪和骑在驴上，他那个驴子走就会晃动晃动啊，所以那最能够哈、涌现，他心里就会涌现创作诗歌的灵感。后来呢，因为这个典故哈、就变成了一个是王维，因为这个踏雪寻梅哈、就画了，以此为题材画了一个那个画。踏雪寻梅图，融入寻梅赏雪，思索诗记的意境。那现代音乐家呢，就是我刚刚跟各位介绍的黄自啊、刘雪安，他们黄自先生作曲，黄自先生是刘雪安先生的老师，那刘雪安先生作词，在学堂乐歌生动的写了这首踏雪寻梅，就生动的描述下雪的天气，下雪以后天气又放晴了，他们就骑着驴去赏花，很愉快的心情。那我们待会呢也会在这个后面都讲到这个音乐里面，它是有很多的魔镜，还有就是主题再现的状况。好，关于踏雪寻梅，黄自先生呢，大家都耳熟能详。之后呢，我会介绍很多黄自先生很精湛的作品。那刘雪安先生呢，那我们在上一集已经讲了他的很多，他人生的经历，他人生的过程，他的作品哈。所以今天踏雪寻梅呢，不是他作曲，是他作词。那作词的典故呢，我前面也跟大家分享，是来自我们唐朝的诗人孟浩然，他的一个特殊的喜好，在下雪的时候呢，骑着驴子去看梅花。今天我们谈一下，就是踏雪寻梅他的歌曲，他的旋律啊，他的和声啊，他的节奏或者他的拍号，以及歌曲的结构，我们从这四方面来谈一下。其实这是音乐基本的要素，这么短短的歌可以流传到，就是流传这么久，而且是老少咸宜，大人小孩都爱唱，而且这真是专门为了

青少年写的一个音乐的教材，所以它的调性和和声哈，它是 F 大调的，和声很简洁啊，而且很清新，具备了典型了学堂乐歌以及早期中国艺术歌曲的风格，自然流畅，而且富含民谣的气息。那节拍呢，是4/4拍，速度呢稍微快板，是 Allegro， 然后轻快的律动呢，好像驴子在雪中漫步的时候那个平稳的步伐哈。所以它节奏的特点是运用跳跃的音符，还有短促的节奏的形态，生动的表现出雪后出游的那个兴奋感。哎，我觉得人兴奋，可能那个驴子也很兴奋哈。那歌曲的结构和旋律呢，全曲的结构非常的精巧，采用单段体的4个乐句组成的。第一个乐句呢，是雪齐天晴朗，腊梅处处香，是旋律上扬，雪齐天晴朗，腊梅处处香，旋律是上扬的，而且带有跳跃的感觉，描写雪后哦，天晴了，天空放晴了，空气中处处飘散着梅香的清新场景。哎，以前我们有买梅花在家里插嘛，都不觉得梅花很香，可是那次我到眉山哈，哇，那个梅花是香的耶，真的是非常的香，所以处处飘清香，梅香是真实的事情。第二句呢，是骑驴灞桥过，延续着那个跳跃的音符，进一步刻画出哎，那个主角骑着毛驴出门的时候寻找梅花的动态，那个驴子骑着驴子一走一走一走，哎，驴子脖子上都会挂着一个铃铛嘛。所以第三个乐句呢，铃儿响叮当，就那个就是连续短促的音型还有叠句，响叮当响叮当响叮当响叮当，就是惟妙惟肖的描形容那个驴子在走路的时候，它脖子三个铃铛哈，清脆的响声，噔噔噔噔噔噔这样子。那第四个乐句呢，就是好花采的平供养，哎，这就是我自己做过的事，我不是采的，我是去买的，就是买梅花插进来是很漂亮的。它为第二个乐句的旋律再做第二次的乐句旋律再现与发展，情绪呢更加的兴奋，好，完美的，因为它是属于高涨的，所以它是情绪更为高涨，好，完美的结束他的喜悦，以他喜悦的那种情感和诗情画意来做收尾。所以呢，我们这边就讲到大雪寻梅，他的这个整个的旋律，他的音乐的节奏旋律啊，和声啊，节奏拍号歌曲。所以我们等会在听的时候呢，我会介绍3种不同的版本哈，那有独唱的，有合唱的，那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我刚刚跟大家讲过苏森勇老师。苏森勇老师我要介绍一下，因为他也是我的老师哈。他在新竹中学的时候呢，他带领合唱团，哎，带领合唱团没有什么嘛，可是呢他的合唱团可是不一样，他连续10年哈都得到冠军，你看是不是很特别？而且他把这个《踏雪寻梅》哈做成什么呢？改编成无伴奏男声4部的合唱版。等会我有找到，在新竹中学那个纪念苏森勇老师的音乐会里面有唱这首歌，除了模仿原版的钢琴伴奏，改以低音声部模仿铃铛的声，极具艺术的特色。它相关的乐谱呢，还有历史的录音是收藏在合唱大师苏森勇的音乐人生的书中，好像是在中央图书馆吧。那所以呢，我们讲到这边的时候，我们就讲到说，其实一首很好的歌哈，它真的有不同的演唱，比如独唱啊、合唱啊，还有4部的重唱等等，它会做出很多的不同的模式。我们就想到说，看

同样是踏雪寻梅，孟浩然的这个举动呢，就引发了王维的经典的国画，还有拍成电影，那还有就是我刚刚说的，我们现在在介绍的刘水安先生作词，黄自先生作曲的经典的艺术歌曲。我们现在针对《踏雪寻梅》的歌词，还有他作曲，开始呢，《雪骑天晴朗》是 MP， 他是用就是抒情的方式哈，然后用比较弱起拍，就是雪骑天晴朗唱的比较小声，腊梅处处香，然后呢开始就开始渐强，骑驴的时候呢他的声音就变渐强，骑驴灞桥过，就是一直渐强，然后呢铃儿响叮当的时候是强起拍，然后铃儿响叮当的时候慢慢慢慢弱下来，然后就是铃铛的声音啊，一层一层一层，就是他说响叮当响叮当响叮当响叮当，然后就是讲那个驴子在雪中走路的那个铃铛的声音。可是呢后面呢就开始变渐强了，是什么呢？就是好花好采得贫供养，这个地方就变成强，而且不是 MF， 是 F， 是好花采得贫供养，然后伴我书生情韵，哎，又渐弱了，然后共度好时光，它是这样的一个那个表达情感的一个走势。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这首歌呢真的是很有的听哈，因为呢黄自先生作曲真的是很棒的，这是没话可说的，他尤其在这个铃铛响叮当响叮当的时候，你都可以想象出那幅画面哈。刘水安的歌词也是非常短，它是一个结构非常短小精炼的，只是由四个乐句组成的一段体乐曲，叫做体乐曲。好，在西方古典作曲的技法的运用上，好，运用的非常的巧妙，它是一个很棒的典范。那既然是典范呢，我们在这边就多琢磨一下，我们就借短短的一首歌来讲到它。在音乐中常常除了我们刚刚讲到音乐的元素里面，它在旋律上和声上节奏拍号以及它歌曲的结构上，我们要特别讲到它在作曲上面运用魔镜的模式，模仿的魔镜是进行的镜，还有主题再现，就好像贝多芬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然后就是主题再现，好，它的运用上有着非常清晰而且具体的一个铺陈。那我们先来讲一下音乐中的魔镜的运用，因为我们这是广播节目，但是我们还是可以透过声音来做一个形容哈，就是魔镜呢是指将同一个音乐的动机好，在不同的音高上重复的出现，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样就是不同的音高在重复的魔镜上出现。那在《踏雪寻梅》中呢，最具代表性的魔镜呢，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驴子脖子上挂着铃铛嘛，在第三个乐句呢，就是模仿铃铛响的段落，歌词是响叮当响叮当响叮当响叮当，那我们唱的响叮当响叮当响叮当响叮当，就是那个魔镜的，那你听出来就是同样的是在一个不同的音高上重复出现一个音乐的动机，所以呢它在音乐在这里出现了四次相同的节奏型及极尽的短小动机，随着歌词的重复呢，旋律在音高上面采取了下行的魔镜或者高低交替的一个铺陈，就很生动的模仿出那个小毛驴啊脖子上挂的铃铛啊，好，由远到近，或者是在由远的话就声音比较小嘛，慢慢近的声音就比较大，还有在颠簸行进中，他走那个高低不平的路啊，那个铃铛响的声音就不一样啊，清脆悦耳的叮当

声，这种魔镜啊，就是丰富了音乐的层次，好，也为最后一个乐句呢主题再现做好了情绪以及节奏上的铺陈。音乐中的所谓的主题再现与发展呢，这个歌曲的结构，我们有说 A 加 B 加 C 加 A plus， 那其中的最后一句呢，正是第二乐句主题的再现与发展哈。那我们透过一句一句的讲，就是这样可能讲得比较清楚，希望你们能够听得懂哈，我的描述啊，直接比对它的结构和乐曲的发展。比如说第一个乐句，它就是 A 叮当当哒哒当，叮当当哒哒当，就是 A 好，那它就是运用很跳跃的断音哈，就 staccato， 然后与大音程的跳进描写，哇，心情好好哦，下雪哈，有太阳出来了，下完雪以后太阳出来了，那就是大地呢白雪皑皑，可是呢却不是湿哒哒的哈，而且骑着驴出外，哇，好高兴，为什么呢？我要去看梅花，找梅花哈。第二个乐句呢就跟第一个乐句不一样，它是 B， 然后滴答当滴当当当叮当当当当，然后它是这个是主题核心，骑驴灞桥过，好，旋律线条逐渐的开展，哇，刻画出哎这个主人啊骑着小毛驴，好，那个小毛驴的脖子还叮叮当当慢悠悠的，好，走过了那个灞桥过的那个动态的形象，所以呢第三乐句哈就是响叮当嘛哈。讲到说，他说我刚刚讲过四个响叮当，这是魔镜的段落嘛，一句一句一句一句，那节奏变得很密集，利用动机的魔镜模仿清脆的铃铛声音。好，等会呢我们会听到苏思庸老师啊特别在这个地方很作曲很琢磨形成乐句的对比段哈。然后第四个呢就是哇，就是主题再现的发展，好花彩的平供养，伴我书生情韵共度好时光啊，完整的再现了第二乐句的旋律的线条，并在尾音和节奏上做了很大的一个扩展和延伸。所以呢，当第四个乐句再现第二乐句的旋律时，听众会产生一种呼应与回归强烈的结构感。好，比如说哒哒当当叮当当哒哒哒滴滴滴滴，这是扩展延伸，哒滴滴哒哒是延伸，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呼应和回归的强烈结构感，最后将旋律的线条拉长，音调就上扬，做出那种发展的手法，完美的刻画白雪皑皑的那个地上，可是呢是晴朗的，然后呢我去骑着我的小毛驴，我去赏梅，然后我还摘梅花，把梅花插到我的瓶子中，然后梅花盼到我的在我的书房里，有琴声，有香，好，有就是一个艺术的非充满艺术感觉的一个结构，就是多么美好的时光，那我的心里是充满了满足感和喜悦，为整个全曲画下了结构严谨但是呢余韵盎然的句点。现在我们要介绍台湾著名的音乐家苏森庸教授，将黄自的独唱艺术歌曲《踏雪寻梅》改编为男声无伴奏四部和声，并且在后段扩展为双四部，就是八部的合唱。这是台湾合唱界极具代表性的非常杰出的作品。苏森庸老师我刚刚在前面介绍，他在新竹中学带领教音乐嘛，带领合唱团，连续十年每一年都得到台湾音乐比赛的第一名，连续十年，我真的很不简单。那我自己也曾经受教在他的门下，那这次呢首次改编作品最核心的特色与优点，就是在于他摆脱了钢琴伴奏，完全用

人声代替乐声，就是人声代替乐器的肢体，将原曲短小的四个乐句反复了三次，透过层层堆叠，好，然后递进的手法，创造了极具戏剧性的画面感的声响。下面呢，我就特别介绍，同样是踏雪寻梅，有独唱，有四重唱。那我们现在介绍的是几乎很少有的，应该说唯一的哈，就是把它改编成八部，就双四部，就是八部的合唱，是以人声化作器乐，这是一个阿卡佩的作品哈。苏翠雍教授巧妙地用人声哼唱来填补原来在钢琴伴奏的空间，比如说在第一段的结束的时候呢，他用人声唱出响叮当的音响，并加上骑驴把敲过，他的延宕哈，自然的自然的就好像无缝接轨一样的引进到第二段。那叮当的铃声呢，贯穿了全剧，你就会觉得这首歌哈，在苏老师他的这个里面，你会觉得说哇，他是有画面的，你就真的觉得哇，这个人哈啊，在雪地里骑着这个驴啊，就是那个驴就响叮当叮当的哈，然后呢你真的有画面，而且有声音，所以我们说这是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你在这首歌里，你就听得出那种感觉，你就会想象你把自己想成说哇，你在白雪皑皑的冬天哈，那雪凝成冰啦，对，那可是呢天空却放晴啦，没有湿湿哒哒的，然后就骑着你们家的小毛驴，然后小毛驴的脖子上呢还串着铃铛，然后去干什么呢？原来到雪地里面去看梅花，好，梅花是开在越冷它越开花嘛，而且梅花呢，我记得是梁寒涛先生他曾经说，孤标傲世谁接引，养花开未抵时，独标高阁栖檐谷，自抱幽香饮水呀。他是形容梅花，以花来比喻自己的节操。苏翠雍老师呢将这个动机放大哈，在第二段第三段的时候呢，让其他的声部持续以叮当或叮作为动态的背景来衬托，好，钢琴取代钢琴的伴奏，然后那个叮当叮当人声代替那个钢琴上面那个声音，那整首歌曲呢从头到尾都洋溢着清脆跳跃的冬天的风景，而且这个风景是有动态的，是律动的。然后在结构的那个递进方面，结构的递进从四步到八步，就是呢双四步的那种高潮来铺陈，全曲反复三次，所以每次的声部呢，它的堆叠与复杂度通带一次一次一次的升级。比如说第一段呢是标准的男声四步合唱，好，铺陈雪气天气浪那个舒适的那个天气，还有整个大自然的一个非常美好的氛围。那第二段呢就是主题移到高音部的，而且转调，那其他的声部呢就化成为响叮当作为它背景的伴奏。第三段呢就进入极浓厚的双四部，就变成八部合唱了。现在我们知道现在有那种布农八部哈，也是无伴奏的，可是苏老师在这么多年前他就把这首艺术歌曲改成八部合唱，一组四部合唱负责叮的伴奏，另外一组的四部呢就唱主旋律，最后八部合唱一同并进发出响叮当，让全曲在最高潮的时候收尾，所以它是真的是极具匠心的一个扩大的尾声。扩大在第三段本来该结束的时候呢，它

出乎意料，又加入一段尾声，再次强调：好花采得平公羊，伴我书上青云，共度好时光。最后呢，八个声部由低而高，分四次的叠入，叠就一次一次的叠进，那个叠上去。叮的音响让乐曲最终消融在极美的八部和声之中。那我觉得在这边呢，我要特别讲一下苏先生老师编曲的一个很卓越的优点，他完美的保留并且放大了皇子魔镜的意境。好，魔镜的意境。原曲呢，黄自先生运用下行魔镜来模仿铃铛。那苏老师呢，在第三段中让八个声部分次由低而高叠入哼唱，不仅保留了原来的魔镜趣味，更利用人声的音域的宽度，创造空间上的立体感。那还有就是丰富了男声合唱的音色层次。纯男声合唱的容易因为音色相近而显得很沉重，但是呢，苏森庸老师还透过了转调、高音区的吟唱以及断音 staccato 与长音的交织，让男声能够表现出冬季腊梅的清香与小毛驴叮当的轻盈通透那种音响哈。它赋予了短小歌曲交响化的戏剧结构。好，那你看，这不是一个大歌，是一个短小精炼的一个歌哈。而且黄自先生他的作曲是没话可说的。那个苏森庸老师呢，透过变奏与声部叠加的手法，就声部叠一层一层加上去，将一首只有一分钟独唱的小品，哇，它扩展。而且让它丰富了，成为一首结构严谨，有起承转合，而且具有强烈舞台张力的合唱的大作品。那苏老师，苏森庸老师这首合唱呢，改编常常被各大合唱团列为经典的曲目。那我们待会呢，就以下我们就会放的苏老师这首《踏雪寻梅》。我们现在呢就听一下我所选的不同，有女生的四重唱，男生的八声合唱，还有小朋友唱的，然后让大家一起来欣赏这首短短的歌谣，但是它贯穿了那么多年，1933到2020，而过将近100年哦，然后老少咸宜，而且传唱不已的这首中国艺术歌曲《踏雪寻梅》。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我们刚刚听完了，就是女生四部合唱的，是女生四重唱的方式呈现出黄自作曲、刘雪岚先生作词的著名的中国艺术歌曲《踏雪寻梅》。那我没有放独唱，是因为我们在这首歌的就是前面哈，前面的固定的这个曲子哈，代表看得见的歌声，就是柴宝林教授唱的《踏雪寻梅》。所以呢，因为这个歌它原本就是为青少年的孩子们做学堂乐歌，学校里面孩子唱的，所以呢，我就用合唱的部分哈，然后一一的来介绍，就女生四部合唱，她的丰富细腻的人生层次，女生嘛，声音柔美明亮，相较于原曲的独唱或者男生合唱，好，是不一样的。女生的声音的细腻、高亢与柔美，更能精致表现出冬日雪景的纯净，以及腊梅处处香的诗情画意。那立体和声的线条呢？透过 soprano， 好。First soprano， 还有 second soprano， 还有 alto 跟 alto， second alto 的四部交织，将原本单纯的旋律线拓展得更具空间感与立体感，生动的人声器乐化，就是模拟那个钢琴的声音，就模拟出那个铃铛的声音哈，叮当用的延长，歌词中的响叮当是这首歌曲的亮点。四重唱利用不同的声部交错，那唱出叮与当的鼻音韵味，透过短促的跳音 staccato， 逼真的模拟好像那个小毛驴脖子上串串的铃铛，它走路的时候啊，叫叮叮当当的清脆的响声。那重点呢，还有就是我们用人声伴奏与间奏，在没有器乐或只有在简单伴奏的情况下，部分的声部会转为纯人声的衬字的背景，那在演唱主旋律的声部伴奏时，营造出层次分明的对位效果。所以呢，这是它的节奏是充满活力的，它情绪也有一个很清楚的转折哈。简短音乐呢是跳跃的叙事感的，当当雪起天气朗，用四部声部轮流或齐唱，唱出大雪之后呢，天气晴朗，我们骑着小毛驴过桥的那个动态的一个画面。然后呢，喜悦情绪的堆叠，就说好花，我踩到那个梅花了，要踩到我放到我家里的花瓶里面，我要养它。哎，那可以养很久哦，都还会开花。所以这个诗部就是唱到这边的时候，通常会逐渐的丰富堆叠，将郊游赏花啊、读书弹琴的愉悦呢，满足过推向高潮。这是我们讲到女生四重唱的版本。那我们下面呢是北京爱乐合唱团，哎，这可是小朋友唱的哈。接下来听的这个《踏雪寻梅》是童声，就是小孩子唱的。这是北京中央少年儿童合唱团，现在呢，都大部分都称它为北京爱乐合唱团。它的前身呢是中国交响乐团附属少年及女子合唱团。他们唱这个《踏雪寻梅》的时候，他们又呈现什么样不同的

的情怀呢，当我们在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听出他的声音哈，是天真浪漫，非常的快乐哈，欢快愉悦的声音，充满的就是孩子的那种童心。哇，好美哦！哇，我们好像在雪地里面，我们在摘花，是冬日一种抒情的情怀，跟女生的四重唱是不一样，它充满了忘忧的童趣和欢乐。透过呢童声，童声呢很纯净很空灵，所以歌曲中的当当当当那个驴的铃声模仿的变得哈极具要动感，将那个一般我们传统文人都会有一种雅兴呀、孤芳自傲啊的那种，就转化成一种那种氛围，是那种情怀，是无忧无虑活泼轻快，对于交友哇，对孩子们对于大自然美景纯粹的热爱，跟那个孟浩然哈在雪地里哇踏雪寻梅，在那个驴背上面哇，想他的文思泉涌，是完全不一样的氛围，是人与自然最和谐的诗意。因为呢儿童童声的合唱团，他们很细腻的声音，你知道童声声音就是非常轻干净好，然后呢比老师引导他们强弱的对比出对比的呢那个声音中呢勾勒出一幅哇白白的雪红的梅花，哇年轻的孩子还有小毛驴，好像一个动态的一幅画。好，歌声中传递出腊梅图像，就是冬日的特质，白白的爱雪，好，粉红色的梅花哈，然后还有白色的梅花。那我们中国，我们有一首梅花的歌嘛，梅花梅花哈，好说越冷越开花哈，它而且象征的是，哎，梅花是我们的国花，所以在雪景冷冽的雪景与寻梅的热烈的情怀中呢，就两个交织在一起，呈现一种孩子才能产生的亲近自然的一个高雅的情怀。所以呢他是作为顶尖的少年合唱团，北京中央少年合唱团，他真的是顶尖的合唱团，他们用非常精准的那个音准和和谐的共鸣的声音，将1935年这首中国艺术歌曲踏雪寻梅注入了新的生命力。这种演绎不仅对音乐技术上的技巧上展现，更传递了一种对中国传统音乐与诗意美学的传承之情。让我们在聆听这三个不同版本的这个踏雪寻梅呢，在欢乐的旋律中感受到浓浓的文化底蕴。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那我们下面也是要介绍苏孙佑老师，他的就是无伴奏的，那时候让我们想起我们之前有介绍格里果圣歌，好，他也是无伴奏的，就是乐器禁止那个器乐的声音，一种纯粹的美学。因为呢格里果圣歌源自中世纪天主教会，认为人声是天主所造最天然的乐器，因而排除器乐而用声乐。那苏翠庸老师的无伴奏合唱同样也是抛弃了钢琴或者其他的伴奏，纯粹靠人声的共鸣与承接去填满空间，两者都极度的考验演唱者肉，我们用人声唱它的音准音色的控制能力。好，在这个之前呢，我们刚刚听过了那个苏老师他所编导创作的无伴奏男声八部合唱的作品，他独特之处和呈现深厚的底蕴，主要可以从人声交响化本土文化与西方技法的交融，以及严谨的声韵美学三个层次来感受。那我就记得当时苏孙佑老师还特别受教于刚从德国回来的刘德义教授来学这个作曲哈，我都看到了

一代大使他仍然是这么的谦卑哈。我们刚刚讲到了说，主要是可以从几方面，第一就是人声交响化的音色的配置。苏翠英老师呢，虽然最著名的创作与编曲都为童声三部或四部的合唱，譬如说天鹅鹅啊，丢丢当哈，但是他对于声部音色的配置有着极为独特的视角，在无伴奏 Agape 的纯人声的堆叠中呢，他能将男声的低音、中音与高音打磨得如同交响乐团器乐编制，层次分明，然后透过不同声部的交错模仿与动态的呼应呢，创造出极具空间感与立体感的那种乐音的效果，像音响一样的。好，音响也是听效果嘛，那乐音也是听效果，那听到的人感受度哇，声部那个厚实感，有时候哈，我自己感觉就是说，同样是独唱合唱，合唱带出来那种美感哦，哇，你真的是享受在其中的和声，正来自苏振用老师将人声发挥到极致的艺术构思。那还有就是西方现代的和声跟东方的五声音阶交融在一起，它的底蕴是什么呢？好，我们这边来谈一谈哈，苏翠英老师的他的文化根基哈，与不断自修的西方技法哈，都是他自己音乐的一个底蕴。比如说东方色彩、西方现代的和声，它交融起来的底蕴是什么呢？我们从东方色彩来说，工商角徵羽，他擅长捕捉台湾的歌谣、中国的古典诗词和民谣的精髓，比如说五声音阶的调式啊。那西方的和声，它不太满足于传统简单的伴唱，就它很大胆的融入欧洲古典与现代作品的复音和声的技巧，所以使得它的男声的合唱既有东方文人的儒雅，也有西方现代音乐的结构的张力，所以呢，东方音乐的抒情悲壮和西方音乐中的那种结构的张力力度，展现出兼具中西学术的风骨与艺术的交融。所以讲到声韵的配合的文字美学呢，在苏翠英老师的合唱美学中，字正腔圆与声韵配合是不可摇动的铁律，所以他在谱曲编曲的时候特别讲求歌词的四声声调与曲调的走向必须做完美的配合，绝不会迎合旋律而牺牲语言本身的韵味。我们讲过东方的语言中国话，其实你念起来的时候就像歌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念一首是春眠不觉晓，那我们觉得光是春眠不觉晓那个旋律就像歌一样的哈。那还有呈现的底蕴呢，当呢男声合唱团在无伴奏的情况下唱出那些歌词哈，无论是客家话呀、闽南语啊，或者是那个河洛话，或者是北京话哈，他们的语感的线条会与音高完美的贴合。哎，这点是那个也是刘璇先生很棒的一点哈，他的语感的线条跟音高真的是完美的贴合，散发出一股那种精致、很美好、很精致的那种文学美感，就好像我们喝到那个古典玫瑰喝下午茶的时候，它精致的词曲跟那个很香浓浓郁的咖啡，真是相得益彰哈。所以我们讲到苏老师这个八部的合唱哈，我们也想到我们台湾有举世闻名的布农族的八部合音哈，当然又是另外一种不同的。那我们在这边呢就了解一下，其实哈，很多时候音乐也是对大自然的一种敬畏，对于上苍的虔诚的沟通。所以呢，不论是我们讲到格力格圣歌，还有苏老师讲到这个中国古诗词
刘玄先生写的这个《踏雪祛魅》，他歌词是

如此的精致优雅，而且呈现出图画感，有颜色，有图画，还有温度。我觉得这首歌不但有颜色，有图画，还有温度，好，是不一样的。那我们稍微再做一个小小的结论，就是同样都是无伴奏的歌哈。那苏老师呢，是无伴奏的男声合唱，他是用多声部复音和声的肢体，多为三部、四部，甚至到八部。可是呢，格里果圣歌呢是没有和声，不重叠的。那在那个听到的那个音响的效果呢，那苏老师的话是交响化，用人声好像变成交响乐团一样，有层次分明哈。它立体啊，追求纵向的和弦和声部色彩的配置。我刚刚就说声部是有色彩的，然后呢，格里果圣歌呢是追求纯净单色的集体音色，在节奏律动方面呢，苏春英老师他具有明确的节奏，当然他写合唱本来就有一个主调，就是叮当哒哒哒哒这样子哈，受现代音乐的节拍的影响。但是格里果圣歌呢无固定的节奏和小节写，随着拉丁文歌词自然的吟诵，这样有长有短，很自然的在音乐的功能上，一个是不为音乐而音乐的功能性音乐，这句话哈很绕口，但是你自己想想看，它没有怎么样，它就是从嘴巴吟唱出来，对于上苍的那种敬畏啊，那种圣歌，它是很平铺直述，但是里面很有深度，是不为音乐而音乐的功能性的音乐。那苏春英老师呢是艺术的欣赏和文化的传承，所以呢在音阶的调式上面，一个是五声音阶跟东西方现代的和声交融，格里果圣歌就是中世纪教会的调式啊，所以他们完全相同的就是纯粹靠人声的共鸣承接它的空间，对于啊人声的音准音色的控制力，极高要求的集体默契。哇，就是像格里果圣歌，全体团员必须像同一个人一样的呼吸速度，字面的重音完全的同步。同样呢，记得苏春英老师在指导新竹中学合唱团的时候，哦，对团员的耳朵和声音融合度受教育，他都知道他非常的严格，追求的一种超越个人消融于集体的和谐境界。而且那时候修道院的男修士来唱格里果圣歌，带来是内敛沉静的氛围。苏春英老师的男声的合唱呢，他还有做其他的什么勇士鼓啊、沙里红巴啊、丢丢党什么的，他也是将男声的力量感，哇，这个力量感是很有重量的，还有中低的共鸣发生到极致，呈现出男性特有的庄严的底蕴。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单一的旋律是格里果圣歌哈，还有立体交响。格里果圣歌呢，它是一条线的音乐，无论唱100个人好像一个人唱一样，而且所有的人永远唱的都是一个高度，就是一个旋律线上面没有纵向的和弦低音部或者和声的重叠。但是呢，苏春英老师男声合唱呢是复音和和声的肢体，他把它营造成一个立体的空间，将男声分为好 tenor first tenor second tenor 还有 bass 好还有 second bass 等多个声部，运用对位法的线条交错或者现代和弦的纵向堆叠，听众听到的不是一条线，而是一个哇，好像一个流动的建筑，它的建筑哈是好像是一个交响乐的一个大楼进去一样，所以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呢，还有格里果圣歌是自由的节奏，而苏老师的男声的和声呢是精准的声域与节奏是完全不一样的，他将声域的配合，将这些每个人各种声部的声音就精密计算的乐谱结构中，他有非常清晰的节奏速度的标记和强弱的动态，而且还有完

鼓的节奏感，就像有一个台语歌叫噔噔哒哒哒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噔哒哒哒丢丢当啊哈，就是不一样，那跟那个拉丁文的经文的发音和语义的。

因为苏老师这个真的是很少有把中国艺术歌曲哈写成这样的，所以他有一种格里果圣歌呢，是很神圣的，我们向上苍祈祷，是让人心平静，隔绝世俗的情欲，而进入与天主对话的状态，单独的默想冥想的状态，没有任何的张力，是平稳内敛，而且是抽离这个世界的。苏老师的那个男生的合唱呢，是入世的，是人文的，他非常的接地气，跟土地啊还有感情是充满着相处气息的。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经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古乐赵京城之伦常安在，我是娱乐。历史大戏《太平年》热播，让我们重新看见了五代十国那段烽火连天、政权更迭的动荡岁月。北方战火不断，南方却相对的富庶安稳，其中国力最强、疆域最大的南唐更是文化的鼎盛之地。然而呢，这个国家的末代君王李煜啊，却是一位才情绝代、治国无能的慈帝。他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保有赤子之心，却也缺乏君王应有的修身与伦理的训练。他沉迷于诗词，宠爱后妃，甚至在原配大周后病重的时候与小周后私通，最终导致家不齐、国不治，沦为俘虏，死于毒酒。国家不幸，失家幸，李后主的词成了千古绝唱，但与享国72年的吴越国相比，南唐仅38年，后蜀31年，两者的亡国之君皆是文学天才，却都在伦常与治国上面留下令人唏嘘的失败教训。今天的古乐赵京城之伦常安在，欧老师将带领我们从乱世文学出发，探讨李后主的成败与伦常的反思，我们一起来听。
1: 嗨，大家好，我是欧桂芝。今天是我们第二季的第一节课。那么我们第一季谈的是

伦常伦理传统文化当中的伦理教养。那么第二季我希望能够软性一点，那么所以我想从文学的观点来探讨伦常。那么所以我安排设计的第二季的课程重点，我特别挑的这些文学是乱世文学。我自己所挑选出来的乱世文学，所以这个乱世其实就是可能就是冰火连结的这些时代，在这些时代里面的一些文人他们的表现。那么在里面我们如何看到伦常的观念，让他们在乱世当中如何自处，我们从他们的文学里面来略略探讨。那么所以我们会以修身哲学来做基底，从作品里面探讨这些文人他们的伦理表现，那么希望从作品里面也能够得到一点点启发，一点领悟，或者是一些自我警惕等等。这一季的课程呢，我们大概会两集，是一个小单元。因为传统学问是讲究文史不分家，那么所以我们第一集大概就是先介绍我们要谈的作者以及他所处的时代。那么第二集呢，我们就选可能两首左右，我们看长短，好看时间，大约以两首代表作的一个解析，然后从里面除了文学的欣赏之外，从里面我们也希望能够结合他的生命历程来探讨他在伦理表现上面的一个成或是败的原因。那么今天第一集我们要谈李后主，我谈李后主哈，那么这是一个大家应该是很喜爱的一个文学家，因为他的作品非常感人，可是他又是一个失败的君王，所以他的一生命运的波折当然跟时代有关，可是我们从他的生命历程的改变以及他如何反映在作品里面，我们可以看看他的一生的所谓的成败吧。好，那么他是南唐，大家都知道五代十国，那是一个非常混乱的时代，是一个兵凶战危的时代。北方的在历史上大概以北方的中原朝廷作为正统的话，那所以北方有所谓的五代，就是我们说的梁唐晋汉周，历史上都会把它加上一个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梁唐晋汉周这五个朝代都是在北方，就是大致我们笼统的说，它就是在这个中原地带的前后的这几个朝代。可是这几个朝代时间都非常的短，最短的甚至后汉只有四年，最长的后梁朱温篡唐建的后梁也只有17年。那么至于其他的，除了五代，我们说五代十国，跟他同时代的大约同时代有另外还有十多个国家，那历史上笼统说十国，因为前前后后加起来是十几个，可是有些国家早建国，可是就早灭亡那么所以等于是跟五代大约相始终。那么在十国里面有九国其实是在南方，其中只有一个北汉是在北方，是在北方。那么在十国里面，南唐就是李后主的这个国家，南唐它是可以说是疆域最大的疆域最大，而且是最富庶的一个国家。他前后大约有42年，经历了三个帝王。那么所以说李后主，他叫后主，就是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南唐这个国家的建立。

其实就是在五代里面有一个国家叫被叫做吴国哈，南方有一个国家吴国，历史上也把它叫做南吴。那这个吴国它的宰相的养子叫做徐志诰，那这个养子呢后来就篡位，所以吴国就灭亡了。那他篡位之后呢，先是把国号改成了齐啊，叫做大齐。那他后来呢，过了几年，他又自称自己是唐朝的宗室，所以他又把国号改成大唐，也连名字都改了，改名叫做李昪，他就是李后主的祖父啊，历史上称为南唐列祖，或者是叫做前主，这个李前主。那有李前主，那么他在位几年，然后就去世了。那他的儿子叫做李景，也历史上把他叫做宗主，宗主李景呢，其实在当时李景的时候，这个国势已经是弱了。他们为了当时的北方就是后周。那么所以他就到李景的时候，他就也因为后周世宗他征讨江南，所以李景的这个就把江北的一块地割地奉表称臣了，而且自己拿掉帝号。李景在位19年，然后就去世了，那传给李煜。那李煜呢，他本来不该传位给他，因为李景其实有6个儿子，他是最后一个。可是李景的第二个儿子到第五个儿子呢，全部都早死，所以他的李景的大哥长兄做皇太子的时候，当时李煜其实就等于是第二个儿子。可是这个长兄其实对他很猜忌，因为他长得好看，好，那还有这个新古代史里面讲他的长相的特色是说他额头很饱满。额头饱满，然后呢他的牙齿很整齐，然后呢他的眼睛是重瞳子，就是那个瞳孔是重叠的，有2个瞳孔这样重叠。那历史上重瞳子的据说是有什么帝王之相，比方说项羽是重瞳子，项羽是重瞳子，然后传说那个尧舜的舜也是重瞳子。好，那么所以他的长相是很特别的，所以他哥哥其实对他是非常猜忌啊，非常猜忌。可是李煜呢，当时他是被父亲封他为叫做安定公，他根本怕他哥哥怕得要命哈，他知道哥哥对他很忌惮，所以呢他根本不敢参与任何的政事，每天呢他书读得好啊，这个很聪明。就是每天是以读书为乐，好，这个大概是他的一个做皇帝之前的一个状况。可是没有想到那个太子后来怎么样，也比较早就去世了，所以没人可传了，所以这个李景就只好传给他。所以李煜他可以说是在一个不得已没有办法的状况之下，他要接受这个地位，所以他其实就没有打算要接什么国家大政的。可是这时候命运却把他安排到他不得不接了，不得不接。好，那么李煜他总共在位大约有15年。他刚开始的时候呢，这个政事还颇能就是所谓的政治清明哈，还颇能修正。可是后来呢，他其实就耽于逸乐。那我们知道历史上很有名的就是他那个宠爱大周后跟小周后。好，宠爱大周后跟小周后。那事实上李煜是在大约18岁的时候，他娶了小周后，所以他娶了大周后，所以大周后是他的原配，是他的原配。那么大周后根据历史上的一个说法，是一个才女，善歌舞啊，通文史啊，他又会弹琵琶，又会吹箫等等的。
那么据说在唐朝的时候，极盛时期有那个很流行的霓裳舞衣曲，这是当时宫廷的最大型的歌舞乐章。可是后来因为这个唐末大乱，所以乱离之后就失传了。后来

据说这个大周后得到这个残本，就是那个乐谱的残本，然后呢他用琵琶演奏，然后再把它复原。所以大周后呢其实是一个音乐天才啊，是一个音乐天才。他的一个琵琶演奏呢常常让人家觉得有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这种感受，也就是说非常获得肯定。那么所以李煜其实跟他感情非常的好。那么是听说有一次哈，有一个下雪天，他跟李煜两个人哈饮酒作乐，就酒酣耳热之余呢，李煜就跟他说：“哎，你现在创一首曲子，让我随曲子起舞吧。”结果大周后这个瞬间顷刻就完成了一个曲子，而且还起了个名字叫做《腰醉舞魄》啊。那么所以从这样的小故事，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李煜耽于逸乐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一来是有这种文人性格风花雪月，二来他娶的这个老婆是个才女。可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比方刚才说的霓裳舞衣曲，这个曲子据说是唐玄宗作曲，然后据说是杨贵妃编舞。可是我们都知道，读历史其实就都知道，唐玄宗就是因为宠爱杨贵妃，最后导致耽误政事，也导致了这个安史之乱。所以严格讲起来，霓裳舞衣曲它其实就是一个盛世衰音，其实它就是象征的这个君王的一个奢靡耽腻的生活，它是会导致国政不良的影响的。可是这一对男女，这个李煜跟他的大周后，好像他们都只想着啊那个音乐的美好啦，生活的浪漫啦，好，那么所以他们完全没有汲取历史的教训。再加上我认为李煜的一个成长过程当中，如果我们提到这个君王的修身哲学，显然这个王国维说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他，应该没有很严格的这个担当大政的训练，所以其实他可能不懂啊，他只是想着啊，国家这么大，现在大政交给他，那一切他可以怎么样？他可以自由做主了。他可以自由做主，可是自由做主他却没有这一个聪明的君王，他的聪明才情全部放在诗词歌赋这些风花雪月的文学上面，以及他跟这个妃子的这个恋爱上面。所以王国维很感慨的说，他这种状况就是他为人君所短处，因为他其实君王的一个修身也好，治国也好，为政也好，那个训练其实是完全没有的，完全没有的。可是他因为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他没有任何的现实的社会经验，所以他其实又保持着一颗赤子之心，一个很赤诚的很天真烂漫的心，而的就是一颗纯粹的赤子之心。那李煜他正好有这个赤子之心，所以那个有一个不知名的诗人就给他一个评语，就说他做个才人真绝代，这个才人就是才子啊，他是一个绝代才子没有错，可是啊可怜薄命做君王，可惜他做君王还薄命，为什么？因为他没有那个才能，他没有那个做君王该有的训练，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显然缺乏这一块，显然缺乏。那我们就知道在那个乱世当中，在江南他们是南方几个国家疆域最大的，其实国力最强的，也最富庶的，可是最后也只能够肉袒出降。我们知道后来在南唐宗祖的时候，就在他父亲的时候，他们已经是臣服于宋了，已经臣服于宋了。那么后来宋太祖赵匡胤两度召见他，叫他北上，其实就是

叫他，意思是就是你乖乖的投降吧，那他都推辞不去不去，然后所以只好这个北方大军就南下了。好，北方大军南下的时候，他是完全没有办法抵抗，所以只好肉袒出降，也就是裸露上半身。然后后来他被押送到北宋京师的时候，身着白衣纱帽，在这个向宋太祖跪拜。那赵匡胤是没有杀他，可是怪他说，哎，你为什么不自动投降，还要劳动我出兵，还要劳动我出兵。所以除了封他一个虚衔之外，还另外称他叫做违命侯，就是违反命令。你我要叫你来，结果你敬酒不吃吃罚酒，好，称他为违命侯。所以去了北方之后，李煜就开始了他两年多在异乡的这个俘虏生涯。俘虏生涯，那我们这个生涯当然是很痛苦。可是我们回到现在讲到他做俘虏，可是我们回到前面看，他跟大周后的一个恩爱没有能够很久，因为大周后很年轻的时候就生病去世了。可是，在大周后病重的时候，这个李煜除了他没有治国的一个能耐跟训练，他另外在这个私人感情的这一部分，他其实也可以说是对妻子不忠哈。那当然大家会觉得说，他君王啊，君王本来就是三妻四妾嘛，不是三妻四妾不止哈，三宫六院七十二妃，他随便要多少的这个妃嫔都可以呀、啊。所以其实谈不上说什么这个感情上面忠不忠这件事情。可是问题就在于说他跟大周后感情很好，可是大周后病重的时候，他居然把小周后叫到宫里面来，名义上说是来照顾姐姐的，但是姐姐根本不知道。那么他到了后宫之后，这个风流天子自然就跟这个小姨子有了私情，而且这个私情呢，他还得意非凡。你说君王为什么有私情？因为君王要纳妃，要纳嫔等等，他是有一定的一个礼仪的，他是有制度的。可是当时这个原配都不知道，而且原配在病重当中，那你居然就跟这个小姨子这个有了私会，而且呢还不掩饰的把它写成了词，把自己的私情给写了出来。虽然就文学上来讲，那是一篇非常，我们下次讲哈，那是一篇非常可爱的作品，可是对于这个君王该有的这个礼仪制度来讲，他就是一个什么呀？他就是一个身不修的君王，就是一个身不修的君王。所以，据说有一次大周后，病得糊里糊涂，突然间发现他的妹妹在他眼前晃荡，他就很吃惊的问说：“哎，你什么时候到宫里来的？”结果小周后那时候年纪还小哈，然后也不懂得这些宫廷礼仪的分寸，说哦，我来好几天了。就大周后主掌后宫多年，他当然知道怎么回事，所以他就非常生气，但是他已经病得无能为力了哈。所以据说大周后去世前就生气的把头拧过去，从此之后再也不见他们两个人，再也不以正面见他们两个人。那所以这个就个人君王私德来讲，这个李煜当然是有所亏损。好，那个所以一个身不修他当然家不齐，所以最后他就国不治。就是这一个人对于自己的各种伦理角色，他其实是竟然，我们很吃惊的是说竟然无知到这样的一个程度。所以最后他沦为俘虏之后，就是天天以泪洗面啊。只是那个时候对大周后来讲，好像死得早却也死得好，因为他就没有受到他妹妹后来的那个苦楚。因为他妹妹后来跟着李煜去北方之后，可以说那几年当中受尽了羞辱。所以
据说李煜到了北

房之后，到他过了2年多吧，他到有一年七夕的夜晚，那是他42岁的生日。那个时候赵匡胤宋太祖已经去世了，是宋太宗即位。那宋太宗当然正史上面是没有说了哈，但是有一些拜官野史，却有一些笔记小说，却有不少的记录，就是宋太宗其实是一个，也是一个怎么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好色而且非常不堪的一个君王。其实他的即位其实历史上也是有很多的所谓宫廷疑云的一个传说，有烛影斧声这样的一个传说。也就赵匡胤创下大宋开国，他只在位9年就去世，而且他的去世是很突然。可是他去世为什么不是他的儿子即位，却是他的弟弟即位？这个弟弟是跟他一起打天下的人，那所以这个弟弟他也掌握了一定的一个权柄，所以赵匡胤身边可能也有不少他的人。所以说在赵匡胤去世的记录里面，其实留下了所谓烛影斧声的一个传闻。好，那么所以就是影射宋太宗可能有夺位这样的一个嫌疑，但是当正史上这些事情就都不说。可是就在这个对于李后主跟小周后这一件事情，就是据说赵匡胤没有杀李煜，让他做违命侯，可是赵光义宋太宗为什么容不得他？因为据说在李煜42岁生日那一天，他找了过去宫里面的这些歌妓，在他所住的小楼半月含泪唱歌，唱那首这个千古绝唱，他所写的《虞美人》，就是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首词这么样的美，这么样的感人，完全是千古绝唱。可是这首词也被认为就是李煜的绝命词，因为据说宋太宗听了这阙词非常不高兴。关键句在那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所以认为故意再给他一个，认为他不忘故土。其实不忘故土他又能怎么样？所以就说他不忘故土，再加上对他积怨已久。为什么积怨已久？这里就又牵扯到一些我们说的一些坊间传闻哈，就是一些拜官野史笔记小说里面提到小周后多次的被赵匡胤以皇后的名义召他到宫里面去，而且都怎么样，好几天都不放他回来。每次回来的时候，据说小周后就是又哭又骂。所以李煜在这么尴尬的状况之下，在成为俘虏的这个生活当中，他连自己心爱的女人都保不住。那么想当然了，可能小周后在宫里面所受到的一个屈辱，也让宋太宗觉得说心里很不爽，然后再加上你又写了故国不堪回首，因此赵匡胤就对他动了杀机。所以你生日嘛，对不对？那我就派人赐酒祝寿了。那所以李煜也不敢违背，只好乖乖喝下他送来的毒酒。那个毒酒听说里面就放着一种毒药，叫做千机毒药。那种千机药听说吃了之后非常的痛苦，好像要痛苦很久，痛苦很久。然后李煜据说就死在这个小周后的怀里，死的时候据说他的头跟脚是粘在一起的，意思就是痛的整个人蜷曲在一起，蜷曲 在一起。这件事情他死了之后过了几个月，小周后也在悲愤忧伤当中，据说是殉情，也只有30岁。所以跟他姐姐比较起来，他在姐姐病危的时候居然就跟姐夫偷情，然后最后受到

这样的一个遭遇，也不晓得是他姐姐幸运还是算他不幸。那总之都是在这样的，如果他跟他姐姐跟李玉之间算是有三角恋情，那么这中间他跟李玉伦理角色的一个不当表现，其实是令人遗憾的，其实令人遗憾的哈。好，那么所以李玉在这样的状况之下，短短的过了两年多三年不到，这个俘虏生活就去世了。可是他在文学史上却留下了非常大量的作品，大部分写的是这个国破家亡的悲痛，而这些作品却在文学史上留下了重要的影响，以及成就了他的文学大名。多少人因为李后主的词，读了他的词，你不得不感叹他的一个天才，而你读了他的词受感动之余，你几乎也不自觉的要原谅他在治国上面的昏庸，以及他在家庭伦理角色上面的混乱。好，那么李煜他的文学作品我们下次再来讲。李煜其实除了写词之外，他还精通书法。好，据说他自己也创出一种很独特的风格，叫做精错刀体的书法。那 这种书法的一个特色是蘸笔然后鸠曲，他写的字是透过蘸笔表现这个文字的鸠曲之状，鸠曲就是弯曲，他写的字那个透过蘸笔表现的那种弯曲的那种造成一种遒劲感，那种遒劲感呢让他的文字看起来有所谓的前人说寒松双竹这样的这种性格，也就是他可以结合阳刚跟阴柔之美，所以在书法艺术史上可以说是也是一代大家，呈现着一种非常脱俗而不凡的艺术成就。这个书法上的成就其实也让我们联想到宋徽宗另外一个末代君王，是不是也是如此，也是一代书法家。宋徽宗的书法体叫做瘦金体啊，就是他主要那个文字形体看起来非常的瘦，但是非常的有力，感觉虽然笔画很细，但是好像不失其肉，他主瘦可是又不失其肉，也就是说他有自己的一个性格，也是呈现一种脱俗的一种气氛。可是我们发现这些末代君王如果多才多文学艺术之才，多半就短治国之才，所以国家到了他们手里通常就呜呼哀哉了。所以这个国家领导人物其实可能不要太文学比较安全，比较安全。好，那么谈李煜，我认为他在这个在君王的这个生活当中，他其实就是缺乏修身的一个养成，那么也缺乏一个伦理分寸的认知。其实在那一个乱世当中，我们其实有其他的君王可以来跟他做比较。在他之前十国里面有另外一个后蜀，类似后蜀的君王叫做孟昶。那么孟昶跟李后主可以说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孟昶也是一个评价两极的君王，他在位有32年，前期呢历史上说他也是励精图治的，然后所以后蜀的国势一度也很强盛，他也很受民众的爱戴。可是他后期一样也是耽溺于酒色，而且生活奢侈无度，导致政治的一个腐败。所以北宋的史书就是根本把他讲成是一个昏庸荒淫的君王。可是事实上呢，他治理蜀地其实是对蜀地百姓有恩的，据说他亡国的时候有万民哭诵的场景。你发现孟昶有一个很有名的妃子叫做花蕊夫人，
花蕊夫人在她死了之后就被赵匡

赵匡胤纳为妃嫔。据说赵匡胤问他说：“哎，这个。”蜀国亡国，那他有什么样的想法？那花蕊夫人也是蜀地有名的才女，据说她就写了一首亡国诗哈，述亡国诗。她说：“君王城上数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14万人齐卸甲，更无一人是男儿。”也就是说，这首诗非常白，几乎不用解释。不用解释哈，也就是他在深宫哪里知道你在城头竖了降旗，可是国家有这么多的军队，十几万人的军队，没有想到一下子就投降了。那当然也可以说他是他的投降给百姓怎么样，给百姓带来了平安，起码和平换来他一个人受辱，可是百姓是安好的。可是在历史上这个孟昶跟李煜就是几乎是很类似的状况，几乎是很类似的状况，都是前盛后衰，然后在历史上都是别有争议啊，别评价两极。可是，在他们时代，同时其实有另外一个君王，就所谓的修身齐家治国上面，另外一个吴越国的君王。其实就很可以跟他们做对照。最近大陆好像有一个连续剧非常的夯哈，叫做《太平年》，主要就是写这个吴越国的君王。吴越国它是五代十国里面十国南方最后一个灭亡的国家，而它的国祚也是十国里面最长的，它总共延续了有71年。这71年当中经历了三代。啊，可是有五个君王，可是他们每一代君王都可以说都是恪守一个原则，那个原则就是跟中原大国保持良好的关系，而且主动称臣，而且主动称臣。当然，吴越国它在地理上是比南唐要更南边一点。所以当南唐亡了，他可以说就地缘政治来讲，他完全就失去了一个缓冲地带。所以南唐亡了，他如果要抵抗，那其实就也一样生灵涂炭。可是打不打得过北方的这个中原强国？打不过。所以吴越国的国君他就很自动的，当南唐灭亡之后，因为宋太宗出兵，那个时候赵匡胤已经去世了。宋太宗出兵的时候，这个钱弘簇就是最后一个吴越国的君王，他为了让富庶的吴越国免于战火，于是他就自己主动前往汴京朝见这个宋太宗，而且纳土归降。然后他就直接被改封为淮海国王。事实上他们的历代君王也都受北方这个中原王朝的册封，那么所以他当然纳土归降之后他就留在北方也不能回来，那么但是起码他主动前往北方，就免去了一家受辱这样的难堪。所以像比较起来，李后主他当然，他后来也肉袒出降，保住了老百姓的一个生活，不致受到战火的蹂躏。可是他跟他的小周后却是受尽了这个凌辱跟折磨。所以是不是如果，因为其实在乱世当中，这些割据的政权就是割据的政权，因为他们建国都是因为唐末大乱藩镇割据，所以他们的先人其实都只是一方军阀。那在乱世当中割据一方，可是他们其实原来都有不错的政绩。可是当北方大兵南下的时候，是当历史的大势又从分走向合的时候，其实在几方衡量之下，如果无可抵抗的时候，这个时候吴越国的做法是比较聪明的，既保存了百姓，也保存了个人家族的一个尊严。那像李后主将就是是凄凉的，是难堪的。

0: 当然我觉得这就是都牵扯到他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所受到的这个君王的训练，所谓的因为在大学里面讲的修身这件事情是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都要以修身为本。所以显然吴越国的这几代的君王修身这一块做得比后蜀的孟昶，比南唐的李煜都要好。所以说这个吴越国在历史上他被认为是东南的佛国，他也他们推崇佛教，所以盖了很多的一个寺庙，但是他们对老百姓是采取那种休养生息的策略，而且从建国的前流开始，他给后人的一个祖训就是说要善事中国，就是对于中原王朝他们要干嘛，要能够保持和平相处，保持和平相处，中原王朝愿意让你继续割据你就安守一方，如果不愿意最好就是要顺应时势。好，那这就是吴越国的国王保全了百姓也保全了自己，而李煜却未能够保全自己以及妻子的尊严，我觉得这是令人遗憾的地方。那么我们今天讲李后主的时代，讲李后主是一个君王角色，他其实如何有亏责任，有亏责任，这个是对治国来讲他是罪无可赦的，可是在文学上来讲他被称为词宗之帝，是一代一代词宗，我们下一集再来谈他的作品。好，那今天先到这里，谢谢
1: 各位朋友。您听了欧老师对于李煜的这个讲解跟分析，是不是都觉得很有收获呢？欧老师从文学的角度切入，探讨乱世当中的伦常观念，特别以李后主李煜为一个例子，分析他在君王、丈夫、文人等多重伦理角色当中的表现和缺失。李后主呢，绝对是一位才华洋溢的文学家，他的词作感人至深，尤其是《虞美人》当中“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至今仍然是令人动容的诗词。然而呢，作为一位君王，他在治国上面却显得昏庸又无能，沉迷于艺术与爱情，忽略了政治责任跟修身的哲学。欧老师还特别指出，王国维曾经说他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这使他保有赤子之心，成就了他文学上的天才，却也成为治国上面的致命缺陷。更令人感慨的是他在伦理关系上面的混乱，当大周后病重的时候，他竟与小周后私通，甚至将这段感情写成词作，毫无反省之意。这种家不齐的行为最终也导致了国不治，他被俘虏之后无法保护所爱之人，最终因为一首词遭来杀身之祸，死于毒酒，令人不生唏嘘。欧老师呢，更对比了吴越君王的明智选择，他们懂得修身，顺应时势，保全了百姓与自身的尊严，这让我深刻的体会到，无论身在何种时代啊，修身跟伦理的责任都是不可忽视的根本。李后主的故事告诉我们，才情固然可贵啊，但是如果缺乏伦理角色的认知跟担当的话，最终仍然可能走向毁灭的。这不仅是历史的教训，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值得深思的人生课题，你说是吗？古月照今晨之伦常安在，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咯，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的节目当中来了两位贵宾啊，我们要一起带大家去山东旅游啊。我个人去过山东一次啊，那次的经验非常的好，因为我仰慕已久的青岛啤酒厂啊，青岛啤酒厂就整个参观了一遍，而且呢畅饮了青岛啤酒啊。那时候在当地喝的青岛啤酒跟各位如果您在台湾喝的青岛啤酒可能味道不一定那么的一样啊。另外那时候我们还有去的一个很大的企业叫做海尔啊，海尔家电现在是中国或全球有名。但是我们今天邀请来的这两位来宾，他们跟山东也是非常有渊源哦。我要介绍的第一位是Esther 呢，他等一下会告诉大家 Esther 他跟山东的渊源。第二位是胡彦明老师啊，因为他长期对经济研究有独到的观察哈，所以他这一次是第二次去到山东，他从山东这一次的观察跟第一次他要跟大家做一些分享。好，我们要先请女士优先啊 ，Esther 来介绍一下山东跟你的关系哈。
1: 啊，山东哈，我的母亲是山东人。哇，我的母亲是1949年生的，民国38年生的。我的外公，好，外公他从小带我长大。我的外公他当年在山东寿光是大地主，家里还有钱庄，老老实实的几代在做庄稼。但是我的外公他在12岁的时候，11岁就娶了童养媳，那大地主那时候娶童养媳，所以娶了一个20岁的童养媳，11岁就当了爸爸，12岁到济南念书，从寿光就潍坊的寿光一个小县到了济南念书。就一路他来战乱，就回不了老家了，回不了老家了。
0: 嗯，
1: 就这样子，所以家里的这个一大家子人，我的外公的原配，那时候还是裹小脚，所以我们叫他小脚老太。回到山东的时候，看到他是这样子，他坚持把一个家里的那时候被打成黑五类，

0: 还五类是哪五类？大地主、国民党、台湾关系，又是军人啊，只是黑五类占全了，那时候被斗得很惨。但是也是因为他的那个，很多人都靠来改嫁了，他这个基督的信仰，坚持他到他被批斗的不得了。他后来把一家子人带长大，那时候饿到一个程度，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听他们说的是家里的小孩先有一口饭就先给男孩子吃，那女孩子呢七八岁饿到一个程度，在地上爬都不会走路，家里的那个老太太一口浆糊把她我嘴里一抹，让她活下来了。这都是我的表姐，现在大概是六十出头岁。
1: OK，
0: 好，我今年四十多岁啊，我就可是那时候听了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这些家，还有我的舅舅，当年我爷爷十一岁生的舅舅。我爷爷后来在因为民国八十几年的时候回到山东，第一次看他的儿子的时候，那个六十一岁碰到五十岁的儿子，那个哭的五十岁的儿子长得好老好老，比他的爸爸，他是空军上校。那个一个在农村的孩子见到他的爸爸，那种哇，那种激动的，
1: 第一次哈，
0: 第一次
1: 隔了几十年，
0: 五十年，回到老家，所以这样子，因为这样，所以我知道那个在两岸相通之前，我的外公就已经是可以想尽办法从香港转信，美国转信，辗转的一个月多以后，才能看到一封信，这家书抵万金，看到山东的老太太，就是他的。家里的人告诉他现在怎么样，当时上一辈的因为在文化大革命里饿死的，这好多的情节他告诉我，爷我的外公告诉我的时候，其实我的心那时候才七八岁，在我的心里面
1: 那时候的场合是什么？为什么你外公会在你七八岁的时候跟你说这些故事，而且是真实发生在他的人生的境遇里面的这些故事啊。
0: 我是我的外公外婆那时候台湾在艾比亚嫁以牙的时代，父母亲都在拼事业，那很多时候我们这些孩子都是二代，就是都是外公外婆带大的，那外公的外婆睡觉的时候，外婆告诉我，就那个小时候他们的怎么样逃难，国仇家恨，那个日本鬼怎么样子来杀了他的舅舅，对不起，就是他那唱教我唱好多歌，好多歌，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还有教那个好多歌，我的家在中华，什么中华江上，
1: 中华江华，
0: 那个都是其实不应该是我的年代的，因为我今年才四十多岁嘛。那还有我的奶奶也讲好多的歌，然后跟我讲很多的床边故事。她当年她逃难的时候七岁，那个村子里的人就招待了这个日本人，他那时候后来要走了之前要把全村的人灭掉，要杀人灭口，因为不要留下历史痕迹。那几个男人就上去争，不是就招待你了，怎么还要灭口，还要杀人？那日本鬼子就把我的外婆的那个舅舅的头吭一下砍下来，那个头在地上滚。我的外婆告诉我好多他们逃难的故事，还有父离子散的那个很多的这种人间的悲剧，那一路逃到台湾，就我奶奶还常教我那个张灯结彩喜洋洋，张灯结彩喜洋洋，胜利歌儿大家唱，唱遍城市和村庄，八年血战
2: 不能忘，
0: 八年血战不能忘，就是八年，这个是其实不应该是我的年代，这个我其实是异类，因为在我这个年代我不会知道这些老歌，不会知道这些外公外婆爷爷奶奶的这些过去的历史，他们的那种痛，妻离子散跟父母亲的，然后那个黑五类被剥夺，被当比牛马还要惨。
1: 哇，你这样非常早熟哈，这是爷爷奶奶的这些历史全部灌在你的身上，哇，那你身上背负了非常多的重担的感觉。
0: 所以我这次我怎么样想尽办法，如果公司有一个机会要回山东，哇，我回山东我一定要想办法设法，就是要去，而且带着年轻人带着员工回去看看。这是我觉得两岸要多一点交流，尤其是民间是更多交流的机会的时候，真的要这个抓紧机会，当仁不让。
1: 两岸隔了这么久哈，其实还有一些亲情的连结，其实非常，
0: 其实血浓于水的这个亲情，
1: 是太棒了。待会再请你聊聊山东那边的亲戚。我们要请胡彦明老师。

0: 师，你第一次去山东是因为什么样的缘起？大陆这么大，为什么你要选山东那时候去？跟这一次，您去山东哈，特别有什么不一样的观察？
1: 我是在教会界，我是有教经济跟圣经方面的财富方面的题目。他们在那边的青岛的商界朋友们听说我有这样的一个负担，他们就透过教会网络哈，就是安排我到。那么邀请我去这边再有三天啊，跟他们分享。
0: 但是教会界在中国大陆这样的，
1: 当时是更开放的，
0: 是不是有一点点避讳或者是要小心？
1: 当时
0: 还是你因为教经济，所以比较没有被限制住。
1: 因为当时中国很多地方有商人的团契，等于教会就有商人的组织，
0: 是的。
1: 而且商人都是当可以说是，比如说你是在山东啦或青岛商界的，等于是很 top 的领袖群的，
0: 是
1: 非常优秀，
0: 影响力
1: 啊。他们也是很热心的信徒啊。那么因此在。这中间他们安排这个讲座，觉得我对这种题目就有特别的负担的话呢，他觉得非常难得。我在这个机缘之下，我就去了一趟。
0: OK，
1: 从温州就飞到那边去了。那么去的时间完全没有想到，那时候赶上啤酒节，
0: 哇塞！
1: 赶上青岛啤酒节，而且还是国际帆船节，
0: 哇，是的，
1: 都在青岛的港口边哈，各国的国旗挂起来，那个在港口的海港非常漂亮，
0: 是是是，帆船
1: 阳光普照，
0: 哇塞，那好像在国外的感觉哦。
1: 对，相当洋派的感觉，青岛是给你感觉这种洋派，特别是他有这个在德国人在治理那段时间当中留了很多记录
0: 啊。对，
1: 那么譬如说到那个到啤酒节另外一端的这步行街区哈，我现在想起来是比较应该叫步行街区。
0: 步行街区，对。
1: 这八年之后，我再前往那个地方，我居然在同一个地方找到了那个内站啊，那么下的步行街区。
0: 那时候去有捷运吗？第二次去
1: 那时候不是捷运，
0: 这一次应该是有捷运，
1: 很清楚了。对，
0: 捷运他们叫地铁是吧？
1: 地铁，没想到我青岛那么大，我怎么找到八年前的地方呢？你猜我怎么找？我只有唯一的一条地铁，我知道会到青岛市，可是我就看看地铁，二三十个站，有一站叫做青岛站，我想那一定是中心。再往下看，下面有一站叫中山路。各城市的中山或者中山公园绝对是老区，
0: 老区啊，
1: 绝对原先啊，就是民国时代留下来的老区，
0: 中山哈，
1: 名下的老区。那么我就
0: 中山或中正，
1: 我就决定在中山下。没想到一下来正好是步行街，而且就是我八年前拜访的那个青岛啤酒厂的另外一端，街的另外一端。那步行街下午是礼拜天的下午是很多人
0: 在那边聚集，
1: 而且可以说是非常舒服的一条街道。来两边的布置，很快就看到那个青岛 St. Michael Church 最高的那个教堂啊，天主堂，它是地标。我知道看到那个天主堂就知道。基督教区就不远了，因为以前八年前我去过那个地方，那么当然我这回真的也都寻找到了，绕了个圈圈，上去以后我再缅怀一下，因为我在台湾我是信义会的，
0: 是
1: 到这个地方我再想追念一下这个信义会教堂的它的这个格局形式，那么它的特点是它的讲台是在左边，因为教堂中间设计是留给基督的。因此它两旁哈是领会的跟讲道的是在两旁的一个高台上，就是它这种设计很特别。那么我去了当地，那么印象太好了，因此这一次在就地重游啊，就走到这个地方，重新就把这个感觉抓回来了。所以当年去的时候是应一个演讲，八年前我是有演讲，那今年呢我就跟商界的领袖希望能够有机会见面，当时安排的朋友我们见面。没想到这个才说见面呢，他就决定他要请客。他不晓得我跟我们的 Esther 从那个潍坊要从寿光赶回来，那个路程是两小时，而且呢，大陆的时速可以达120公里。
0: 是，
1: 但是毕竟在中午时间比较久，如果是晚上开车的话，他们可以开到130以上。
0: 是啊，
1: 那但是也是要将近两小时。
0: 这个路程啊。
1: 路是很宽，现在路非常宽，六线道啊。
0: 我知道，
1: 对呀、啊。
0: 那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当然我去过那一次， 也是十几年前了。

0: 也是啊、您说的，我去过您说的那个教堂，因为教堂我礼拜天大家要去逛街的时候，我想说礼拜天我要去教会做礼拜，就找了一个教堂。一走进去呢，我翻看那个诗歌本，哎呦，我也是信义会，所以发现那个信义会的诗歌本怎么跟我台湾的信义会的诗歌本完全一模一样，第几页哈，那个诗歌本都一模一样，唱的歌都一模一样，就
1: 是简体字吧？
0: 哈，
1: 简体字
0: 不是简体字，
1: 还繁体字，
0: 繁体字，哇塞，那老诗歌本那个可能不知道几十年代所留下来的，我觉得可能有四五十年以上的那种老诗歌本，哇，就觉得我好像那个错字时光哈，我怎么在这个青岛呢也复制了一个我在台湾的教堂的那种诗歌本，我觉得好讶异啊，哦，因为大家都在逛街，但是那个早上我就特别感受上帝跟我同在哦。以前我在台湾也是属于信义会的这个教堂，很特别，我就唱起来特别感动哦，我就非常的感觉上帝好像无所不在哈，我去到哪个地方他都会跟我在一块哈，我就而且回顾起来就是上帝也特别眷顾青岛这个地方哈，因为德国占领之后好像很多山东啊德国在青岛留下很多建筑很多设计或者是什么路啊或者是水啊治理啊，
2: 它有非常它有全世界大概最好的一个下中国最好的下水道系统，
0: 对，
2: 是当时建立起来那个百年哈，百年都没问题的，所以说这是德国留下的遗迹了哈，
0: 当然包括建筑把那个啤酒的那个制作的过程留下来，
2: 而山东青岛本来是一个国际化的城市，因为八年前有这样的美好的印象，所以这一次当埃斯特他们说要去那边的时候，我说我要去，而且还可以跟八年前商界的朋友啊再有见面的机会，我见面这回我想做一个观察，因为这几年中国经济比较下行啊，而且可以从各城市的
0: 疫情之后
2: 哈，疫情之后还有房地产的这个下行的情况，那么有的城市比如说它是本来是180万买的房子，现在只八十万
0: 啊，
2: 假使你把房子卖掉的话，你的贷款可还没还完，
1: 哇，
2: 你这种情况大家的手边的钱就比较紧缩嘛哈，那有些城市已经开始我觉得触底了、
0: okay.
2: 慢慢我就看山东青岛这情况是如何哈、
0: 啊。
2: 那么也跟商界的朋友八年没有见面了，很高兴他一听说我们要去哈、啊，特别在一张张罗了我们摁着等了我们一个多小时，我们快一点才赶到，因为我们要花两个小时从寿光潍坊开车回赶回来，
0: 是
2: 他等到我们一才开始上桌吃饭，那特别的安排了那个有我第一次看到一样东西叫做海肠捞饭，
1: 海肠
2: 是我以为长得像海的一种海底一个它是一个畸形的生物哈，但是因为很长很长的，它就叫做肠，这是叫做那个肚肠的肠了，海肠是一种生物，据说这是绝佳的美食，非常高档的海鲜，
0: 哇，
2: 然后他就做在浇上那个饭以后呢，我们后来两次都跟那个都吃到他，包括我们的 Esther 他的亲戚请我们吃饭的时候在潍坊，
0: 哇，
2: 好像也有这一道菜，
0: 哇，
2: 叫海肠捞饭。
0: 海肠捞饭，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如果下回去山东，一定要点啊，或者是山东人一定会鲁菜一定会
2: 高档招待
0: 哦，所以真的很棒啊，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去十几年前，可能快15到20年前去的时候，高速公路是有。但是呢，高速公路里面呢，那个不高速的车子啊、人啊、牛啊，都还在那边晃呀晃呀，还有人在高速公路回转呢。哇，那时候我就心惊胆跳。但是我觉得大陆的进步真的是无论是交通或人民的文明素质哈，也非常的特别哈，非常特别。好的，我们聊到这边，让两位来宾喝一口水，我们继续要跟他们聊聊。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我们要透过今天我的来宾再一次带领大家去山东走一走。那我们的 Esther 是山东人啊，
1: 半个山东人。
0: 你这一次或者是你第几次回到山东跟山东的家人互动？
1: 我应该是14岁，1993年，大概是我就回到山东，然后回到家里的炕上面。
0: 炕
1: 那炕
0: 那个炕
1: 农村的炕，
0: 我想那个要冬天才能够，夏天是不是热得要命啊？
1: 然后呢，我们一家子的人好管动，那个回到家就那个老父亲父亲回来了，那个我的舅舅啊，那种激动，然后带了他的一代二代哈，好多。我9岁就回去当姑奶奶了，回去叫我姑奶奶了。
0: 9岁当姑奶奶，
1: 对，姑奶奶
2: 辈分很高
1: 啊，辈分很高。那我回去到那里，我们还一起唱了《外婆澎湖湾》，就是全村的人啊，一下台湾来的。然后那时候我看得好惊讶，然后我还下那时候上厕所还没有茅坑。还没有厕所，还是茅坑。
0: 茅坑，
1: 茅坑是什么的意思呢？
0: 咚，
1: 那个小鸡小鸭都会掉下去，站不稳的哈，老人家都会掉进去的，叫茅坑。还没有门，你想象。
0: 是，以前我们第一次去中国大陆，不管哪一个城市，连机场哈，你还带个雨伞才能够上洗手间。
1: 是，
0: 带个雨伞还遮一下。
1: 是，一直到1996年，我10几岁，我父亲就说，那就送我到天津中医学院念书。1996年，
0: 中医学院啊，
1: 天津中医学院，那时候也是，
0: 所以你是学贯中西啊。
1: 那时候。也是，您说没有门。96年的时候，我们从天津到北京坐那个巴士的时候，还有人拉着小鸡小鸭，一手抓着鹅，一手抓着鸡，上来坐在车上。还有上厕所，只有一个地方有门，叫做伊势丹。伊势丹后来有门的地方，
0: 百货公司，
1: 日本的
0: 伊势丹。
1: 那后来他们还觉得门太碍事，把门拆了。那我拿个伞，还要他说你，当然假文明。有门的地方还要叫假文明。那时候，所以你就看到那个这个好大的一个30年的改变。从人的素质，那时候我们跟几个外国人讲话，那个车站的人看到，哇，我会跟外国人讲英文呢，玩得不得了。你是北大毕业的吧？就是觉得我们好厉害，会讲外文。可是你看现在哪一个孩子都是英文，甚至都比我们好，那个进步之快。对，那这是为什么我需要回去？就是中间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因为可能政治的缘故，变得我们两岸抵制。两岸的一个仇视，那两岸那边对岸呢，一直想要把台湾收复，那我们这边呢是仇中，这也是我2020年
0: 人民大概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1: 其实是有的，
0: 有的。
1: 我举例，我的儿子那时候在台北一个某
0: 你儿子啊，你儿子已经被灌输这样的一个
1: 国小，没有，我儿子还好，因为他常跟我回去山东，回大陆。我儿子在9岁的时候，他回来，妈妈，今天我们几个同学围着那个一个同学在骂他，那是在那个 COVID-19 的时候。那我们在菜市场，你看古亭国小出来，看见常常都会讲小心武汉肺炎，这个标语就贴的蛮红红的这个标语。那是为什么骂同学呢？因为他的妈妈，因为武汉肺炎时期，他们叫武汉肺炎哈，我先讲武汉肺炎时期。那他骂一个妈妈，妈妈是四川人，那小朋友就骂，你看都是你们带过来的。哇，我觉得哇，好大震撼，就是有些孩子们都那种仇中的这种情绪，包括这个全14亿外面的人，很多时候是因为仇中的这个情绪，小孩子都受影响。那我就写信给老师说，请老师处理，就是这个，甚至是有点叫霸凌了哈。那甚至我觉得这个武汉肺炎这个标语，这个词是对还是不对？我是觉得打个问号的。然后再来就是说。后来改成 COVID-19 的，后来再来就是说武汉跟四川什么关系？对，那个妈妈她是四川人，就应该被骂吗？
2: 好
1: ，OK。所以我后来
0: 这个问题，我们

0: 未来再继续表述。你这次回到山东跟家人的连结，哦，你看到上一次跟这一次的不一样，还是看到什么？或者认识多，哎，认识了哪些亲友？或者哪里的那里的亲友给你一些什么样新的方？就是说，你看见他们什么样的进步？啊，因为他们也在进步当中啊。
1: 我觉得进步是一个怎么讲？就是很多时候我觉得这叫进步，但是他们觉得我们叫退步。这个是两岸交流的时候，因为文化不一样。所以我刚才讲的，就当我有儿子那个九岁，等到我半年后，我带他去山东半年。他回来了小学四年级，他带去教老师教他们教画电脑绘图的时候，他画最快。画国旗，老师说你们画国旗。我的儿子那时候他画的好快。同学说：“哎，老师，你看他怎么画五星红旗？”一个本来是仇中的孩子，到了山东半年之后，他就开始会画五星红旗。
0: 哦，他也去山东住了半年啊。
1: 跟我，因为那个时候是因为我，
0: 哦，他陪你念书。
1: 不，真的是另外一个巧合。我去山东呢，那时候的台湾那时候没有疫苗，我本来是要打，买个机票去美国打疫苗。后来我想，哎，那我就回山东去打疫苗，科兴疫苗也行。
0: 哦，行。
1: 就一去的时候呢，就是隔离21天，然后就哎回不了的台湾的那时候，台湾的那个防疫旅馆也不够。我就那时候山东的老家说，哎呀，我们现在没有外语老师的，外国人都跑掉了，缺外语老师。你来了一个留美的一个台湾人来当外语老师吧，就这样三倍的薪水跑过去。
0: 哇，所以你去那边又当老师了，
1: 教英文老师，就这样。
0: 好，
1: 那所以我的儿子就在那边待了半年，半年回来之后他就画五星红旗了。那老师还好，
0: 对地点的认同，
1: 就是那种文化的，其实是交流是一个很大的影响。这是我要讲的，连孩子都是这样。所以这是为什么当其实是两岸同文同种，是一种血浓于水的关系。
0: 我知道，那这次你们的交流是什么？你这次去也遇到你们的亲友交流是什么？除了吃好吃的之外，还有什么新的交流？
1: 啊，好多的交流包括到我们去到那个潍坊的一个那个集中营，乐到集中营。我知道，哇，原来潍坊，这是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一个东西是我们要感谢，是说台湾的现在今天有像台积电的护国神山，有 AI 导入的。那是谁？孙运璇。
0: 孙运璇跟山东有关系吗？
1: 孙运璇是山东人。
0: OK。
1: 啊，前阵子的尹衍梁，山东人。
0: 山东人。
1: 其实很多的山东人都大大的影响台湾。现在
0: 是的话，
1: 李长，
0: 包括你以后也影响台湾。
1: 没有，我希望我能够做点什么。
0: 所以，胡老师，你可以接着 Esther 来讲讲哈。他讲到集中营，你对那个集中营有什么印象？
2: 我想在讲这个事情，我先讲一下刚刚你说多少年前去的时候还有牛车啦，在高速公路上的情况。
0: 对呀，
2: 我跟你报告，现在给我最大的震撼是说，在潍坊寿光的那边路上哈，我说这条路我晚上开车开得很快，开车超过一百，快130多公里，你知道？那么他说这里限速是120，他可以超过一些，相当快。而且是6线道的车子，那么那条公路叫什么名字？让我感到惊讶是叫做青银公路，青岛的青，银川的银
0: 啊，青岛的银川。
2: 而且这条公路是一直到内蒙古过去，那就晓得是四通八达，
0: 起码才能够到内蒙古。
2: 现在是四通八达的这种道路，那跟您所讲的当时情况就不同了哈。那么。到青岛，我大的观察就是说，我记得 Esther 讲说，今年是2-3月间才从山东回来，当时经济他觉得很
1: 萧条了，
2: 算是叫萧条，就是经济不好，真的不好。可是就这次6月份去，完全不是这个样子。
1: 是
2: 那么那个计程车生意很好，跑机场的跑得热火得很。
1: 外国人好
2: 多。他问他感觉什么原因，他说。因为现在山东给韩国人免签，
0: 是
2: 免签。他说：“我说差别有多大？”他说：“以前
0: 我知道，以前
2: 我载客率20%是韩国人，现在70%。
0: 哇，
2: 他生意整个好起来了。
0: 是我以前上次去的时候，就是知道。”

0: 就是青岛还有一条蛮特别的海岸哈，那里就是夏天的时候好像是水饺一样，哇，整个海岸线就布满了人在那边夏天的海滩，而且听说大部分是韩国人来度暑假哦，来避暑了。那我想现在您的观察，这一次是不是也是这样？因为这种暑假来到哈，这种旅游旺季，哇，就是你说的这个应接不暇。
1: 听说威海更多啊，威海那么大，但青岛是已经是现在两边倒过来了。以前是中国人的到韩国呢去玩的时候就买韩国货，现在是韩国人到中国来就觉得很便宜，就买中国货，
2: 周末的
1: 山东去，就是大量采购带回去。
2: 对，
1: 周末来，然后周三天以后回去，因为韩国人度假的很多。那么这是一个，这整个经济的服务业起来哈，那么。对当地的我为什么说这次是跟八年前相比，因为八年前我这个青岛商会的他们最敏锐，我记得八年前他就投资互联网，他就走得很前面，而且当时他赚到钱是创投专家了，创投一个有等于是在基督教商界里面的蛮顶尖的这些朋友，哎，看得很前面。那我就跟他再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可以了解整个大陆现在经济的这个情况，
0: 是
1: 那很惊讶，他也把这个情况让我知道，不但请我们吃海肠捞面啊，
0: 哇，
1: 捞饭，海肠捞饭之外，那么很丰富的这个请客之外，
0: 因为我觉得中国大陆这几年因为电商起来哈，很多国外的采购啊，也是透过电商，你不用拎着回家哈，在家里点一点呢，就是中国的电商就是送货到家。所以这也是
1: 会，他是这个朋友，他是很审慎的投资家了。其实他很多钱，他有心套了很多现金出来。但是他说他现在讲一种情况，我居然发现跟台湾一样，是吧？就是一个有一种显出一种 K 型经济
0: 哦，
1: 是吧 ？K 是英文的字母 K，
0: 嘿
1: ，K 有一些又有一个往上走的那一些，这是。是很发达，可是往下走这一纳呢，这个片呢是很停滞，对不对？他说中国大陆现在 AI 的，只要跟 AI 跟晶片有关系的，哇，右边这一条，那传统行业就是往下面这样走，两极化。我一听呢，我以为只有美国这个样子，我以为只有台湾这个样子 ，AI 相关的这个半导体的这一类的就好得不得了。那么传统行业呢，可能前面 AI 这边可能是100多万人的影响力，那么那边可能300-400万人，传统行业服务业哈就比较低迷。没想到现在是青岛跟台湾跟美国都出现同样的 phenomena， 这种经济的情况，那我这次很震撼。我觉得大陆也很明显的看到这两者的一个 K 型的状态，这是个普世的现象啊，这是很有趣的观察。
0: 所以胡老师，您看到他有举什么样的具体的产业吗？就是 AI 的，
1: 他是做晶片，
0: 或者是。传统产业，我卖家电算传统吗？或者是家电它有了兜上 AI 的一些应用，是不是它也会反转？
1: 他讲的那一种，对你讲的两类，他讲首先是比较是讲说晶片类的，晶片类的好很好啊。当然还有一方面，我们没有时间在深谈的，但是我想大陆已经在 AI 的应用上，比如机器人啊这方面是他们在投资的东西，等于 AI 的应用这方面大陆蛮强的，不管机器人啊无人机这一类的，所以很多这商业的应用
0: 是 OK。好，所以 Esther 回到您的聊聊吧，你在山东这一次啊，跟亲友或者是说啊亲友带你去集中营，你看到还有啊，除了你刚刚所提的那些台湾非常有名的名人之外，还有哪些？
2: 卢秀燕，其实我们这次回去的时候，有一个那个好像是。佛教的一个，他一听到台湾来的，哎呀，台湾有一个孙运璇，我说啊，你也知道，啊，有，还有好多人呢，林彦良也是山东人，我说对，其实这也是我想我们要来的，这是一个，也是一个恩呐，我觉得回到山东，
0: 山东人的个性里面那种豪放啊，热情，你这次有感觉到你的亲友或者是？不管是不是亲友啊，那个路上的这些人都
2: 重感情，还有很多人说，哎呀，娶到山东女人很好，山东女人守妇道，对的，这种山东女人的韧性，哇，你看做面条做什么，然后

0: 衣服烧吧，这种韧性，啊，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感谢感恩就在我里面，如果有这个这点，嗯，这个是我感恩永久讲的基因和血脉。
1: 我上次去有去过一个地方叫潍坊，
0: 潍坊是，啊，
1: 你们可以聊聊潍坊哈，因为我上次去呢是冬天，冬天本来要他说带我们要放风筝
0: ，
1: 结果下雪放风筝，这是太不可思议了，放不起来。你们这一次去应该有感受到不一样的潍坊。
2: 我们这回很多很多的学术研讨要在青岛举行，我们特别提前一天到的原因就是希望能够在潍坊能够住，潍坊旁边的寿光啊，在那边住。那么既然这么短的时间决定要在潍坊，因为我们的 Esther 他是潍坊人，可对我来讲是。我听过这个地方，我也听过这是风筝的故乡，还是风筝之都
1: 啊？对。
2: 那么我觉得它一定有些轻工业，我想去看看这个都市的特性。那我就做一点功课，没想到在我看功课的时候，就发现潍坊居然有出现一些西方的名人，比如说赛珍珠在潍坊长大。
1: 哦哼，
2: 赛珍珠啊，就是写《大地》的那个作者啊，他是我想他父母应该是宣教士，
1: 宣教士
2: 跟那个《时代》杂志的创办人亨利一样，他们在潍坊长大。哎呦，潍坊有这么一个有这样的一个历史故事，那我就突然感觉就丰富起来。因为假使是一个地点，你没什么感觉，或是看看风筝，可是想到有这种历史就不一样了。再者，我就发现潍坊原来有过日本人的战俘营或者集中营。哎，我想到跟我的台湾的故乡，就是台湾所在的地方，我靠近北台湾哈，靠近金瓜石跟那个博物馆那边是不远，那边曾经是那边是很大的日本人虏获英军跟美军啊，掳来之后放在那边的战俘营，那个真的叫战俘营，还不只是集中营，等于是掳来的。那么战俘营为什么放在当时的金瓜石一带？因为当时有煤矿，有工作让他们做，因此那个地方是潍坊的一倍。我们大概有四五千人，哇！现在很多老外哈回到那个地方看，现在变得很好，很让人怀念的一个纪念的地方。现在台湾的金瓜石博物馆旁边的这个战俘营，
1: 是
2: 因为有这个相连系。当我发现潍坊有战俘营呢，我就放大了眼睛了。我说那么。他们在他们亲戚带我们去看潍坊的很有名的地方，什么石户园啊，吃饭。我说，哎，我们要去看一个地方。他们没想到，潍坊呢，刚刚有人讲说，潍坊90%的人不知道有这么好的一个，有曾经有这样历史的一个地方哈，因为那个地方是曾经是最高档的教会的医院。所在这个云区，现在被日本人拿来做战俘营。我说我一定要去这里看，果然啊，去的结果收获丰富
1: 啊！
2: 哇，里面那个雕像啦，那还有留下那些战俘营里面人的照片呢，啊。特别是有许多基督教的牧师，全家都被关在里面，从大人跟小孩。我相信这些外国的宣教士对当时战俘营里面的2000多人起了很多心灵慰藉的作用。这是台湾的战俘营没有的特色。他是当地的老百姓也一起都关进去了。
1: OK，
2: 那么因此。我们看到那边的时候，就觉得，那个整个战俘营的，而且甚至里面有人曾经是火战车的一个男主角，在奥运，在好像1930几年得过金牌，400米的金牌，还有他的铜像，他是在里面啊，在战俘营当中过世的，所以这都使得这个战俘营留下了很多让人怀念的一些记录。
1: 是的，哇，这种历史
2: 那是一个，那还是一个医院啊，最有名的医院改建变成一个收容的中心啊。我想，哇 ，S 也看到过。
1: 好，所以你看到以前你可能不晓得这里有个集中营啊。啊，你这次去看有看到？
0: 对，我也很吓，哇，原来那个我们已经看到火战车，我们在很多时候跟我孩子讲绘本的那个 Eric， 他居然在这里，在那个地方，在这里过世的。对，这么多的这些啊，就是在属灵里面这样的伟人都在这边，
1: 所以山东哈，

0: 大家可能都知道啊，孔孟在山东。那但是你们这几趟的旅程里面，有感受到孔孟在山东的某一些角落吗？
1: 我来说一下，
0: 就是学校啊，或者是人民的那个互动里面，感觉到孔孟的影响吗？
2: 孔孟还有墨子哦，
1: 墨子哈，我觉得他有山东有个十户园啊，十是一二九八九十的十，户是竹字旁再一个戊啊，就是古代的那个官拿的一个像是归户竹板这样的东西。这个石户园呢，这个典故在哪里？为什么这个当然特别有名？现在变成一个营造一遍，好像是我觉得它的让你进去，它的文化气质不输给上海的豫园
0: 哦，是。
1: 但是我觉得没有人宣传它，
0: 对，以前没有人宣传。
1: 但是有一个人在里面，这个人就有名的，叫郑板桥，在里面当县长。
0: 哦，是啊。
1: 郑板桥写在那边墙壁上还写的四个大字，叫“难得糊涂”。
0: 哦，对，这几个字我们在台湾很多人的书法里面都会写这个“难得糊涂”啊。
1: 所以说他的这个石户园几乎是有个富人家捐出来，就完全纪念他，因此到处都他的笔墨，他的文点点，而且就在石户园。旁边就是当年他的县衙门哦，现在这个装潢的一层楼一层门二层门走进去啊，那古色古香，保留他的办公室啊，那么郑板桥，所以有出现这么一个这个人，而且他是
0: 在书里面都有读过，
1: 而且他这个人呢，当县官的时候呢，他等于是自己做主，在那个人。这个大灾难之后，这个应该水灾之后，大家的这个民不聊生的时候，他开了公粮的仓库来济民，这件事情甚至引起他后来罢官。
0: 哇！
1: 可是这件事情老百姓就不得了的恭维他了，所以他这个郑板桥就为了这个开仓啊，来记住老百姓呢，就留下记录。现在他那个在那边。纪念他的一个园区，叫做石户园的一个博物馆区，当然里面也有风筝啊，也有这些等等的，很让人怀念啊。那么他的县衙门啊，这是做的美轮美奂的县衙门在旁边，
0: 所以县衙门还有人要去来补什么深渊啊什么办公室
1: 好几个层次，发现大门，然后那中门还有内门，看到一个层次。都从外面都看得很漂亮，
0: 好特别。好，各位听众朋友，我们来请两位先喝口水，我们再来请他们聊聊这一次去山东啊，青岛啤酒一定要喝了哈，青岛啤酒厂应该也有故事，来，我们要请他们讲讲青岛啤酒厂的故事。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纵情蓝天下今天请到两位刚从山东游历回来的两位来宾，那他们要讲讲他们这一次去山东，特别山东，我们在台湾最常见到的就是青岛啤酒。那青岛啤酒呢，我有厂我也去吃去参观过哈，我不晓得两位你们聊聊你们去青岛啤酒厂有什么体验，或者青岛啤酒厂有什么历史渊源，来聊一聊。
1: 这个历史让我印象真是怀念不已，因为八年前呢，我跟主持人一样也是参观过青岛的啤酒厂，这特别是那是啤酒节，因此外面是啤酒街，好像一条街啊，好像在墙上就可以有个接盖棺一拉下来，拿塑料袋拿那个台湾的塑胶袋就可以接满满的啤酒，然后拿个吸管就在路上就会喝起来了，居然有这种歧视。当他进到啤酒厂里头去参观的时候，因为我特别知道啤酒厂有1945年到1949年的典故，在青岛啤酒在战后的时候一片一片的给

0: 是破坏嘛哈、嗯。那么此时有一个大企业家啊、哦，是国民党大企业家叫陈果夫啊，他是党营事业，就把这个厂买下来了。买下来了以后，我想他更新设备之后，从一个不能说废墟，但是从战中的那个那他的那个生产力极为。破坏的情况，那恢复到它的产能，因此当时它叫瑞华公司哈，甚至还请到了青岛啤酒厂那个有点像宝塔型的一个 mark 商标，现在都存在青岛啤酒厂那个档案当中，因此参观它1945年到1949年那一段的故事。因为我家父也在陈果夫底下做过事情，
1: 哦哇，
0: 因此对于那个。他就跟我提过说，青岛啤酒厂也是国民党的党营事业，曾经是这样。那的话呢，青岛有一个很大的集团叫做齐鲁公司哈。后来齐鲁公司他们来到台湾，就成为台湾很多事业的母公司啊。这是最早是，其实他是带钱来的啦。
1: 哦，太棒了。
0: 那么有这样的眼光的人，可见他能够将一个。战后的啤酒厂做到一个恢复它整个生产力，我觉得这个陈果夫先生呢，不但是政治家，还是一个企业家，双栖的一个人。这次去，我们也喝到青岛才喝得到那个初叫做那苹果的那个
2: 二厂、三厂、四厂、五厂的
0: 五厂之外，叫做出那个出出来的姜什么？出姜就是。就是原浆啦，
2: 原浆的原浆的，
0: 吃原浆，那个原浆被一般拿出来之后，两天你一定要吃完，
1: 是吧？
0: 两三天要喝完它，啊，原浆只有在啤酒厂附近的地方的人才吃得到。你可以讲讲看，你吃原浆跟一般酒什么不一样？
2: 原浆比较纯，对，应该是我其实我一尝二尝，感觉我不太感觉得出来，但是就是觉得哇，那这个。制作了好多精细的这种一场好多这个酒类啊，
1: 所以那个
2: 对
1: 青岛啤酒有个博物馆嘛，对不对？
0: 对。
1: 然后博物馆里面还有什么记忆很特别的，跟你参观一般的博物馆，
0: 因为它等于是把这个厂的 process 啊、厂的流程，以及它那个整个好像那个酵母发酵的过程，而且最早是。可能还做了，我记得还有一个外国人的蜡像，还是他的像在那边。就当时配出这样的青岛啤酒，这个酒要好，第一个啤酒花要对嘛，另外水要对，这很多事情因缘凑合才能够有这样。像台湾的那个埔里的酒厂，一定要当地的水啊，就这样来的。那么我印象深刻，就是因为那时候是8年前去的时候，天气是非常好的天气。我非常怀念在那边那种在走在那个啤酒一条街，它外面那条街上那种感觉到欢愉的气氛。那这次跟我们的伙伴去的时候是晚上，被热情的青岛朋友，因为我们开那个学术研讨会，真的是上了一整天的课，
1: 晚上
0: 就在大排档上，不但请我们吃海鲜的，还把各样的。这个青岛啤酒叫出来让我们看，有的一厂的、二厂的、三厂的，是原浆的啊，要我们都品尝一下。在他们热情之下，我们这个酒量
1: 不错的 Esther， 不同厂出现出来的它的差异是什么？
0: 对，
1: 您味觉有什么感受哈？还是您不是品酒师，所以所有的都一样？
0: 我们因为
2: 多少有点差别，但是分
0: 对它的原浆在那里，我们都在品尝一下，以至于我们两个人当场就突然高兴唱起《中国一定强》来。
1: 哎呦，是啊，然后呢，
0: 这首歌我们一唱，我们两个因为都还在同一个时代哈，《中国一定强》一唱啊，大陆的朋友他们傻眼了，为什么？他们没听过。
2: 这是为什么？
1: 来来，唱一下《中国一定强》。
2: 我想唱的，因为当时问我说：“哎，你们想不想两汉统一呀、啊？统一呀、啊？”那时候我就想到我奶奶从小教着我一首歌，叫《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那我就想说，其实后来改成《中国一定强》，但是我要说的是，现在中国已然强了。已然强的时候，讲到统一的时候，我们想是不是？我们先和，或者怎么样和，两家交流，所以我们唱了这首歌《中国一定强》。
3: 中国一定强，跟八百壮士写团章。中国。

0: 你们这样唱起来的时候没有被围攻吗？
1: 没有，
0: 还是大家已经喝
2: 饱了，他们
1: 傻了，你知道吗？他们傻在哪里？
0: 喝饱了就觉得
1: 他们傻在哪里？就没听过这么好的歌。你知道为什么歌他们不能唱，知道吗？因为飘的是中华民国国旗。
2: 这是我为什么我跟他说，当我儿子画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五星旗的时候，那什么不对？我说不是不是，我们有中华民国，我们有中华民国的国旗。我就拿出我的中华民国护照给他看，说啊，你们还有中华民国的叫护照啊？我说是，这个护照走到全世界，几乎很多地方不要签证，我就送给他我的国际护照、国际驾照，然后上面是国际驾我的地址。他说您到台湾来寻亲的时候，一定要万里寻着这我的这个国际驾照来寻的我找我。
3: 是是是。
2: 那带他台湾来，然后我们中华民国国旗在上面。
0: 嗯哼，哇，太特别了。所以除了这个酒吧一条街，那个老城区有什么样的建筑特色，或者是说？酒吧一条街就是很多，像是不是台湾也很多不同的酒，那会有酒醋小姐这样啊，在旁边一直然后告诉你，哎，这个好喝还不适合啊，这种。
1: 我觉得那个就是在青岛啤酒厂的这一端，离我刚刚讲步行区是另外一个方向3公里。
0: 嗯，
1: 我和步行区的这个方向是一个很广阔的广场跟步行街，包括 Saint Michael 天主堂，那个天主堂不得了的壮观，甚至在青岛做地标的时候，也把那个天主堂的双塔形的建筑把它作为天主的青岛的地标之一了哈。而那个附近的那个基督教区的那个教堂哈，像特别是我们信义会那个教堂，也是盖得非常的不错。那我是觉得德国人留下这些东西来，哎，那个教堂现在为止礼拜天有公开做礼拜，
0: 嗯，
1: 哦，但是由于他们有些大的原因，他们没有经过很多宣传，
0: 嗯，
1: 因此即便在附近可能走10分钟、15分钟的人不太清楚那个教堂在哪里。
0: 哦，
1: 为什么他们好像对宣传上比较要有些压抑了，但是天主堂因为太高了，所以说因为大家都会知道那个地方。那我是觉得在当地的这种留下来的遗产，我必须说大陆还是把它保存得很好。那个地方的维护啦，哦，那个也基督教堂的那个石头，它标注啦，那个区域的整洁啦，维护非常的好。恢复非常好，那我们今天去的地方可以说是完全看到这个德国建筑之美，或者在宗教建筑上的特色，我们共同还沉浸在那种整个宗教气氛当中。
0: 嗯，好，好，最后我想请你们再给一些建议哦，就是因为你们这次算有点自由行哈，那如果自由行在台湾的这些同胞他们要去大陆，特别去山东自由行的规划上哈，有没有什么一些特别的建议？就是说啊，一定要到哪个地方，一定要游一游啊，看一看啦，啊。那因为在台湾，所谓的支付宝哈，啊，或者是这种
2: 微信
0: 啊，这种比较没有那么的，就是跟大陆在支付上还好像还不太连通，有什么建议？我们如果一去呢，我们要掏现金的时候，哎，他们会不会不收现金哦？这种旅游上的预备要做哪一些事情？
2: 现在其实微信支付都已经可以绑台湾的信用卡了，没有问题。只是就是信用卡的时候，我们要看哪一张信用卡是可以有这个手续费可以比较减免的。
0: 哦，需要

0: 收手续费就是
1: 对每一家不一样，每一家公那个银行的信用卡不一样。对，所以这是第一个，就是我们如果没有在当地有一个账户，一个银行账户的话，可以其实就是微信支付台湾信用卡，或者是其实到了台湾，到了大陆，很多的像厦门，很多的很多地方，上海都可以直接在当地开户。
0: 但在山东呢？
1: 那就是山东可能有一些地方我不太确定，但是大部分其实都可以让我们开户，那拿台胞证。那但是我们就当下就要带着 大量的这个人民币现钞去到存到里面去，就像 debit card 一样，那也可以微信支付。
0: OK，
1: 对。
0: 那山东那个机场叫什么名字啊？那是青岛，现在叫什么什么？
2: 就是青岛机场，
0: 就是青岛
1: 机场。哦，青岛机场，我看到好多的货柜是长荣货柜、Evergreen 还有阳明货柜。哇，很多人运输很哇四通八达，很
0: 所以政治不太通，但是商业一直通，
1: 一样通哎，一样通。
2: 我是比较传统啊，我还是结了很多人民币结汇哈，带在身上。那么当然我知道这次因为我们行程当中花钱的机会并不是很多，但是我还是预备了不少人民币啊。按照各国的钱币而言，它是法定货币，因此它必须要接受的。像台湾，如果你在街上买东西，他如果跟你要你美金，它是不对的，他非接受新台币不可，因为这是法定货币。同样的，大陆后来也注意到这很多景点哈，不要说你们别人给现钞，你们还拒收，那就麻烦了。
1: 哦、常常
2: 所以说
1: 是这样，
2: 但是这是既然法定货币的，我在很小的杂货店，我在很小的面馆，我是给现金的，他还是找钱给我，
0: 是啊，
2: 还是有办法找给我哈、有个地方。这个小摊子哈，他买15块钱，我给他20块钱，他居然很难去找5块钱。那本来那个生意就做不成的，可是他还是去隔壁摊呢去找到5块钱或找我钱，知道吗？有时候这里面
1: 我搭出租车，他就不找钱了，人民币不能收，你想办法，你能微信支付给我。对，
2: 那么但是我们这个。目前在一些中小店啊，这还是接受。假使你怕计程车这种状况的话，你最好上车前你问一下，说我身上假使只有人民币，你接不接受？你就找可能十部里面八部都会接受的，那么你就可以上他的车子。
0: 所以整个在青岛的机场啊，它的入关啊或者出关这个会排很久吗？还算通顺畅啊？你们的那这次的经验，
1: 除了这次737的飞机上坐了这个好几，然后好多外国人都把那个身体一半的身体坐在外面。
2: 因为北京到我们北京到青岛的飞机，没想到坐得满满的，而且感觉哈三分之一都是老外。
0: 所以你们是从北京在？
2: 对，我们台湾等于台湾这边飞北京嘛，北京在飞青岛。
0: 哦，
2: 当然转机花了一点时间，
0: okay,
2: 但是
0: 国际加国内哈。
2: 台湾飞北京，你还不觉得老外很多？可是北京飞青岛，就发现老外占了快要三分之一。我说不上来，也不晓得是什么节。当然，他有很多原因哈，有的来考察的，有的来安装机器的，啊，各有各的背景的。我没想到青岛那么具有这国际化的一种都市。
0: 哇！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除了北上广深之外，青岛一定是你下一个旅游的一个一定要去的都市和城市。所以也非常谢谢 Esther， 谢谢胡彦敏老师这次在青岛之旅的分享哈。你们还记得有哪些美食吗？吃过了，除了刚才那个，
1: 其实鲁菜是非常有名的。鲁菜是中国的菜里面很有名，
0: 所以鲁菜有没有什么特别名菜？
1: 很多鲅鱼水饺，
0: 还有
1: 很多很多鲁菜，很多太多了，这个太多。还有哎呀，咱潍坊的肉火烧，什么叫火烧？
0: 用火来烧？
1: 不，烧饼。那个烧饼的肉的豆腐的，你听不懂吧？是吧？大家肉的还是豆腐的？
0: 好，肉的豆腐的，两种口味吗？还是 mix 在一块？
1: 还有驴肉火烧，
0: 驴肉
1: 火烧，对，
0: 大家还可以吃到驴的肉，还是假的驴？
1: 就是驴肉，
0: 就是
1: 驴
0: 肉，
1: 对。
0: 所以山东的
1: 羊肉可好吃了，
0: 是哈。
2: 我在路边就步行区嘛，步行区看，你知道在很多中国很多城市叫做

0: 叫做盔饼，头盔的盔，
1: 锅盔
0: 或者盔饼，知道吗？
1: 武汉的锅
0: 盔啊，这很多城市有很这个特色，像个钢盔一样的那个盔啊。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鉴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古乐造进城之华丽处处的节目。在我们节目当中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美好的文学作品，林清标老师带着我们欣赏诗词。在今天节目当中要跟我们谈什么样的内容呢？老师要跟我们谈的是词牌的故事。这个词牌呢，到底什么是词牌呢？其实词牌就是词的格式名称，例如《如梦令》《念奴娇》《水调歌头》等等。在唐宋的时期，词本来是要配乐来演唱的，歌词要配合当时流行的曲调来填写，这个曲调的名字就是词牌。在唐宋初期，文人填词还必须严格的遵守原本的音乐节奏，但是到了宋代以后，许多的词曲渐渐的失传，词人开始只按照词牌规定的字数、平仄、押韵的格式，称为词谱来填词，音乐性转变成了纯粹的文学格律。到了明清时期，由于戏曲的兴起，词牌的概念才正式被固定下来，并且以曲牌区分开来。那么林老师他在最近都要给我们来带来这个词牌的故事，他给我们介绍很多的词牌，给我们分享很多的故事啊。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林清标老师。
1: 今天我们开始讲词牌的故事。词牌就是词的格式曲调，那词牌是填写词作的时候所依据的曲调名称，那规定了词的字数、平仄跟押韵等等的这些格律。它有固定的平仄、押韵跟字数，所以是在已经有的曲调上面去填上词，所以我们叫做填词。那不像说写诗，它是已经有一个曲调在上面，你在曲调上面填上词，所以我们才特别叫做填。

尺。那这个词牌有小令，有中调，有长调。小令就是58个字以内的，像《如梦令》《点绛唇》。那中调呢是59到90字，像《蝶恋花》《相见欢》。那长调是91个字以上的，比如说《雨霖铃》《沁园春》。那词是配合音乐的演唱的这个歌词。每一个词牌原本都是唐宋时代的流行的歌曲，跟它的歌曲的调子的名称啊。那词牌是决定格式，但是它不决定内容。通常不会有什么直接关联，比如说这个词牌的名称，然后你一定要写跟这个词牌的名称的意思相近的，那不一定。甚至于通常没有直接关联。像苏东坡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这个《念奴娇》是词牌，也就规定的曲调，你也按照这个曲调去填。那《赤壁怀古》才是这个词的内容，就是它的主题。那词牌加上具体的这个题目内容，才构成了词的创作。那词牌是从哪里来的呢？第一个，它是从边地啊、边疆的调子，或者是这个域外的音乐啊，比如说西域以外的音乐，这是第一个啊，就边疆以外的地方。第二个是来自自己内地的民间的曲调，民间啊。第三种是乐工，就专门弄音乐的，或者是那些歌妓自己创制的那个曲调，那把它收揽来、收集来。第四种是国家音乐机构，这官方的啦，他所创制的曲调，就所谓的教坊名曲。再过来很重要的，当然是文人创作的曲子。我们现在流传的可能因为它比较高雅、比较高层次的，可能是由文人创作的曲子。那另外还有第六种，就是从哪里选出来，从大曲、古曲，从古代的曲子里面去找出来的啊，这是词牌的这个来源啊。那经过那么多年，你想想看，词牌的总数应该是非常可观。一般的统计大概有870个左右的词牌，那再加上金代、元代的变体跟自己做的那个曲，如果你连这个都算的话，那不得了了，至少1000种以上，甚至也到1600这么多。那我们当然不可能讲这么多，而且有一些它也不是那么的受到重视。我们今天开始要讲的就是比较重要的、排名比较前面的、比较常用的能说多少我们就讲多少。比如说第一个《浣溪沙》，这词牌啊，这个词牌我们说它是因为它数量最多，所以是词牌之王啊。因为结构很灵活，字数42个字，所以数量也不大，但是也不小。因为小你就比较不好表现，太多的话这个创作也不容易。

它刚好居在中间，42个字，所以最多人做的就是《浣溪沙》。再过来是《水调歌头》，因为它很豪放，它的这个音调豪放，格律比较舒展，它是95个字，算比较长的长调的。我们刚才讲到这个91个字以上的算长调，像这个苏轼啊、辛弃疾啊，他们比较喜欢写水调歌头。另外是第三个是鹧鸪天，他双调55个字，他的句法很像七言律诗，加上什么有三言的对仗啊，所以这个写起来很容易上手，所以它产量也相当的多。比如说那个宋朝的晏殊，一个人就写了上百首的那个鹧鸪天啊。第四个是菩萨蛮，它是小令的代表啊，44个字。从这个晚唐温庭筠啊，还有南唐的李煜，到两宋的词人都爱写这个菩萨蛮啊。第五个是《临江仙》，它是双调60个字，算中调了啊。它音节是抑扬顿挫，有力，所以宋代就有超过155个词人写了大概有500首以上的500阙以上的《临江仙》啊。再过来就是《蝶恋花》，60个字，双调60个字，他很擅长于表现缠绵悱恻、伤春啊、离别啊的这种情感啊，就用《蝶恋花》。第七种就是《念奴娇》，这个大家比较熟的《念奴娇》，它是长调100个字，它音节是比较高亢的，是豪放派跟抒情大家很喜欢的，因为它才能表现长又能够表现，所以这个也是很受欢迎的一个词调词牌。另外《满江红》，大家马上就想到岳飞的《满江红》，他93个字，他是激昂的，声情很激昂，很激昂激荡的，格律啊，那个写起来那个内容会非常的浑厚啊。我们历史上面《满江红》大概留下来都是那些爱国啦、怀古的作品比较多啊。另外一个呢是《清平乐》，46个字，受到唐宋教坊的影响啊，所以它相当广泛的去传唱，它的风格是清丽的，所以产量也多。再过来是《卜算子》，44个字，它结构简单，但是意境相当的高。所以像苏东坡啊、陆放翁啊，他有一些千古名篇就用那个卜算子。另外大家也比较熟的《西江月》，双调50个字，他有上下片啊，用2个仄韵啊，2个平韵，这种特殊的，这个格律比较特殊啊，这种特殊的格律很受到民间跟文人的欢迎，所以大家常常看到有《西江月》。另外一种是《贺新郎》，是长调的代表，有116个字，就比较长一点的。南宋的时候，辛弃疾啊、刘克庄啊，这些豪放派的这个词人啊，他们很喜欢什么？拿这个贺新娘的这个调子来抒发他的豪情壮志，还有惆怅啊、正达啊，都很喜欢这个贺新娘。另外，剪字木兰花啊，

44个字，它的节奏轻快，有骈散结合，就是有并啊并句啊跟散句这样子结合起来。它是小令当中传世量什么名列前茅的曲调，就叫剪字木兰花啊。浪淘沙54个字，浪淘沙的音调比较婉转，节奏很平稳。那唐代的这个浪淘沙慢慢的演变，也就是说唐代的这个七言绝句啊，慢慢演变而来，就变成啊浪淘沙。另外一种就是点绛唇，它是小令的那个经典啊，41个字，这个节奏很响亮啊，用来写那种归情啊、春愁啊，很受那个婉约派词人的喜爱啊。那这些曲调、这些词调、词牌啊，为什么会比较受欢迎的原因，是因为第一个，它的格律难易适中，像《浣溪沙》、像《鹧鸪天》的句式跟七言绝句、跟律诗非常的接近。那诗人在填词的时候很容易，他们原来写诗写惯了，现在要填词，如果跟诗很相近的，他们填起来就更容易了。所以就是格律难易很适中。另外就是说他的音乐性，他的传唱的这个度数啊，这个传唱的人多，传唱度很高。这些词牌啊都来自于唐朝的那个教坊或者是民间的传唱的，所以他们的这个唱的频率高，他演奏的啊他是流行的曲调，所以容易引起共鸣。这是音乐的传唱的这个的流行啊。第三个就是那个情感，它的包容性比较大，像《水调歌头》啊、《满江红》啊，既能写慷慨激昂的那个悲歌，也能够写中秋怀人的那种抒情啊，适用于各种生活的场景啊。这是词牌的概况啊，大家了解一下。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开始来讲到每一种的词牌。我们把大家所写的，就优先排在前面啊，就是说现在大家比较熟悉的，大家啊这个念也可能比较什么，能够念到的，还有一些有这个名句的，我们先排在前面来讲。第一个，我们先讲《虞美人》。这个《虞美人》是双调56个字啊，是为啊，我们等于说，在讲到每一个词牌的时候，其实每一个词牌大部分呢，绝大部分都是有故事的，有的故事性还蛮强的。比如说《虞美人》，我们现在开始讲《虞美人》。虞美人啊，根据《史记》的《项羽本纪》，它的记载，那个时候是公元前200多年啊，202年的时候，秦朝末年楚汉相争，这个大家都知道的。项羽啊，被汉军围困在垓下，这个垓下在现在的安徽泗县的南边啊，结果项羽被孤立了，粮草也尽了。晚上夜里的时候，项羽听见四面都是楚歌的声音，他的家乡楚地是他的家乡，结果人家那个包围他的这个军队啊，刘邦的军队就唱起了楚歌声，他就知道这个地方已经被

占领了，所以他知道大势已去，就在这个军帐当中，他喝酒，然后一面慷慨悲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什么意思呢？我的力气能够拔出那个，这种夸张的啊，夸饰的，我的力气能够拔掉什么？拔起那个大山，英雄的气概超越了什么？盖世超越了当代的人，所有的人。可是啊，时间不站在我这边呐、啊，我时运不济呀、啊。对我不利呀、啊，罪不是兮，可奈何？连我心爱的那个坐骑乌骓马，这乌骓马是骏马，是千里马。连我心爱的坐骑乌骓马也没有办法再往前跑啦。虞兮，这个真的很遗憾啊，所以他就感叹啊，虞兮虞兮奈若何，虞兮就是虞姬啊，身边的虞姬啊，这个美人啊，我又该如何来安顿你呢？你的结局是什么呢？我怎么安顿啊？你看连乌骓马都不肯离我去，我又怎么样来安排这个结局，这个战马怎么办？这个美人怎么办？那随侍在侧的虞姬，就虞美人啊，就含着泪拔剑起舞，并且什么啊，唱着歌来这个应和，为了不让项羽有所牵挂，这个虞姬最后怎么样？自刎殉情。只有性情。那跟这个啊，虞美人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词牌就叫虞美人呢？相传呢、啊，民间就相传了、啊，虞姬死了以后，她的鲜血染红的土里面呢、啊，就长出了一种娇艳的花朵，叶子相对。只要一听到有人吟唱虞美人这样的曲牌的时候，这样的歌曲的时候，它这种花就会怎么样？就会随着那个律动来摇曳，好像是美人在翩翩起舞。那、啊、后人就把这种花就称为虞美人草，这个有趣吧？到了唐代，这个乐工们啊，钦佩虞姬的贞烈，他就自杀啦。所以说他是贞烈，他就创制了这个唐朝这乐工就创制了同名的教坊曲，就创作这种乐曲。后来文人依照这个曲调的节奏来填词，虞美人怎么就正式的成为词牌的名字。那虽然是说词牌是因为虞姬而生，但是真正让虞美人这个词牌名震千古，甚至于染上传奇色彩的，是南唐的后主李煜。因为南唐灭亡以后，李煜被俘虏到北宋的汴京，就是现在的开封，过着遭受到凌辱跟监视的囚徒生活。公元978年的七夕，就七七啊，七夕刚刚好碰到李煜42岁的生日，他就在那个御所当中抚今追昔，悲从中来，现在成了囚徒啦，写下了那首
最著名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啊，这个虞美人其中小楼当然是命那个官奴啊官妓来演唱，结果词里面的这个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些句子传出来以后啊，宋太宗赵光义非常的不高兴，你还怀念故国，你还想回去，你是想造反吗？所以他认为李煜仍然有复国的心。当天晚上一刻也怎么也不留，当天晚上宋太宗就赐下千机毒药，这种毒药啊，把李煜怎么把李后主毒死了，虞美人就成了李煜的绝命词。冥冥之中啊，这个词牌始啊，开始于虞姬的生离死别，又结束于李煜的亡国悲剧。这两段历史故事都非常的含着悲剧的这个色彩，也让这个曲牌从此跟那个深重的哀愁跟生命的哀歌就有一点画上了等号，所以这个词牌真的变成一个悲剧性的词牌。这个我们以前已经讲过了，虞美人啊，那我大家再复习一遍好了。春夏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以前我还跟大家吟唱过啊，过这首啊，这阙的虞美人啊，就他的意思就是啊，这个春花年年开，秋月月月什么月月圆，这种时日什么时候能够完结呢？所以春花秋月何时了啊？过去的事往事知多少？过去的事还能够记得多少呢？昨天小楼昨夜东，昨天小楼上面又吹来了春风。在这个皓月当空的夜晚，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哪里忍受得了回忆故国的那种伤痛？雕栏玉砌应犹在，那个雕琢很精细的这个栏杆跟玉石砌成的台阶，应该应犹在，应该都还在吧？只是朱颜改，只是里面的人已经衰老，朱颜就是原来的容貌啊，年轻的容貌现在都已经衰老改了。问君能有几多愁，要问我心中到底有多少忧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就像是那滚滚东流的长这个春江水没有尽头啊，它去了没有尽头啊。所以这春花秋月是永恒的自然，跟短暂的人生他成了亡国奴啊，这形成强烈的对比，所以有家身世之感啊，那种亡国的心境，绝命词非常的这个震撼性非常的强。这个虞美人的词我们还不止讲过，这个李后主的蒋捷的听仪那是也是非常有名的，少年听仪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仪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仪声如下，鬓已星星也。

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它 有三个过程，听雨的不同身世感啊，就少年啊在歌楼听雨，很风光的，很起立的；壮年作客是漂泊之苦，奔波之苦；老了以后呢，在生炉下是亡国。蒋介石的年代也是啊，也是亡国的那种悲屈油然升起。好，少年、中年、老年，不同的层次，听雨的时候感觉不一样。他的意思就记得年少的时候听雨的听雨啊，是身在歌楼上面，伴着的是这个烛光啊，这个烛光烘照的红红朦胧的那个罗帐啊，就在罗帐当中怎么听雨，多么惬意啊。到了壮年呢，听雨的时候，我却是在为人生奔波客舟中，江阔云低，锻炼叫西风。你看，为人生奔波的这个船上面啊，面对的是辽阔的江水和低重的云层，夹杂着孤雁划破西风的凄厉叫声，就有一点凄凉啦。而今当然就是老年啦，而今我听雨的地方竟然是在宁静空寂的深房底下，我的两鬓已经斑白，鬓丝已经斑白，我已经体悟到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只是一种无情的变迁。这悲欢离合大家都会遇到的，那是无情的变迁，我现在体会到了。结果我的心情怎么样呢？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我这种凄凉的心境正好陪着阶前的这个雨水一点一滴的滴到天亮。就是有人就说这是千百年来最苍凉的一场雨啊，就是蒋捷的《虞美人》，题目就是听雨，这个非常的值得讲嘛。你看这个词牌，我们一般来讲只讲到词牌觉得没什么，结果我们发现用这样的词牌所写出来的是非常的动人心的，这样的啊，这个词还有它的来源，它的故事啊，就是我们讲的第一个词牌《虞美人》，第二个我们讲《念奴娇》。这个《念奴娇》啊，也是有很多值得讲的东西啊。这个《念奴》《念奴娇》那个《念奴》啊，想念的念啊，这个奴隶的奴，娇美的娇啊，念奴啊，念奴娇这个前面两个字念奴啊，是唐玄宗的时候的一个梨园子弟，戏园里面的弟这个弟子，他不仅长得花容月貌，楚楚动人啊，更有一副惊为天人的绝妙嗓音。听说啊，唐玄宗每年在这个宫中或者是在游幸的时候，在各地举办大型的宴会，因为啊与会的这个宾客太多了，士族啊高官啊，哇，人数太多太多了，那现场总是怎么闹哄哄的，吵得连这个台上的这个管弦乐团啊，还有乐器的声音啊都听不到，因为现场太嘈杂了。啊，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种失控场面出现的时刻呢，唐玄宗马上就会派人去高喊，叫念奴来唱歌。啊，但只要念奴一登上那个清唱，一登台来清唱，他那

那个高亢婉转穿透力极强的这个歌声一出来，就如同声出朝霞，他们这么形容的，就响彻云霄，原本吵闹的万人会场马上就变得鸦雀无声，连宫廷那个顶尖的这个25人吹管的那个什么那个伴奏啊，都无法把它掩盖住。破，你看它的声量，它的音量有多么的这个穿透力，所以它定义上有一点铺天盖地的歌声啊。那唐玄宗本人也很精通音律啊，对这个念奴的歌声非常的赏识。他曾经啊私底下评价这个念奴啊，说他的这个眼色像媚奴啊，谄媚的媚啊。媚奴是什么？是一种灵动的鸟，或者算宠物吧。啊，就是说念奴的这个眼色像那一种很灵动的鸟，而他的歌声更是难得的音乐之宝，或音乐中的这个宝贝，所以对他非常的宠爱。说他这个，慈女，眼也媚人，连眼睛都非常的迷人啊。那么，公元755年呢、啊，安史之乱爆发，大唐那个这个盛世啊，一系就崩塌了。那唐玄宗仓皇逃离这个啊，就出逃了。离人子弟当然就流散到这个民间啊，念奴在这个战乱当中流落江湖，晚景当然是非常凄凉啊，最终淹没在那个历史的乱尘当中，不知所踪。就是说，所以后来念奴到底怎么了，不知道了。那由唐入宋啊，后世的这个乐工跟文人为了怀念这位名震一时的奇女子啊，念奴啊，以及她所代表的天宝盛世，就将当时流行的一种乐曲曲调命名为《念奴娇》。那加一个“娇”字，是表示她的美貌跟美好嘛？啊，念奴哦，太这个非常美，美丽的念奴那个意思了啊。所以这个曲牌是很美的。那《念奴娇》这个词牌啊，一共是100个字，音节高亢，极具渲染力啊。北宋的文豪苏东坡在黄州赤壁矶这个地方啊，因为看见长江的这个壮阔，而联想到历史英雄，写下了千古绝唱。就是我们现在比较熟悉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这个啊，因为苏东坡这个词太过于出名了啊，后人就常常把《念奴娇》词牌直接改为《大江东去》，所以《大江东去》也变成一个词牌，嗯、啊。一针还泪江月啊，也可以，所以词牌也叫做泪江月，因为苏东坡太这个词太有名了，所以就变成念奴娇，也可以叫大江东去，也可以叫泪江月，或者是印他100个字，所以叫百字令。就这样透过宋词的这个格律，就永远留到了中国文学史当中，就是念奴娇。那苏东坡念奴娇，我想应该可以不用再复习了，大家太熟了啊，就大家再念一遍好了。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

是英发，以善观今，谈笑间，强弩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花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电奴家当然不是只有苏东坡写，还有别人写的，比如说这个姜夔也写过《念奴娇》，也很有名。闹哄一阁，寄来时，常以鸳鸯为侣。36匹人未到，水配风裳无数，翠叶吹凉，玉容消酒，更洒孤蒲雨。嫣然摇动，冷香飞上诗句。日暮青盖亭亭，情人不见，征人凌波去。只恐武艺寒意落，愁入西风南浦。高柳垂影，老妪吹浪，留我花间住。甜甜多少，几回杀鸡归路。他在写什么呢？他说啊，这个小船上面啊，铺满了一片片什么落红，这个里头闹啊，闹红一格，就是红是指荷花啊，格是小船啊。寄来时，还记得当初来的时候，常与鸳鸯为侣，曾经穿过这个鸳鸯群当中，还跟他们怎么做朋友。36匹，就这个湖上面啊，36匹，仍然什么人未到，仍然啊还没有看见他们的身影，水配风裳。这个水边都有无数的佳人，那些美人衣带上面啊还什么还系着那个环佩，叮当响那个环佩啊，很多啊，所以说这个风裳无数啊，水佩风裳无数啊，翠叶吹凉，荷叶上面吹来了阵阵的清凉，玉容消酒。荷花啊，这个像中了酒似的，像酒醉似的，半焦半醉，更洒孤蒲雨。这个一洒什么孤蒲细雨啊？这个一刹那之间，怎么那个孤蒲细雨怎么就吹过啊？嫣然摇动，他们啊，这个微笑着轻轻的摇动，冷香飞上诗句，就很漂亮的句子啊。这时候仿佛有清冷的幽这个幽香啊飘到诗句里面来。日暮到了黄昏的时候，青盖亭亭啊，情人不见。这时候那个亭亭的这个青壁盖啊，这个盖满了水面啊，唯独不见什么人，不见情人，不见，唯独不见他的踪迹。他是写给情人的啊，不见我情人的这个踪迹，征人凌波去，又怎么忍心这个凌波离去呢？只恐武艺寒衣落，我只怕那薄薄的衣裳经不住寒冷，容易飘落。愁入西风南浦啊，那南方的水边，西风吹寒了，什么就成了一种惆怅愁怀。那高柳垂影啊，高高的柳条垂下了一片阴凉，老妪吹浪，那个鱼儿
吹动着浪花，流我

0: 花间住，吸引了我留在花间小住。甜甜多少？甜甜就是那个呀、啊，这个密密远远的荷叶啊，周围是这个浓密的这个荷叶。几回沙棘归路，再也找不到沙洲的河，因为它那个浓密荷叶浓密，所以你就再也怎么找不到沙洲的回家的路了。这是提到《念奴娇》啊，最有名的是苏东坡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这个是《念奴娇》的部分。
1: 非常感谢林清标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分享。今天林清标老师跟我们分享词牌的故事，是不是又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回到这种好像古代那种发思古之幽情的那种美好的感受，对不对？那在这个词牌的故事里面有许许多多美好动人的啊，让我们觉得非常感性又非常优美的一些文学作品啊。从今天开始，我希望我们听众朋友你也喜爱，你也能够享受这些词牌的美好，这些文学的内容哦。祝福您，我们节目时间到了，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信步拾阶而上，乍见琼楼玉宇，映照古今的明月，就挥洒在跨越千载之遥的心田上了。欢迎收听《月满西楼》。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在我们节目中来。我们是月满西楼，由我廖宁跟石大教授、杨昌年教授两个人在这呢为大家服务。当然最主要呢，我呢是借助杨教授他的书本，他所写的跟他对中国古文化的传统的一种熟悉程度，我们让老师呢借着他所写的书本叫《唐传奇名篇析评》来谈谈唐传奇的一些故事，为人所熟知的、所喜欢的一些故事。那么我们今天要谈到的就是唐传奇里面非常受人喜爱的两个侠女。只要讲到侠女的，就想说这个侠字哦，其实我们可以待会儿请老师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侠字一个人一个侠哦，这是不是有其中的故事在内？我们知道中国字是最神妙的，中国字最神妙的。
1: 我想它有一点象形的意义，
0: 有点象形的意义。
1: 两个夹，
0: 两个夹，
1: 随身带着武器，
0: 随身带着武器。然后，
1: 因为
0: 侠人字，
1: 对，
0: 人在中间，
1: 带着武器，
0: 对，
1: 就说没关系，人是今天不平的事情，随时会发生。如果你碰到不平，你继续不能来找我，
0: 找我，
1: 我来帮你这个主持正义这个侠者。应当是所有人的向往，对不对？因为我们啊，总有我们做不到的事情，
0: 是
1: 总有我们非常痛恨的坏到极点的人，我无力制裁他。只有有求于这个侠者，只有侠者才能够为世间清大不平，小不平没关系啊，和解就好了，是吧？大不平，人生碰到大不平了，你想么办？没办法，
0: 真的。
1: 所以侠者，他会永远存在的，因为我们人世间的不平啊，也是永远存在的。你希望人世间全部都平了，好，除非我们所有的人类通通变成白痴，那就可以了，是吧？否则的话。没有办法，大概主播也会看到，而且随着时代的进步，会越来越激烈，你大概最近会感觉到，这个美国的这个川普，简直就是一条疯狗，可是你拿他没办法啊，他光是航空母舰他就有十艘，你有吗？你没有啊，你没办法啊，糟透了，这是非常的不公平，那好吧。那我们现在继续
0: 继续讲这个唐传奇里面的红线跟念娘、
1: 这个两篇都是反，因为正在躺在缺乏的时代，都是在那里反暴力，反侵略，是吧？正在有，因为缺乏有两种，一种是做得不错的，一种是自私自利的，
0: 是
1: 各具成熊的，乱七八糟的所以他们呢不是走导向由人后的那一边来做报恩，那替他出力，是吧？红线就是靠着学生那是薛仁贵的后代做得不错。念娘呢靠的是刘昌义也做得也不错比较起来，我们刚刚就讲过一冷一热。
0: 一冷一热，
1: 在念娘的时候太冷了一点，比方说他们念娘里的女

0: 她以后结婚呢，但是是挂名的，她的老公啊是只是做掩护的啊啊，我是正常的女子啊啊，我有老公呢啊，可是到了要工作的时候，还是必要的时候，她会随时舍弃的。哎，这个情形不对吧？我们是传统夫妇关系，哪有说不要就不要，好像东西一样的用过去丢啊啊！这是孽缘，红线这里是不会出现的，是吧？啊，说不要就不要，是吧？太冷了一点。然后他对他所支持的不错的和军阀啊，那也就是说啊，撤死了啊，我到灵前去跪拜一下啊，磕头一下啊，然后好久不见，然后在路上。还在打听啊，那他最近怎么样，好不好？大概也不止如此，没有像红线那样子合情合理，啊，红线他们呢，他们还是要分别，
1: 所以可能是他们作者本身要表达的东西吧。
0: 作者本身的所学，
1: 嗯，
0: 作者的性格一定影响他的作品。
1: 是啊，
0: 裴行就这样啊，裴行自己，啊。相信仙道，
1: 嗯，
0: 所以他会超现实。他在高骈他们别乱七八糟军阀手下做事，
1: 他的神话了，
0: 耳濡目染，
1: 嗯嗯嗯嗯、
0: 啊，那个军阀之恶劣啊啊，迷信仙道，乱七八糟，而且残忍，
1: 嗯，
0: 怎么残忍吧啊？哎，某某人要来了，变成仇人，好，先把一个地下一个地下。一个坑道、先挖个洞等他来，一来一个嘛，活埋，活埋啊，把一个人活埋啊啊，就是让身体全部淹在土里头，只把脑袋露出来啊。所以这个人啊，他还会活一段时间，痛苦的不得了，是慢慢慢慢的活的，慢慢慢慢的才会死的，如此的残忍，他把。我们的唐代军阀时代的乱象，军阀的蛮横
1: 都写出来了，
0: 哎，那就不人道的恶劣全都表现出来了。
1: 嗯嗯嗯，
0: 因为你实际上没用，你现在故事想就有用了。
1: 是，
0: 那么，红线就是，所以我们看聂隐娘这样，觉得好像没希望了。这个人生大概就是如此的。
1: 嗯。
0: 只有在看红线站才觉得哦，原来人与人还是有情感的，是吧？啊，应当有希望的啊。所以两边这一的一的差太多了，
1: 是
0: 啊，那差的不得，对吧？时间来说，大概在红线这里面啊，有温庭筠，给元宵的诗，写得不错。温庭筠那个时代啊，应当比李商隐还要再晚一点，那就是快唐末了。我们说文学的变化，从李白的个人主义，然后到杜甫他们的写实主义，是吧？然后通过超现实李贺他们，是吧？然后最后走到高度的唯美的啊，这个李商隐，象征唯美的成功，对。那么温庭筠就是晚唐之后的作者的，晚唐之后是代表的啊。温庭筠这发牢骚啊，温庭筠跟元宵不错啊，就是红线传的作者，说，他就这样的批假，说我们是君子之交，你看像现在世人，但都是名跟利的结合。啊，有名有利，大家要追求啊，去沆瀣一气，是吧？不像我们是道义之交，我们是文学学员，反而受到冷落，这是一个牢骚，表明那个时代已经在变化了，向一个恶劣的方向走啊，而不向良善的方向走啊，很悲惨，这样相当相当悲惨。OK 哈，那么我们要看看啊。他这有什么来源没有？应该有来源了啊！请看这个书本的166页啊，对不对啊？他来源啊，好像是从那个166页的。

0: 到时候第三行啊，楚头这里来说啊，楚将之法啊，他好这个必造之事，那凡是没有一气之长的，他就要养着你。那么有个小偷来，他也养着他啊。然后，要去这人很恭敬，是吧？就是他要来啊，此话是什么？衣不自在，冠不暇接啊，衣服都没穿好，就出来欢迎他。人家左右就说：“哎呀，这小偷有什么了不起啊？干嘛那么礼貌啊？”这话就说：“这不是你做那个干预的啊。”没有多久，齐国来打楚国啊，那么就是说，楚国败了三次啊，很糟糕了，是吧？那么这小时候就来了，他说我有一个技巧，是吧？我想聘你来效劳啊，马上就答应他啊，好，谢谢你啊，也不问他怎么做啊，好厉害啊，他就把齐国的这个宝藏，就是军队用的这个帐篷偷来了，然后这边就这把这些还回去，然后又把他的整楚将的主帅的，用的枕头是吧，又偷来了，他又叫他回回去啊，然后又把他头发上用的这个主帅用的这个针，就是洗头发的，也偷来了。哎呀，齐国的主帅就说：“不行了，再偷的话要偷我的脑袋，是吧？”可见的呢，这些看起来好像是无知称道，小偷嘛，主要是嘛，他有他的重要处在这边，
1: 是
0: 这个从哪来的呢？我想是这样啊，他从战国四公这里边来的，你还记得这个战国时代的四公子，那就是齐这个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楚国的陈胜君，和齐国的孟尝君，孟尝君真妙呢，他到秦国去，然后他带礼物，非常名贵的礼物，是一个球，就是皮袍子，送礼，送给秦国的权贵，是吧？然后这样子，事情会得到顺利。后来要离开了，又是困难了。
1: 是，
0: 如果他留着你不离开了，那麻烦了，是不是啊？可是没有礼物送了怎么办呢？是不是啊？孟尝君下面啊，就是我的这个鸡鸣狗盗啊，有这个小偷那个表示说没关系啊，我替你再把那个皮袍子偷回来，你就可以送人了，是吧？还好，他果然就又把那个袍子一偷回来，他再拿去送给有关人啊，这样子可以啊，通过关节，赶快可以离开秦国。秦国赶快走啊，不然的话，秦国要一留他下来，
1: 是
0: 这就麻烦大了啊，以后就永远走不掉了啊。可是到了关口啊，关还没有开。可是他一很着急，等不及了，是吧？如果再添一辆秦国方向原来孟尝君丢了，赶快追呀！那完了就跑不掉了，是吧？还好这个时候他在客人中间会做鸡叫的，是吧？鸡鸣狗盗啊，叫学工鸡叫，鸡叫其他的鸡也就叫了啊。大家都叫爱守护的，鸡叫了，天亮了，开关，一开关，赶快溜啊！鸡鸣狗盗，这孟尝君，孟尝君应当是四公子中间的第二名， 我们

0: 觉得做的最好的是魏国的信陵君，啊，非常不错啊。打口子莫长青啊，莫长青非常他点的啊，他们养了十颗三千啊，
1: 嗯，
0: 他们家里面养的各种的客人，是吧，都有啊。像那个莫长青养的红心，还有上课、中课、下课，啊，嗯。这冯清一来啊，他也没说他自己会什么，对不对？
1: 对。
0: 啊，然后，莫长青，那你现在自己为什么表现，我就把你带上下课啊。那，他回答说：“长假归来乎啊，食无鱼，吃饭没有鱼，
1: 嗯，
0: 啊，哦，这样啊，好。”莫长青很大方哎，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啊，把它生成中客，
1: 嗯，
0: 啊，有鱼了，啊，啊，有鱼了，不错吧？啊，可是又来了，又在谭州城的房间说，
1: 嗯，
0: 唐家未来户，吃无鸡，啊啊，我要出去看朋友，那没有车子，啊，哦，他再把它再生，
1: 嗯，
0: 生成上客，啊，有车子，然后有鱼吃。啊，出去有车子坐啊，然后就坐着车子去看朋友，说啊，孟长青带我做上客啊，我有鱼吃，还有车子坐，哎，啊，好，蛮不错的啊。好，孟长青派他去收钱，
1: 嗯，
0: 啊，他居然就问说，哎，你们家缺少什么东西啊？
1: 嗯
0: 啊，我去替你收账。哎，回来要不要把他买一些东西回来？
1: 嗯嗯，
0: 那莫长青就随便讲了。他说：“你看我家里少什么，你就买什么吧。”啊，啊，他一去，就把那个地方啊，一到收的钱了，
1: 嗯，
0: 全部免了。说：“哎，莫长青觉得你们很辛苦，
1: 嗯，
0: 不要交了啊！”哎呀，大家说万岁万岁，不要交钱了，太好了。一回来。莫长青问他：“这些事情没有啊？因为你说的要看你家里面没有什么，我就替你买回来。我看你们家里什么都有，就是没有义，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义就是没有。我替你买这个义啊，是我把那个钱都免了。开玩笑，这不是
1: 对
0: 要用钱呢，啊？你把它没有收着，那叫我怎么办啊？”莫长青很有风度。
1: 嗯，
0: 也没有计较啊。后来孟尝君居然还蛮感谢他的，
1: 嗯，
0: 啊，说：“哎呀，幸亏你替我做了这个事啊，我自己没有注意到，很好很好啊。”所以，撇这个小偷这一仗啊，他有他的来源的。
1: 嗯，
0: 那也就是说明了一点，我们人类各种各样的都有。
1: 是啊，
0: 那他。即使是鸡鸣狗盗。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也没有计较啊，后来孟尝君居然还蛮感谢他的啊，说哎呀，幸亏你替我做了这个事啊，我自己没有注意到，很好很好啊。所以写这个小说这一章啊，它有它的来源的，
2: 嗯，
1: 那也就是说明了一点，我们人类各种各样的都有，
0: 是啊，嗯、
1: 那它即使是鸡鸣狗盗，
2: 嗯，
1: 它也有它的道理，
2: 嗯、
1: 啊，它是讲到这个地方。那么我们并不能太迷信哦，并不能说哎呀，所有的啊，这个会学技校的，还是会做小说的，我们都要尊重，那就
0: 不可能，
1: 没有没有，这是非常偶然的事件啊，在这个地方举明了啊，说明了、
0: 哦、是、
1: 啊，我们分析这个两篇啊，《
0: 红线》跟《念隐娘》，
1: 对，《红线》跟《念隐娘》，哎。必须有一个区别，是吧？就是一冷一热，是吧？因为我们必须要回到现在，因为从前来说啊，
2: 嗯，
1: 他对这个作家的一个批评啊，做得不够。我们现在要做个作家也不容易啊，
2: 嗯，
1: 你一个作品出来，马上就说少了什么啊啊，啰里啰嗦啊。马上批评就来了，
0: 是
1: 啊，大概，主播有这种感觉。自从那个 SARS 之后，好像中国大陆、台湾这个文学非常的衰退，没有表现。
0: 对呀、啊，
1: 就拿诗歌一方面来说吧，我表述并不代表，
2: 嗯，
1: 我跟作家们是常有来往的，
2: 嗯，
1: 我自己也写东西，是吧？比如拿诗歌来讲啊，我跟洛夫、周梦蝶，
2: 嗯，
1: 啊，这个他们啊，都有来往，
0: 是，
1: 还都蛮好。后来的感觉好像，这些人呢、啊，对拿诗歌来讲，好像全部
0: 不见了，
1: 全部死光了，
0: 嗯。
1: 好像有点后继无人了，
2: 嗯，
1: 好像是这样，大陆好像也是如此，真的是很差。导致最近的诺贝尔文学奖，你没注意，韩国的一个女生非常之棒。我们本来老实说不大瞧得起韩国，没有什么，对吧？哎，她得了奖一看，哦，她写人性。非常深刻，这一比起来，好像大陆和台湾完全停顿，啊，很糟啊、
0: 在文学上真的是好像没什么新人出现。
1: 没有啊，是就是一代一代嘛，对不对？啊，要有成绩嘛，
2: 嗯，
1: 没有啊，应该是越来越盛才行啊，
2: 嗯，
1: 没有让我们非常刮目的，
2: 嗯，

0: 好像是如此，这很可怕哎，因为我从事文学教学，文学教学是要非常重要的话，是检讨与批评，
1: 是
0: 一定要做的，对吧？我当然要做批评了，对吧？我也跟这些作家们来往啊，我自己也可以算是一个作家哈，但是感觉到好像是停在了这里，
1: 断掉停在，
0: 对，好像是断掉了，非常严重，啊，很糟糕这个情形。那么话说回来啊，这个两篇，这一出来了，我们讲过它，大概实在来说，应当是元宵这一篇比较晚一点啊，他已经到了唐代末年，
1: 红线晚一点，
0: 红线红线晚一点，聂隐娘呀，唐僖宗早一点啊，那么那实质来说，正好那个聂隐娘啊，这那篇呢，应当是军阀最蛮横的时代，应当是那个军阀是横行的乱七八糟，我们刚刚分析过，没有办法，因为啊，这个战乱起了，所以非用兵不可，用兵，你想一个人。他兵权在握，他能够安分吗？那当然，有的兵权在握，我就加倍的为国家效忠啊，好好的守着我军人之道。可是兵权在握，为所欲为，你要想做什么就能够做到，野心就来了。大概主播也有这种感觉吧，野心好不好？没有野心，抱歉，便没有进步，没办法，
1: 没有野心或没有冲劲儿了，
0: 对，那就不行了嘛。但是野心很难说控制在恰到好处，野心很容易膨胀，一膨胀就出轨，就战乱，
1: 一膨胀就出轨，
0: 必然是这样，人就是这样啊，没有办法。我们不能把人看得十全十美，人的优点常常就是缺点。是这样，那你呢有什么办法呢？你看你怎么样去调剂，调剂的好就好，调剂的不好马上就出。他短短的几十年了啊，很难把他做的尽善尽美，合乎人意，很难很难。人生已经就是如此了，那你有什么办法？那好吧，那我们回头再看这两篇呢，我们已经分析过了。远郊这一篇稍微时间晚一点，是吧？但是好像兵法横行啊，宦官之乱啊，已经比较稍微缓和一点了。所以啊，我们从温庭筠啊给这个远郊的这个诗，他就在感叹，刚刚讲过是吧？说哎呀，那些为民为利的，哎呀，好热闹啊！那我跟你，我们是文艺协会的会员啊，我们语文会有的啊，讲人道的，好像很冷落，很感叹，时代已经变了。
1: 是
0: 啊，温庭筠的感叹是必然的，是吧？时代的变，不晓得主播的看法如何？时代的改变啊，让我们失望的多。让我们觉得很得意的、很钦佩的少，好像是如此。每一个时代是这样。那当我们感觉哇，这个时代好了不起啊，我简直是供奉圣赐了啊，我有的好处，这种情形很少。一定会感觉到，怎么时代怎么越变越乱啊？我们简直没有力量去匡正它，没有力量去改善它，好像这种情形比较多。
1: 是，
0: 对。永远是如此，那你有什么办法呢？唐代来讲，那么一个盛世，在唐玄宗是个关键，我们刚刚已经把历史
1: 讲一下，
0: 各位报告过了啊。开元做得很好，
1: 是
0: 啊，不错啊，因为武则天那些都过去了啊。说烂摊子好多一大堆啊，他一个一个收拾，居然都不错，正好有功，有功的他就会自怜，这个我不晓得主播会不会感觉，

0: 人常常会自恋，
1: 嗯，
0: 你有没有自恋？
1: 不知道，这自恋两个字怎么解释呢？这个很难讲。所以自恋原来是比较自信自己的话，会少掉这个吧？你觉得你能做什么事？那但是也不要膨胀，过分的膨胀自己，自信是必要的，但是不能过于膨胀，因为事实上这个世界有太多不可预测的事情存在，你没有办法说我要凭自信能够过一辈子，不可能的。
0: 是啊，所以啊，真的我们真的觉得不知道怎么办，自信太强，那是骄傲啊，那绝对不行。
1: 嗯，
0: 那么。稍微有一点自卑，不错，可以检讨。自卑一重，完了，
1: 就走不了，走不出去了。
0: 就走不出去。
1: 嗯、
0: 还有、
1: 嗯，
0: 不但自卑，还自厌。你记得鲁迅吗？鲁迅非常明显啊，他自己介绍自己啊，我讨厌什么人啊？我最讨厌的就是你。他讨厌他自己。哎，我好钦佩他啊，他能够检讨。他自厌，当然自厌没有造一个车，哎呀我已经没有救了，我算了，没有、啊、能够自厌，能够检讨这些不足的地方，马上改正，哎呀真是这个人
1: 应该是觉得说，我虽然自己觉得说有自信，有自己所保有的一些，可是他没有能力去改变太多，对他来说就是一项自厌，我没有办法，有点无奈吧，
0: 无论，
1: 嗯，
0: 这个你说的真对，我们已经看出来，
1: 嗯，天天明明知道这样，可是没办法，
0: 你无没有力量，
1: 对，
0: 你不是没有信心，不是什么有，通通都，但是你怎么去做？你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所以自厌之后啊，会有那种自弃，完全放弃的有。更希望
1: 他可能应该也做某些努力，可是这些努力没有办法完成他心里想要做到的，做不了就改变不了，他太多事情没有办法推动的话，他就放弃，那放弃又很不甘心，这个人就是这样子。
0: 对，谢谢。
1: 嗯，
0: 所以啊，我们接受鲁迅对他很钦佩，他本来是学医的，在日本去学医，后来觉得我学医，我把一个人的健康啊，把它维护好了，结果便利他，让他更多去做坏事。我干嘛？我不要，我要从改变他的心态开始。他那些东西完全对，完完全全对啊！他写出来的东西让我们检讨哦。这样做是不对的、我们晓得那种礼教杀人、我们是崇拜的儒家、原来是这么糟的、立下许多莫名其妙、完全不合人道的一个规矩、我们要把它破灭掉，我们要革新，要革命、鲁迅、做得真好。还有他，你看他在北京啊，他本来是教育部的一个前司，地位也蛮高啊，结果北大老学长，他的女朋友他加了啊，对，反对新校长，那鲁迅当然支持，当时的教育部部长叫张世钊，外号叫张老虎啊，张老虎一路把鲁迅革职，幸亏如此。否则他在那里做个签字也没什么嘛，那就完了，这一辈子完了。因为这么一来，他无路可走，离开北京到上海，专做文学批评，专做文学分析，而且提拔后进，像从东北来的男的叫萧红，男的叫萧军，女的叫萧红。萧红的不错，非常好，死得太早了，31岁就去世。萧红应当是不弱于张爱玲，我的。

0: 才知道很可惜，啊，小军比他差很多，啊，提拔后进，然后做文学剧，做得真好，所以他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第一名，我们分析他是第一名，啊，很有功劳，
1: 是，
0: 嗯，啊。
1: 也要做这样的人物也不容易了，
0: 不容易。
1: 第二名是谁？
0: 嗯，第二名写实主义啊，应该是写实主义。哎，第三名啊，不，第二名应该乡村文学。第二名乡村文，沈从文。
1: 沈从文
0: 像乡村文学，乡村文学是李时而求助也。
1: 嗯，
0: 真的哟。
1: 嗯，
0: 就是他那个地方比较落后，落后有落后的好处啊，因为我们很不很不很好的习惯。很好的理念，随着时代的进步，这些不管了，遗弃了。但是呢，落后地区还有，还保留着历史求知也。我们再把它学回来，陈成文。
1: 嗯，
0: 哎，你看他的变迁，啊，落后地区，哎，他们做的科学科技，比我们都市的文明那好的很多，我们惭不惭愧啊？第三名。老舍，哎，老舍是这个现实主义，
1: 嗯，
0: 骆驼祥子，啊，哦，我们看到他的作品，他写的哇，原来如此啊，啊，得那么多不公不平等啊，啊，那我们居然没有办法伸出援助，那我们自己该当强配吧？但老舍的，哎，老舍真好，他。他你看看很糟糕啊，第一名是汉人，第二名沈从文应当是一个，说是不客气是杂种啊，是吧？他不是纯粹的汉人，他有苗人的血统啊。第三名，这个老舍，那么满人，
1: 老舍是吗？
0: 对，满洲人，
1: 满洲人，
0: 哎，满洲人，哎，是吧？第四名，应当是张爱玲。应该是女性，是吧？像八七这些不在后面。哎呀，我们还有一种感觉，大概主播也会有。我们不如以前很多，我们比得很差啊。哎哎、比较当啊，他那个盛世啊，比较的很差。哎，是吧？那我们检讨对作家的时候啊，嗯，比如。如果我们不能够和他平等，甚至不能够超越他，我们像惭愧嘛，对不对？每一个时代应该有新时代的风格，应该有新时代的了不起作家作品出现了，没有，好像已经沉寂了很久了，很糟了，
1: 沉寂了很久了。
0: 嗯，
1: 好，我们回过头来再谈谈唐传奇的两个女侠吧。
0: 那两个女侠，
1: 哎，这个。我们说过这样的，元宵是写《红线传》嘛，
0: 哎，
1: 对不对？所以说起来是《红线传》是说是聂隐娘的亲戚当中的后代吧，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所以他们是有点点关系，牵扯起来是有点关系的。
0: 没有，我们完全没有注意这一点，
1: 没有注意这一点啊。哦，嗯。OK，OK，
0: 嗯，
1: 那裴行是写那个聂隐娘嘛，
0: 嗯，对，
1: 所以。聂隐娘其实说起来两篇故事里面有点女性主义，可是它有主体性有差异了，对不对？那故事里面也反映唐代的宗教，哦，唐代的政治背景都有，可是一边他都想武侠小说嘛，是不是？连侯孝贤都拍过刺客聂隐娘啊，
0: 哦，
1: 侯孝贤是很后期的，他都拍过刺客聂隐娘嘛，所以聂隐娘对一般人来说，它是当然也有神话的故事，可是，在一般人的想象当中，它是它就将门之女哦，然后十岁被尼姑掳走，传授绝顶的剑术跟隐形艺术，
0: 嗯，
1: 可以把自己变得看不见，
0: 嗯，
1: 哦。那然后呢？杀人于无形。可是当时里面的话讲，化尸水什么，这个不太可能的事情嘛。
0: 对啊，其实他与超现实文明，
1: 嗯，
0: 他这个超现实从哪来？因为裴行自己写是偏向。

0: 有这方面，
1: 哦，
0: 倾向于老家，
1: 嗯
0: 啊
1: 嗯，
0: 所以他的想象力比较丰富，
1: 嗯、
0: 啊、
1: 嗯，
0: 那就你超毁了，
1: 嗯
0: 啊，你毁了变成超现实了，
1: 嗯
0: 啊
1: 嗯，
0: 超现实也没什么不好啊，可是这太离谱啊，对吧？太很容易离谱，很容易把握不定，那红线就不是了，红线那里他们很平实，
1: 嗯，
0: 最重要的红线有情，啊。这个内娘太嫩，
1: 嗯，
0: 太嫩了，
1: 嗯嗯，
0: 这个是我们在写字方面来讲，刚刚跟你分析过了，对，当然写作来说，
1: 嗯，
0: 我这一定要照现在的观点的，
1: 是，
0: 现在的观点是，小说来说、
1: 嗯、
0: 没有结尾，
1: 嗯，
0: 第二个呢，一定要让作者参与，
1: 嗯。
0: 其实两个是二一二的，就因为没有结尾，所以作者参与了。
1: 嗯嗯嗯。
0: 因为没有结尾，所以作者说：“哎呀，以后怎么样啊？怎么样啊？啊，你从这个结尾了，王子和公主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大家还怎么想象啊？是吧？所以这个原则也是不能避免的。
1: 嗯。
0: 那么就看大家来比了，啊，看谁能够啊多一点。”让读者多一点想象空间，
1: 嗯嗯，
0: 所以就成功。
1: 嗯，
0: 红线当然，红线它有情，这个是做得好，
1: 这比较不一样的了，
0: 比较不一样。
1: 要不然你看看那红线里面，《红线传》是说：“红线，潞州节度使，薛嵩青衣，善谈软，又通经文。”的送前掌兼表，号曰内记事。一句开篇就好像。你就感觉到这红线呢，是从书香当中会袅袅婷婷走来，会让人想很多。哎呀，这是一个美人啊，对不对？然后她也能够做好事，是不是？她说这个，嗯，你会觉得说，哎，她的想象就不一样，因为她是婢女出身。但是从这几句话啊，你看善谈软又通经文就不一样啊。是不是就是在大户里面，可是他虽然是婢女出身，可是他的气度不同，是不是他感受不同？那这一般来说我们会戏剧里面会把红线写得非常的不只是人性化，而且柔情似水了，是不是啊？总觉得说，哎，青青子衿，悠悠我心，觉得是红线姐姐是青衣因为婢女身份比较卑下嘛，会让人觉得没有压力。
0: 他这有道理，
1: 跟我们比较接近
0: 啊。
1: 嗯，
0: 一个作品的主角，
1: 嗯，
0: 一个开始，
1: 嗯，
0: 就是英雄人物轰轰烈烈，很少。哎，没有，通常都是默默无闻。
1: 嗯
0: 啊，婢女，
1: 嗯
0: 啊，根本不知为外人道。
1: 嗯，
0: 他是慢慢的。因为世界，
1: 嗯，
0: 它才发展的，
1: 是
0: 啊，哎，它应当是这样才对，是吧、啊？没有一开始就轰轰烈烈的，对啊，是吧、啊？没那回事，哎，所以是对，这种写法是对的，哎，
1: 是啊，是啊，是啊，嗯、所以一般来说，它这两个故事呢，其实都是唐朝时代的，是不是？
0: 而且是。这个兵法横行的时候，
1: 对对，都是这样的、可是他设定、基本上这个裴行跟这个元交他们在设定这两个人的时候是有点点比较不一样的。
0: 对，
1: 比如说元交讲《红线传》是出身是设定是潞州节度使薛嵩府里面的婢女、身份平凡但是多才多艺、这一般人说他通经史啦小音律就是很、比较不一样嘛。要不然
0: 这一点啊、一个婢女啊，
1: 嗯，
0: 她会通经史啊，开玩笑，
1: 这不太容易啊，她就是叫表示不一样。
0: 嗯、
1: 那还跟她讲着她有超凡的能力，怎么讲超凡能力？一个婢女，她精通夜行，她夜里会出行，然后跟谍报，她还会怎么样？还跨越千里，对不对？不露痕迹，还可以潜入敌营啊！她去那个魏博田承嗣的帐前去偷道河，哪那么容易啊？
0: 红线道河
1: 是红线道河，哪那么容易？所以它的核心事件是盗取泾河嘛、盗取泾河是化解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对潞州的侵略危机嘛，
0: 对，
1: 就
0: 这一点
1: 我去盗河是主动 去止戈保全大局嘛，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所以啊，又不杀一人。
0: 嗯嗯。

0: 这个跟聂隐娘不一样了、对不对？
1: 这个很好，
0: 这跟聂隐娘不一样嘛、聂隐娘是将门之女、是魏博统军聂风之女，十岁被李英尼姑掠去学武，血统就有点神异的色彩了。再加上他有说他有奇幻色彩的剑术，还会术法，头可长剑化为白渊，或是药水融入人，所以药水融入人体，当时就讲的
1: 太超现实了，
0: 是不是、
1: 可以把小武器藏在脑袋里面，
0: 对呀、对呀、就头可长剑不可能事情。但是你看本来这个他有刺杀与抉择，这个跟那个什么红线传不一样了，他可以刺杀，就是说他替主将田季安刺杀政敌，后来因为感念目标叫刘昌义有德而选择归顺跟自主、这个就不一样了，对不对？ 他没有什么，不像这个红线这样子。那红线的角色诉求是比较展现智谋啦、侠义心啦、那可是他重点在哪里？我可以消弭兵灾去道河、然后保国安民、他是有着智慧的、有政治智慧、那如果说、这个聂隐娘是讲是他人格不一样，他从小就被掠走，所以他人格他有独立人格，但是他有转变的，比如说他本来是盲目受控的杀手，对不对？他是杀手，叫他怎么样他就怎么样，可他慢慢呢，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感念目标就是刘昌义有德而选择归顺与自主，就选择从盲目受控的杀手走向自我感觉，然后慢慢隐遁，自己藏起来，收自己走了。所以不是说冷，因为他发现了他的对象本来是要刺杀他，就发现这个人不一样，这个人是个好人，那他就有种选择归顺。为什么？他干脆遁走，我自己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所以他可以自我察觉跟隐遁。所以 你说这个很难讲说他的对错，而是他这个描写两个是不同的，虽然是侠女，可事实上他们感受是不一样的。一个时代背景啊，是藩镇割据，是不是？当然涉及节度使，那当然就像您说的，节度使当时的权力很大，对不对？那政治冲突还是有的，所以最重要是前面带有报恩观念和忠诚义士，对不对？人物形象当然是他可以塑造一个不一样的，根本 当时不可能发生的，可他塑造了武艺高强啦，机智勇敢啦、根本超越当时一般女性的形象嘛，不可能嘛，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他 这两本书到后来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就是这样子，是不是？
1: 对、
0: 具体就是说某一篇故事情节跟细节的解剖也影响到后世武侠小说或戏曲的影响嘛、对不对？当然最幸福的是观众了，观众可以选择他爱看跟不爱看的，是不是？真的是太可爱了。
1: 对，
0: 这个很难说了，这个要跟红拂女又不一样了，
1: 不一样，不一样，
0: 是又不一样。
1: 红拂女，
0: 红拂女裘染客栈
1: 侠，
0: 对对对对，又不同了，这又不同了，
1: 情况不一样，
0: 是不是？又不同。所以说我们上次才讲过裘染客栈，这红拂女啦，李靖的跟这个又不一样，它完全是不同的故事。
1: 那完全是一开始就独当一面。
0: 对呀、对呀、对呀、所以他们的行动动机跟结局其实就决定了他们的分别不同的地方了。
1: 所以啊，文学作品在那个时代在1400年以前的所以文学作品必须要能够接受文学批评，是吧？当然是这样。现在的目标是如此。当时恐怕这一点是很缺少的，所以随便点，完全要看作品，完全要看作者，作者倾向如何，
0: 我怎么样写，
1: 性格如何，叫裴行，他自己去修道，所以当然超现实要求，
0: 对，
1: 所以这个原教就不一样，原教是个文人，
0: 是
1: 啊，跟温庭筠他们，是吧？
0: 就他写的红线不一样嘛，
1: 对，不一样，所以他们很自然的，一个是友情。一个是在磨，
0: 是
1: 两回事。
0: 好，谢谢杨昌宁杨教授讲我们这个讲他们两个

0: 个性跟两个作者的故事哈，讲的有点多，但是呢，这也让我们真正的去了解一下，对《唐传奇》里面故事里大家所熟知，而且又想要了解的这个两个女侠红线跟念隐娘他们的真正传奇故事。那我们下次再请杨教授继续谈。那今天就在这里告一段落，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我们不要忘了下次同一时间再来欣赏我们的月满西楼。
1: 谢谢
0: 谢谢大家，
1: 拜拜，
0: 再见，
1: 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新宝岛

0: 俱乐部。
1: 在这片人称宝岛的土地上，到底宝在何处呢？

0: 还是处处珠玑呢？欢迎您到新宝岛俱乐部来坐坐吧。
1: 我们常常会觉得好像事实上在你在台湾你常常听到很多的东西，你看到很多东西，你觉得好像大陆是一个很可怕的地方，好像是一个对台湾不友善的地方，甚至对我们的这个生活主张是有伤害的或怎么样。可是跑到大陆去看，马上就有另外的一个视野，然后就有另外一个观感。这个是统战还是怎么回事？到底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您在大陆这么久，
2: 我怎么看？我两岸都是我的居住地了，那个两岸都在观察了。
1: 对，
2: 我不能说我说大陆好就是错。
1: 你要说大陆好，他下次进不了台湾了。
2: 我觉得我们很客观的讲，对不对？现在这个 YouTube 媒体上面有非常非常多的资料，对不对？你讲哪个地方过了怎么样的生活，观众们大家自己去 YouTube 上面去看，你随便打一个关键的事情全部都出来，
1: 至少有一件事情是共识。
2: 所以你大陆是怎么样一个生活不由我来讲，自己去 find out， 自己去发现，对不对啊？那我讲这个 quality of living 啊，因为现在我们这个大陆常常被这个外国欧美的媒体叫污名化，就是集权政府啦，你说怎么样，好像一讲到 China， 好像这好像是变成一个很负面的名词。
1: 而且从什么都会有关系，连棉花有关系啊，什么都有关系啊。
2: 什么都是现在就媒体这一种这狂轰滥炸，颠倒是非。
1: 你又在骂我们媒体了，
2: 层出不穷。
1: 你看，
2: 对不对？层出不穷。那我现在是说，我们别都不要说，老百姓日子过得好不好？我们讲过了，
1: 你觉得过得好吗？你觉得大陆现在过得好吗？
2: 我
1: 你的看法？
2: 我觉得，
1: 至少没有在吃香蕉皮了，不，没有吃树皮了。
2: 我不是这么说。
1: 哎，
2: 我觉得大陆现在基本建设，全世界第一流
1: 了。对了，它基建那就不要说了。
2: 你为什么基建做得那么好？比如说你现在有这个高铁非常非常发达，高铁非常发达就表示你本身的一个生活圈扩大了，
1: 对，
2: 你的机会变多了，你的交通时间缩短了，
1: 这
2: 是一种幸福感。
1: 哦，是啊，
2: 是不是？以前我们那个《水浒传》里面神行太保，这神行太保叫什么忘记？日行千里，对不对？他就日行千里啊，对不对？他不要什么什么功
1: 了，可能那《封神榜》吧，
2: 神行太保那个叫什么？那个是。那个是水浒传，
1: 水浒传，
2: 水浒传，神行太保啊。那所以基建做得好，老百姓的这个工作时间、旅行的时间缩短了，你的活动范围扩大了，这是一种幸福感，对不对？人家为什么你坐车子，所以你坐牛车好了，你从这边到哪里100公里，你搞个大半天去掉
1: 了。你讲这个东西其实有一个理论的根据啊，就是说一个人的视野被扩大了以后，他对这个世界的参与跟理解扩大，这个东西对一个人的这个心性的影响是正面的。你讲幸福感是指这个嘛？
2: 是啊，人家为什么要世界去旅游？对不对？
1: 对，
2: 那就是你想看看你这辈子想看看天下是什么一回事。那他最起码你说你不要说到国外去看，你在国内啊，这一个一出去是
1: 到新疆，
2: 坐到哪里几个钟头就到了。
1: 对对对对对。
2: 那你能把这点做到，然后物资的交流快了，
1: 对，
2: 物资的交流快的时候，物价变低了，
1: 啊，
2: 物价变便宜了，对不对？你原来一个橘子，哦，你从四川运到上海，橘子都烂掉了，
1: 对，
2: 对不对？
1: 对，
2: 那你这橘子从四川运到上海，橘子的新鲜度还存在，幸福感增加了
1: ，OK，
2: 对不对？所以我说，这从基建来看，这是一个铁的事实，不需要去争辩，对不对？
1: 对，
2: 我觉得我们今天大胆的说，你自己从网络上去看也好，你去大陆去看也好，你跟欧美的世界比较一下，或者说看欧美世界人到了大陆，他们怎么样去评论大陆？
1: 陈哥，我们现在一般通常讲大陆，我们觉得大陆的问题就是它什么不自由啦，它是什么是一个这种管制性很强的社会啦，或者是它怎么样怎么样。

0: 那这种东西从这个角度看，你也觉得他可以从这里面分析出什么幸福感的问题吗？
1: 那有一句话，你去问问大陆同胞看，
0: 就问他们自己是不是这个感觉。
1: 对，人家不就好得很，对不 对？他的所得如果是跟你差不多，
2: 嗯，
1: 他能到国外去一年去玩一趟两趟，我没办法，
0: 我没办法，
1: 对不对？
0: 他物价不一样。
1: 他今天大陆很多侍女们，
0: 哎，
1: 打扮得很漂亮，
0: 哎。
1: 他的装扮的钱比你便宜，他化妆也比你便宜，他的高跟鞋比你便宜，他衣服比你便宜，
0: 是
1: 打扮的漂漂亮亮，
0: 对，
1: 对不对？
0: 这是看起来是市场问题。
1: 你这个是我们讲很多，如果一个人如果连事实都不愿意去、不愿意去面对的话，你还谈什么？
0: 对了，而且事实上
1: ，face the fact，
0: 对，我们都在国外待过一阵子，其实老实讲。现在就算在美国也不是很自由，好不好？也是那个自由的代价很大呀。走在马路上，有人会随便乱开枪啊。
1: 我觉得这种自由啊，是变成一个、变成一种挡箭牌了，
2: 嗯，
1: 对不对？
2: 嗯，
1: 我常常问我们国外的同学在美国说，
2: 嗯，
1: 谁告诉我美国哪一个 city，
2: 嗯，
1: 晚上天黑的时候你可以出去
0: 走
1: 的？
0: 走了，
1: 你举一两个给我听听看。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对不对？那你行动就不自由了。
0: 对，
1: 那别来谈什么。
0: 对，你太自由了以后就不自由了。
1: 这个我觉得自由本身不能被滥用。我觉得再去谈自由啊，
2: 嗯，
1: 我觉得这个怎么讲，已经就是我们这个眼光应该摆了一个更新的一个境界。
2: 嗯，
1: 是吧？
2: 嗯，
1: 因为现在我常常讲进到一个 AI 的时代，
2: 嗯，
1: 你还在谈一些这很古老的话题，我跟现在未来不要跟现在跟未来的社会不 match，
2: 嗯，
1: 有很多东西你说，你去也是一样，我这那句话嘛，你去问问看这个 ChatGPT，
0: 对，
1: 美国是不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你看他怎么回答你？
0: 对了，他会说你这个话讲成武断。
1: 他我不知道他会讲什么，反正他会给你一个蛮中肯的答案。
0: 其实我最近也是看一件事情，我也觉得蛮冲击的哈。以前我们常常说，因为大陆这个不能上，那个不能网络啊，这个不能上，那个不能上，我们觉得他这个不太能让他有很多的限制嘛，对吧？觉得说他这个社会的管制的形式太，就是感觉上跟我们所谓的自由生活的社会不太一样。可是你看上个月吧，不是有个消息，澳洲现在宣布这个青少年不能够上网嘛，对吧？不能够上网打电话了什么的，那是澳洲哎。但他也照样是做这样的事情啊。
1: 我个人觉得有时候不准这个不准那个，
2: 嗯，
1: 主要是防一些这种我讲不实的言论，
2: 嗯，
1: 去渗透这个社会。
0: 那你让老百姓
1: 主要是原因在、
0: 那你让老百姓自己分辨不是比较好吗？
1: 哦，这个很难。
0: 嗯，
1: 如果人家要对你洗脑的话了，
0: 对，他刻意的去告你就没有办法。
1: 那他讲的很真，你看现在那个很多那种 AI 的东西，
0: 那个 fake， 但你根本没办法，
1: 你根本看不出来啊。
0: 对，你没办法，
1: 对不对？那你把整个社会都搞乱，不值得的。
2: 嗯，
1: 所以他对某些，所以这个自由，我觉得不能说自由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
2: 嗯，
1: 自由是 part of life。
2: 嗯，
1: 但是因为这个。High quality living 里面，你说要完全自由，那大家都没好日子过。
0: 对，真的那个
1: 你开车子横冲直撞，那怎么办呢、啊？
0: 对对 对, 对,
1: 对, 对，
0: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它还是要有一个带有规范嘛，
1: 在一个规范之内，
0: 对，
1: 所以不能强调。但可能有些人没东西去强调，说我们很自由就到这
0: 里了。对对对，真的。那你就到什么撒哈拉沙漠去？那个是
1: 那是非常自由
0: 啊。对，那没有。
1: 你横着走直着走，连方向打都不晓得。
0: 对对对对，到亚马逊的森林里也是一样啊。
1: 哇，那很可怕，
0: 对不 对,
1: 对？然后就被给吃掉了。
0: 就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要看不同。你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台湾，我们总觉得大陆是一个罪恶冤首，或者我们觉得它是一个黑暗的大陆，或者怎么怎么。这个看法本身基本上跟事实之间，我们需要有一个修正性，对不对？
1: 这个呢，看网络，
2: 嗯，
1: 啊，然后自己亲身去旅游一下，
0: 对，
1: 对不对？除非政府不让我们去，那就没办法，
0: 对，
1: 对不对？
0: 那就变你不自由了，真的。
1: 哎，你去看一看嘛，这人家过怎么样的日子？
0: 我觉得我最近看，我最近有个感觉，比如说我们看大陆的剧哈，我记得这个。一二十年甚至二三十年以前，大陆剧刚刚可以看的时候，你那时候看了很多，有的是古装剧，有的是现代剧。古装剧啊可以看，现代剧我看不下去。以前啊，因为我觉得那个社会结构跟我们不一样嘛，你总觉得那个社会好像里面有很多东西跟我们的在台湾生活是不同。可是你看现在的大陆剧就不一样了，现在大陆剧拍的时装剧跟我们台湾的剧里面所反映出来的台。

0: 台湾的社会，包括讲话，包括人伦的关系，包括人跟环境的关系，其实都非常非常类似的。你这样一眼看过去，除了他们讲话的腔是那个
1: 就是标准国语，
0: 标准国语之外，这其他的你看他所有人跟人的对应的这些东西，跟台湾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太大差别了。
1: 甚至我觉得有些还思想方面还更进步一点也不一定。
0: 对，有些地方
1: 有些话题我们未必跟得上。我说我有时听不了他们在讲什么，
0: 我觉得这是文化面的东西，对不对？他们对那个这中国的固有的这个传统的文化上面的很多的，他有很多典故，或者他们平常在讲话之后有一些对应的东西，他想举的一些例子在剧里面，觉得我们有时候跟不上，因为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1: 那当然这个我觉得他们有些这种文教性的节目啊，那也蛮精彩。
0: 哦，这样，那个真的很精彩。
1: 精彩，
0: 对，所以其实把心放宽一点，搞不好看的事情比较，
1: 就是一句话嘛，人嘛，对不对？
0: 对
1: ，take it easy，
0: 而且两岸的人其实是同一个人。
1: 我是想不要说两岸了，地球上人都是平等的，甚至人跟物种之间也有平等的一个观念。
0: 你越讲越大了，
1: 是啊，你看现在对狗对猫多好啊，
0: 对了。
1: 对不对？
0: 小孩，毛小孩。
1: 那我有些人家看不惯，说啊，我的这个待遇还没有那个狗好。
0: 对，这是
1: 狗
0: 的
1: 洗澡了、按摩了，
0: 对，
1: 还有什么算命的什么都来了，
0: 给狗算命。
1: 有，你看这狗仔的什么狗算命的都有。
0: 是，哎，
1: 对。所以这个人跟不要说人对人了，你想想看，人对物种之间，都能平等相待，这个世界多美好。
0: 的确是，
1: 哎，
0: 不。求哥，你这个还是热血少年的看法吧？
1: 那我大概一直没长大的，停留在那个年龄。
0: 不过平常讲，从你如果有这样的想法的本身，其实我觉得人也会活得快乐一点嘛，对吧？
1: 是啊，
0: 你也会看很多事情比较有希望嘛。
1: 就我想，这我本身的思想是很传统的中国思想。
0: 你还传统啊？你刚刚讲的一大堆一点都不传统，好不好？
1: 这是传统思想去应付那现在的新的问题。我觉得搭配的还蛮好的。
0: 是，
1: 因为他这个传统思想给你用几千年，人都是人，对不对？人的 character 大概几千年了也没变过，对不对啊？那所以以前的这个古装剧到现在人还能看，因为人与人互动这种故事都没变过，所以这些我们老祖宗教我们的一些这种人与人相处的话，我看再过几天还是蛮管用
0: 的。只要是人嘛，
1: 都了不起。
0: 只要是人的，对不对？
1: 了不起。
0: 但我觉得这个观念倒是一个提醒啊，就是我们其实看这个，不管是现在或者什么，不管是哪边，地理上也好，时间上也好，的这个所谓整体的社会的问题，你如果要能够看得出一个端倪来，你能够看得出一个。比如你要寻找一个可能的方向啊，一个答案的方向，其实再回到您刚刚讲的这个重点，就是反正你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你比较容易看得清楚，对不对？
1: 是啊，这其实也是很简单的事情，
0: 对，
1: 也不需要一大堆理论去讲啊，是什么某某政治理论啊，某某外交理论，没经济理论，
0: 对，
1: 讲了一大堆理论，
0: 对，
1: 人与人怎么相处，
0: 其实那些东西是还原，就是还原人跟人的关系嘛，
1: 还原那个本质，
0: 对，
1: 对不对？仁爱的本质啊，这个信用的本质，这所有问题都不成问题了。
0: 是，
1: 所以我可能还是有一点那个老脑筋。
0: 这个是 DNA 的问题啊。
1: 从小教育大，教育的不错。
0: 不过说真的了，我觉得这些东西看起来好像是个老梗，但其实对现在的人来讲，其实是
1: 很管用，
0: 还是管用，
1: 管用。
0: 对，
1: 我们常常看在国外发生的问题啊。干嘛呢？这很简单的事情嘛，对不对？
0: 对对，
1: 搞得像鸡飞狗跳的干嘛？
0: 对，
1: 对不对？
0: 就你退一步来看啊，回到人本来看，很多事情就看得比较清楚。
1: 我是对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乌克兰战争啊，这个或者巴勒斯坦的问题了、要把什么宗教理论什么理论讲一大堆。中国人一个字，仁爱的人，统统解决了。
0: 对，的确是，
1: 对不对？你心中有这个仁爱这两个字。你何必让人家去受苦呢？对不对？何必很多家庭都破碎了？
0: 是，
1: 你忍着心，你于心何忍呢？对不对？
0: 这解决了很多权利，
1: 还要去拿诺贝尔奖了，这个拜托！
0: 现在诺贝尔奖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好吗？
1: 我这拜托你怎么来拿诺贝尔奖的？对不对？
0: 是是，
1: 所以你一个总统，你继承了上面的人的责任，你怎么好意思还去拿诺贝尔奖？
0: 是是，有道理。

0: 国人，
1: 那很好，听起来像是老、啊、老词儿，但是却是个新式。
0: 这很简单嘛，就我说越用越简单的道理，去解决越困难的问题，That is wisdom， 就是智慧。所以我们受教的东西太好用了，
1: 很好，这句话倒是很受用啊。这个现在年轻人。
2: 感谢裘国英大哥今天在新宝岛俱乐部里的分享。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

0: 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0: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0: 天地

各位天地为师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天地为师的主持人钟叔。各位听众朋友，我在讲这个新生儿在神经细胞连结的这个部分的这个成长啊，事实上是跟我们所想的完全相反的这种过程啊，真的太神奇了。那但是当婴儿的眼睛变得可以看清楚物体的时候，那他的这个神经细胞又发生了什么状况呢？刚刚讲的是神经细胞之间的连结，对不对？那现在讲的是说神经细胞它到底本身这个细胞它发生了什么这个状况呢？好，这个我们先说，刚刚我们讲就是神经细胞是一个很特殊的一种细胞，它的外形是这样，一个神经细胞好有个母体，然后呢它会有一根这样突出一条长长长长长的一条很长的一条，看起来像金箍棒的一条，这样会突出这么一条跟它的母体连在一起。这个长长的这一条我们称它为叫轴突啊，轴就是轴心的轴，突就突出的突，轴突。那神经细胞的这个电讯号它就会通过这个轴突送达位在神经细胞这个轴突的末端，这个末端叫做突触，我们刚刚讲它就会有一些突触，有没有？好，刚刚我们讲到突触跟不同细胞的突触跟突触之间是可以做连结的，它可以传递讯息的，而这个突触就是这一根我们称到轴突的末端。 OK， 好，那神经细胞的突触呢，我们可以把它就是想成说好像是一根，我刚刚讲叫金箍棒啦，但是你们可以把它想成像是一根很细的电线，这更比这个比喻更完美。但是呢，新生儿在刚出生的时候，这根电线是没有包覆塑胶性绝缘外包的外包皮的哦，也就是它是一条裸线。所以大家可以想得到，就是裸线会有什么问题呢？比如说一个铜线，它没有包覆绝缘的外包皮，那一堆裸线放在一起，如果我通电的话，那线跟线之间就会彼此短路啦，碰到一起了嘛，对不对？好，所以它就极有可能它会怎么样，会漏电啊，会短路啊。好，那神经细胞的轴突啊，就是神经细胞的电线啊，如果没有这样子，它的表面它如果没有这个绝缘的保护的话，也会跟附近的这个神经细胞发生短路的情况啊，情形啊。那如果这种情形出现的时候，它就没有办法正常的传送讯号了，讯号在半路之间遇到短路就送错地方了，对不对？然后甚至啊，电线如果短路会产生高热，那这个的脑细胞是不是会感到高热？目前不晓得，但是至少你送的讯号就乱送了，乱跑了嘛，对不对？那所以在正常人，好，正常人的这个所谓的突触轴突啦，好，正常人这个轴突。它那一根电线，神经电线，它的周围，它的外表周围，事实上是有一个叫做，它是有一种保护神经细胞功能的一种包覆物，我们称它叫做髓鞘。哇，这个名称都很难理解，髓就是骨髓的髓啊，鞘呢就是这个左边是一个皮革的革。右边是生肖的肖，合在一起的一个字，好，叫髓鞘的一个构造。而髓鞘呢是由细胞膜所构成的，它确实是不导电，是绝缘的，因此髓鞘就可以防止这个轴突漏电或是发生短路的情形。但是呢，髓鞘的功能它不是只有这样而已，髓鞘这样子不导电的性质，它可以让这个神经细胞的电讯号用更高速的传递的方式去做传递。所以说当有了这个髓鞘去包覆在这个轴突外缘的时候，它除了可以让它不短路，让它不漏电，它还有一个更有正面积极的一个功能，就是它可以让神里面的电讯号的传递呢更快速。然后呢，因此我们目前所知道就是神经细胞啦，如果没有与生

根据来的这种髓鞘的包裹的话，就会出现运动功能上面的一些障碍，比如说瘫痪啊，或者是视觉障碍啊，等等等这种功能。因为你这个讯，你等于你的这个要传送的电讯号传不到你的目的地之前就被拦截了嘛，短路了嘛，就跑到别的地方去了。那别的地方又不能处理这些电讯号啊，所以你就看不到，眼睛看不到电讯号啊，那你的这个四肢就没有办法接受到命令去做运动了嘛。好，这种是有一个名称啊，病症是有人叫做先天性脑白质发育不全。好，而这个我们刚刚讲说轴突会被这个髓鞘所包围，好，所包覆，它这个并不是新生儿一生下来就有就已经被包覆好的哦，没有，新生儿一生下来的时候，它的这个神经细胞的这个轴突啊，事实上是没有包裹这个绝缘用的这个髓鞘的，哦，但是呢，它会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哦，六个月的时间之内，快速的生成这些髓鞘的保护，把它包裹起来。这个过程我们称它叫做髓鞘化，哦，所以刚出生的新生儿，所以我们再讲一遍，刚出生的新生儿几乎是没有已经髓鞘化的神经细胞的，哦，不过呢，却随着它的发育的成长，神经细胞逐渐的被髓鞘化了，好，被保护了，被绝缘保护了。而神经细胞的种类的不同，髓鞘化的时间也不一样，哦，然后跟着我们说，跟这个视觉相关的这个神经回路啊，好的髓鞘化，大概从一出生开始，好，约有六个月的时间会完成。所以他在六个月之时间之他的视力会逐渐的被提升，因为他髓鞘化之后，透过眼球所收集到的这种影像的电讯号，就可以正常的经过这个视神经，视辐射素神经传递到脑部，产生让脑部那里面产生这个影像，也就是让人看觉得看到影像。那在之前的时候，因为你没有髓鞘化，所以它这个讯号的传递呢，就传不到那边去了，好，就传不到这个脑部，或者是部分被传递，部分就没有传递，所以它这个影像事实上很可能是不完全的啊，可能是残缺的啊，模糊的啦，或者说是这个马赛克化的啦。那但在六个月之内，他髓鞘化完成之后，他的这个视觉就会随着髓鞘化越达到完成的阶段的时候，他的视觉，也就是说看到影像的这个能力就会慢慢的增加，到最后可以看清楚这个影像。好，也就是说我们就可以渐渐的在六个月之后会产生拥有立体视觉了，就是一直这样讲。好，所以换句话说，婴儿的神经细胞受到髓鞘化的保护，同时传递讯号的速度跟品质也就提升了。所以这个髓鞘化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不只是六个月啦，刚刚讲的是说是视神经，那这些神经不同的神经，它的这个髓鞘化的时间会不一样，完成的时间会不一样。所以我们大概可以认为它差不多是在一个月要一年之间的时间，会让你的这个神经细胞，都髓鞘化这样子。那再配合刚刚讲的它的这个突触的这个复杂，复杂化，就是超碎，可以大家可以理解，就是新生儿的这个神经的这个结构，在最初的一年之间，尤其从八个月到一年之间这四个月，是最高潮最高峰，然后对于神经的保护也是的保护的生成，就髓鞘化的这个作为也是在八个月到一年之间这段时间是达到最高峰，然后之后就开始它都长好了之后，成型了之后，成型了之后呢，才开始慢慢的修剪，慢慢的这个开始去修剪

到适合跟外界环境做配合。所以会听众朋友，你们会不会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就在这个地方。好，他这个我们的这个神经的这个做法，上帝啊，在我们的神经结构的这种做法，跟我们所想的是完全反过来的。但是呢，经过科学家研究呢，就是这样子的做法，其实呢是最能够适应环境的一种做法。好，最能够适应环境的，所以一个人的成长，其实在看这样看来，他在小的时候，尤其是越幼小的时候，是非常的重要的。那这个时候其实要如果我们期待孩子以后长大能够对这个社会能够有很正面而且很完整的适应力的时候，即便是他最小的很年幼的时候，比如说6个月啊1年啊这样子非常年幼的时候，你在面对小孩的时候，依然要给他面对的是一个他所接触到的是一个所谓成人的世界的环境。也就是说你跟他讲话的时候不要用那种婴儿话讲，说啊来吃奶奶咯，来玩洗捧捧咯啊，你可能觉得说这个东西好像很婴儿化啊，好像很幼儿化啊，好像会觉得非常的愉快啊。可是事实上对于婴儿而言，他所接触到这个环境不是成人环境，你反而是要跟他讲的是成人的话，让他接触到的是成人的环境，因为他未来是要接触成人环境的。因此你不但不只跟他讲话，跟他之间的肢体的互动这些东西，原则上你全部都要用成人的模式去跟他接触，要用成人的环境去跟他接触，甚至小朋友你可以给他带到就是成人有聚会的时候，你可以带到成人的聚会里面去，让他接触更多的一些成人世界的环境，人也好，环境也好，好等等等等等，然后接触更多的人。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他的学习，他之后的学习就会适应跟成人之间的学习，他的这个脑部跟神经的结构就会结构成跟人成人世界接触的一个比较正常而且正面和适当的一种学习状态。好，那这个有助于他未来在成人世界里面的这个生存。好，所以今天就是有一个重点讲，就是说新生儿的这个养育，不要在他因为是很幼年的时候，所以在言语啦，在行为啦，在一些做法上面啦，就变得很简单化，或就变得很随意化。你反倒要用正常成人的标准去跟他接触，跟他讲话，跟他互动，这样子他的成型才会成为一个未来跟成人世界接触适当的一种生理结构跟精神状态。好，各位听众朋友可以理解了哈，可以理解我刚刚说的这个东西。好，那我们在这个休息一下，好，一会儿回来。

哎，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你又再回来天地为师，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书。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新生儿的这个神经的一些连结的一些状态哈。那我相信很多的妈妈们，或者是新生儿的爸爸们啊，他们一直都有一件事情是非常困扰他们的，在孩子刚出生的时候啊。一直到大概一年吧，一年之间哈，甚至是再长一点的时间，有一件事情对于妈妈或者是爸爸都非常的困扰，就是孩子出生之后呢，他随时随地都在睡觉，而随时随地都醒着，也就是说，他没有所谓跟我们成人说啊，到了晚上就睡觉。到了白天就醒来，那醒来呢可以撑十几个小时啊，到了晚上再睡八个小时，然后就很规律。那小孩子就那个新生儿呢就不是哦，新生儿呢他随时累了就睡了，睡饱了就醒了，醒来了之后呢又特别的有精神啊。然后尤其你大概过了一个月之后呢，一年之后呢，他开始有行动能力了啊，他会爬了。他甚至可以走了，结果这个时候，他当然就那这，但这个时候呢，他如果这个睡觉的这个时间还没有被完全的被这个调整过来的时候，这个时候，身为这个新生儿的母亲、爸爸妈妈啊，父亲、母亲、爸爸妈妈，这个时候头就非常的大了啊。那当然，有些父母亲他可能因为一些某些因素，他是请保姆，那保姆们就很辛苦了。随时等于是就是说你我们的大人的这个休息时间变成要去配合小孩子的这一种啊，没有所谓的白天晚上的这种睡觉跟醒来的这种特质了啊。那当然渐渐的都会孩子都会慢慢的调整到说是晚上睡觉白天醒着啊，晚上睡觉这样子一个规律的生活。但是为什么呢？我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新生儿他一开

史的时候是没有规律的生的这个这个这个这个睡眠跟醒着的这个时间呢。好，当然根据科学家的研究，就是说其实这跟我们人的体内有一种叫做生理时钟是有关的。好，你的这个生理时钟呢，让就我们这个生理时钟让我们呢，好，在这个这个就是生活的这个过程之中，好，变成是休息跟醒来的这个好两种完全截然不同的这种生活模式，让它成为是一种有规律的一种状态。是成为这样子一个规律的这种状态呢，是因为我们身体里面有一种叫生理时钟的一种情形。所以常常有的时候我们如果成人啊，哈，坐飞机好到这个时差不一样的地方的时候，好，时差比较大的地方的时候啊，你就会有一种时差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台湾，那我现在如果飞到美国去，那我的这个在台湾是白天，但是我飞到美国同一个时间它可能是晚上，所以我很有可能比如我飞到 LA 去，我很有可能这样飞了大概九个小时十个小时到 LA， 我很有可能我是白天飞的，到了那边还是白天。好，你了解我，就是说所以说它那个地方跟这个地方是日夜颠倒的。那然后呢，但是你的生理时钟却是在台湾的生理时钟，所以你可能到了美国比如 LA 来说，你可能刚开始的这几天你就哦，这个身体可能很不适应啊，就是白天要醒着，但是晚上要睡觉，可是晚上要睡觉的时候睡不着，白天要醒着的时候频频打瞌睡啊，这就是因为生理时钟的关系，还没有调整过来的关系。那新生儿呢？新生儿是不是跟我们成人一样是有所谓的生理时钟在做控制呢？他如果有生理时钟，那他为何能够随时醒着或随时睡觉，累了就睡，然后睡够了就醒了？好，那到底是怎么样呢？刚出生的这个婴儿呢，他不管是白天或者晚上，有时候就睡了，有时候就是醒了，而且是在不知不觉中。但是在这样不知不觉的这样成长的过程之中，他又开始变成哦白天活动而晚上睡觉了。那这种我们人会跟着白天晚上的这个节律形成有关联的这种生理时钟啊，这个就是人类身体一种自然循环的一种日夜的这种节奏。好，一般来说体内的生理时钟与实际的一天24小时一般来说是有些许的差别的。人类的生理时钟大概是以24小时到25个小时为一个周期，然后修正生理时钟的这个偏差呢，它的偏差的这个的位置是位在于眼睛跟眼睛内部深处有一个部分叫做合差上对不起，视差上合，视就是视力的视，差就是叉子的叉，好，刀叉的叉，上下的上，视差上合，核心的合，视差上合，好，视差上合这样子一个部分，它每一天啊，早上在太阳光的照射之下，将时钟，我们的生理时钟可以调节成一天24小时。也就是我们真正的人体的这个生理时钟大概是24小时到25个小时。如果我们完全就按照我们这个生理时钟的时候，我们会跟这个天地的运转会出现 delay， 渐渐我们会变成白天睡觉晚上休息，白天睡觉晚上醒着活动。好，但是不行，因为我们还是要跟着这个日夜的这个好作息，日夜就是白天晚上好的这个作息的这个情形来作息。所以说我们的生理时钟有一个 reset 的一个功能。好，当我们生理时钟走到某一个点的时候，哎 ,reset, 让它变成归零。好，从归零开始再开始算。算24小时，那因为我们生理时钟会多一点，在还没到25小时时的时候呢，好，它就 reset。
哦，他就

他还没有24小时他就 reset， 然后 reset 又从零开始。这个 reset 它的依据，它那个依据的点哈，就像说一个时钟，我们把它按下去 reset 归零，对不对？那个按下去的那个点是什么？就是我们在眼睛啊内部有一个深处有个叫做视叉上核的一个部位，这个部位呢，好，是每一这个部位是当我们每一天然后在太阳光出现的时候，透过眼睛，透过我们的眼球，好，它会将生理时钟做 reset。也就我们每天早上透过我们看到这个光线的时候，它会做这个24小时的 reset， 然后归零。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所以这不是说这句话的意思啊，就是说当我们啊当我们了解到这样的情形的时候呢，各位应该可以很清楚的想到，就是说所以咱们睡觉的时候是不是最好不要开灯，当我们如果睡觉的时候还一直开着灯的时候呢，当这个光线一直存在的时候呢，那我们这个脑袋里面啊，这个所谓的视叉上核就会在你睡觉的时候一直接触到光线啊，虽然你会闭眼睛，但是你偶尔也会眼睛会眼皮会震动啊或怎么样、哦、或者是你会哎，我会起来上个厕所干什么，当我的眼球接受到这些光的时候，它就会把你全部又重新 reset。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的生理时钟就会随时 reset， 然后就会乱掉，然后你的作息就会变得不规律啊，你的作息如果是不规律的情况之下，它会影响你的身体一些荷尔蒙的产生，会造成你荷尔蒙的一些混乱，脱荷尔蒙的混乱就必定会造成你身体健康上面的问题。因此我的建议啦，我说根据这样子一个科学的研究的话，我们的建议就是说啊，是不是晚上睡觉可以的话，我们都尽量啊、哦、不要开灯，能够尽量的维持黑暗，这样就很好。好 ,OK。好，那刚这个是人类啦，齁，这是人嘛，齁，这是人的情况。那我们就想到说，那我们就来探讨，就是说那刚出生的新生儿呢，他是不是他也是人啊，那他是也是有一个24小时到25小时的一个生理时钟呢，齁，好，我们现在就开始来了解刚出生的新生儿呢，因为体内的生理时钟尚未发生作用，它有的，可是呢还没有发生作用。为什么？因为他的眼睛一直都是闭着的啊，他眼睛并没有睁开啊，对不对？所以他在，而且在他母体里面，那母体里面在子宫里面他也都是黑暗的啊。出生了以后，你要知道新生儿出生之后，他最早的作为就是哭嘛，就是呼吸嘛，但是他的眼睛并没有睁开哦，他还是需要一段出生之后一段时间他的眼睛才会慢慢睁开来的哦，所以那个时候他的生理时钟因为还没有受到这个就是我们的脑部的视叉上核还没有接受透过眼球接受到光的刺激，所以他的生理时钟是尚未发生作用的、哦、因为没有发生作用，所以因此呢他就不会去管你是昼夜，他就睡睡停停醒醒醒醒睡睡睡睡醒醒醒醒睡睡啊，对不对？之后大约呢哈，是成长到出生的一到两个月之后，他的生理时钟就开始慢慢发挥作用。各位，生理时钟它也并不是一个很硬性很强性的一种规定啊，哈，所以它的生理时钟对我们人发生的作用它也是慢慢形成的，所以才会有说我今天坐飞机到比如到美国去，就那个地方跟这个地方的这个日夜、哦、是颠倒的，哇，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这个时差造成我很大的困扰，因为我们的生理时钟要做调整也是需要时间适应的，有些人甚至他去的比较短期一个礼拜之内就回来了，甚至生理时钟都还没调好嘞，好、哦就回来了，又要再调回来，他可能调到一半了、啊，又要再调，所以他有时候这个调整这个生理时钟就会显得非常的痛苦。当然，有些人调整这个生理时钟没有那么痛苦，但有些人就很痛苦，所以当新生儿出生一个到两个月之后，他的生理时钟。

呢就开始要开始慢慢的发挥作用的时候，但是因为还没有办法借由找，但这请注意哦，因为他一个月到两个月的时候还没有办法借由早晨的阳光来调节生理时钟的周期，是没有办法归零啊，好、哦，那就没办法归零，因此呢他睡觉的时间好像每天都在落后似的，好、哦，慢慢的逐渐会变晚，慢慢的逐渐的会变晚，好、哦，再者我们的还随着他的成长，大约在出生三到四个月之后，好、哦，四叉上丘就可以利用早上的阳光来调节生理时钟的周期了，于是早上起床的时间和夜晚睡觉的时间就会慢慢慢慢变得固定。所以说大家就清楚了哈，就是说一个新生儿大概在出生后一到两个月之间，他还没有办法做 很好的这种生理时钟上面的这种调整，也就是说日夜的这个作息的这种调整，是因为他的生理时钟还没有开始发生作用，那大概要到三四个月以后，他才慢慢的这个生理时钟可以透过眼睛啊，然后感受到早上的光的刺激，然后开始 reset， 开始做 reset 的功能，让他的生理时钟能够开始正常的调到所谓的二十四小时左右。那所以在此之前呢，可能这些辛苦的爸爸妈妈们，尤其是妈妈们，好，会发觉说，哎，他虽然是睡睡停停，睡睡停停，可是他的睡觉跟他的醒着，好像他有他一自成的一个规律嘛。可是他的规律哦，好像，哎，每一天都在往后延一点，每一天都在往后延一点。那就是因为我们人类的真正的在身体里面那个生理时钟是24到25个小时，而不是24个小时那么准。是比24小时再多一点到25个小时之间，因此，所以在还没有做 reset 的时候呢，这小孩在睡睡停停睡睡停停的时候呢，他整个周期的感觉就会一直在往后延，一直在往后延，一直往后延的感觉，这个很有意思。妈妈们啦，哈，一些妈妈们，一些爸爸们，你们现在如果是在这个照顾你们这个新生儿的这种阶段的时候，你们就可以开始，哎，也可以开始来看看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啊？你们新生儿孩子们，宝贝的孩子们在出生啊一到两个月之间的时候，你看他是不是他有他自己的规律？好、啊，睡睡停停，睡睡醒醒，睡睡醒，但他的睡睡醒醒的那个规律呢？哎，似乎哎好像都慢慢的在往后 delay， 往后 delay， 往后 delay 啊，这是因为他是24到25个小时的关系。然后他的这个生理时钟的 reset 的功能呢，好，要启动了之后才可以像成人一样的所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然他不是日出而作啦，反正就是说啊，日夜好，在白天有光的时候或醒着活动，在夜晚没有光的时候休息，好，才会渐渐的进入这样子的一个作息，而且才能够渐渐的 reset， 让这个新生儿啊，也就是说每个人也是一样，有这样 reset 的功能之后，让我们的生理时钟可以固定到24小时，而不会超过24小时，然后每一天都在不断的变化，不断的变化。好，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再听一首音乐，好不好？再听一首音乐，然后待会再回来。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们又回到天地为师，我是主持人钟书。刚刚讲到这个新生儿跟一般成人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生理时钟，生理时钟的这个形成，大家应该会也会觉得非常的特别了哈。大家是不是所以大家是不是也才真的比较清楚的知道，就是说所谓的这个生理时钟在我们人，只要是人的这个生理时钟里面，其实并不是24小时，是超过24小时，到达差不多24到25个小时之间的。那但是我们要这个超过的这个时间，却要去适应这个外界的这个地球啊，这个世界的24小时，我要怎么样去能够 match 呢？对不对？不然我就会一直delay 一直 delay 一直，然后总有一天变成日出而息，日落而作这样子，然后之后又转回来，那这时候就有点蛮痛苦的。所以你看看上帝的设计是多么的巧妙，他就让你这个我们的这个视觉的深处，其实就在大脑里面了，在大脑里面有一个叫做视差上核的一个区域。这个区域呢，它在接受到早上我们睁开眼睛，阳光从眼睛进来的时候的那个光线的时候，那个视差上核呢，接受到了这样子的一个讯息之后，光讯息之后呢，它就会把这个生理时钟，它会把这个生理时钟做一个

归零 reset 的一个调整，好，那剩下的好24小时多余的那几十分钟让它直接抛弃，直接归零，好，说啊现在就是白天了，我们从现在开始算24小时。那这样子呢，这个就可以让我们的生理时钟好跟这个外界的这个世界好能够配合外界世界的24小时。好，让我们真的能够做到所谓的这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新生儿齁则有一些差别。齁，它的差别就在于说，尤其是在最初的这三个月到四个月之间，齁前面一两个月它的这个因为眼睛齁的睁开的这个程度也比较不长。所以说前面一两个月之间事实上对于新生儿来说，他的生理时钟，他也存在生理时钟，但他的生理时钟就是24到25个小时。所以他的睡睡停停呢，是根据这25个小时的时间来再做一个他的25个小时的时间，做他的25个小时的规律的这个睡睡停停。所以当爸爸妈妈啊，好，你们可以细心的去观察，好的话，你刚好你的宝贝孩子他是现在是在差不多新生儿一到两个月的这个时间的时候，你可以去观察一下他是不是睡睡停停的这个他自己的这个规律呢，诶，有跟我们的这个世界的24小时的这个时间比较起来，他好像在这24小时间做依据的话，他好像他的规律依旧存在，可是他的规律呢都一直往后延，一直往后 delay 好，虽然规律还在，但这个规律一直往后 delay。 好，那就是因为它的25个小时依然还是25小时，它没有在做 reset。 好，那它的 reset 的功能大概在三个月到四个月之后会开始慢慢成型。那它的 reset 开始慢慢成型之后，它就开始出现24小时这样子的一个比较准点的生理时钟，然后再随着它的成长，好，在随着他的成长，他的这个睡睡停停会随着他的成长渐渐的，好，睡跟停跟睡睡醒醒、啊、他的睡跟他这个醒每一次所支撑的这个时间就会越来越长，然后长到一个程度就跟成人的这个时间差不多这样子。好，那各位听众朋友会不会就会觉得非常的神奇哈，就是一个新生儿当初住在母亲的这个子宫里面，是一个这么样子的一个温暖的一个环境，在那个环境里面恒温，没有细菌，然后这个当然没有光线，所以他在这个里面受到完整的保护，那因此他的成长，他只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不断的成长，所以他的醒跟他的睡对他来说只要他觉得满意就好，新生儿就胎儿觉得满意就好，跟外面社会也没有关系，跟外面世界也没有关系。好，那所以他的生理时钟在他的体内里面反正就是按照他的这个习惯去做生存就好，然后他不断的成长就行。可是一旦他出生，从母腹出生之后来到了这个世界，他不仅刚刚前面讲到，我们之前前面好几集讲到了他很多的部分的事情都要靠自己了，他连睡觉跟醒来这件事情都渐渐的要去跟这个世界，这个环境，这个地球，太阳跟月亮都要开始产生连结了，哦，也就是说晚上的时候要需要休息睡觉，而太阳出来白天的时候就要醒来了，就要开始有些活动，就要开始配合这个世界，就要开始跟这个世界的这个日昼夜开始有所关联了，这个时候就得启动所谓身体里面的生理时钟的 reset 的功能，才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那它的这个启动，我们刚刚讲了，就是大概在四个月左右，三到四个月左右
开

识，好，慢慢慢慢的启动。 OK， 我们到了目前为止呢，其实我们对于这个新生儿从母腹里面出生之后所做的一些调整跟改变，到目前为止，哦，已经介绍给各位听众朋友介绍差不多了啦，哦，那我们可以非常的惊讶的，很 amazing 的，很这个惊奇的发现说，哇，这个婴儿这么小的一个躯体，在他体内里面有这么多各式各样的巨大的变化，而这些大变化就是为了让他来到这个世界之后能够适应这个世界，能够在这个世界上面独立的生存下去。那但是在这么多的这些巨大的变化之中啊，跟婴儿的神经还有发育所相关的领域，这个部分还是到目前为止我们人类，哦，不了解的最多的部分。那我当然我们之前就是让我们现在的这种科学已经针对这些谜题谜团有所了解，来跟各位，分享，哦，但是呢我们也必须要说我们还有太多太多的部分是不了解的。光就是这个新生儿出生然后开始成长，要跟这个社会有所连接，他在体内里面所产生的巨大的改变还有很多，尤其就是在这个新生儿他的神经发育这些相关的领域还有太多太多的这个不了解的地方了哈。那我们不了解，但是我们却不会担心跟害怕，因为呢这些我们还不了解的部分，事实上它已经几千万几百几万年，啊，几千年都在运作，而这些的运作就是我这个造这个天地的天地万物的造物主上帝，他都已经设计好都安排好的事情。所以说虽然我们不了解，但是我们可以慢慢去学习，慢慢去了解，慢慢去发现这些造物主上帝他所设计的这些事情，这些内容。然后虽然还有不了解的地方，但是我们却很安心，因为造物主创造了我们，他的用心却是正面良善爱我们的，所以我们就一方面可以秉持着这个好奇的心继续探索这些我们所未知的这些问题这些知识，我们另外一方面我们要赞叹上帝他在设计这一些部分的时候他的巧夺天工之处，他的设计都设计的这么的精巧巧妙奇妙又这么的刚好，好让很多的一些环节在不同的状态之下，不同的时期之下，在不同的一些需求之下都能够被满足，然后目的就是要让这样子一个生命体可以存续下去。那这样子的一个叹为观止的一种设计，各位听众朋友们，那个在了解更多之后，我们会更谦卑的知道说，原来在我们之上有这样子的一个更大能力的造物主，他在我们之前就已经这么巨细靡遗，而且这么精巧巧妙的去做了这么多的创造跟设计，那我们的心是不是就要更谦卑呢？我们的心是不是就要更感恩呢？是不是我们要更感恩呢？因为我们一直都在消费，一直都在享受上帝造物主所创造的这些东西这些部分，而我们甚至还有很大的部分很大的一块的部分我们是不了解的，但我们就还在享用。所以在享用同时啊，我们是不是应该心存感激呢？好，那新生儿的这个部分我们今天就告一段落了。那接下来还有一些什么新的这些内容要跟各位分享呢？请各位拭目以待，我们下个礼拜继续在这个网络之中，在天空之中跟大家相聚。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的节目当中来了两位贵宾啊，我们

0: 不一定那么的一样哈。另外那时候我们还有去的一个很大的企业叫做海尔啊，海尔家电现在是中国或全球有名。但是我们今天邀请来的这两位来宾，他们跟山东也是非常有渊源哦。我要介绍的第一位是Esther 呢，他等一下会告诉大家 Esther 他跟山东的渊源。第二位是胡彦明老师因为他长期对经济研究有独到的观察所以他这一次是第二次去到山东，他从山东这一次的观察跟第一次他要跟大家做一些分享。好，我们要先请女士优先Esther 来介绍一下山东跟你的关系
1: 山东我的母亲是山东人。
0: 哇，
1: 我的母亲是1949年生的，民国38年生的。我的外公，外公他从小带我长大。我的外公他当年在山东寿光是大地主，家里还有钱庄，老老实实的几代在做庄稼。但我的外公他在12岁的时候，11岁就娶了童养媳，那大地主那时候娶童养媳，所以娶了一个20岁的童养媳，11岁就当了爸爸，12岁到济南念书，从寿光就潍坊的寿光一个小县到了济南念书。就一路他来战乱，就回不了老家了，回不了老家了。
0: 嗯，
1: 就这样子，所以家里的这个一大家子人，我的外公的原配，那时候还是裹小脚，所以我们叫他小脚老太。回到山东的时候，看到他是这样子，他坚持把一个家里的那时候被打成黑五类，黑五类是哪五类？大地主、国民党、台湾关系，又是军人。只是黑五类占全了，那时候被斗得很惨，但是也是因为他的那个，很多人都靠来改嫁了，他这个基督的信仰坚持他到他被批斗得不得了，他后来把一家子人带长大。那时候饿到一个程度，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听他们说的是家里的小孩先有一口饭就先给男孩子吃那女孩子呢7、8岁饿到一个程度，在地上爬都不会走路，家里的那个老太太一口浆糊把他我嘴里一抹让他活下来了。这都是我的表姐，现在大概是60出头岁。
0: OK，
1: 好，我今年40多岁我就可是那时候听了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这些家，还有我的舅舅，当年我爷爷11岁生的舅舅。我爷爷后来在民国80几年的时候回到山东，第一次看他的儿子的时候，那个61岁碰到50岁的儿子，那个哭的50岁的儿子长得好老好老，比他的爸爸，他是空军上校，那个一个在农村的孩子见到他的爸爸，那种哇，那种激动的，
0: 第一次隔了几十年，
1: 50年，回到老家，所以这样子，因为这样，所以我知道那个在两岸相通之前，我的外公就已经是可以想尽办法从香港转信美国，转信辗转的一个月多以后才能看到一封信，这家书抵万金。看到山东的老太太，就是他的家里的人告诉他现在怎么样，当时上一辈的因为在文化大革命里饿死的，这好多的情节他告诉我，我的外公告诉我的时候，其实我的心那时候才7、8岁，在我的心里面。
0: 那时候的场合是什么？为什么你外公会在你7、8岁的时候跟你说这些故事，而且是真实发生在他的人生的境遇里面的这些故事
1: 我是我的外公外婆那时候台湾在艾比亚降雅的时代，父母亲都在拼事业，那很多时候我们这些孩子都是二代，就是都是外公外婆带大的。那外公的外婆睡觉的时候，外婆告诉我，就那个小时候他们的怎么样逃难，国仇家恨，那个日本鬼怎么样子来杀了他的舅舅。对不起，就是他那时候教我唱好多歌，好多歌，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还有教那个好多歌，我的家在中华什么中华江上，
0: 中华江华
1: 那个都是其实不应该是我的年代的，因为我今年才40多岁嘛。那还有我的奶奶也讲好多的歌，然后跟我讲很多的床边故事。她当年她逃难的时候7岁，那个村。

0: 村子里的人就招待了这个日本人，日本人他那时候后来要走了之前要把全村的人灭掉，要杀人灭口，因为不要留下历史痕迹。那几个男人就上去争，不是就是招待你了，怎么还要灭口，还要杀人？那日本鬼子就把我的外婆的那个舅舅的头吭一下砍下来，那个头在地上滚。我的外婆告诉我好多他们逃难的故事，还有父离子散的那个很多的这种人间的悲剧，那一路逃到台湾。就我奶奶还常教我那个张灯结彩喜洋洋，张灯结彩喜洋洋，胜利歌儿大家唱，唱遍城市和村庄。八年血战
1: 不能忘，
0: 八年血战不能忘，就是八年。这个是其实不应该是我的年代，这个我其实是异类，因为在我这个年代，我不会知道这些老歌，不会知道这些外公外婆、爷爷奶奶的这些过去的历史，他们的那种痛。妻离子散，跟父母亲的，然后那个黑五类被剥夺，被当比牛马还要惨。
2: 哇，你这样非常早熟哈、哦，这是爷爷奶奶的这些历史全部灌在你的身上。哇，那你身上背负了非常多的重担的感觉。
0: 所以我这次我怎么样想尽办法，如果公司有一个机会要回山东，哇！我想回山东，我一定要想办法设法，就是要去，而且带着年轻人，带着员工回去看看。这是我觉得两岸要多一点交流，尤其是民间是更多交流的机会的时候，真的要啊，这个抓紧机会，当仁不让。
2: 两岸隔了这么久哈，其实还有一些亲情的连结，其实非常，
0: 其实血浓于水的这个亲情，
2: 太棒了。待会再请你聊聊山东那边的亲戚。好，我们要请胡彦明老师，你第一次去山东是因为什么样的缘起？我大陆这么大，为什么你要选山东那时候去？跟这一次，您去山东哈，特别有什么不一样的观察？
1: 我是在教会界，我是有教经济跟圣经方面的财富方面的题目，他们在那边的青岛的商界朋友们听说我有这样的一个负担，他们就透过教会网络哈，就是安排我找那么邀请我去这边的有三天啊，跟他们分享。
2: 但是教会界在中国大陆这样的，
1: 当时是更开放的，
2: 是不是有一点点避讳，或者是要小心？
1: 当时
2: 还是你因为教经济，所以比较没有被限制住。
1: 因为当时中国很多地方有商人的团契，等于教会就有商人的组织，
2: 是的。
1: 而且商人都是可以说是，比如说你是在山东啦或青岛商界的，等于是很 top 的领袖的，
2: 是
1: 的，很非常优秀，
2: 影响力
1: 哈。他们也是很热心的信徒啊。那么因此在这中间他们安排这个讲座，觉得我对这种题目就有特别的负担的话呢，他觉得非常难得。我这个机缘之下，我就去了一趟。从温州就飞到那边去了。那么去的时间完全没有想到，那时候赶上啤酒节，
2: 哇塞！
1: 赶上青岛啤酒节，而且还是国际帆船节，
2: 哇，是的，
1: 都在青岛的港口边哈，各国的国旗挂起来，那个在港口的海港非常漂亮，
2: 是是是，帆船
1: 阳光普照，
2: 哇塞，那好像在国外的感觉哦。
1: 对，相当洋派的感觉，青岛是给你感觉这种洋派，特别是他有这个在德国人在治理那段时间当中留了很多记录啊。
2: 对，
1: 那么譬如说到那个到啤酒节另外一端的这步行街区哈，我现在想起来是应该叫步行街区。
2: 步行街区，对。
1: 这八年之后，我再前往那个地方，我居然在同一个地方找到了那个内站啊，那么下的步行街区。
2: 那时候去有捷运吗？第二次去
1: 那时候不是捷运，
2: 这一次应该是有捷运
1: 很清楚了。对，
2: 捷运他们叫地铁是吧？
1: 地铁，没想到我青岛那么大，我怎么找到八年前的地方呢？你猜我怎么找？
2: 怎么找？
1: 我只有唯一的一条地铁，我知道会到青岛市，可是我就看看地铁，二三十个站，有一站叫做青岛站，我想那一定是中心。再往下看，下面有一站叫中山路。各城市的中山或者中山公园绝对是老区，
2: 老区
1: 绝对原先啊，就是民国时代留下来的老区，
2: 中山哈，
1: 名下的老区。那么我就
2: 中山或中正，
1: 我就决定在中山下。没想到一下来正好是步行街，而且就是我八年前拜访的

0: 那个青岛啤酒厂的另外一端，接的另外一端。那步行街下午是周礼拜天，礼拜天的下午是
1: 很多人在那边聚集哈，
0: 而且可以说是非常舒服的一条街道。来两边的布置，很快就看到那个青岛的 St. Michael Church 最高的那个教堂啊，天主堂，这是地标。我知道看到那个天主堂就知道。基督教区就不远了，因为以前八年前我去过那个地方，那么当然我这回真的也都寻找到了，到那个圈圈，上去以后我再缅怀一下，因为我在台湾我是信义会的，
1: 是
0: 到这个票据，我再想追念一下这个信义会教堂的它的这个格局形式，那么它的特别特点是它的讲台是在左边，因为教堂中间设计是留给基督的。因此它两旁哈是领会的跟讲道的是在两旁的一个高台上，就是它这种设计很特别。那么我去了当地，那么印象太好了，因此这次在就地重游啊，就走到这个地方，重新就把这个感觉抓回来了。所以当年去的时候是应一个演讲，八年前我是有演讲，那今年呢我就跟商界的领袖希望能够有机会见面，当时安排的朋友我们见面，没想到这个才说见面呢，他就决定他要请客。他不晓得我跟我们的 Esther 从那个潍坊要从寿光赶回来，那个路程是两小时，而且呢，大陆的时速可以达120公里。
1: 是，
0: 但是毕竟在中午时间比较久，如果是晚上开车的话，他们可以开到130以上。
1: 是啊，
0: 那但是也是要将近两小时。
1: 这个路程啊。
0: 路是很宽，现在路非常宽，六线道啊。
1: 我知道，
0: 对呀。
1: 那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只要当然我去过那次，也是十几年前的哈，也是啊、您说的，我去过您说的那个教堂，因为教堂我礼拜天大家要去逛街的时候，我想说礼拜天我要去教会做礼拜，就找了一个教堂。一走进去呢，我翻看那个诗歌本，哎呦，我也是信义会，所以发现那个信义会的诗歌本怎么跟我台湾的信义会的诗歌本完全一模一样，第几页哈，那个诗歌本都一模一样，唱的歌都一模一样，就
2: 是简体字吧？
1: 哈，
2: 简体字
1: 不是简体字，
2: 还繁体字，
1: 繁体字，哇塞，那个、老诗歌本那个可能不知道几十年代所留下来的，我觉得可能有四五十年以上的那种老诗歌本，哇，就觉得我好像那个错字时光哈，我怎么在这个青岛呢也复制了一个我在台湾的教堂的那种诗歌本，我觉得好讶异啊，哦，因为大家都在逛街，但是那个早上我就特别感受上帝跟我同在哦。以前我在台湾也是属于信义会的这个教堂，很特别，我就唱起来特别感动哦，我就。非常的感觉上帝好像无所不在哈，我去到哪个地方他都会跟我在一块儿哈，我觉得而且回顾起来，就是上帝也特别眷顾青岛这个地方哈，因为德国占领之后好像很多山东啊，德国在青岛留下很多建筑、很多设计，或者是什么路啊，或者是水啊、治理啊，我觉得
0: 它有全世界大概最好的一个中国最好的下水道系统，
1: 对，
0: 是当时建立起来，那个百年哈，百年都没问题的。所以说这是德国留下的遗迹了哈。
1: 当然包括建筑。把那个啤酒的那个制作的过程留下来，
0: 而山东青岛本身是个国际化的城市，因为八年前有这样的美好的印象，所以这一次当 Esther 他们说要去那边的时候，我说我要去，而且还可以跟八年前商界的朋友啊再有见面的机会。我见面这回我想做一个观察，因为这几年中国经济比较下行啊，而且可以从各城市的疫情之后还有房地产的这个下行的情况，那么有的城市比如说它是本来是180万买的房子，现在只80万，假使你把房子卖掉的话，你的贷款可还没还完，
2: 就
0: 这种情况大家的手边的钱就比较紧缩嘛，那有些城市已经开始我觉得触底了，慢慢我就看山东青岛这情况是如何哈。那么也跟商界的朋友八年没有见面的，好高兴，他一听说我们要去哈，特别在一张张罗了我们。

0: 站着等了我们一个多小时，我们快一点才赶到，因为我们要花两个小时从寿光潍坊开车回赶回来。
1: 是，
0: 等到我们一才开始上桌吃饭，特别的安排了那个有我第一次看到一样东西叫做海肠捞饭。
2: 嗯，
0: 海肠是。我以为长得像海的一种海底一个，它是一个畸形的生物哈，但是因为很长，很长的，它就叫做肠，这是叫做那个肚肠的肠了。海肠是一种生物，据说这是绝佳的美食，非常高档的海鲜。
1: 哇！
0: 然后他就做在浇上那个饭以后呢。我们后来两次都跟那个都吃到他，包括我们的 Esther 他的亲戚请我们吃饭的时候，在潍坊好像也有这一道菜，叫海肠捞饭。
1: 海肠捞饭，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如果下回去山东一定要点啊，或者是山东人一定会鲁菜一定会
0: 高档
1: 招待哦，所以真的很棒哦。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去十几年前，可能快15到20年前去的时候，高速公路是有，但是呢，高速公路里面呢，那个不高速的车子啊、人啊、牛啊，都还在那边晃呀晃呀，还有人在高速公路回转的。哇，那时候我就心惊胆跳。但是我觉得大陆的进步真的是无论是交通或人民的文明素质哈，也非常的特别哈，非常特别。好的，我们聊到这边，让两位来宾喝一口水，我们继续要跟他们聊聊。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我们要透过今天我的来宾再一次带领大家去山东走一走。那我们的 Esther 是山东人啊，
1: 半个山东人。
0: 你这一次或者是你第几次回到山东跟山东的家人互动？
1: 我应该是14岁，1993年大概是，我就回到山东，然后回到家里的炕上面，
0: 炕
1: 农村的炕，
0: 我想那个要冬天才能够，
1: 哎，
0: 夏天是不是热得要命啊？
1: 然后呢，我们一家子的人好感动，那个回到家就那个老父亲啊，父亲回来了，那个我的舅舅啊，那种激动，然后带了他的一代二代哈，好多。我9岁就回去当姑奶奶了，回去叫我姑奶奶了。
0: 9岁当姑奶奶，
1: 对，姑奶奶
2: 辈分很高，
1: 辈分很高。那我回去到那里，我们还一起唱了《外婆澎湖湾》，就是全村的人啊，一讲台湾来的。然后那时候我看得好惊讶，然后我还那时候上厕所还没有茅坑。还没有厕所，还是茅坑。
0: 茅坑，
1: 茅坑是什么的意思呢？
0: 哎，咚！
1: 那个小鸡小鸭都会掉下去，站不稳的哈，老人家都会掉进去的，叫茅坑，还没有门，你可以想象。
0: 是，以前我们第一次去中国大陆，不管哪一个城市，连机场哈，你还带个雨伞才能够上洗手间。
1: 是，
0: 带个雨伞还遮一下。
1: 是，一直到1996年，我10几岁，我父亲就说，那就送我到天津中医学院念书。
0: 哦，
1: 1996年，
0: 中医学院啊，
1: 天津中医学院，那时候也是我。
0: 所以你是学贯中西啊？
1: 那个时候。也是，您说没有门。96年的时候，我们从天津到北京坐那个巴士的时候，还有人拉着小鸡小鸭，一手抓着鹅，一手抓着鸡，上来就给我们坐在车上。还有上厕所，只有一个地方有门，叫做伊势丹。伊势丹后来有门的地方，
0: 百货公司，
1: 日本的伊势丹。
0: 日本
1: 的
0: 伊势丹
1: 哈。那后来他们还觉得门太碍事，把门拆了。然后我拿个伞，还要说你丹贾文明，那有门的地方还要叫贾文明。那时候，所以你就看到那个这个好大的一个30年的改变。从人的素质，那时候我们跟几个外国人讲话，那个车站的人看到，哇，我会跟外国人讲英文呢，玩得不得了，你是北大毕业的吧？就是觉得我们

0: 好厉害会讲外文，可是你看现在哪一个孩子都是那英文甚至都比我们好，那个进步之快，对，那这是为什么我需要回去，就是中间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因为可能政治的缘故变得我们抵两岸抵制，两岸的一个仇视，那两岸那边对岸呢一直想要吞把台湾收复，那我们这边呢是仇中，这也是我2020年
1: 人民大概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嘛，
0: 其实是有的，
1: 有的、啊。
0: 有，然后我举例，我的儿子那时候在台北一个某啊、
1: 你儿子啊，你儿子已经被灌输这样的一个
0: 国小，没有没有，我儿子还好，因为他常跟我回去山东，回大陆，常常回大陆。我儿子在9岁的时候，他回来，妈妈，今天我们几个同学围着那个一个同学在骂他。那是在那个 COVID-19 的时候、那我们在菜市场，你看古亭国小出水，看常常都会讲小心武汉肺炎，这个标语就贴的蛮红红的，这个标语、那是为什么骂同学呢？因为他的妈妈有武汉肺炎时期，他们叫武汉肺炎哈、我先讲武汉肺炎时期，那他骂一个妈妈，妈妈是四川人，那小朋友就骂，你看都是你们带过来的，哇，我觉得哇，好大震撼，就是这些孩子们都那种仇中的这种情绪，包括这个全14亿外面的人，很多时候是因为仇中的这个情绪，小孩子的受影响，那我就写信给老师说，请老师处理，就是这个，甚至是有点叫霸凌的哈，那甚至我觉得这个武汉肺炎这个标语，这个词是对还是不对？我是觉得打个问号的，然后再来就是说，后来改成 COVID-19 了，后来再来就是说，武汉跟四川什么关系？对，那这个妈妈她是四川人，就应该被骂吗？
1: 好
0: ，OK， 所以我后来请
1: 这个问题，我们未来再继续表述。你这次回到山东跟家人的连结哈，你看到上一次跟这一次的不一样，还是看到什么？或者认识了哪些亲友？或者那里的亲友给你一些什么样新的就是说你看见他们什么样的进步啊，因为他们也在进步当中啊。
0: 我觉得进步是一个怎么讲，就是很多时候我觉得这叫进步，但是他们觉得我们叫退步，这个是两岸交流的时候，因为文化不一样。所以我刚才想讲的，就当我有儿子那个9岁，等到我半年后我带他去山东半年，他回来了小学4年级，他带去教老师教他们教画电脑绘图的时候，他画最快，画国旗，老师说你们画国旗，我的儿子那时候他画的好快，同学说哎，老师你看他怎么画五星红旗，一个本来是仇中的孩子到了山东半年之后他就开始会画五星红旗、
1: 他也去山东住了半年啊，
0: 跟我要那个时候是因为我
1: 他陪你念书，
0: 不，真的是另外一个巧合。我去山东呢，那时候台湾那时候没有疫苗，我本来是要打买个机票去美国打疫苗。后来我想，那我就回山东去打疫苗，科兴疫苗也行。
1: 行，
0: 就一去的时候呢，就是隔离21天，然后就回不了的台湾的那时候，台湾的那个防疫旅馆也不够，我就那时候山东的老家说，我们现在没有外语老师了，外国人都跑掉了。缺外语老师，你来了一个留美的一个台湾人来当外语老师吧，就这样3倍的薪水跑过去。
1: 哇，所以你去那边又当老师了，
0: 教英文老师，就这样。
1: 好。
0: 那所以我的儿子就在那边待了半年，半年回来之后他就画五星红旗了。那老师还好，
1: 对地点的认同哈、
0: 就是那种文化的，其实是交流是一个很大的影响。这是我要讲的，连孩子都是这样。所以这是为什么？当其实是两岸同文同种，是一种血浓于水的关系。
1: 我知道。那这次你们的交流是什么？你这次去也遇到你们的亲友
0: 啊、
1: 交流是什么？除了吃好吃的之外，还有什么新的交流？
0: 好多的交流包括到我们去到那个潍坊的一个那个集中营，乐道集中营。我知道哇，原来潍坊，这是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一个东西是我们要感谢，是说台湾的现在今天有像台积电的护国神山，有 AI 导入的， 那是谁？孙玉璇。
1: 嗯，哦，孙玉璇跟山东有关系吗？
0: 孙玉璇是山东人。
1: OK。
0: 啊，前阵子的尹衍梁，山东人。
1: 山东人。
0: 其实很多的山东人都大大的影响台。

0: 湾现在、
1: 是哇，
0: 李长
1: 寿，包括你以后也影响台湾
0: 啊、没有我希望我能够做点什么。
1: 所以胡老师你可以接着 Esther 来讲讲哈，他讲到集中营，你对那个集中营有什么印象？
2: 我想在讲这个事情，我先讲一下刚刚你说多少年前去的时候还有牛车啦，在高速公路上的情况。
1: 对呀，
2: 我跟你报告，现在给我最大的震撼是说，在潍坊往寿光的那路上哈，我说这条路我晚上开车开得很快，开车快要130多公里，你知道？那么他说这里限速是120，他可以超过一些，相当快，而且是六线道的车子。那么那条公路叫什么名字？让我感到惊讶是叫做青银公路，青岛的青，银川的银
1: 啊，青岛的银川。
2: 那这条公路是一直到内蒙古过去，那就晓得是四通八达，
1: 起码才能够到内蒙古。
2: 现在是四通八达的这种道路，那跟您所讲的当时情况就不同了哈。那么到青岛，我大的观察就是说，我记得 Esther 讲说今年是二三月间才从山东回来，当时经济他觉得很
0: 萧条了，
2: 算是叫萧条，就是经济不好，真的不好。可是就这次六月份去完全不是这个样子，
0: 是
2: 那么那个计程车生意很好，跑机场的跑得热火得很，
0: 外国人好
2: 多。他问他感觉什么原因，他说因为现在山东给韩国人免签，
1: 是
2: 免签。他说：“我说差别有多大？”他说：“以前
1: 我知道，以前
2: 我载客率20%是韩国人，现在70%。
1: 哇，
2: 他生意整个好起来了。”
1: 是我以前上次去的时候，就是知道，就是青岛还有一条蛮特别的海岸哈，那里就是夏天的时候好像是水饺一样，嚯！整个海岸线就布满了人在那边夏天的海滩，而且听说大部分是韩国人来度暑假啊、来避暑啦。那我想现在您的观察这一次是不是也是这样，因为这种暑假来到齁，这种旅游旺季哇，就是你说的这个应接不暇。
2: 听说威海更多啊，威海那么他青岛是已经是现在两边倒过来了，以前是中国人的到韩国人去玩的时候就买韩国货，现在是韩国人到中国来就觉得很便宜，就买中国货，
0: 就是
2: 大量采购带回去，周末来，然后周三天以后回去，因为韩国人度假的很多。那么这是一个，这整个经济的服务业起来哈，那么对当地的，我为什么说这次是跟八年前相比？因为八年前我这个青岛商会的他们最敏锐，我记得八年前他就投资互联网，他就走得很前面，而且当时他赚到钱，是创投专家了，创投一个有等于是在基督教商界里面的蛮顶尖的这些朋友，哎，看得很前面。那我就跟他再次见面，见面的时候我可以了解整个大陆现在经济的这个情况，
1: 是
2: 那很惊讶，他也把这个情况让我知道，不但请我们吃海肠捞面啊，那捞饭，海肠捞饭之外，那么很丰富的这个请客之外，
1: 因为我觉得中国大陆这几年因为电商起来哈，很多国外的采购啊，也是透过电商，你不用拎着回家哈，在家里点一点呢，就是中国的电商就是送货到你家。啊，所以这也是。
2: 或者他是这个朋友，他是很审慎的投资家了。其实他很多钱，他有已经套了很多现金出来。但是他说，他现在讲一种情况，我居然发现跟台湾一样，是吧？就是一个有一种显出一种 K 型经济。
1: 哦。
2: 那 K 是英文的字母 K。K 有一些有一个往上走的那一斜。这是。是很发达，可是往下走这一纳呢，这个片呢是很停滞，对不对？他说中国大陆现在 AI 的，只要跟 AI 跟晶片有关系的，哇，右边这一条走，那传统行业就是往下边这样走，两极化。我一听着，我以为只有美国这个样子，我以为只有台湾这个样子 ，AI 相关的这个半导体的这一类的就好得不得了。那么传统行业呢，可能前面 AI 这边可能是100多万人的影响力，那么那边可能300-400万人，传统行业服务业哈就比较低迷。没想到现在是青岛跟台湾跟美国都出现同样的 phenomena， 这种经济的情况，那我这次很。

0: 很震撼，我觉得大陆也很明显的看到这两者的一个 K 型的状态，这是普世的现象啊，这是很有趣的观察。
1: 所以胡老师，您看到他有举什么样的具体的产业吗？就是 AI 的
0: Chips， 他是做晶片，
1: 或者是传统产业，我卖家电算传统吗？或者是家电他为了兜上 AI 的一些应用，是不是他也会反转？
0: 他讲的那一种，对你讲是两类。他讲首先是比较是讲说晶片类的，晶片类的好很好啊。当然有一方面我们没有时间在深谈的，但是我想大陆已经在 AI 的应用上，比如机器人啊这方面是他们在投资的东西。对 AI 的应用这方面大陆蛮强的，不管机器人啊无人机这一类的，所以很多这个商业的应用
1: 是 OK。好，所以 Esther 回到您的。聊聊吧，你在山东这一次啊，跟亲友或者是说啊，亲友带你去集中营，你看到还有啊，除了你刚刚所提的那些名台湾非常有名的名人之外，还有哪些？
2: 卢秀燕，其实我们这次回去的时候，有一个那个好像是佛教的一个，他一听到台湾来的，哎呀，台湾有一个孙运璇，我说哇，你也知道。啊，有，还有好多人呢，林彦良也是山东人。我说对，其实这也是我想我们要来的，这是一个，也是一个恩呐、啊。我觉得回到山东，
1: 山东人的个性里面那种豪放啊、热情，你这次有感觉到你的亲友，或者是不管是不是亲友啊，那个路上的这些人都给你
2: 重感情，还有很多人说，哎呀，娶到山东女人很好哎，山东女人守妇道，这种山东女人的韧性，哇，你看做面条做什么，然后洗衣服烧饭，这种韧性，啊，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感谢感恩就在我里面，如果有这点，这个是我感恩也有六甲的基因和血脉。
1: 我上次去过一个地方叫潍坊，
2: 潍坊是、啊、
1: 你们可以聊聊潍坊哈，因为我上次去呢是冬天，冬天本来要他说带我们要放
2: 风筝，
1: 结果下雪放风筝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放不起来。你们这一次去应该有感受到不一样的。
0: 我们这回很多的学术研讨要在青岛举行，我们特别提前一天到。到的原因就是希望能够在潍坊能够住，潍坊旁边的寿光啊，在那边住。那么既然这么短的时间决定要在潍坊，因为我们的 Esther 他是潍坊人，可对我来讲是。我听过这个地方，我也听过这是风筝的故乡，还是风筝之都啊？
1: 对。
0: 那么我觉得它一定有些轻工业，我想去看看这个都市的特性。那我就做一点功课，没想到在我看功课的时候，就发现潍坊居然有出现一些西方的名人，比如说赛珍珠在潍坊长大。赛珍珠啊，就是写《大地》的那个作者啊，他是我想他父母应该是宣教士，
1: 宣教士
0: 跟那个《时代》杂志的创办人亨利一样，他们在潍坊长大。哎呦，潍坊有这么一个有这样的一个历史故事，那就突然感觉就丰富起来。因为假使是一个地点，你没什么感觉，或是看看风筝，可是想到有这种历史就不一样了。再者，我就发现潍坊原来有过日本人的战俘营或者集中营。哎，我想到跟我的台湾的故乡，就是台湾所在的地方，我靠近北台湾哈，靠近金瓜石跟那个博物馆那边是不远，那边曾经是那边是很大的日本人掳获英军跟美军啊，掳来之后放在那边的战俘营，那个真的叫战俘营，还不只是集中营，等于是掳来的。那么战俘营为什么放在当时的金瓜石一带？因为当时有煤矿，有工作让他们做，因此那个地方是潍坊的一倍。我们大概有四五千人的话，现在很多老外哈回到那个地方看，现在变得很好，很让人怀念的一个纪念的地方。现在台湾的金瓜石博物馆旁边的这个战俘营，
1: 是
0: 因为有这个相连接。当我发现潍坊有战俘营呢，我就放大了眼睛了。我说那么。他们在他们亲戚带我们去看潍坊的很有名的地方，什么石户园呐、吃饭。我说，哎，我们要去看一个地方。他们没想到，潍坊呢，刚刚有人讲说，潍坊90%的人不知道有这么好的一个，有曾经有这样历史的一个地方哈，因为那个地方。

0: 当时曾经是最高档的教会的医院所在的营区，现在被日本人拿来做战俘营。我说我一定要去这里看，果然啊，去的结果收获丰富，哇，里面那个雕像啦，那个还有留下的些那些战俘营里面人的照片呢、啊，特别是有许多基督教的牧师全家都被关在里面，从大人跟小孩。我相信这些外国的宣教士对当时战俘营里面的2000多人起了很多心灵慰藉的作用。这是台湾的战俘营没有的特色，他是当地的老百姓也一起都关进去了。
1: OK，
0: 那么因此。我们看到那边的时候，就觉得，那个整个战俘营的，而且甚至里面有人曾经是火战车的一个男主角，在奥运在好像1930几年得过金牌，400米的金牌，还有他的铜像，他是在里面啊，在战俘营当中过世的，所以这都使得这个战俘营留下了很多让人怀念的一些记录。
1: 是的，哇，这样历史特别。
0: 那还是一个医院啊，最有名的医院改建变成一个收容的中心啊。我想那个 S 也看到过。
1: 好，所以你看到以前你可能不晓得这里有个集中营啊。啊、你这次去看有看到，
2: 对，我也很吓客哇，原来那个我们以前看的火战车，我们在很多时候跟我孩子讲绘本的那个 Eric， 他居然在这里，在那个地方，在这里过世的。对，这么多的这些啊，就是在属灵里面这样的伟人都在这边。
1: 所以山东哈，大家可能都知道啊，孔孟在山东。那但是你们这几趟的旅程里面，有感受到孔孟在山东的某一些角落吗？
0: 我来说一下，
1: 就是学校啊，或者是人民的那个互动里面，感觉到孔孟的影响吗？
2: 孔孟还有墨子哦，
0: 墨子哈，我觉得他有山东有个十户园啊，十是一二。八九十的十，户是竹字旁加一个戊啊，就是古代的那个官拿的一个像是规或竹板这样的东西。这个十户园呢，这个典故在哪里？为什么这个当时特别有名？现在变成一个营造一遍，好像是我觉得它的让你进去，它的文化气质不输给上海的豫园
1: 哦，是。
0: 但是我觉得没有人宣传他，
1: 对，以前好像没有人宣传。
0: 但是有一个人在里面，这个人就有名的，叫郑板桥，在里面当县长。
1: 哦，是啊，
0: 郑板桥写在那边墙壁上还写的四个大字，叫“难得糊涂”。
1: 哦，对，这几个字我们在台湾很多人的书法里面都会写这个“难得糊涂”啊。
0: 所以说他的这个十户园几乎是有个富人家捐出来，就完全纪念他，因此到处都他的笔墨、他的文点点，而且就在十户园的旁边，就是当年他的县衙门。哦，现在这个装潢的一层楼、一层门、二层门，走进去啊，那古色古香，保留他的办公室啊。那么郑板桥，所以有出现这么一个这个人，他而且他是一个
1: 在书里面都有读过，
0: 而且他这个人呢。当县官的时候呢，他等于是自己做主，在那个人这个大灾难之后，这个应该水灾之后，大家的这个讨那个的民不聊生的时候，他开了公粮的仓库来济民，这件事情甚至引起他后来罢官。
1: 哇！
0: 可是这件事情老百姓就不得了的恭维他了，所以他这个郑板桥就为了这个开仓啊，来记住老百姓呢、啊。就留下记录。现在他那个在那边纪念他的一个园区，叫做石户园的一个博物馆区，当然里面也有风筝啊，也有这些等等的，很让人怀念啊。那么他的县衙门啊，这是做的美轮美奂的县衙门在旁边，
1: 所以县衙门还有人要去来补什么深渊啊什么办公室
0: 好几个层次，发现大门，然后那中门还有内门，看到一个层次，都从外面都看得很漂亮。
1: 好特别。好，各位听众朋友，我们来请两位先喝口水，我们再来请他们聊聊这一次去山东啊，青岛啤酒一定要喝了哈，青岛啤酒厂应该。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纵情蓝天下今天请到两位刚从山东游历回来的两位来宾，那他们要讲讲他们这一次去山东，特别山东我们在台湾最常接到的就是青岛啤酒，那青岛啤酒呢我有厂我也去吃去参观过哈，我不晓得两位你们聊聊你们去青岛啤酒厂有什么体验，或者青岛啤酒厂有什么历史渊源，来聊一聊。
1: 这个历史让我印象真是怀念不已，因为八年前呢我跟主持人一样也是参观过青岛的啤酒厂，这特别是那是啤酒节，因此外面是啤酒街，好像一条街啊，好像在墙上就可以有个这盖棺一拉下来，拿塑料袋拿那个台湾的塑胶袋就可以接满满的啤酒，然后拿个吸管就在路上就会喝起来了。居然有这种奇事，当他进到啤酒厂里头去参观的时候，因为我特别知道啤酒厂有一个有1945年到1949年的典故，在青岛啤酒在战后的时候一片的可以是破坏嘛哈，那么此时有一个大企业家啊，是国民党大企业家叫陈果夫啊，他是党营事业就把这个厂买下来了，买下来后我想他更新设备之后，从一个不能说废墟，但是从战中的那个生产力极为破坏的情况，那恢复到它的产能，因此当时它叫瑞华公司哈，甚至还请到了青岛啤酒厂那个有点像宝塔型的一个 mark 商标，现在都存在青岛啤酒厂那个档案当中，因此参观它1945年到1949年那一段的故事。因为我家父也在陈果夫底下做过事情，因此对于那个他就跟我提过说青岛啤酒厂也是国民党的党营事业，曾经是这样。但是后来青岛有一个很大的集团叫做齐鲁公司哈，后来齐鲁公司他们来到台湾就成为台湾很多事业的母公司啊，这是最早是其实他是带钱来的啦。那么有这样的眼光的人就可见他能够将一个战后的啤酒厂做到一个恢复它整个生产力，我觉得这个陈果夫先生呢不但是政治家还是一个企业家，双栖的一个人。这次去我们也喝到青岛才喝得到那个初叫做那苹果的那个
2: 二厂三厂四厂五厂
1: 五厂之外叫做出出来的姜什么出姜就是原浆啦，
2: 原浆的
1: 吃原浆，那个原浆被一般拿出来之后两天你一定要吃完，两三天要喝完它啊，原浆只有在啤酒厂附近的地方的人才吃得到。你可以讲讲看你吃原浆跟一般酒什么不一样。
2: 原浆比较纯，对，应该是我其实我一尝二尝感觉我不太感觉得出来，但是就是觉得哇那这个制作了好多精细的这种一场好多这个酒类啊，
0: 所以那个
2: 对
0: 青岛啤酒的博物馆嘛，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博物馆里面还有什么记忆很特别的跟你参观一般的博物馆，
1: 因为它等于是把这个厂的 process 啊，厂的流程以及它那个整个好像那个酵母发酵的过程，而且最早是可能还做了，我记得还有一个外国人的蜡像，还是他的像在那边。就当时配出这样的青岛啤酒，这个酒要好，第一个啤酒花要对嘛，另外水要对，这很多事情因缘凑合才能够有这样。像台湾的那个埔里的酒厂，一定要当地的水啊，就这样来着。

0: 那么我印象深刻，就是因为那时候是八年前去的时候，天气是非常好的天气，我非常怀念在那边那种在走在那个啤酒一条街，它外面那条街上那种感觉到欢愉的气氛。那这次跟我们的伙伴去的时候是晚上，被热情的青岛朋友，因为我们开那个学术研讨会，真的是上了一整天的课。
1: 晚上
0: 就在大排档上，不但请我们吃海鲜的，还把各样的这个青岛啤酒叫出来让我们看，有的一厂的、二厂的、三厂的，是原浆的啊，要我们都品尝一下。在他们热情之下，我们这个酒量
1: 不
0: 错的 Esther，
1: 不同厂出来的它的差异是什么？
0: 对，
1: 你的味觉有什么感受哈？还是你们不是品酒师，所以所有的都一样？
0: 我们因为
2: 多少有点差别，但是分
0: 对它的原浆在那里，我们都在品尝一下，以至于我们两个人当场就突然高兴唱起《中国一定强》来。
1: 哎呦，是啊，然后呢，
0: 这首歌我们一唱，我们两个因为都还在同一个时代哈，中国一定强一唱啊。大陆的朋友他们傻眼了，为什么？他们没听过。
2: 这是为什么？
1: 来来，唱一下，唱一下。中国一定强。
2: 为什么要唱歌？因为当时问我说：“哎，你们想不想两岸统一呀、啊？统一呀、啊？”那时候我就想到我奶奶从小教着我一首歌，叫《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那我就想说，其实后来改成中国一定强。但是我要说的是，现在中国已然强了。已然强的时候，讲到统一的时候，我们想是不是？我们先和，或者怎么样和，两样交流，所以我们唱了这首歌《中国一定强》，中国一。

0: 你们这样唱起来的时候没有被围攻吗？
1: 没有，
0: 还是大家已经喝
2: 他们饱一起，
1: 他们傻了，你知道？他们傻在哪里？
0: 大家喝饱了就觉得
1: 他们傻在哪里？就没听过这么好的歌。
0: 哦，
1: 你知道为什么歌他们不能唱，知道吗？因为飘的是中华民国国旗。
2: 这是我为什么我跟他说，当我儿子画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五星旗的时候，那什么不对？我说不是，我们有中华民国，我们有中华民国的国旗。我就拿出我的中华民国护照给他看，说啊，你们还有中华民国的叫护照啊？我说是，这个护照走到全世界，几乎很多地方不要签证，我就送给他我的国际护照、国际驾照，然后上面也是国际驾照，我的地址。他说您到台湾来寻亲的时候，一定要万里寻着这我的国际驾照来寻的我找我。
0: 是。
2: 那带他台湾来，然后我们中华民国国旗在上面。
0: 嗯哼，哇，太特别了。所以除了这个酒吧一条街，那个老城区有什么样的建筑特色，或者是说酒吧一条街就是很多，像是不是台湾也很多不同的酒，那会有酒醋小姐在旁边一直然后告诉你这个好喝还不适合啊，这种
1: 我觉得那个就是在青岛啤酒厂的这一端，离我刚刚讲步行区是另外一个方向3公里，我和步行区的这个方向是一个很广阔的广场跟步行街，包括 St. Michael 天主堂，那个天主堂不得了的壮观，甚至在青岛做地标的时候也把那个天主堂的双塔形的建筑把它作为天主的青岛的地标之一了。而那个附近的那个基督教区的那个教堂哈，像特别是我们信义会的教堂也是盖得非常的不错。那我是觉得德国人留下这些东西来，那个教堂现在为止礼拜天有公开做礼拜。

0: 来。嗯，哦，但是由于他们有些大的原因，他们没有经过很多宣传，因此即便在附近可能走十分钟、十五分钟的人，不太清楚那个教堂在哪里。
1: 哦，
0: 为什么他们好像对宣传上比较要有些压抑了？但是天主堂因为太高了，所以说大家都会知道那个地方。那我是觉得在当地的这种留下来的遗产，我必须说大陆还是把它保存得很好。那个地方的维护啦，哦，那个也基督教堂的那个石头，它标注啦，那个区域的整洁啦，维护非常的好，维护非常好。那我们今天去的地方可以说是完全看到这个德国建筑之美，或者在宗教建筑上的特色，我们共同还沉浸在那种整个宗教气氛当中。
1: 好，最后我想请你们再给一些建议，就是因为你们这次算有点自由行了，那如果自由行在台湾的这些同胞他们要去大陆，特别去山东自由行的规划上，有没有什么一些特别的建议，就是说一定要到哪个地方，一定要游一游啊，看一看啊。那因为在台湾所谓的支付宝或者是这种
2: 微信
1: 啊，这种比较没有那么的就是跟大陆在支付上还好像还不太连通，有什么建议？我们如果一去呢，我们要掏现金的时候，他们会不会不收现金哦？这种旅游上的预备要做哪一些事情？
2: 现在其实微信支付都已经可以绑台湾的信用卡了，没有问题。只是就是信用卡的时候，我们要看哪一张信用卡是可以有这个手续费可以比较减免的。
1: 哦，需要收手续费就是。
2: 对，每一家不一样，每一家公那个银行的信用卡不一样。对，所以这是第一个，就是我们如果没有在当地有一个账户，一个银行账户的话，可以其实就是微信支付台湾信用卡。或者是其实到了台湾到了大陆，很多的像厦门，很多的很多地方，上海都可以直接在当地开户。
1: 但在山东呢，
2: 那就是山东可能有一些地方我不太确定，但是大部分其实都可以让我们开户，拿了台胞证。那但是我们就当下就要带着 大量的这个人民币现钞去到存到里面去，就像 debit card 一样，那也可以微信支付。
1: OK，
2: 对。
1: 那山东那个机场叫什么名字啊？那个、青岛现在叫什么什么机场？
0: 就是青岛机场，
1: 就是青岛机场。
2: 就是、青岛机场哦，青岛机场我看到好多好多的好多的好多货柜是长荣货柜、Evergreen 还有阳明货柜。哇，很多人运输很哇四通八达，很。
1: 所以政治不太通，但是商业一直通。
2: 一样通哎，一样通。
0: 我是比较传统，我还是结了很多人民币结汇哈，带在身上。那么当然我知道这次因为我们行程当中花钱的机会并不是很多，但是我还是预备了不少人民币哈。按照各国的钱币而言，它是法定货币，因此它必须要接受的。像台湾，如果你在街上买东西，他如果跟你要你买美金，它是不对的，他非接受新台币不可，因为这是法定货币。同样的，大陆后来也注意到这很多景点哈，不要说你们别人给现钞，你们还拒收，那就麻烦了。
2: 常常
0: 所以说
2: 是这样，
0: 但是这是既然法定货币的，我在很小的杂货店，我在很小的面馆，我是给现金的。他还是找钱给我，还是有办法找给我哈。有个地方这个小摊子哈，他买15块钱，我给他20块钱，他居然很难去找5块钱，那本来那个生意就做不成的，可是他还是去隔壁摊呢去找到5块钱或找我钱，知道吗？比如说这里面
2: 我搭出租车他就不找钱了，人民币不能收，你想办法你能微信支付给我。对，
0: 那么但是我们这个目前在一些中小店啊，这还是接受。假使你怕计程车这种状况的话，你最好上车前你问一下，说我身上假使只有人民币，接不接受？你就找可能10步里面，8步都会接受的，他们你就可以上他的车子。
1: 所以整个在青岛的机场啊，它的入关啊或者出关这个会排很久吗？还算通顺畅啊？你们的那这次的经验，
2: 除了这次737的。

0: 飞机上坐了这个好几好几，然后好多外国人都把那个身体一半的身体坐在外面。
1: 因为北京到我们北京到青岛的飞机，没想到坐得满满的，而且感觉哈三分之一都是老外。
2: 所以你们是从北京在？
1: 对，我们台湾等于台湾这边飞北京嘛，北京在飞青岛。
2: 哦，
1: 当然转机花了一点时间，但是
2: 国际加国内哈。
1: 台湾飞北京，你还不觉得老外很多？可是北京飞青岛，就发现老外占了快要三分之一。我说不上来，也不晓得是什么节。当然，它有很多原因哈，有的来考察的，有的来安装机器的，啊，各有各的背景的。我没想到青岛那么具有这国际化的一种都市。
2: 哇！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除了北上广深之外，青岛一定是你下一个旅游的一个。一定要去的都市和城市，所以也非常谢谢 Esther， 谢谢胡彦敏老师这次在青岛之旅的分享哈。你们还记得有哪些美食吗？吃过了，除了刚才那个，
0: 其实鲁菜是非常有名的，鲁菜是中国菜里面很有名的。
2: 所以鲁菜有没有什么特别名菜？
0: 有很多鲅鱼水饺，
2: 还有
0: 很多很多鲁菜，很多太多了，这个太多。还有哎呀，咱潍坊的肉火烧，什么叫火烧？
2: 用火来烧？
0: 不，烧饼。那个烧饼呢？肉的、豆腐的，你听不懂吧？是吧？大家肉的还是豆腐的？
2: 好，
0: 肉的、豆腐的，
2: 两种口味嘛、
0: 啊，
2: 还是 mix 在一块。
0: 还有驴肉火烧，
2: 驴肉
0: 火烧，对，
2: 大家还可以吃到驴的肉，还是假的驴？
0: 就是驴肉，
2: 就是
0: 驴
2: 肉，
0: 对。
2: 所以山东的美食，
0: 羊肉可好吃了。
2: 是哈、
1: 我在路边就步行区嘛，步行区看，你知道在很多中国很多城市叫做。盔饼，头盔的盔，
0: 锅盔
1: 或者盔饼，知道吗？
0: 锅盔
1: 啊，这个是很多城市有很这个特色，像个钢盔一样的那个盔啊。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与魏外扬共同制作主持的《古往今来》。
1: 谈到历史，古有名训，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请听由王一妮与魏外扬老师所制播的《古往今来》。

0: 全球 News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一妮。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魏外阳。
0: 欢迎您来到古往今来节目。魏老师，我们上一次等于把唐朝讲完了。
1: 是的。
0: 那么一个很漫长的又辉煌的那个时代讲完了之后呢，有一个小小的尾巴，我们现在要把它续完，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真的再进到另外一个大纪元哈。那这个小小的这个唐朝后面跟的尾巴呢，它叫做五代十国。
1: 是。
0: 那我们一说五代十国，好像很多人都问我那是什么，因为它在历史上的确没有非常大的地位，所以很多人可能听都没听过，而且呢它的发展也很混乱。很多的很像球场上有很多的，他踢的是足球

不是篮球，很多的这个选手，很多的球手在里头打，但是呢很混乱，场面很混乱。这个五代十国呢是一个唐朝最后的一个延续，有时候他们不把它当

0: 这历史课本上几句话就带过了哈、啊、或者是这个说它只是一个这个唐代的延续。但是啊我们其实想想呢它也有它的重要性啊。我举个例子来说吧，我们这个中国人从小以前都读一个叫百家姓，有没有？
1: 哦，赵钱孙李、
0: 啊、对
1: 对
0: 对，百家姓，我想会从头背到尾的人可能不多啊，但是开头的一句啊，这个哪几个姓列在最前面啊，赵钱孙李是吧？
1: 是，
0: 这个大部分人都有印象的啊。那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一百个姓里面赵钱孙李四个姓要放在最前面？这个答案呢，
1: 没有想过，真的没想过。
0: 这个答案就在历史上啊，就是跟五代十国历史有关的。
1: 是啊，
0: 对对对，所以你不能说五代十国啊、这个好像不重要啊。怎么说呢？因为这个赵钱孙这个百家姓呢、啊，应该是宋朝初年时候啊、在这个就是现在江浙一带这个地方的人。这个编出来的啊、
1: 哦，是
0: 啊。那既然是宋代嘛，那当然是这个姓赵的当然是排
1: 第一
0: 了啊，
1: 了
0: 这个是皇帝的姓啊。那第二个是姓钱啊，你看五代时候啊，五代十国时候，这个江浙这一带啊，有一个国家叫吴越国啊，吴越国呢，吴越国的。国王姓钱
1: 哦，
0: 是，所以是等于说这个地方人对于这个吴越国还是非常的怀念的，
1: 是
0: 啊，所以钱排第二，然后呢，孙排第三，也跟吴越国有关，因为吴越王的王妃是姓孙的，
1: 是
0: 啊，所以讲完了国王就讲王妃啊，
1: 是，
0: 然后呢，李呢，我们都听说一个李后主吧，
1: 对
0: 啊，李后主是南唐啊，这、
1: 哦、
0: 也是十国的一个国家啊，
1: 是，
0: 那整个说起来呢，赵钱这个孙李啊，就跟这个五代十国的历史息息相关啊，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我这个，所以可见历史啊，有时候它都有一些
1: 典故在里面，
0: 典故在里面的啊。
1: 对对，
0: 好，那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五代十国哈，它大概是在年份呢，就是五代嘛，就是五个朝代一个接替一个，所以从907年啊到960年，前后有53年的时间，
1: 是
0: 这53年里面呢，经历了五个朝代啊，就是梁、唐、晋、汉、周啊。
1: 哦，等一下，您说的这五个不同的朝代加起来
0: 53年，
1: 还不到60年，53年，
0: 对，它是五个朝代加起来啊、只有53年。那我们想想，那个像我们讲的长比较时间长的朝代，像清朝一个皇帝。啊，乾隆皇帝就60年了，他一个人就做完了啊，
1: 是是是，
0: 这个53年了。那
1: 所以这个五个朝代的皇帝等于都是位置没有坐暖，他就下，
0: 对，没错，
1: 不及下暖就已经可以下台了。
0: 对对对，他五个朝代啊，一共皇帝有多少位呢？14位啊，14位。有14位这个皇帝，
1: 14位啊，
0: 14个，对，有的，这所以这个平均呢，一个朝代嘛，就是十几年
1: 就
0: 算是长的了啊、短的话像那个只有4年的这个后汉嘛，最短是4年啊，4年，那么这五个朝代啊，当时在哪里建都呢？都在现在的河南省了啊，其中除了这个唐啊，就是后唐啊，是在洛阳以外，
1: 是
0: 其他都在现在开封啊，
1: 都在开封，
0: 所以开封是历史上重要的一个城市，
1: 所以它也很容易登基，也很容易下台，
0: 没错，
1: 因为都在一个很小的府园里面，
0: 是，
1: 然后这个等于是他们都是一个接一个，这中间没有并存的吧？
0: 是没有并存，他们是一个，所以是交替，
1: 是，所以它属于中原的政权，
0: 所以有一个打油诗吧，是大家如果记得的话就很容易记得这个五代了啊。他说啊，朱李石刘郭啊，朱就是这五个姓啊，
1: 对对对，
0: 朱就是梁啊，李就是唐，梁唐晋汉周，就是朱李石刘郭啊，梁唐晋汉周

0: 然后呢都来十四帝，十四个皇帝啊，都来，都来，就是十四，都来了，也只有十四个皇帝。拨乱五十秋啊，五十是一个整数啦，其实是也这个仔细说五十。对，朱李石刘郭啊，梁唐晋汉周，都来十四帝，拨乱五十秋啊，这个二十个字啊，就把这个五代的大概的情况呢就。说明了啊，
1: 是
0: 那这个当然五代这个说是唐代那个藩镇的延续是没有错的啊，因为这些开国的这些人呢、啊、差不多都是军人啊，都是军人，都是军阀，我们
1: 是
0: 军阀，像这个朱啊，朱这个朱呢就是这个叫朱温啊，朱温当年就是这个黄巢之乱的时候，黄巢的部将啊，那么唐朝为了要扑灭、消灭这个黄巢，当然就去去策动朱温呢、啊，反叛啊，
1: 所
0: 以朱温反叛了黄巢以后呢，唐朝给他立了大功，就给他叫做朱全忠啊，改名字叫朱全忠啊，所以就朱以后呢，朱温就把这个唐朝篡位了啊，
1: 是
0: 唐末就是第一个是后梁，大概情形都是这样，所以这个刚刚讲这些皇帝啊，在位时间都很短啊，寿命也不长啊，所以呢，他很多也是我们现在说的非正常的死亡嘛，啊，就
1: 是
0: 被下毒啦，
1: 对对对，
0: 啊，被这个害死啊，毒死啦，
1: 对对对
0: 啊，这种非正常死亡的情况就很多啊，我想这个大概就是。后五代的大概的情况
1: 哈，
0: 这大概就是情况。那么要不要把十国也说一说呢？
1: 当然可以。那个不过好像在五代里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这个是影响非常深远的，叫做儿皇帝的把那个幽云十
0: 燕对对幽
1: 十
0: 燕云十六州
1: 十六州啊，就让了，然后就让他们可以跑马中原了，就是契丹的就跑马中原。您把这个事情跟我们介绍一下吧。
0: 是这个就是说我们讲这个当时这五个朝代哈，先后他们建立在这个北方，但是啊他们共同都有一个强大的一个外患，就是契丹。
1: 契丹、
0: 契丹呢我们在讲宋朝时候也有就介绍过了、这个契丹族啊，建立了这个契丹。那所以契丹呢他们每次这个也来这个威胁这个中原啊，
1: 是。
0: 所以到了这个石敬瑭这个人啊、他呢为了要抢夺、
1: 等一下，朱李石刘郭，
0: 石是第三个，就是那个梁唐
1: 晋
0: 后晋，所以他后来建的朝代叫做后晋啊，后晋。这边顺便讲一下，我们今天称为这个后加上这个后什么，都是后来人加的。他们当时建国的时候并没有这个后字啊，他们就是要
1: 分别于其他的朝代。
0: 但是我们因为知道这个之前都已经有过了，像晋、魏晋、魏晋啊，这个。所以就把它加个后字啊，
1: 后字、
0: 所以这个石敬瑭呢，他为了能够得到这个
1: 契丹
0: 地位吧啊，所以他就等于有点就是自己去降杯去跟契丹和谈啊，等于有一点降低自己的地位啊，
1: 是
0: 跟契丹定了这个盟约啊，
1: 是
0: 那盟约呢，他把自己就是契丹做等于做为父了，
1: 对，
0: 他自己是为子了啊，
1: 对，
0: 那么这个很讽刺，就是说其实石敬瑭的年纪比当时契丹的这个领袖啊，要大得多。啊、
1: 是，
0: 就是您长得反而称儿子了，
1: 对
0: 啊，年少的反而做父亲了，这是很卑微的一个啊，非常屈辱的。但是石敬瑭接受了，所以因此呢，被称为儿皇帝，就是儿子嘛，儿皇帝这样。当然后来他达到了目的，建立了后晋，但是也留下了后患，
1: 是、
0: 因为这个你等于让步了，刚才说把这个北方的这种军事的这个要塞啊，全部拱手让人了，让契丹以后啊，这个南下非常。

0: 的没有什么
1: 没有天、
0: 这个、
1: 没有天险
0: 没有天险了，所以这个也不只是它本身的危险，也是后来整个华北啊整个这个朝这个五代时期不断，所以后来一直到北宋的时候啊，北宋这个统一以后呢，才跟契丹要去这个去解决这个问题了。所以我们知道有一个，我们提到有一个盟约叫做
1: 澶
0: 渊之盟啊，这个澶渊之盟，那个、这个是那就当时北宋跟契丹就是称兄道弟了啊，
1: 是
0: 也是有，但是至少没有称儿子了啊，这个在地位上也有一个提升、
1: 所以这个燕云十六州或者幽云十六州有两个想法啊，他们这个十六州的位置
0: 都在现在的
1: 在河北的北边，对不
0: 对？
1: 门头沟那个、
0: 对对对对
1: 那一片山区。那我们知道那个契丹好像是草原民族，都骑马的。那个正常的天险呢，就是说是山地，因为是山地，他们放马过来不是那么简单。
0: 是，
1: 如果在这个十六州变成契丹的领土的话，那契丹就在那，就等于自动的就已经过了那个天险，所以北方就再无可守，就没有任何要塞可以去阻挡他们了。所以这个是一个有非常长远的一个失败，那等于他是拱手让人了，把北边的天险让人了。那这个另外您能不能也顺带的
0: 介绍一下
1: 、
0: 好的好的。五代这个是乏善可陈啊，但是也是有几个特殊的人物可以提一下。
1: 是
0: 啊、比方说我有一个叫做冯道的这个一个官员啊，他
1: 官
0: 员他是做官的，他把自己这个绰号叫长乐啊，他长期的快乐啊，长乐老人啊，这个是怎么说呢？我们就说刚刚讲了，因为这五个朝代更替的这么快啊，所以有的你做官的话，可能你开始做是这个朝代，到你这个退休了已经换了好几个朝代。
1: 对，
0: 那么照以后我们这个时间长的朝代的标准来说，一个大臣应该只能够做一个朝代的官啊。
1: 对对对，
0: 如果你做两个朝代，这个历史上就称你叫二臣啊。
1: 对对，
0: 二臣就是不忠。但是这个标准呢，在五代你完全不能够这样子来用。
1: 对，
0: 啊、
1: 他一共五十三年，
0: 一共五十三年，有的人就做了
1: 经过五个国家
0: 啊。那么就有学者曾经统计过，就在五代史这些史料上统计过，当时做官的人到底做了几朝的官哈、
1: 啊。
0: 所以这个冯道啊，不是一个特例了，不是说他长乐老，他不倒翁，他几个朝代，他不是特例啊。你看哈、啊，那个统计说什么？做六朝，哎，怎么跑出六朝呢？不是五代吗？原来就是把那个前面的唐朝末年还算进去，
1: 算进去，
0: 那把宋朝初年北宋统一也算进去，可以一共有七朝，前面一个唐，后面一个宋，
1: 对
0: 啊，那这样算上有六个，有七个人呢，做了六个朝代的官，那绝对超过五十三年就是了啊。
1: 是是是。
0: 那有二十一个人呢，做了五个朝代啊，四十一个人做了四个朝代，
1: 哇，
0: 五十五个。做了三朝的官，八十九个人做了两朝的官啊，所以你看这个这样子把他们整理出来，你就发现啊，这个是当时这个常态了啊，
1: 是是，
0: 而且呢，就是说对，尤其对这个文官来说，当时
1: 是
0: 最能够接受这样子跨朝的一个身份，因为文官毕竟在当时不被重视，因为整个五代重武轻文，所以呢。武将我们倒没有看到做几朝的武将，没有这种应该没有，因为武将比较当时是这个比较，一方面他们也是这个是在这个因为是要在战争里面啊，这个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这样子哈、啊、所以武将不太可能做了两朝三朝的武将啊，
1: 是
0: 文官就很多。
1: 对，
0: 而且这个学者也指出啊，不是小官呢、不是你小官这个跨朝啊，
1: 对
0: 啊，那打个比喻吧，就像我们现在所谓这个政党轮替哈，
1: 对，
0: 你是一个科长，一个什么科长，一个处长，哎，没关系了，这个没关系，但是当时很多是宰相级的， 啊，已经等于我们现在就是说等于中央部会首长了。

0: 啊，甚至这个行政院的院长了，他照样在政党轮替里面，他可以不更换的，他可以，就是以你现在比喻来说就是这样子了。那当然我们今天是不可能是有这种情况出现，因为现在政党政治啊是不可能，
1: 对，
0: 当时没有政党政治嘛，就是认为文官这样跨朝的做官是可以接受。那这个冯道他做了多少，他就做了五朝，他就是五朝啊。五朝八个姓，就是因为当时有的朝啊，那个皇帝的姓还不一样啊，中间有被篡掉了，就五朝八姓，十一个皇帝啊，应该算是也是很高的记录了。五朝八姓，十一帝了，
1: 政坛的常青树，
0: 清朝就是。那他有时为什么能这样做到？当然跟他做官，他那个圆滑，他的那个，我们就说他面面俱到吧，或者他不得罪人吧。但是呢，偏偏这个在历史上对他评价又很高，就是他自己，自己生活非常的节俭，操守也非常的好啊，所以就是可以看出来，在五代时候呢，对于一个官吏的一个这个标准呢、是跟以后的朝代是不太一样的。
1: 是，不过这真的很有趣、我们等于看到这么多的政坛常青树、可见的这个他们的官僚系统是非常以事为 以做事为一个重点，而不是事人，并不是需要特别是跟随哪一个皇帝走的、所以那个皇帝是可以天天换，但他们的大臣是不换，所以可能还维持了一个这个政权的稳定。
0: 对啊，我觉得我们现在有时候政党政治这个轮换的也太快了啊。
1: 对，那是，
0: 尤其是什么中央的部长啊，我记得我们小时候一个部长啊，这名字可以
1: 好几代的人，
0: 可以记了好几年，都是什么部长什么部长，什么院长啊，什么司法院长，什么立法院长，背下来这个几年都可以用得上。
1: 对，从小到大都
0: 是同一个人。现在的尤其那个部长级的哈，光一个经济部长，一个什么教育部长，你不晓得这个几个月就换，几个月就换，真是也未免太频繁了，
1: 让人眼花缭乱了。
0: 所以看起来这个五代这个这个不跟着轮替的这些官员，还是不错的一个表现哈。
1: 的确是。好，我们休息一下。

0: 回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阳。
0: 是的，那我们刚才谈到了这么有趣的一个这个文官的这个可以跨朝代的这个存在中央，这样子维护了一个整个的文官系统的稳定，这实在是一个令人羡慕的情况啊。那五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您可以介绍的比较有趣的或者是比较特别的景观？
1: 好的啊，这个五代的这个皇帝嘛，当然也是优秀的不多，但是呢我们可以提一两位啊，比方说五代，一般讲起来这五代讲起来后周算是这五代里面比较最

0: 表现好的一个朝代啊，后周，就是最后这个后周啊，后周的这个开
1: 国家的，
0: 对对，后周开国的这个就是后周太祖啊，郭威啊，郭威，他是个孤儿啊，所以他是一个从小就是个孤儿，孤儿然后被人家养大啊，所以一个孤儿以后他能够进入军队里面啊，能够有很好的表现，也被一直提升到禁军里面啊，禁军也成为这个一个重要的一个将领啊，那当然最后呢就是可以成为五代后周的这个开国的君主啊，那很可惜了，就是说他在位时间很短，只有四年啊，所以这个，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有能力的啊，偏偏活得短啊，这个没有能力的活得长啊，这个有时候历史上也是很无奈啊。另外一个人呢，就是也是后周啊，后周的世宗啊，后周的世宗叫做柴荣，他就不姓郭了啊，所以你看，同样是后周的君主，姓郭，变成姓柴了啊。木材的材啊，这个就是收养的啊。我发现呢，这个五代有一个风气，就是一些国君也好啦，这些将领也好，都有这个收养儿子的习惯啊。风气吧，就是都会有养子啊。我在想呢，这个是可能就是说自己的儿子啊，你看他比较不太平庸了。
1: 是
0: 啊，那么为了将来能够传位，能够这个继承啊，所以去收养一些比较有能力的啊这样的这个儿子啊，我想可能是这个原因吧，因为我发现很多养子出身的这个国君啊，特别优秀，在这个五代时候啊，你看那个柴荣就是最典型的后周世宗柴荣啊，他是郭威的养子啊，
1: 是
0: 那他有一句话讲的，可以说他是一个非常有愿景的啊，也是一个有理想的一个就是一个国君。他怎么说呢？他说啊，十年平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治太平啊。
1: 他的愿景是三十年，
0: 就这个天下太平啊。
1: 对，
0: 十年我把天下打下来，十年我让百姓休息，十年我可以做到那个太平盛世。哇，这个愿景不得了，在这个五代时光，
1: 可惜他自己只有五年，
0: 可惜只活了五年啊，这又是一个有理想，但是没有这个机会啊。好，另外一个要讲比较好一点的君主呢，是后唐，就是梁唐。第二个后唐有一个叫明宗啊，后唐明白的明，名字叫李嗣源啊，他也算是比较好的一个。他也是养子啊，他就是那个
1: 李克用，
0: 这个开国后唐开国的那个李克用的养子啊。
1: 是，
0: 当然从李克用到他之间，中间李克用自己的儿子叫李存勖啊，先接任嘛，就是庄啊，这个庄宗，然后呢才由这个明宗继位。这明宗也算是比较优秀的一个国君啊。
1: 对，
0: 那么后唐这个庄宗呢，李存勖本来也是一个很优秀的这个君主哈，后来因为他沉迷什么呢？就是他这个对这个宦官啊，特别是那个有那个表演艺术的宦官叫伶官啊，就是不一定是宦官了，就是伶官，就是这个宫廷里面的艺术家啊，他特别。这个喜爱这个伶官啊，
1: 是
0: 以后呢就是什么都信任这些伶官，以后他等于被这些伶官所挟持了，所以就当那个朝廷动乱时候啊，他等于死于伶官之手啊，一个堂堂的皇帝呢被这个伶官所杀害。所以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这就是欧阳修，宋朝的这个大学者欧阳修在写这个新五代史时候啊，
1: 是，
0: 特别就写了一篇这个伶官传。
1: 对，
0: 这个伶官传就是写这个李存勖的这个表现啊，他里面就告诉我们，李存勖本来继位的时候非常英明啊，他父亲交代他三件任务啊，他一件一件的都达到了啊，是非常的英明，但是啊。

0: 晚年啦、不要说晚年啦、
1: 嗯、
0: 就是他成功以后就开始、嗯、这个
1: 宠幸
0: 灵官、
1: 嗯、
0: 然后到最后天下大乱啊，
1: 是，
0: 所以我们看这个就是说有好可惜了啊。
1: 对，
0: 然后大概
1: 欧阳修这一篇文章是收在《古
0: 文
1: 观》
0: 古
1: 文
0: 观子里有的啊，
1: 嗯、
0: 就是《灵官传》啊，《新五代史灵官传》啊。
1: 对，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是非常精彩的一篇文章。
0: 对对对
1: 那这个我想，
0: 大概
1: 就这样了、啊、可能我们能够知名的一些人物也就是这样了。
0: 嗯嗯、是，
1: 那是不是能请、嗯、魏老师介绍一下十国呢？
0: 嗯，好。十国嘛，当然要就是这个一般会去注意的人更少了，因为五代嘛，毕竟是一个只有一共才五个。十国有十个国家，而且它是同时存在，有些重叠的啊，有时候同时有几国，有时候同时有不一定的，这个就更不容易记了啊。
1: 是。
0: 那么它主要的位置就是当然是在南方啦，
1: 是
0: 啊，这个江浙啦、闽粤啦，甚至这个四川啦，啊，都是在南方。它一般来说比五代要安定啊，它是比较是重视民生经济的啊，这个开发。那么因为它没有像五代北边有那个契丹的威胁，所以它在南边呢。他可以保境安民，他自己去、
1: 嗯、
0: 开发他的民生啊。当然了，有些有野心的也会彼此的啊、要并吞啊，要这个发动这个战争的也是有啊。所以十个国家呢，我们就不一个的来这个讲了啊。
1: 是，
0: 就是说他到了后来呢，这个五代。结束了，其实十国它比较还存在啊、
1: 嗯、
0: 这个五代结束了以后被这个就是北宋啊，北宋这个建立起来，这个时候啊，北宋建立的时候十国里面还有六国存在啊、
1: 嗯、
0: 所以这个大多数都还在。大多数还在，所以以后宋太祖啊，赵匡胤他毕竟要统一这个中国吧，所以他这个时候才开始一个一个来
1: 就讨伐、
0: 解决这个十国的问题。当时的宰相啊，有个叫赵普，这个宰相呢、给他提了一个非常可行的，而且一个字非常好的一个策略、这个策略就是先易后难啊，你就看这十国哪个特别弱的、容易的，好啊，这我们这好吃的啊，就先易后难，然后呢先南后北啊，就是先往南边打啊。这十国有一个在北边叫做北汉啊，
1: 北汉、
0: 所以后来也还真的是实行了这个策略，所以最后亡的真的是北汉了啊，最后再把这个亡的是北汉。那么就照太祖啊任内还没有办法统统完成统一，所以还有照这个太宗照就是赵匡胤的弟弟吧啊，以这个任内呢才真正达成了这个十国的统一了啊。
1: 是是，
0: 所以大概十国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那么我们也讲一讲十国里面啊。
1: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就来讲一下十
0: 国
1: 的一些精彩人物哈。
0: 好的好的。
1: 那个这一段的历史就是我们刚才描述的，它是很乱而且很小、每个国家都是很小，他们同时并存、同时在北宋已经立国之后还慢慢的一个一个把它弭平了，最后全国统一。那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好的。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扬。
0: 是的，老师啊，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我们这个十国里头的精彩的艺术家跟诗人，还有一些其他的政治人物好吗？
1: 好的啊，十国人物啊，我们也有几位来介绍一下。那么最有名的我想就是李后主啊，
0: 是
1: 南唐的
0: 李
1: 后
0: 主
1: 啊。这个南唐这个国家一共就是三个皇帝啊，这个三个皇帝，所以他就三个皇帝嘛，就一前一中一后啊，所以
0: 这
1: 个前
0: 四十八年了，
1: 这个中、所以这个有中主有后主啊，这个中主
0: 这倒简单，
1: 一般就把就三个皇帝嘛，就前中后啊。
0: 是，
1: 那我们一般都知道李后主是一个这个诗人啊，
0: 是，
1: 其实他的父亲，所以这个宗主啊，李璟啊，李璟他也是就非常爱好艺术了，所以可能是传在这个艺术细胞啊，这个传给了这个他的儿子啊。
0: 是，
1: 那么李后主啊，这个人呢、真的是生错这个时代了，也是生错了这个地方啊。他如果做一个纯粹的艺术家，一个这个诗词啊，这诗人词人，那是没话说的啊。
0: 是，
1: 就是说他竟然要做皇帝啊。那么他这个做皇帝，本来是轮不到他的啊，所以毫无心理准备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排行是第六第六，对对对，你不要说太子啊，排下来第一个太子这有问题了，还有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很少说不是一个个轮到第六的吧啊？所以他本来认为他跟这个政治啊，跟这个这王位应该是这个没有什么关联的，但是没想到这个就是很想不到了，他这个几个哥哥啊，都是夭折了啊，都夭折了，然后包括这个太子啊什么也，这个太子后来也可能是被毒杀的啊。
0: 对，
1: 总之呢，最后这个轮到他了啊，他还有弟弟了，那他曾经也是说想逃避啊，这个建议由他弟弟来接任，但是他父亲不肯了，所以最后还是由他来做这个李，所以后来叫做李后主吧啊。
0: 是，
1: 所以这是一个，但当然了，他这个诗词写的有名的这个我们大家大概都知道吧啊。
0: 我看我来念一下最有名的吧，
1: 念一两首啊，我们再来回忆一下。
0: 虞美人他写的这个词牌啊，叫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熟悉吧，所以我们都从小到大都听过李后主的这一阙虞美人。那他这个李益的诗词里头有很多是讲到这个国仇家恨，他是一个忧郁诗人，因为他生的环境，他是后主了，所以就等于是也是亡国之君了，他的最后的位置是被人家，这等于是他的国祚是在他的生命里头对完就终结的，所以他的可惜生错了帝王家，他如果是一个平时的平常人，他可能就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诗人。好，所以
1: 那么他呢，就是投降以后啊，他就被这个带到这个北方去了啊。

0: 所以难怪他的诗里面就是就是怀念那个故国啦，
1: 对
0: 啊，然后这个常常有这个愁啊国愁啊这些出现。那本来这个宋朝皇帝对他还蛮优待的啊，也都
1: 是
0: 让他能够这个这个安定的生活，没想到呢一天到写这些诗词啊，人家给宋朝皇帝看啊，他说哎呀，他都是在那边怀念啦，啊，这
1: 他的故国
0: 都是叫这个叫那边叫愁啊，这个越讲了，这个宋朝皇帝越不高兴了啊，
1: 是是，
0: 我对你这么好啊，啊，这么优待了，你还在那边啊，每天在那边这个抱怨啊，
1: 对，
0: 就后来就给他吃毒药了啊，
1: 哦，
0: 所以以前呢，
1: 是啊，
0: 这个皇帝一吃毒药你就知道什么意思了，
1: 对 对, 对
0: 啊，所以他也是把这个治好，这服毒而死的。
1: 哦，是，所以他也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
0: 是是是。
1: 但是呢，他的诗词是没有话讲，是非常的优美。好，那这是谈完南
0: 唐。再介绍一个哈，这个南也是因为我想皇帝热爱艺术，所以我想在南唐的大臣里面啊，这种喜欢这个艺术的也比较多啊，所以南唐画家也多啊，
1: 是
0: 这个画家，所以有一幅画现在可以说是五代十国最有名的一幅画，这幅画叫做什么呢？韩熙载夜宴图。韩熙载是一个大臣的名字啊，韩熙载啊，夜宴图，画家是叫顾闳中啊，顾闳中。那么这幅画有个故事，就是说韩熙载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一个大臣啊，
1: 是，
0: 所以他也是那个好跨朝的好几朝了啊，
1: 嗯嗯，
0: 那么到了这个李后主的时候呢，就希望他还是继续的来任官，但是韩熙载他是个心里明白人，他看李后主这样治国下去啊，一定是会亡国啊，那么他不想做亡国宰相了，比如说你叫我做宰相我做亡国宰相，所以他就百般的就推辞啊，推辞呢，那李后主啊就坚持要他这个出来做宰相，就韩熙载呢，他就是用这个什么办法呢？他就是等于是有点装疯卖傻吧，他就每天在家里面啊，就夜夜笙歌啊，这个夜宴啊，然后呢，这个就表示很颓废了啊，那李后主呢不太相信，就派了这个顾闳中，所以以前画家还兼任那个密探啊，
1: 是是，
0: 还是你就到这个韩府去，到底他们在里面这个是搞什么事啊？真的假的？叫他去做这个啊，这个密探啊。结果有一天呢，这个顾闳中还真的去了，当然这个细节我们也不知道是怎么样啊。反正他就继续，他就观察，他就把这个整个晚上他看到的这个过程
1: 画出来，
0: 回来以后就画出来。结果这个，所以据说这个画是很都是他看到了，里面包括唱歌啦、跳舞啦，包括这个韩熙载自己还打鼓啊，反正就是在那边喝酒作乐啦，然后那个完全是这个就是很堕落的这
1: 个，放浪形骸
0: ，对对对，所以呢，这个顾闳中呢就照他所看的画下来，没想到这幅画成为这个现在这个也是有名的一幅啊，有名一幅画，
1: 是
0: 啊，这个叫韩熙载的夜
1: 宴
0: 图。它里面有什么价值呢？因为它里面可以看出来当时的使用的乐器，比方说乐器，因为这个顾闳中把当时的乐器啊都很仔细的画下来，所以现在很多这个要研究中国古代的乐器啊，特别是隋唐时代的这个乐器的看这个，另外还有他把那些就是韩熙载的那些爱妾啦，那些他们跳舞啊唱歌啦，那种动作姿态他都画下来啊，也可以看到这是当时的艺术方面啦，就是舞蹈方面的，所以它不只是一幅画，它也是艺术史上面的一个资料，一个文献啊，
1: 是
0: 这样的价值。
1: 对，很有趣哈，
0: 很有趣。
1: 对，他为了要避免不愿意出事，所以他就故意就在家里这样做，
0: 对对对，
1: 最后他没有出来。
0: 当然没

0: 因为皇帝看了以后就、相信了嘛，
1: 对，
0: 啊，就是这种人已经不能再做宰相了啊。
1: 是是 是。
0: 好，那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我们叫十国史里面，五代十国嘛，这个女的诗人也不少啊，女的诗人也不少。我想这是继承了这个隋唐时候啊，
1: 是，
0: 这个有些女的诗人，其中呢有一位啊叫花蕾夫人啊，花蕾夫人啊，这个名气很也不小的，因为她是后蜀这个国家的，也叫后主啊。我们知道这个十国有好几个后主啊，除了李后主啊，还有这个。后蜀的也有一个后主，南汉也有个后主，这个前蜀也有个后主，我去把这个帝王的这个称号整理一下，至少有四个后主啊。那当然最有名的是李后主了，
1: 对
0: 啊。那么大概看起来这四个后主都蛮类似，都是亡国的啊，不然不叫后主嘛啊，因为这个亡国的是叫后主。
1: 是。
0: 那么这个后蜀的后主叫孟昶啊，
1: 这个字怎么
0: 念？永字，然后
1: 一个永，然后一个日，
0: 唱啊，孟昶的夫人叫花蕾夫人啊，那么他的诗在《全唐诗》里面留了不少啊，留有一些这个是他的诗，其中有一首啊，我念给大家听哈，就说他还是蛮一个就是蛮有这个一个气概的一个女性啊，因为她看到丈夫这个投降了她就是她觉得这些男人啊，包括她丈夫啊，都没有骨气啊，所以她说：“君王城上树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
1: 哇，
0: 可见当时至少他们也十四万军队哈、啊，通通解甲投降啊。所以我相信这个时候的这些国家的军队啊，应该没有什么斗志的哈、
1: 是，
0: 他们这个国王都投降了，他们当然就跟着就解甲了啊！
1: 而且他们就是这个世代更迭太快了，
0: 对 对，
1: 所以也没什么面子问题，也没
0: 有
1: 忠贞的，也没有忠贞的问题，
0: 没有
1: 忠贞问题，所以这个轮替太快，所以下面的人也就跟着君王吧，就是这个整个的朝代里头看出来是一个乱象频出的一个朝代，但是呢，也非常的出了一些。比较有趣的人物哈，这个朝代是一个五代十国一个过渡阶段，从一个唐朝后来到宋朝中间这个一个过渡的阶段。那我们到这边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好，欢迎回来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爱阳。
0: 是魏老师，我们今天谈到这样一个特别的阶段，等于也算是承先启后，在宋代跟唐代、宋代接唐代之前发生的这一些事情，时间不长，大概呢在五代里头也不过就是53年。那十国中间国比较多，但它跟北宋有很多的重叠，
1: 是的，
0: 所以呢基本上大概整个算起来半个世纪的时间。

0: 经过了很多人在舞台上走过一片啊，有很多的人做过皇帝梦，有很多人做过大臣的梦，但是呢原则上我们刚才提过一个特殊现象，就是说很多文官是留守留在那边超越了这个整个在朝的皇帝啊，他们可以侍奉很多不同的就是最高领袖，但是他们一直在他们的岗位上守着，然后也维持了一个文官系统的稳定。那我们也不禁也在历史上想找一下有什么其他的时候很像这个五代十国。那我个人认为这个跟他既然是一个藩镇唐代藩镇的一个阶段的延续了，那是不是跟我们的民国的军阀时期有点像？
1: 可以这么说啊，
0: 可以啊，军阀割据，
1: 军阀割据也是中央的号令，也没有办法达到全国各地啊。
0: 对，
1: 就是有些军阀，他这个在他的势力范围里面啊，他的他的这个
0: 还有称皇帝一样的，
1: 对对 对,
0: 对，
1: 也像一个土这个
0: 土皇帝
1: 地方的皇帝啊。
0: 对，
1: 也是培养他自己的军队，我想这个倒是蛮相似的，跟民国的军阀割据啊
0: 是有点像，
1: 蛮相似的。
0: 那您觉得跟日本他们那个曾经有600多年的那种
1: 幕府
0: 大将军的那个，比如说他们有江户，有德川这样的不同的家族，这样下来，他们这种情况相不相似？当然日本是比他们晚了很多年，开始的时期晚了300年，一路到18世纪都是幕府，最终还政于这个明治天皇。那这个您觉得是不是也有一点相似，也是武人当家？
1: 对，也是你看到舞台上面当时的都是这些大将军啊，都是这些军阀，我想也是很类似的。
0: 所以这种分裂国家其实到今天这个世上还蛮多的，对不对？刚刚在几十年前是东西德分裂，后来合并，就是变成一个国家，对。然后呢现在南北韩还悬而未决，那以前的南北越现在也是一个国家了。那当然台湾中国这个也是一个在分裂的状态下面的。那我们看历史，我们不看今天，我们看历史，这些分裂的国家最后是因为什么样的因素定义一尊的呢？你想想他们是因为天时呢，还是地利呢，还是人和呢？我们讲的天时很可能就是有个什么自然的情况产生了，让他们必须有一些需要要合在一起，或者是地利，就是说可能外面的其他邦交国的一些促成，一些像东西德，这个我相信这个是最后的这个最后在一起的原因，回归到一个国家可能跟外交方面的一些是有关系的。那当然还有人和，比如说碰到一个非常明智的有能力的君王，或者他也有道德力量感化，让这个双方可以再合而为一。那这些对于我们这个五代十国的 case， 您觉得是人和吗？是赵匡胤出来然后最后他一统天下，还是说民心就是在等待一个统一的帝国再回到中土来？
1: 我觉得各种因素应该都有啊，
0: 都有
1: 天时地利人和啊。比方这个五代经过这么纷纷乱乱，那么大家民心思变啊，民心这个就渴望统一啊。
0: 对，
1: 那么这正好有这个赵匡胤这样的这个人才出来啊，那么能够用这个很好的策略把这个国家一步一步统一起来啊。其实这种分裂之后的统一，这个不是在中国历史上也不是第一次了啊。
0: 是，
1: 我们说春秋战国啊，战国七雄啊。当然战国七雄的统一就比较是偏重于武力了啊，就是秦始皇的这个武力
0: 强势的介入。
1: 那么

0: 那么后面呢这个属于南北朝啊、哦、
1: 是
0: 南北朝的分裂后来是隋朝统一起来嘛啊、
1: 嗯嗯嗯、
0: 这个一就是隋唐五代啊，隋朝统一了、
1: 嗯、
0: 南北朝啊、
1: 嗯、
0: 那所以这个五代十国又再一次分裂啊，最后宋朝把它这个由赵匡胤
1: 统一，
0: 所以这个
1: 天下
0: 也都是统一的例子啊、
1: 嗯、是，
0: 所以从我们中国历史来看统、嗯、这个分裂的时间其实也很长，
1: 对，
0: 这几段加起来啊，它时间也蛮长的啊。
1: 对，
0: 就我觉得我们中国的历史有过很多这个分裂统一的经验，
1: 嗯，
0: 就我们今天的这个分裂统一应该不是一个好像第一次遇到的难题吧。
1: 对，我希望这个最不要发生的事情是比如说像有外患，就是非常极大的外患，譬如说中日战争、
0: 嗯、
1: 我们那个军阀割据的这么最后的解决是因为日军侵华、
0: 嗯、
1: 最后大家全民要抗日，
0: 对对，
1: 而且经过非常惨痛的八年啊、有巨大的人就是中国人的牺牲，最后能够达到一个短暂的统一天下，但是很快的就是中共当然就是解放了中国、
0: 嗯嗯、
1: 那在这个我期待不是一个外患的情况，孙子兵法讲的上则就是伐谋，用一个好的谋略去统一，然后次者就是伐交，就是用外交的关系，用邦交的关系，然后最后统一。下者就是伐兵，那个如果是兵戎相见，总是免不了这个生灵涂炭流血，所以我们就是希望在今天目前台湾中国还在一个分裂的情况之下，在未来这个路怎么走，我们期待的是不要走到最下层的计策、
0: 嗯嗯，
1: 我们希望是能够有其他更好的方法，再回归到一个大家全民两边的人民都能接受，而且能够觉得是对彼此都民生乐利的事情。我们期待的是这样的一个统一啊、哦。那其实今天我们以古鉴今，我们看到五代十国这样的前面的例子，我们真的到后面，我相信。当赵匡胤出来，他北宋他要开始一统天下的时候，人民大概的感觉就是说够了，我们看这个乱象、
0: 嗯、
1: 我们看够了，你是个人才，你把这个国家端去好好的治理吧。我相信当时的民心思变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0: 嗯、
1: 对吧，所以祈求我们在未来这个世界上还在分裂的国家、
0: 嗯、
1: 也都是能够有一个民心的这个衬托、啊、然后让一个有能力而且是英明的君主，英明的领导人能够达到这个国家的最大的福祉，人民最大的福祉，在这样的方法之下能够达到这个国家未来当走的一个正确的方向。
0: 我总是相信历史有奇迹的对，不是我们现在眼睛看到的啊，
1: 是
0: 能够决定我们前面的道路啊。
1: 是是，
0: 你想想看今年这个南北韩的发展，那个
1: 是
0: 完全跌破所有人的眼睛。
1: 对,
0: 对，
1: 而且是那么快的就成就了、
0: 哎、对对，
1: 就发生了
0: 是,
1: 是吧，所以我们看到了南北韩，我们对这个世界上的事情还应该有点信心，我们应该有点信心，因为在很多的时候，我们如果人民有一个热切的期待，那我相信主政者当政的人他也会选择为了人民的缘故，他会选择一个正确的方向。
0: 嗯，
1: 好，我们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感谢您的收听，希望下个礼拜我们还是在古往今来的空中相见。
0: 再见
1: 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艺术是生活》，我是廖宁。那么我们今天比较不一样的，我们节目里呢，除了邀请到艺术家之外，我们还要请到另外一位，算是经纪人吧。那艺术经济本来在台湾就是不太容易，那我们来看看有不一样的想法，在他的表展现出来，告诉我们所有的朋友，艺术家们在台湾生活存在容易与否，那么大家的接受与否这种程度，我们希望呢，来请到他来告诉我们。那么我们今天最主要来宾呢是江运威，江运威江先生，您好。
1: 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江运威。
0: 还有一位是叶美英，你好。
2: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老朋友了。
1: 对，美英是老朋友了。美英曾经在我们节目里跟我合作了主持了一段时间，但是她太忙了，东西南北的跑，全球到处跑，跑的把我们都忘了。
0: 没有没有，我帮艺术家打工。对。

0: 用这个怪兽的方式来展现，我觉得很童趣耶，我觉得很童趣。我想讲说小孩一定很爱，他在想说可是小孩子都买不起了。有童心的人都会喜欢，爱是一定爱的，爱是一定爱的，只是怕他们拿到手是破坏的，好不好？是不是？
1: 但是我们帮韵薇做几个展览的时候，那个小朋友大人都喜欢，
0: 都喜欢。
1: 因为其实童趣跟童心未泯啊，这件事情其实很重要，因为你这一生如果说不能够拥有一些童心，那你的生活实在是太乏味了。
0: 所以要加上一些色彩跟颜色，然后加上一些味道，是不是？
1: 没错，你要永远怀有一个童稚之心。
0: 对呀，对呀，人家都说艺术跟人生本来就是个密不可分的关系嘛，哦。
1: 对。
0: 但是最主要，它可以提升人生的境界了。
1: 是，
0: 说实话，看你怎么样，可以深化情感呐，也可以有一些密不可知的一些途径啊，让你去想不一样的想法。那像我们这个今天这个江韵薇呢，他是很多创作，他是以木雕创作，同时以怪兽啊，还有一些奇幻的生物跟人性的预言，为他的表现的核心。但最主要是透过这些手工的雕刻啊，他有保留木材原始的生命感。我常讲说木材以前，我觉得说木头其实最原始的生命感应该是，它的纹路啊怎么样？结果刚好江韵薇讲的是不一样，他是要把纹路盖掉的，也就是说把他这原始木头给人家的感受是在他来说呢是不用展现那一方面，是用另外一方面的这种造型啊或怎么来表现出来，那引起人们的一些兴趣啊。那这种形象的那个也表现内心的情感是不太容易的，最主要呢他在这里面每段还有故事，我觉得很不容易的。他像我们这样讲的蜜啦什么那个故事哈，他都讲的我觉得蛮好的。我本来说这是贴上去的一块块补丁这样，他不是展现的像这个样子，可是他不能这样做，因为材质不同，材质不同。我如果做的是这个布料的话，我当然可以东贴西贴的，那我不是布料，人家东贴西贴的非常困难的。它表现的像贴，其实不是贴，是不是？那就要另外一番表现的方式了。那我们常讲说，我也问过他说，你创作最快乐是什么时候？那痛苦的又是什么时候？有没有吓到的那一刻后悔？哎呀，错了，是不是很好玩？有没有一个？还是有的，是还是有这个时候哈。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呢，那江韵薇的表现是他是一个很富于想象力的人，很富于想象力的人。再加上他还年轻，所以他创作呢有带着非常丰富的那种生命感，就是丰富的创作感。笑脸的都矮了，年轻人都喜欢这种感觉，但年轻的感受是不同的。我们不能说艺术呢这一定要是很原始的很旧的，说我很沉稳的表现，当然沉稳表现是一回事，但是我们也需要有比较跳脱的思想，跳脱的造型，让人家有不一样的感觉。我们同样的感受，我同样是有故事，但是我的故事呢，我的表达不一样，情感投入当然也不同。所以呢，我们最主要的这个访问呢，是希望说江韵薇能够告诉我们，他所要展现的是什么东西？为什么他以怪兽的这种主题来做表现？你能告诉我们你当初定下这怪兽的主题是概念在哪里？我每次给他找问题
2: 就是觉得怪兽是更能够表达自己内心的，
0: 是吗？
2: 就是奇形怪脆的那个形象就是如果只是单纯刻一个字刻像的话，就好像那我拍照片就好了，好像意义不大。那我觉得把它转换成一个怪兽的形象的话，可能会更有趣，就可能更能够看到内心不同的面向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用怪兽或者机械人来去再呈现那个内心的部分的话，是更有趣的。

0: 就是比单纯表现一个东西的，那有个形象的投射会比较有趣。
1: 形象的投射，
0: 对对对。
1: 那如果你用怪兽来象征人的缺陷的话，因为你刚刚讲的不是这个，如果人的缺陷你用怪兽来表现的话，你觉得你想拥抱自己哪一方面的缺陷？
0: 那太多了，太多了，我觉得自己缺点蛮多的，
1: 缺点蛮多，一个两个就好，
2: 特质，
0: 不特质，
2: 对，也不一定是缺陷，
1: 缺陷的特色，
2: 就是特质，对，
1: 特质不一样。你比如说，我就喜欢用怪兽，那为什么你用怪兽？你觉得怪兽能够表现哪方面特质？比较
0: 调皮的部分，调皮就是爱捣蛋的那个部分嘛，对，因为怪兽不一定不会很沉魂，
1: 是。
0: 怪兽出来就是有点搞怪搞怪，就是跟人的形象不一样，那个就是内心比较特殊的部分。就是像现在我不可能做点奇怪的东西，但是那个就是在家里会做的，所以我就想把它做在那个怪兽上。
1: 我还想到我们现在机器人用的怪兽的那个样子应该很好。现在很多机器人啊，对不对？很多机器人，我觉得你这些怪兽呢，都可以当成很好的机器人的 mark。
2: 对
1: 啊，真的。
2: 为什么机器人就一定要那么死死板板？
1: 是啊，是啊，
2: 那么冷冰冰，
1: 哦，
2: 那么僵硬，没个性。
1: 欸，
2: 对，
1: 我们都帮你想好了。
0: 谢谢。
1: 那你觉得这个艺术能够改变世界，还是你觉得更能够让你理解世界？
0: 应该是理解世界吧。
1: 应该理解哦。
0: 就改变不敢这样说，但是我觉得。艺术可以记录很多当下事情发生的，或者是人类发生的事情，那就是会记录出来，就是可能过一段时间之后再去回来看，就会知道说，哎，那个时段就有记录这件事情，记录这个心情，看到这个社会的一个现象，我把它转换成作品。对，我觉得比较像是在记录那个时代或那个时候自己看到的一些东西，就是透过。转换过来的，对对对，比较像是这样。
1: 是哈，你知道我曾经问过他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如果说，以台湾的现象来说，他要用怎么样跟怪兽表示？他说有，他想过，
0: 有，
1: 这种怪诞的现象或怎么样，哎，想过要怎么样表示？我看看给你，现在给你定下个基础了，你可以去寻找出路了啊。
0: 好，
1: 好，创作这么多年了，哎，多少年了？十几，
0: 从大学三年级，大概都十几年了。
1: 十几年了啊！
0: 对对对，
1: 你觉得你最想回答的人生问题是什么？不知道，
0: 意义吧？
1: 对啊，
0: 还在
1: 追寻的追寻的人生，因为他现在还没有很大的负担呢，因为还没有家庭负担，所以我这样讲他有点不知道该怎么样讲。等你有了家庭负担，你就知道说也是不简单呐。各方面都是个问题哦。那你希望观者在离开你的现场，你的现场的时候，你希望他带走的是什么？
0: 快乐吧，
1: 快乐，
0: 就是可能想到这个作品有趣的时候会笑一笑，就是蛮，这对我来说是蛮重要，
1: 蛮重要的啊。这很好啊，因为我们所看到很多不只是说木刻版画中的一些怪兽跟奇幻生物啊，有一些看似天马行空的角色，其实呢也隐藏着艺术家对生命的一种凝视，对人性的思考，以及对世界很温柔的提问。我觉得因为你是用怪兽的感觉，可是事实上因为他有童心在，我觉得有童心在，所以我是觉得带着温柔的感受，带着温柔感受，带着温馨温柔的感受，所以说你觉得用刻刀来雕刻木头，但是我觉得你是用创作来雕刻岁月，你才十几年而已，还很长的时间。是不是？好，那么我们现在呢也要问问呢另外一位叶美英啊，如果说从一个策展人啊跟画廊经营者或者艺评人的这个立场来看，你本来就是这样立场嘛啊，你对你帮江一威做过很多次的展览，对不对？那么你觉得你这个展览就像作者说，我不要你说只有介绍作品，就像我们上次介绍作品，但是你一个策展人，我想你不只是要介绍作品，你是要挖掘一个能够长期的在观察观察的。

0: 这眼中的一个江韵薇。所以换句话说呢，访问艺术家是听他怎么看自己，那访问策展人
1: 就是看
0: 我是看别人如何
1: 看
0: 看他
1: 是
0: 、啊、是不是
1: 当我自己作为收藏家几十年哈、那但是作为一个策展人跟经营者有20年，所以看了很多的艺术家，因为自己在收藏就已经接触到很多很多的艺术家哈、那所以我看艺术家就是看他是不是有他独特的特质，跟他是不是能够表现源源不断的创意跟热情，这个很不容易。好，就一个艺术家他要敢于挑战自己，然后也敢于推翻自己，那还有就是说敢于跳脱那个窠臼。因为艺术创作他本来他就有一个媒材嘛，有一个载体，
0: 是啊，
1: 那他怎么跳脱这个载体跟媒材，这个是我觉得好的艺术家他很敢去挑战自己的。那江韵薇他做到了这个特质，
0: 是
1: 我们从他的看他的创意里面，所以我们看到他的木雕，但是像起来像金属的这种质感，
0: 像金属啊，
1: 对，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是有金属的质感，那还有什么？还有机械的质感。什么叫做机械质感？他的木雕是有那个 mechanism 的这种功能的，所以它是好像一个机械的功能，机械，比如说它有的作品它是可以打开的，好，它是可以像机械这样的操作的，所以它的有些手臂是灵活的，像机械人的这样操作法的，哎，这不是一般人可以做，我说一般的木雕艺术家可以做到的，这个是我觉得这让人想是很惊艳，也很诧异，说哇，他想得到，而且他也做得到，所以你就说一个艺术家就是你能够完成你想象的东西，哇，那这不简单，那就是说你要能够把技术跟创意结合，那然后呢还有表现自己独特的语汇，好，所以我们一看，哎，我们就知道，哎，这作品就是江韵薇的，因为只有他做得到这种匪夷所思的这种创造力，哇，真的很惊叹，
0: 是，
1: 好，而且他还有 好我再补充一个他的特质，就是他的作品啊是可以有互动的，所以就是喜欢他作品的人就是觉得，哎，他你可以 play with， 你可以玩他的作品，而且你所以你是可以跟他有灵魂上的一个对应
0: touch，
1: 对对，那所以那变成说你自己也是
0: 比较好玩，
1: 对，那你收藏者本身不是说，哦，我只是观看而已，哎，你可以参与其间，然后让这个艺术品可以有不同的表现的话，你说像这样子的一个想象力的艺术家真的是太棒了。
0: 好，你从学校里面你从台艺大是进来才开始做这个木雕吧？
2: 基本上是
0: 的。那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做作品，就想到说用怪兽来表现？
2: 硕士后吧。
0: 硕士后，所以还很早嘛。
2: 大学的时候，比较还是摸索
0: 四年的摸索，
2: 对，还是说就写作类型的东西，比较想到什么就做什么。比较真的有定一个方向是硕士要筹备个展的时候，毕业展览的时候，
0: 突然间想到用怪兽，
2: 就是、想到。对，那时候其实也是突然间想到，就觉得哎，好像往这个方向做主题去做，比较可以去做一个好统整资料的方式，就所以就试试看做，就以那个红色那只怪兽为一个主题做了一个自己的个展，就以它为发想去做一个个展，这样子，对，
0: 所以是后来才想到的，
2: 后来才想到，前面都是习作。
0: 好，那叶美英，你第一次看见江韵薇的作品是什么时候？
1: 那是我们在做策，我们策的一个木雕的联展，而且因为我想大家也许这一点也许不了解，但台艺大它的木雕在全亚洲甚至于全世界都相当有名，
0: 是，
1: 因为木雕这个媒材啊，亚洲人特别喜欢，尤其是日本跟台湾，那所以那台湾的木雕艺术家非常优秀，非常杰出，所以也吸引很多国际的对木雕这个媒材有兴趣的人到台。

0: 义大来学习，我觉得这个是台湾之光啊、嗯嗯嗯嗯哦。那江玉威又很特别，因为他是有多文化的背景的，他是在澳门出生成长，但是他大学就到台湾来学习、嗯嗯、艺术，然后
1: 是
0: 那后来最后选择了木雕这样一个媒材啊、哦，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一个艺术家是很棒的，因为他有多种文化的背景跟。嗯他的启发，这个就因为我觉得艺术就是还是要有多文化，
1: 对，宽广一点，
0: 对、嗯、对，你就是要能够海纳百川，嗯，好，你可以一直不断吸收新的东西，嗯、这样子才会源源不断有新的创作出来。那他在那个我们这个狗的主题，我们这个木雕联展呢是以狗为主题，
1: 狗，
0: 那他对狗这个动物啊、嗯，那他就创作出很多很奇形怪状的狗哈，对，那当然它还是有一个原生的一个主题哈，但是它是用一个很特别的方式来表达的，好，它不是用一个很传统的方式，所以这个我就已经发现到，哎，它跟一般的艺术家有不一样的一个诠释的能力跟角度，嗯，好，
1: 所以当时最吸引你的是什么？为什么决定开始跟他合作办展？
0: 他虽然是这个狗的主题，可是他创作很多不一样的狗出来，然后而且他能够，那就蛮多收藏家很喜欢他的这个主题的创作，那还甚至于有收藏家跟他订，就说哎，你的这个，而且收藏家很棒的一点就是说，他不会去局限艺术家的创造跟发想，他们就给他充分的尊重跟自由的空间，那他往往都会让超乎收藏家的想象跟预期，所以这点我觉得也是江玉威很杰出的地方。好，那然后他这样一路走来，他就不只是动物哈，那他有创作很多不同的主题，哈，不同的有趣的一些物象，所以甚至于我们就在想说，哎，他应该要做一些文创的东西，因为他的这个造型能力太强了，哈。那不过当这个就是说，因为这个就变成另外一个领域，那变成是当然我们就欢迎了，就是说如果有兴趣来跟就是江玉威合作文创的这个题材的话，其实我们也很欢迎，因为他的您可以看到，就是说他的作品的造型是太多元，太
1: 所以他的思想我们看着你思想很怪，也不是怪，
0: 思想非常的
1: 比较不一样啦、
0: 嗯、
1: 那现代人本来就是需要找不一样的东西，
0: 是
1: 对不对？
0: 对，
1: 因为我每天面对都是同样的，包括很机械化的、很制式的生活，几点上班，几点出门，几点搭车，几点打卡，几点回家，几点吃饭，甚至于饭都很少变动。有的只要习惯哪一家吃饭，大概都会去那一家，因为口味已经习惯了。那可是有不一样的，还是会好奇的，人就是如此嘛。那很多年轻艺术家都很有技巧，但是江玉威让你愿意继续跟他合作，他的原因是什么？你刚刚有讲一部分，他个性啦，他创作态度啦，他专业性跟独特性，他其他呢？
0: 就源源不断的创新
1: 哦，不一样的，
0: 对，
1: 不一样的创新，
0: 对，还有就很敢去尝试新的素材、新的元素，那所以你会一直让人有新的。就你没有办法去预料到他未来还会有些什么创作的精彩的作品出来，但总是会让你惊艳，总是超乎你的想象。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这是艺术很棒的一个部分，
1: 是
0: 好，就好像现在大家都对 AI 很疯狂，那所以那江玉威就等于是说，他居然又找出了一个新的 AI 的诠释方式，新的 AI 的运用方式，
1: 可以这样说，
0: 对对对，所以这一点是我觉得江玉威很独特，而且他的因为他的神能巧匠的工艺，他都可以表现出他想要表现的东西。所以这点是就是他的眼到心到然后手也到了，
1: 所以你眼中的江韵威啊，如果说用几个词来形容江韵威的话，你要怎么

0: 形容？新，
1: 创新，
0: 嗯，
1: 好，然后超能力的技巧，
0: 嗯，
1: 好，然后可以跳脱媒材原先有的窠臼，它可以跳脱，
0: 好，
1: 所以它不会局限在传统对木雕的想象，
0: 好，
1: 那它也想要跳脱出来，我觉得这个就是他一直勇于去挑战自己，然后勇于尝试。好，我觉得这点这个精神也是一个艺术家，成功艺术家
0: 是
1: 要非常这些具备的条件，他都有了。
0: 嗯，那你觉得他这些特质哦，
1: 嗯，
0: 表现在他哪些作品里面？怎么表现出来？
1: 他基本上那些每一件作品。就是大家希望大家一定要来看Nietzsche网站上他的作品的图像哈，你看他基本每一件作品都具备这种特质。
0: 是哦，
1: 对，你比如说他说你知道那个他在玩花园，他的花园其实是用一个机器人跟很多的植物来表现的，
0: 对对
1: 对 对, 對。那他还有这种可怕的怪兽，其实我觉得那可怕的怪兽虽然很大的两只怪兽，但实际上他是被那小怪兽所操纵的。好，那小怪兽
0: 小红的那个，
1: 他一点都不怕这两个怪兽，所以就很有趣。然后他还有些造型，就是有的是夸张的。他的那个牙齿的夸张的，好，有的是说把不同的元素组合在一个怪兽身上，好，所以就是超乎你可以想象的，
0: 是
1: 都可以在他的作品中找到。
0: 嗯，
1: 好，那
0: 所以你觉得他的作品当中最打动人心的是在哪里？
1: 我觉得是感性，
0: 感性。
1: 那他是有温度的。这些怪兽是有灵魂，是有热情，是有爱的，所以你可以跟这些怪兽对应，然后你可以想觉得哎，好像我
0: 对应啊，
1: 对，好像我的内心深处也有那个调皮捣蛋，好，搞怪，好，捉弄人那个部分，我好像每一个人好像都有，只是说你把它埋得很深很深，那姜育圭启发了你，然后你可以看，你
0: 觉得我的缺陷，我的
1: 没有，我
0: 不敢做的，在他那里都有了，
1: 对对对，然后呢，你免不了会会心的一笑，看了他的作品，对，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艺术很棒的地方。
0: 是，那他的怪兽跟别人怪兽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1: 很真。我觉得就是他不是刻意为了搞怪而搞怪，好，那他就是有那么多新奇古怪的元素，好，然后一件一件一件作品都有他自己独特的灵魂在里面，
0: 那应该算是姜育圭很幸运呐，啊，你能够碰到一个能够知你懂你的人，因为经济在台湾不太容易出现。经济艺术经济，但我觉得有时候觉得艺术经济也是必要的，怎么？因为艺术家也是人呐，他也得生活呀。
1: 是。
0: 那对生活的一些条件来说，有时候不是那么容易啊。那又还年轻，年轻当然有冲劲，我希望冲劲也有，然后创造性也有，艺术性也有，什么性也有。可是我还是要。五脏庙还是要填得饱啊，是不是？
1: 是，
0: 所以有时候觉得，你觉得经济在台湾是必须要成立的吗？
1: 哦，一定要的，因为没有画廊，没有艺术经纪人，就没有办法让支持艺术家发存生存跟发展。其实艺术家，尤其是读不管是大学或硕士出来的。最早的五年十年是最艰难的，
0: 对，因为还要找到自己的方向，
1: 对对，他要能够走过这段艰辛的路，他才能够更发扬光大，对，所以我们支持很多年轻的艺术家，就是我们一定要帮助他这五年十年能够走下去。
0: 嗯，所以你有没有茫然的时候？
2: 有
0: 很长很长的时间，突然间不知道我应该从哪里走，应该从哪一个方向或者哪一个点给它发挥出来，才能得到人家的眼光的重的注视，对不对？那也是非常困难的一点哈。那因为你举办过很多次的展览，参加过很多次展览比赛，看有，国立台艺大雕塑系师生美展优选。台艺大雕塑系七届国际袖珍雕塑展入选， 台湾国际木雕竞赛。

0: 再入选台湾艺术大学台艺雕塑系。看学校你很出风头啊、哦、台湾国际木雕竞赛入选。这个木雕竞赛是以什么为主的？
1: 你是说
0: 对木雕竞赛你用什么来打败他们？你既然当了入选、
1: 但是入选了、最就是上一年2025年那个，就是用那个我在那个满布鲜花乐园那个等待去教的、对，那个就获得优选。那个
0: 满布植物的那绿色的那个，
1: 对对，那个可能就是类型刚好在比赛类型比较少见、那个、
0: 比较少见。
1: 有
0: 那个东西有多大了？
1: 它大概这么高吧，我记得是30-40，
2: 蛮高的，这么高，
1: 差不多，对，算是在比赛上算小件的
0: 啊。比赛里面那算小件，因为木雕都很大，好不好？
2: 可是细节非常多，因为那个机器人它有一个门可以打开，然后那个它的植物，
1: 对，中间胸口
2: 它有很多小的那个植物，它大概有7-8盆盆景。好，所以你看那个小盆景，那个雕起来也很精细的工，对，那个门是可以打开关起来，还可以扣起来的，对，好有趣哈、哦。
0: 这是我看不见的，
2: 是，我们图片有，
0: 我看到图片啦，
2: 对，
0: 我看到图片，所以我说你说那个细节上面是看不见的，它
2: 就
0: 是固定的，
2: 对，那叫有影片。对，我们准备来拍一个影片。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因为举办过很多次的展览啊，都是别人看不到的角度哦。那么，请问叶美英啊，你觉得从他第一次展览到现在，你看见江韵薇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2: 在木雕的整个造型跟它的肌理，还有它的表面的处理，我觉得都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对，
0: 那觉得技法改变比较多，还是思想改变比较多？
2: 都有，一定技巧一定是你在想法更多的时候，你的难度就会提高。那所以你一定要有很多的克服，而且我相信他一定失败很多次，要丢掉很多木头。好，但是就是说你。所以艺术家其实要很多跟自己对话，然后还要克服自己的那个挫折感。好，那还有就是说你要坚信你走的路线是对的。好，因为艺术家有的时候
0: 相信自己，
2: 对，你因为你会面对市场嘛。好，当市场不好的时候，其实不见得是艺术家不好，是没有有眼光的人。那当然这就是我们做画廊我们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我们要让更多人喜欢艺术，更多人了解艺术真正的美跟意义在哪里。
0: 所以你们的推展也很重要，
2: 必须的，
0: 推展很重要。所以哪一个你可以看到他哪一段时期他的转变比较多吗？
2: 我觉得过去这
0: 你推展的是他的个展第一次吗？
2: 2017年是连展，我们最早开始的时候是连在2017年，我觉得最近这5年来，他都
0: 转变很大，
2: 都一直有新的想法，新的，其实应该可以说，他从硕士班到现在，我觉得他没有脚步都没有停下来，对，他的思想、他的创意都没有停下来，一直有新的想法，一直有新的概念，所以你可以看得出它阶段性有阶段性一些代表性的东西。
0: 那蛮好的，就是说有人看到你的转变，有人赏识，可以这样讲吗？
2: 是
0: 对，一个艺术家要有人赏识啊，对不对？没有人赏识，没有人看中你的东西的话，你的永远摆在旮旯角落里面，没有人知道。
2: 所以我们会一直就是动力画廊还有我们一直都会跟我们的艺术家说，你要随时把你的新作发给我们，我们要一直给他们的收藏家、他们的支持者、他们喜爱他们
0: 知道他有创新，
2: 对，你就说这艺术家他一直在变，他一直在做新的超越，对，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很重要的。然后因为有的艺术家可能他创作了5年10年都是同样的东西啊，那这个收藏家就会担心说，哎，他是不是这个创意枯竭？好，所以我们就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0: 所以一般人来说啊、对于艺术的喜爱跟收藏，你觉得他们都是基于什么样？
2: 你说以收藏家吗？当然免不了有一
0: 些，这个只有你讲得出来。
2: 免不了有一些收藏家是看知名度，

0: 所以他是用耳朵去看收藏的啊、哦嗯。那所以这个，所以这就是我们工作
1: 该做的事。
0: 对、嗯，因为我们是希望收藏家是用他的眼睛，用他的心，去看作品。好、嗯嗯哦，那所以他要能够看到感动他的作品，所以我常会跟艺术家说，能够感动你自己，才能够感动别人，好，那所以这个就是艺术家是要很真诚，好，
1: 真诚，
0: 很对，很真诚，很真心的去发想，去创作，好，那我们经营的艺术家也都能够感动我的，好，那所以。因为他要能感动自己，那就能感动我，那就能感动收藏家，好、嗯嗯哦，那这样就是一个情绪的交流跟感情的互动，好、嗯哦，我觉得这个感觉是蛮棒的。
1: 是，以你现在目前这样来说啊，你的父母亲对你现在的成就跟你所学有什么想法吗？
2: 他们比较不管
1: 啊，不管你，
2: 就是你爱做什么就做，
1: 爱做就做、就是，反正我也不要你养。
2: 对对对，只是现在也不需要，
0: 很棒的父母亲，
1: 对，
2: 就做自己就好了。
1: 是，
2: 那顾好自己。
1: 父母亲现在在澳门还是有做事吗？
2: 因为我都退休了，
1: 都退休了，
2: 都退休了。
1: 反正澳门啊，生活不用烦恼。我跟他讲过说，澳门呐、啊，不会让你生活上有什么困扰，因为他们从出生就给他准备一下，以后要怎么样活，起码不会饿死。那我觉得这点也是一个，也是他你的怎么样，你得到的优点的地方，就是说外边很乐啦啊、哦，我没有其他的压力，也没有家庭的压力，那么我愿创造的话，我可以按照我所想的去做，所以这是你幸运的一点哦，没有人压迫你。你不能做这个，你不能做这个，不能做这个。我觉得这是作为艺术家最重要的一点，我可以有自己很活泛的有发挥的空间呐、啊，这是不太容易的哈。那有没有哪一件作品你觉得让你印象最深刻的？你好像哪样都喜欢，是不是？那怎么办呢？
0: 其实每件作品都有它的特质、嗯，对，所以我们就是要帮每件作品找到它的伯乐。
1: 啊，是是是。那所以说，来，如果我们不看你，如果江云不在现场，你最想告诉大家关于他的什么事情？嗯，我也给他出问题。
0: 一个艺术家啊、哦。我们看他的过去跟现在、嗯、我们就可以知道他的未来、
1: 嗯
0: 哦、但是我们如果不支持他的话，他就不会有未来、
1: 嗯嗯
0: 哦、所以我希望、每一位喜欢艺术的听众，您可以开始去接触艺术，去了解艺术、嗯哦、然后有机会的话支持艺术，好，因为你一个小小的支持，你可以可能会成就一个，他会创造一些精彩作品，然后丰富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文化的一些精彩的作品。那其实在这对于整个国家社会，还有年轻，就是我们一代一代的族群，其实它的意义是非常
1: 不一样
0: 的。是，因为我们一定灵魂深处里面，我们一定要有那个艺术的认知跟艺术的欣赏，因为这样子你的生活会非常不一样。
1: 那有没有哦？有没有在你看有没有他的作品？一开始一件作品没有被看好，可是后来越看越好的，越看越受到观众喜爱的，有没有这样？起初一出来没被看好的
0: 都会有，因为比如说像木雕，木雕就是跟一般的雕塑品不一样的，因为其他比如说金属的雕塑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些材质啊，那它因为它是可以有模型的，那所以它可能可以有8件，可以有10件，但是木雕它就是独一无二，它就只能有1件，好，所以这个木雕的作品是你不用担心说它会被复制或有其他的。
1: 没有，我上次问过他说你能修改过吗？他说不可能。
0: 对，
1: 有时候有，他可以跟他变成不一样的东西，对不对？ 本来的想象这样，可是。

0: 是当他一刀下去有点错误的时候，突然间会停顿，可能也有想说啊，那就变这样吧，可能也不一样的，变成不一样的东西出来，有没有过？
1: 会有，
0: 会有，
1: 就是有关系做到差不多，不是自己想象的那样，就整个改
0: 就干脆整个
1: 改
0: 掉
1: 了，就直接
0: 改
1: 掉就好了。对，
0: 改
1: 那个
0: 掉，
1: 没有关系，
0: 所以还 OK 的啦，
2: 是是，
0: 还 OK 的啦，哦，
2: 那也鬼斧神工，
0: 一般观众都不知道，但是你认为最值得被看见的姜运威是哪一些？
2: 就是，
0: 除了他的年轻跟创意以外，
2: 对，就是。执着跟专注，
0: 执着跟专注，好
2: 对，
0: 像一般艺术家都需要这个。
2: 对对对的，还有一个源源不断的热情的支持哦，所以就是你真的就是很喜欢艺术创作这件事情，所以那个旺盛的创造力会激发你一直源源不断的创作出更新更多的作品出来。
0: 是，

0: 好，我们现在再回到节目中来。哎，好像做这个专访有点容易，有点不容易啊。
1: 很不容易，很不容易，
0: 很不容易。因为
1: 了解最不容易，
0: 因为我们知道，一般来说，一个艺术家，他们都有固定的工作习惯，有创作的坚持啊、哦。当然，性格特质很重要，对不对？可是很多展览幕后故事不是我们一般人所看到的，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找叶美英来？因为展览幕后的故事不是我们一般人所看到的。好，那么美英现在继续请教你哦，如果现场有收藏家的话，你会问说，从画廊的角度来看，收藏家们为什么会喜欢江韵薇的作品呢？
2: 独特，我觉得是，
0: 你这不一样，
2: 对，对，然后
0: 比如说
2: 惊喜，
0: 惊喜，
2: 啊、对，惊喜就是说，哎，我没有想象过这个
0: 会这样子，
2: 这个一件木雕艺术品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形貌，好、这样子的一个韵味呈现出来，不管是它所要表现的质感或者是造型，好、还有就是它的故事性，好、因为尤其江韵薇的作品，我想导览。还有故事性还是很重要的，因为不是说哎很有趣很好玩

0: 很怪诞哈，那但实际上它是有内涵的，有独特的内涵的，所以这些就因为你当然就是艺术品，先是以它的形貌、它的造型打动收藏家，那进一步收藏家他会想要探索艺术家的内心跟他的创作的理念跟他的故事，
1: 但希望他拿到的是值得的，一般会不会有这种想法？
0: 当然收藏家会一定会觉得说是值得，所以他但是
1: 他才会开口，
0: 对，但是他一定会想要探索
1: 这种不一样
0: 更多，对，内心的世界这些，这是喜欢艺术品的藏家们他们都很有兴趣去了解这个部分，
1: 所以啊，第一次收藏他作品的人是从你这里开始的吗？通常你觉得他们是被什么吸引的？
0: 对，就是我刚刚
1: 就刚刚讲的那些，
0: 对，就是造型独特哈，然后不一样，比如说同样的物种，可是他是用不同的方式去诠释，所以已经显现说这个艺术家一个独特的思想跟创意，
1: 因为总是觉得说一个艺术家他们所要展现出来的不只是他的技巧手法，还要自己的思想也很重要。
0: 是，
1: 我也希望我的所想的能够被大家接受啊，
0: 是，
1: 要不然我这么辛苦弄干嘛？
0: 对，他一定是就是像张悦，他一定是有一个想法，然后这个想法在慢慢酝酿，在慢慢茁壮，然后慢慢成型，所以他可能要会很多的草图，他可能要涂上颜色，然后他要把平面的东西想成要想立体化的，对对对，然后所以这是会一个要一个过程，要一个酝酿，要一个去经营，去转变转换的一个过程，是其实有相当的难度。
1: 其实作为一个经纪人啊，他最重要还是要懂啊，要懂得艺术家，但怎样了解收藏家，你才能够把这两边串在一起啊？
0: 还有一个是尊重，其实我们因为有一些画廊，他喜欢去要求跟强迫艺术家怎么创作，那这一点我觉得我们
1: 应该是就有目的性了。
0: 对，我们应该因为我们也看过很多艺术家，因为他的市场某一种作品很好，他就一直重复这样子的创作
1: 同样的东西。
0: 对，其实我觉得这是很不负责任的。好，对藏家跟對
1: 有的是为了说，我曾经以前认识一位朋友，他做本来各方面都有，可是后来的他只做一方面的特别多，我说你为什么这次最近都做？他说他这一方面发觉人家喜欢，就是不是为了自己而做，他变成为了符合收藏家的喜欢的，
0: 为了
1: 市场而去做。那慢慢的，我们就觉得他的匠气出来了，匠气出来，你就会觉得。可能一般人不觉得，可是像我们常看的人就会觉得好像就有点停顿在那里的感受了啊。所以你觉得让观众如何来理解艺术价值跟市场价值啊，它这个上面有什么差异，你如何让他们了解
0: 艺术价值？我们通常定义它是说它有一个开创性。
1: 开创性，
0: 开创性就是它超越了前人所达到的那个高度。那所以它有一个新的诠释、新的手法、新的造型，新的比如说肌理，就是它有一个跟过去与众不同的一些表现的方式。通常，那这个我们会说它是。有它的艺术价值、艺术意义。那但是当然就是说不是为怪而怪，为就是为要与众不同而与众不同。其实那也不见得就是有艺术价值。所以它还是要被普世认可。尤其是在学术界的认可。那通常它能达到这种艺术高度的时候，他应该也就会有他的艺术市场，
1: 因为我就比较喜欢是，他有时候还会每一个东西，他会有一段故事，
0: 是
1: 一段故事。这个故事呢，起码能让观者来了解创作的基础在哪里，
0: 是
1: 对不对？我是有想法的，我不是只有做东西出。

0: 出来说啊，你看啊，喜欢你我就带回家，不是，我是有些我想法，你先认同我的想法，再认同我的作品。所以你希望说人家是以想法为先还是以作品为先？当然都同时嘛，
1: 嗯，
0: 是不是？
1: 一点一点，
0: 那对本人来说，你觉得是思想先开始的，
1: 就作品的部分，一定是概念先出来，
0: 概念先出来，
1: 他的形象
0: 才形象出来。
1: 有时候是，但是这两个都有时候都是同时在进行，
0: 同时在进行。
1: 他不太可能说先架空，再先想好一个世界，然后再去做。但有时候同时在进行的这个，大部分的同时
0: 是，就不能像我们台湾人说啊，边行边看啦。骑驴看唱本的走着瞧，是不是？是一边走一边瞧着该怎么办，是有这回事吗？其实没有，一定要有一个整体的概念才能够往前走嘛。哦，所以说今天我们要从不是只要从艺术家来看江韵薇啊，而是透过我刚刚讲的，我透过美英呢，她长期。算是长期了，好几年了啊！陪伴你也策划过你多次展览，一起来看看这位创作者一路走来的改变，有吧？有改变，有坚持，有改变啊！或许我们会发现呢，这些木雕当中的怪兽和奇幻的角色，我觉得奇幻比较奇怪，你怎么会想到那么奇奇怪怪的东西啊？那是因为你从小其实有幻想吗？
1: 有很常会
0: 很常幻想你，我觉得你可以给这个做电影的人做一项顾问策划是不
2: 是
0: 做电影人的需要一种不一样的东西，不一样的想法嘛，哦，是不
2: 是
0: 啊，我一些朋友在做那个化妆，就是剧场的化妆的时候，他们的化妆就很特别，就好恐怖哦。哦，或是好可爱，他怎么会这样弄？可是这就是一种转变嘛，哦，这种转变也等于说，像你在做作品的时候，你一定是先想这样子。可是我没有办法很快的把这个作品呢，比如像我们画出来或怎么样出来，但是我能够做的时候呢，用不一样的东西，哎，这样子展现出来不同，哎，这样做起来感觉不同。当你表现出来的时候，一面做一面看一面想，那能够让自己的思想。深入的更多哦，所以呢，我们今天看到的呢，其实不只是说木刻啦，或者是什么版画啦，或者其他木雕当中的奇幻生物，不只是这样子。我们也不只是看到说，好像天马行空的角色，这是你的最多的啊，天马行空的角色。其实呢，就像我们说的，它蕴藏的艺术家对生命的一种认知了，还有对人性的一种思考啊，包括你眼睛的这种凝视感，对世界一种不一样的提问。我觉得你有不一样的提问在内。他的想法是我做这个，但是我同时也在问，是这样吗？有这种想法吗？
1: 有时候会、
0: 啊，有时候会啊。哎呦，我有这种想法。我觉得你在做提问啊，所以江韵薇老师呢，他用这个刻刀来雕刻木头，也用创作来雕刻岁月。虽然他还很年轻啊，那也许呢，真正的怪兽从来不在作品里哦。其实真正的怪兽应该是在每个人的心里啊，每个人心里。而艺术呢，正是帮助我们看见自己的一面镜子了。其实艺术的表现呢，就是在看。你面前的镜子一样，有时候每天早上要出门的时候照镜子，还会想到说我现在看的是我吗？我是不是很怪异？我也很怪异，对不对？我也想说，我希望现在看到的是我，又希望现在看到的不是我啊，这是人的想法。所以我觉得这跟你的怪兽那个有一点点脉络相通。好，那我们就继续努力。他也谢谢江韵薇今天到节目中来，谢谢叶美英到节目中来。我们希望呢，有不一样的展出场合再告诉我们，我们好让听众朋友都去看，好不好？
1: 好，
0: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呢，非常谢谢这两位特别来宾呢，带给我们很多不一样的答案跟感受啊。那我们希望呢，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这当中呢，得到自己想要的。因为我们常讲说，一个人或一件作品，或者是。

0: 是一段演说，我可以讲过去了，但是你不一定记得，你可能回去就忘了。我们常常以前常常有人讲说，你要讲七次以上才记得，七次以上也不一定记得，因为七次以上我记得的几部分，其中几部分很难说，很难说，回去之后可能就忘了。可是你要21次的话，可能会记得多一点。我常常想说21次，然后就想说同样一句话我能够记21次。其实呢，这个数目字是比较具体化的，其实我们比较空泛的，就是说你真的要让自己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往前走，改变的是你的思想，改变的是你的看法，但是你也可以改变你所展现出来的作品。好，我们希望能够很快的就有你更深的作品给我们大家展现，好不好？
1: 好，
0: 谢谢，也谢谢江韵薇，谢谢叶美英，祝福我们听众朋友平安健康快乐，我们下次空中再见了，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全球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迫，我是佩芬，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们今天继续邀请到陈巧华中医师来为我们分享中国古代名医系列的故事。巧华医师毕业自国立师范大学，任教于国民中学，也担任行政职，之后投身于中医的行列，参加中医特考之后成为医生中医师，并且行医至今30多年。巧华医师先前跟我们介绍了李时珍，他怎么样成为医生，怎么样来投入全身的时间，全人的时间，将近30年的时间来完成《本草纲目》这本巨著，巨大的著作。好啦，他写完了，但是要出版这一本《本草纲目》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在将近500年前的明朝时代，李时珍好不容易写好了

用毛笔。那之后要怎么出版呢？它不像现在是可以直接电脑排版印刷出来，而是要靠很多的人工把它刻在

0: 传至今，甚至全世界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巧华医师的分享。
1: 《本草纲目》的出版史，《本草纲目》的出版史是一部让人既心酸又愤怒的历史。李时珍大约在1578年完成了《本草纲目》的初稿，那时他已经60岁了。60岁在古代已经是暮年了。他花了27年写完了这本书，然后他开始找出版商。你以为写完了就完了，他曾经三次重新的校订这本书，花了很多心血把这本书完稿。你以为写完就完了，不，噩梦才刚刚开始。在明代，要出版一本书，不是你想出就能出的。你需要找到你愿意出资刻版的人，而且你需要获得官方的认可，而且你需要有足够的社会影响力来为你背书。李时珍先是把书稿送到了太医院，医学的最高的中央最高的一个单位，希望能得到官方的认可和支持。太医院的反应是什么？冷漠、拒绝，甚至嘲讽。那些坐在体制内的太医们看着这个来自湖北小地方的民间医生带着一本厚厚的书稿，心里想的是什么呢？这个人是在挑战我们的权威吗？这个人是在说我们用的那些老方法是错的吗？这个人是个麻烦。于是太医院拒绝了李时珍。这一年李时珍已经60多岁了，他没有放弃，继续修改，继续完善，继续找寻出版的机会。又过了十几年，直到1590年，李时珍已经72岁了。他终于找到了一个愿意出版这本书的人，南京的出版商胡成龙。但胡成龙的刻版工作进展非常的缓慢，以前不是像现在有机器这样一刷两刷三刷印过去，他要找很多的工人一片一片的把他的内容刻在木板或竹简上面，然后再拿去印。我们曾经说过，他们觉得日本人觉得《本草纲目》太好了，他就想要把它翻译成日文。他曾经找50个人翻译而已哦，翻译而已哦，纸上作业哦，不用刻，不用印哦。翻译了5年，50个人翻译了5年，你看那工程多么的浩大。那现在，胡成龙答应帮他出，可是因为太难刻了，而且你也不见得能够找到那么多很好的刻工。所以进度非常的缓慢，一直到1593年书都还没有正式出版，李时珍已经等不及了，死掉了，去世了。他没有等到这本书出版的那一天，《本草纲目》正式刊行是在李时珍死后第三年。从愿意接受他这本书，胡成龙，南京的出版商，1590年，到正式的刊行，1596年，一本书要6年的时间，可见这本书工程非常浩大，内容

非常的繁多，这个工作非常的难做，这是一个让人沉默的事实。一个人花了27年写完一本书，又花了15年找到出版商，15年，最终没有等到书出版了。他的一生都在为这本书奔走，都在为这本书战斗。他没有看到这本书改变世界的那一天，但这本书确实改变了世界。《本草纲目》出版之后，迅速传遍了全国，后来传到日本、朝鲜、越南，后来再传到欧洲。达尔文在写《物种起源》的时候，引用了《本草纲目》里面关于鲸鱼人工选择的记录，称其为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英国科学史学家李约瑟称《本草纲目》是明代最伟大的科学成就，这本书成了人类文明史上最重要的科学著作之一。但他的作者死的时候，可能还不知道他能不能出版，这就是历史最残忍的地方。他让那些真正创造价值的人，往往等不到被认可的那一天。好，我们现在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我们要深度的拆解《本草纲目》里面最值得被现代人重新审视的核心内容。不是药方，不是药理，而是这本书背后的思维框架，怎么想的，怎么排的，怎么写的，跟认知逻辑。第一个核心内容，分类革命。在李时珍之前，中国的本草有一个传统的分类法，神农本草经，以前汉时代写的神农本草经，就把所有的药草分为三品，品名的品，分为上品、中品、下品。上品就是保养的哦，中品就是治病的哦，中品、下品就是可以长期吃的，没有毒性的。这个分类法从汉代的神农本草经开始用了，一直沿用了1000多年。而这个分类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它是按照功效来分类的，按照这个药物对人身体的功效效果来分类的。上品是无毒的，可以长期服用的补益药，补药列为上品哦，每天吃、长期吃都不会有副作用的。中品的药是有一定的毒性哦，有一定的副作用，它是治病用的。我们说凡药皆是毒啊，对身体治病的时候，因为有病所以要用有一点点毒的药。下品是毒性比较大的攻邪药，因为你病严重，我们就用毒性比较大的药。这种分类方便记忆，但它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它把不同性质的东西都混在一起，导致你很难对药物的本质的特征有了清晰的认识。李时珍推翻了这个用了1000多年的分类法，他建立了一套全新的分类体系，按自然界的属性来分类。水部，我们之前有讲，李时珍第一个列入的是水，水在人身体非常重要，在自然界非常重要，水部。第二是火部，有水必有火。第三是土部，是基础的。第四是金石部，金就是矿物，石就是石头。

五个是草部，所有草本的东西。第六个谷部，所以会产出谷子的东西，稻子啦、小麦啦、大麦啦。第八是菜部，菜，白菜它的属性，哦，高丽菜属性，菠菜属性。接下来是果部，水果，所有果子，山楂啦、蔓越莓啦，这些。草莓啦，这都是水果啊，梨子啦，苹果啦，水果。木部有草部，有木部、木质部，有福气部，有虫部，有鳞部，有介部，有鳞的穿山甲啊，鱼有鳞，有介，介是有壳的东西，禽两只脚的。兽四只脚的，最后它还有个人部，这一共十六个纲，然后再细分为六十类。这个分类的体系在今天看来已经非常接近现代生物学的分类原则了。更重要的是，这个分类体系背后的思维逻辑，李时珍说要认识一种药物，先要认识它是什么，这听起来就是废话啊，当然是要认识它是什么、啊、但在当时它是一个革命性的命题。在三品分类法神农本草经的上中下，药物的本质是它的功效，它能做什么，对我们有什么好处，能治什么病，它是以它的功效论。那李时珍的分为十六类，它是要分它的种类。这个是水部，跟水有关的列为水部，跟木头有关的列为木部，跟谷类有关的，它是这个植物的本身是什么东西？是草，是木，是水，是金石，是矿物，是土，是菜，是果。是植物本身是什么，不是对，不是说它对人的功效是什么。在李时珍的分类体系里，药物的本质是它的自然属性，它是什么，这两种完全不同的认识论。前者是功利主义的，以人的需求为中心，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工具。后者是科学主义的，以事物本身的规律为中心，先认识它，再利用它。这个认识论的转变是《本草纲目》最深刻的贡献。先认识它，再利用它，它比任何一个具体的药方都更有价值。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李时珍做了一次知识体系的底层重构。它不是在现有的框架里填充内容，它是把整个框架推倒重建。这种能力在任何时代都是最稀缺的能力。第一个，重新分类；第二个，它的核心内容跨学科整合。《本草纲目》记载了1892种药物，但本书绝对不仅仅是一本药典，它同时是一本植物学著作，一本动物学著作啊，还有禽类、禽部、兽部、介部、鳞部、虫部，都是动物学的著作，一本矿物学的著作，它有金石部、器物部，一本化学著作。一本地理学著作，什么东西产在哪里，道地药材的观念。一本农学的著作，要怎么样种植这些东西效果最好。一本历史学的著作，他把这植物的历史讲得清清楚楚，怎么样来，怎么样去，怎么样种。一本语言学的著作，在什么地方，这个东西叫什么名字，太厉害了。
李时珍在记录每种药物的时候，不仅

仅仅记录它的药性和用法，还记录它的形态、产地、生长的习性、历史的沿革、名称的来源、民间的传说、相关的诗词、其他的用途。这种百科全书式的写法，在今天看来是一种极其高远的知识整合能力。它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李时珍的知识边界远远超越了一个普通医生的范畴。他不是一个专科医生，他是一个通才，他是一个跨界者，他是一个能够把不同领域的知识融会贯通的人。在今天这个高度专业化分工的时代，我们往往把专才视为最高价值，认为越专越好，越深越好。但李时珍告诉你，真正的突破往往发生在学科的边界上。当你把医学、植物学、动物学、地理学、历史学融合在一起的时候，你看到的东西是任何一个单一学科的专家都看不到的。这是一种降维打击，用多个维度的知识去理解一个单一维度的问题，你的洞察力会远超越那些只在单一维度里打转的人。第三个核心的内容，对权威系统性的质疑，这是《本草纲目》里面最少被人讲到的，但我觉得它是最值得被现代人重视的一部分。李时珍在书里对历代本草著作的错误进行了系统性的纠正。他纠正了多少错误？大量的错误，包括对《神农本草经》的纠正，对《名医别录》的纠正，对《唐本草》的纠正，对《正类本草》的纠正。《神农本草经》《名医别录》《唐本草》《正类本草》都是明朝以前著名的本草书籍，都可以说是经典的本草书籍。《神农本草经》今天的中医师的考试还要考这个书，它已经传了1000多年，可见它有不可磨灭的经典价值。名医别录，唐朝的唐本草，正类本草，这些被他纠正的书在当时都是绝对的权威。神农本草经传说是神农氏所著，中国最古老的本草学经典，地位相当于医学界的圣经。李时珍说他里面有错误，我来纠正。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在个尊经崇古的文化里，说经典有错几乎等于说皇帝没有穿衣服，但李时珍就是那个说出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孩子。他的逻辑很简单，我不管你是谁写的，我只看他说的对不对，对的我保留，不对的我纠正。这是一个极其朴素的实证主义精神，它的底层逻辑是真相高于权威，事实高于传统，实践高于书本。这个逻辑在今天依然是一种稀缺的本质。多少人因为某个权威说了什么就放弃了自己的判断，多少人因为大家都这么说就不敢提出不同的意见，多少人是因为传统就不敢去质疑它的合理性。李时珍用他的一生告诉你，权威可以错。

传统可以错，经典可以错，但真相不会错。你要做的是找到真相，不是维护权威。

多少人是因为传统就不敢去质疑它的合理性？李时珍用他的一生告诉你，权威可以错，传统可以错，经典可以错，但真相不会错。你要做的是找到真相，不是维护权威。好，我们来讲一个更深层的故事。这个故事关于李时珍和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之间的深刻矛盾。我前面说了，嘉靖年间，皇帝迷恋炼丹，方士横行，就是炼丹的这些人，这些方士给皇帝进献了各种所谓的仙丹，说吃了能长生不老。这些仙丹里大量的使用了含金属的矿物，比如汞、铅、砷，这些东西吃了不会让你长生，只会让你慢性中毒，让你变得更加暴躁、多疑、精神错乱，最终死得更快。嘉靖皇帝长时间炼丹服丹药，就是这样死的。不止嘉靖，历史上很多追求长生的皇帝都是被这些所谓的仙丹毒死的。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面对这些矿物的毒性做了极其详细的记录和警告，他明确地指出汞有大毒，不可久服，铅有毒，不可轻用，砒霜是剧毒，不可入药。这些警告在今天看来是常识，但在当时是在打皇帝的脸，是在打那些靠进献仙丹发财的方士们的脸，是在打那个时代最有权势的一批人的脸。李时珍敢这么写，是因为他不在乎，他不在乎权贵的脸面，他只在乎病人的生死。这里有一个极其深刻的人性洞察，在任何时代都有两种知识分子。第一种，为权贵服务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工作是为权力提供合法性，是用知识来包装谎言，是用学术来维护既得利益。第二种是为真相服务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工作是揭示真相，是纠正错误，是在为那些没有话语权的普通人发声。这两种知识分子在任何时代都存在，在今天也存在。李时珍毫无疑问的是第二种，他选择了一条更难走的路，一条没有权贵庇护、没有体制支持、没有任何安全保障的路。他选择了真相，而不是安全。他选择了后世，而不是当下。这需要一种极其罕见的人格力量。现在我们要聊一聊《本草纲目》一些具体的让人拍案叫绝的内容，因为这本书的伟大不仅仅在于它的宏观框架，也在于它无数个具体的精彩细节。李时珍在书里记录了大量的民间验方，这些验方是他从底层来老百姓那里收集来的，是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生活智慧的结晶。譬如
他记录了用大蒜来治疗某些感染性的疾病。今天我们知道大蒜里有大蒜素，具有强大的抗菌作用，但在那个时代没有人知道细菌，没有人知道大蒜素，老百姓只凭经验知道大蒜能治某些病。李时珍把这些经验记录下来，赋予它在医学体系里的合法地位，这是一种对民间智慧的尊重和保护。譬如他记录了用茶叶来提神醒脑，帮助消化的作用。今天我们知道茶叶里含有茶多酚和咖啡因，具有抗氧化和提神的作用，但在那个时代，这只是老百姓的日常经验。李时珍把它记录下来，让它成为知识体系的一部分。譬如他记录了用柳树皮来退烧止痛的方法。今天我们知道柳树皮里面含有水杨苷，水杨苷在体内会转化为水杨酸，而水杨酸正是阿司匹林的前身。这个民间经验在李时珍的记录里保存了下来，后来被西方科学家发现，成为现代医学最重要的药物之一的研发基础。这些故事说明了什么？说明了真正的有价值的知识往往不在精英阶层，而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里，说明了那些被主流知识体系忽视、被精英阶层看不起的民间智慧，往往包含着极其深刻的科学真理。说明了李时珍最伟大的地方，不是他有多聪明，而是他有多谦逊。他愿意低下头去向农民、猎人、渔夫学习，他愿意承认那些没有读过书的普通人可能比他更了解某些真相。这种谦逊在今天，这个人人都想成为专家，人人都想站在高处俯视别人的时代，是一种极其珍贵的品质。最后，我们讲一讲《本草纲目》。

里一个经常被忽视但极其重要的部分，人部，跟人有关的东西。是的，你没听错，《本草纲目》里有一个人部，记录了人体的各种部位和分泌物作为药材的内容。比如说人的头发叫血瘀，人的指甲，人的乳汁，人的尿液。尿液我们通常用的是童子尿，在医学科学不大发达的那个时代，很多阴虚缺水的发热的用童子尿做引子，治好了很多很难治的病。在古代本草里面有药用记录，都有药用记录。今天很多人看到第一个看到这些什么头发啦、指甲啦、乳汁啦、尿液啦，都觉得非常恶心，非常的迷信，这都不是真正的医学，真正的本草。但是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李时珍把人部放进《本草纲目》，不是因为他相信这些东西都有效，而是因为他在做一件更重要事情的记录。他在记录那个时代人们对于医学的所有的认知，他觉得都是有需要的，包括正确的也包括错误的。他在建立一个完整的知识档案，让后人能够看到那个时代的全貌，而不是经过筛选美化后的片段。这是一种历史学家的责任感，而不仅仅是一个医生的工作态度。他知道有些东西现在看起来是错的，但记录下来对后来的人来说依然有价值。这种对完整性的追求，在今天这个信息爆炸但是深度严重缺乏的时代，依然是一种值得学习的精神。我们今天的问题不是信息太少，而是信息太多，但太碎片化，太浅薄，太功利。我们需要的是像李时珍那样有能力把碎片化的信息整合成一个系统性的知识体系。李时珍花了27年的时间写完《本草纲目》，《本草纲目》里面最值得被现代人重新审视的核心内容，不是药方，不是药理，而是这本书的思维框架和认知逻辑。我们前面已经说过，想再强调一遍，第一个核心内容是分类革命。李时珍之前本草学传统的分类分为三品、上品、中品、下品，是以对人的利用功效来编写的。而李时珍依照自然属性来分类，按照自然属性把所有的药物分成16个纲目：水、火、土、金、石、草、谷、菜、果、木、服饰、布、虫部、林部、介部、禽部、兽部、人部，16个部。它是以植物药物本身为重点，它是什么东西，它的自然属性是什么，然后再谈到它对人的利用。不像我们的历史李时珍之前所有的本草的书籍
把它分为

上品、中品、下品，是这些药物对人的利用的功效是什么，就失去了它原来的真正的面目了，详细的面貌了。它只是针对它对人的利用的那一部分，上品无毒可以长久使用的补药，中品有一点点毒性可以治病药，下品毒性很大，攻邪药，因为病很严重，是以人的功效 为本质。啊，李时珍编的是分类是按照自然的属性，它是水部，它是木部，它是草部，它是禽部，它是兽部，它介绍起来更详细，包括更多。第二个核心内容我们要谈的就是它跨学科来整合，所以说《本草纲目》不仅仅是一本药典，它同时也是一本植物学的总整理、动物学的总整理、矿物学的总整理、化学的总整理啊，什么东西怎么样煮会产生怎么样的变化，化学的什么药怎么样煮啊，有的用酒去煮啊，有的是要把它烧成灰啊，有的是各种泡制的方法，就是一种化学变化，所以说它也是一个化学著作、地理学的著作。我们讲到药草就要讲道地药材，什么地方产的品质最好、功效最好，就是有地方啊，什么地方它的高度、它纬度多高更好，或是它在水边，或是它在沙漠里面长的东西品质更好。它的地理学的著作，一本农学的著作，农人怎么样去培养这些药草，一本历史学的著作，一本语言学的著作，因为它非常的详细，内容非常的丰富。这是它跨学科来整合，不只是光讲药，中国古代明朝以前的药就说什么药它有什么功效，归经它的性味对人产生怎样结果，怎么样的用法。可是李时珍他是以自然界的物质为基础啊，这个是水类、草部，自然的属性为基础，土部、金石、草部、谷部、菜部、果部来分类。第三个核心的内容就是他对权威的质疑，他不怕这个书是不是神农本草经，是不是本草的圣经，他不怕唐本草啊，他不怕这些书放在朝廷、放在官署里面被供奉起来当圣经的书籍，他觉得有错就是错，所以他第三个核心内容就是对权威系统的质疑。这个是《本草纲目》里面最少被人讲到，也是我们现在最应该重视的一部分。李时珍的伟大人格，他不怕难、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我想说就是他能够成就这样一部伟大的《本草纲目》的最基本的核心价值，就是他有一颗勇敢善良的心，就是李时珍最伟大的成就。他敢质疑高官，他敢质疑朝廷，他甚至不惜打皇帝的脸，跟他说你炼这些丹吃这些等于在吃毒，不是在求长生。我觉得他就是有那种不怕死的精神，他觉得他用他的生命去做他觉得他值得做的事情，他什么也不要，他不要功名，他不要地位，他不要财富，他只在求一个事实的真相，费尽一生之力，费尽全家人之力，一生就追求的事就是事实的真相，所以才能完成这一步这么伟大。

0: 的著作《本草纲目》，谈过了伟大的李时珍的精神，越了解就让我们越怀念。
1: 谢谢巧华医师的分享。哇，原来这个《本草纲目》的出版是非常非常的艰辛，并且经历了许多的波折。李时珍好不容易写好了，并且当中有分门别类许许多多的药材，还有方法，使用方法，好，怎么种的，怎么采的，去哪里采这些药草才可以有最好的疗效。他花了27年收集编目完成，最终好不容易出版成册，并且到全世界都有人使用。《本草纲目》不仅是一本药典，它是跨界的著作，百科全书。如果您有机会，也可以把它找来看一看，到底将近500年前的李时珍，他整合了哪些资讯呢？谢谢您收听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迫》，您可以下载 Needs Media 的 App， 当中有 Needs Radio、Stars Radio、华丽广播网以及华丰电视网，不论是听的、看的，通通都有。祝福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是佩芬，我们下周见。